0: 确实是太值了。
1: 呼救呼救，本机被不明枪火击中，失去机能，准备迫降。
2: 不会这么倒霉吧？
3: 你醒啦，你已经昏迷一天了。
0: 我伤得很严重吗？
3: 没有，只是手受伤了。
2: 那为什么包成这个样子？
3: 哦，这样会好得更快。
0: 我要出院。
3: 不行啊，你这病虽然不重，但是要住一天观察。
0: 这点病难不倒我。
3: 你别动啊，不然三天后你就出不了院了。
0: 等等，不是一天吗？
3: 是啊，你一动一动又要多观察两天。
0: 我不可能等三天。
3: 你就听医生的话，好好休息一个星期吧。
2: 放开我，我要住院，
3: 你冷静
2: 点啊，我很健康，放开我。啊？
4: 护士，乔博士在哪个病房？
3: 哦，在405号病房。
4: 啊，乔博士，你怎么伤成这样了？
0: 一定是被白鲨打成这样的。
4: 乔博士，
0: 等我们找到他，来帮你，一定要好好收拾他，
4: 这样你会好得快一点。
0: 粗心超人呢？粗心超人，乔博士在这边。 不能被他们发现我的身份。现在的我不是他们的对手。
3: 病人长时间躺着会长褥疮，需要定期按摩肌肉。
0: 我来。
2: 交给我吧，让我试试最近学到的网红按摩法。
0: 根据我的调查，花心超人比较体贴。
4: 花心超人，这个脚怎么越按越肿了呢？
2: 我晚上学到的东西不靠谱啊。
4: 还是让我来试试吧。
0: 根据我的调查，开心超人比较温柔。
4: 鸡汤来啦！这是我用52种非常有营养的食材煮的。来啊！
3: 乔博士，可以拆绷带了。
0: 这就来。
4: 我们去门口等博士吧。
5: 那个。

0: 去超博士家，把金石杯抢到手。
1: 甜心超人，还有零食吗？少吃一点啊。
0: 哼，对了，他们还不知道我是谁。
2: 白煞先生，你还不能出院。
1: 啊？
3: 白煞
1: ！你就是白煞！你究竟把超博士怎么样了？
0: 想知道，先打败我吧！哈、啊！

0: 到你们了。
1: 叫你不听护士的话。

0: 这个白煞看着挺厉害，但感觉运气不太好啊。
1: 他还没告诉我们仇火是怎么样了。
2: 对了，我刚想说，其实朝博士一直睡在旁边那张床上。
3: 放开我！我要住院了。

0: 找潮博士。
1: 白煞受命袭击潮博士，超人们闻讯赶回星星球，找到了被白煞弄伤的潮博士。
0: 潮博士，
2: 潮博士。
3: 潮博士，
4: 没找到，这边也是。
5: 这下糟了，医生说过他的脑袋受到严重冲击，不好好治疗的话，后果很严重。
4: 那我们分开找吧，他可能在街道上，也可能已经回家了。
3: 我们做个寻人启事发到网上，这样就能很快找到潮博士。
5: 好主意。最重要的是把潮博士的照片、名字都弄上去。
2: 如果帮忙找到，我们可以给报酬。

0: 哎，苏星超人，好像有点不对。啊，
1: 不对吗？有朝博士的名字、照片，还写了报酬。
0: 可是你把它弄成了通缉令。
1: 那我再画一个。有信息了。

0: 超博士的衣服很多，但很多衣服都是买过一次就没穿过了。
1: 看那个，
2: 啊，只是一朵玫瑰啊！哦，
3: 超博士家里只有这花瓶是正常的，这应该有特殊意义。

0: 你们看这个，全部都是电影票，而且都是同一个时段的。
1: 嗯，桃子姐姐，嗯，这是。
2: 接下来，为你播报最新消息。
1: 只是电视而已。
2: 接下来为您播报天气。
3: 今天的天气，我正准备。
0: 桃子姐姐的新闻去哪儿了？

0: 个是？
1: 我知道了。哦，我发现电影票都是在同一家电影院买的，而且是每天同一时间都有买。嗯，也就是说，

0: 小肠，要一起玩吗？新闻报道播送完毕，感谢收看。
1: 我终于等到你了，小偷。
0: 小肠。
2: 交出晶石杯和晶石，不然别怪我不客气。
3: 是白蛇。
2: 是白蛇。
3: 吐血飞弹。
2: 这次我可是有备而来了，超人们。
3: 花心超人。
2: 我的机甲可以化解所有攻击，你们根本伤不了我。

0: 就凭你就想对付我？哼，会不会太小看我了？
1: 乔博士，
0: 这一次我一定要把你救回来，快给我晶石。
2: 手心超人变身，小心机车侠。
0: 啊，这是犯规，放手。这是什么呀？不要小看了我的拆弹技术。
3: 我就不信这次还会被打下来。
4: 我好像没有加那么大的威力吧。
1: 乔博士，乔博士能听见我说话吗？乔博士，
0: 那天我作为唯一一个幸运粉丝，抽中了能和桃子姐姐一起看电影的活动。原本我想趁那次机会告诉她我是她儿时的伙伴，但我却始终等不到她。
3: 下面给大家带来一则不幸的消息，今天下午著名主持人桃子姐姐在赶往和粉丝看电影的活动中被黑煞侵略星星球的恶行波及，意外离世。
0: 不会是他，不会的。
1: 所以你每天这个时候都会来电影院？
0: 为了不再让这种事在别人身上重演，我甚至想改装第一代超人留下的机车，用它来打败黑煞，可我还没有能力。是那架放在地下室的机车？对。或许你比我更适合去驾驶那么强大的机车。虽然我没有能力打败黑煞，但有你们的帮助，我相信一定可以的。
5: 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打败黑煞的。
0: 小声点。
6: 黑煞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下次我一定。
7: 有意思，晶石竟然能帮他们召唤机车，那我们就从长计议，让他们把晶石集齐之后再一网打尽，由我们先找到开天辟地府。

0: 六超人继续寻找剩余的晶石，其中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前往魔法世界。
1: 地图显示，晶石就在这附近。
2: 二手书大甩卖，5块一斤。
1: 难道这堆书里面有魔使剂？有反应。
2: 是我的手机闹钟。

0: 啊，根据地图显示，晶石就在这附近呢。
1: 又回到了魔法世界，好怀念呐！虽然只是平行宇宙的魔法世界，这里气候宜人，民风淳朴，本该是一次很不错的冒险，但为什么偏偏要和总爱抢我风头的小心超人组队啊？
2: 救命啊！别砸了，能砸的都让你砸光了。
1: 本主角表现的机会来了，化心磁力转。

0: 厉害！
1: 哪怕全世界都抛弃我，只要还有你支持我，那就足够了。
2: 可以麻烦你帮我一个忙吗？
1: 任何要求我都愿意满足。
2: 可以帮我向那个哥哥要签名吗？
1: 我要比你先找到晶石，证明本主角才是最厉害的。打扰一下，请问？
3: 我自首，别开枪啊！
4: 谢谢你。
1: 不客气。请问你知道你们这儿有没有一块类似这样的晶石？
4: 不知道，不过这里有两个超级厉害的魔法师，你可以问问他们。
1: 那他们在哪里？
4: 一个在这里，另一个在这里。
1: 小心超人，那我去这边。
5: 那我去另一边。
1: 这里就是其中一个魔法师的家了。
6: 你终于来了。
1: 他怎么知道我会来？这背影好眼熟啊。我哈哈，
6: 我知道你来干什么了。
1: 不愧是你，能提前预知到我来找晶石。
6: 你是来拜师

0: 堂堂化信超人，怎么可能随随便便拜人为师？
1: 真抱歉，我还以为你想拜我为师，然后帮忙赢回那颗宝石。
0: 宝石？是这颗吗？
1: 虽然画得很丑，但是他没错了。
0: 师傅，请喝茶。师傅，快点告诉我，那颗宝石现在在哪里？
1: 我和乐呵呵为了争夺这颗宝石，大战了三天三夜，还是分不出胜负。
0: 小新超人那边的魔法师，难道是乐呵呵？
1: 为了分出胜负，我们把宝石先用魔法封存了起来，约定好派自己的徒弟进行比赛，赢了就能得到宝石。
0: 师傅，请您放心，我会全力以赴的。
1: 很好，要拜师先拿号，你是第999号。
2: 小新超人，我已经知道晶石的下落，
3: 被魔法封存了。
0: 你怎么知道的？
3: 乐呵呵正在收徒弟。
2: 效率还挺高的嘛，但跟我比还是差一点儿。我已经快要找到晶石了，你好好加油吧。
0: 一定不能输给小新超人，这里的选手应该也强不到哪里去。霍哈哈的徒弟，我当定了。至尊魔法师，奇怪博士，白袍巫师，干豆腐。一个普通小孩而已。都是大魔法师，怎么比呀？
4: 终于来了个像样的。霍哈哈的人缘太好，大家都去他那边，幸亏你来了。

0: 这样的话，我要表演什么好呢？加油，不能输给小新超人。这么快，我还没开始呢。
1: 我需要一些长得帅的选手来吸引女观众。
0: 哦，你找对人了。
1: 恭喜四位通过初赛。身为魔法师，坐骑是很重要的。接下来的考验就是收服自己的坐骑。
0: 这也太简单了，本主角要收服最大的那把。看来还是小一点的适合我。终于成功了，
2: 我们也成功了。
0: 不知道小新超人那边怎么样了？
3: 徒弟，这些都是我多年的珍藏，你随便挑吧。
1: 恭喜你，来到了最后一关，但也是最难的一关，你们千万要小心。出来吧，我的王牌怪兽！不好意思，让你们见笑了。请问你们谁想先来？
4: 电线不够长啊。

0: 呀神。
1: 各位小朋友，因为他的扫帚是金属做的，金属能导电，自然就把闪电吸引过去了。所以雷雨天记得不要拿着金属物在空旷的地方停留哦。
2: 用这个真的可以打败他吗？为了晶石，放手一搏吧。

0: 罗二，我们也要进行实战训练。做得好，我的徒弟。
1: 小心超人，我已经成功。
0: 小心超人正在训练，没空接电话，请你不要打扰他。
2: 小心超人已经开始训练，我也不能落后。我一定要加倍努力。
0: 徒弟，想好吃什么了吗？我用魔法帮你变出来。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长城以外就没有安全的地方。明天我帮他们截下这批辎重，我就送你去多伦。等锦川伤好以后，跟他去香港，那里没有恐惧。

0: 睡会儿吧，一会儿还要到曲阳谷设伏。
1: 我亲爱的姐姐啊，你给她子弹干嘛呀？她恨日本人都恨成那样了，不出事才怪呢。
2: 那谁能知道她突然变得那么大胆？人家从她窗口过都不让，太霸道了吧？
3: 这就叫身怀利器，杀心自己。
4: 什么事儿杀心自己啊？
3: 大少爷，
2: 哥，怡萱姐让日本人抓走了。
4: 怎么回事？
3: 一队日本兵从她的窗口路过，她用枪把一个日本兵的下巴打掉了。
4: 我就知道早晚得出事儿，只是没想到这么快。

0: 荣会长，
1: 荣会长，
0: 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会长，荣 发生了一点小误会。
1: 不是误会，鲁大小姐打断了我一名士兵的下巴，挂不上了，
0: 永久的残疾。
1: 女孩子任性，希望将军不要介意。将军让那位关东军士兵提个要求，我荣某一定如数赔偿。
2: 荣会长的姿态我很欣赏，但是国有国法，军有军纪。
1: 将军，你还有军纪吗？
0: 那我想请问，
1: 是谁让鲁大小姐对日本人如此仇恨？
2: 那个人已经受到了应有的惩罚，荣会长不是把他杀了吗？
1: 人是死了，但恨能消吗？将军，请问如果是你被某个国家的士兵强奸了，将军会因为那个士兵死了就不再对那个国家怀有敌意了吗？
2: 我不会的。
1: 将军，你太不通情达理了。

0: 罗大小姐，请吧。哎，小心点儿，请，请，
1: 哎，站住，跟我来吧。
0: 我。

0: 张和他们应该已经到达伏击地点了，
1: 可以给他们吃定心丸了。活做细点，中目不好糊弄。
0: 放心吧，我亲自去。

0: 两位太君，我们荣会长有请。
1: 我认识你，你是荣公馆大管家，
0: 索杰，请吧。

0: 关门。
1: 何カメラ何カメラのやだ。

関東軍一行頂戴と東熱軍を連れ義勇軍を唐助領リース部隊の紹介を排除。

0: 来得早才能占得先机。
1: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听大队长的。
2: 别出声，有队伍过来。真来这么早啊？会不会是发现我们了？
3: 人数应该在200人以上，离这里应该还有500米。
2: 他们没有发现我们，脚步不紧不慢，是正常行军。
1: 正常行军就好办了，一会儿到了下面，咱们左右开弓，打他们个屁滚尿流。
4: 就是，这样的仗我们常打，拿手。
1: 对，
0: 不行，我们的目标是明天日军的辎重，如果他们没有发现我们，放他们过去，
2: 只怕没那么简单。
0: 大小姐认为呢？
2: 这个地方太容易设伏，如果我是竹木纯一，我一定事先派一支队伍来这儿守住曲阳谷。
0: 那这一仗还非打不可了？
2: 看情况。
0: 传我命令，所有人不许弄出一点声音，没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5: 别出声，没有大队长的命令不许开枪。
6: 那在承德周边搅一搅就行了，用得着跑这么远吧？跟梦游似的走了几十里吧。

0: 不行，他没发现我们。哎，那他瞎开枪干嘛呢？抽风呢？
1: 这叫打草惊蛇。
2: 他们正好在咱们的伏击圈内，正好一举歼灭，放过去太可惜了。
3: 是啊，打吧。
2: 不许开枪！哎，别瞎打，浪费子弹呢。这，你说呢？
4: 这里敌视险要，如果敌人在此地设伏，打我们的辎重队，怎么办？
2: 竹木将军的命令，由你带队，仔细清查支援谷，确认没有敌人的埋伏之后，以这里为中心，半径10里以内逐一排查，确保明天上午辎重队顺利通过。
1: 哎，那队长您呢？不，
2: 李琛比这里更危险。
1: 您走好。大队长英明啊，幸亏咱们提前来了，这要是来晚了，人家就把咱包饺子了。李川比这里更危险，呸！一班长，
5: 哎，到。
6: 连长，全国这么大，怎么查呀？
2: 日本人说了，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你们班负责在这清查。
6: 嗯，我呢，我就带一队人去青岛抗日分子，听见没有？
5: 啊，连长，小队长不是让您带队清查吗？你
6: 听我的，听他的。
5: 哎，听您的，听您的。
6: 行了，就这样。
5: 哎，是。
6: 哎，有什么事儿，赶紧鸣枪发信号。听见没有？
5: 是是是是。
6: 哎，别乱开枪啊。
5: 哎。你们仨，走，你们仨，那边，你们后边，走，都查仔细点啊，出了差错要掉脑袋的，去吧去吧，不要摔坏。

0: 什么情况？
1: 关东军辎重队已经出城了。赵正文传出消息，说日军又加派了两个小队护送，每个班多加了两挺机枪。一夜没合眼吧？
0: 局面不归自己掌控，又帮不上忙，着急。
1: 一路上不太好走，到达伏击地点至少3个小时，估计伏击战打响在10点钟左右。
0: 那就10点给朱木打电话，告诉他徐航一大早出城了。
1: 好，你再多睡一会儿。

0: 徐二航负责射爆敌人的轮胎，邱洪波带一个排从左边攻击，我带着另一个排从右侧攻击，冯三父子和白云洞的兄弟负责阻击内队，负责清剿的伪军。
1: 日军一个辎重队是120多人，战斗力本身就很强，这么大，即便能截下辎重，我们的伤亡也会很大。
0: 打仗，牺牲是必然的。
1: 我们可以把代价降到最低。
0: 那大小姐，以你之见呢？
1: 二航，制定作战计划你最拿手，你来。
2: 我？
1: 我们从小跟爷爷围猎，这样的伏击打了不下200次了。
0: 大小姐，打猎和打仗是不一样的，我们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人，而且武器比我们好。
1: 遇到突发事件，人和动物的反应是一样的，动物甚至比人更灵敏。比如那个伪军，他现在不会比一直被围猎的动物更聪明。
2: 爷爷说，生活在丛林的动物一生所经历的战斗可能比一名职业的军人还要多，战斗的经验也更为丰富。
1: 爷爷从小就教我们兵法，他把兵法揉在捕猎的游戏中，我们三个人经常要围捕几十只猎物。二航不愿意杀生，所以每次都能把自己保护好。
0: 好，二小姐，你提个方案我们参考一下吧。
1: 我知道你已经有想法了，说吧。
2: 你们这里有多少枪法是百发百中的？
0: 那挑不出几来，但是我们以前为了节省子弹，虽然不能百发百中，但也练得不错。啊，反校药除外。
2: 那你们呢？
3: 我们除了我们俩以外还能挑出3-5个来。
2: 那就留下那3-5个，其他的人都让他们回去吧。
0: 二小姐，这次参加伏击战的一共才120个人，他们一撤走就剩80多了。
2: 他们留在这儿也没用，
1: 他们会耽误事儿。他一枪没打死人家，人家回过身来我们就会有伤亡。还是把目标留给枪法好的人吧。

0: 那行，让他们退后，跟着樊小燕做卫生员吧。
1: 他们干不了卫生员这活儿。
2: 他们本身就不讲卫生。
3: 让他们去负责阻止那队伪军吧。如果他们在辎重车队到达之前回来，就把他们引走。万一他们在战斗中间回来的话，就一定要把他们阻止在外围。
4: 他们怎么看不见我？难道我真死了？
3: 辎重车，
5: 我逼二航出手，是给他一次锻炼的机会。
3: 应该也不会。
5: 万一他将来独自面对敌人，我不希望他连反抗的勇气都没有。
3: 我们千万不可以还击，一定要注意隐蔽。不过，倒是可以根据他们的扫射，给一点呻吟声。
2: 呻吟声？
5: 惨叫？
4: 哎呀，没有啊。
0: 来，都过来，大家留下十几个人在这儿练惨叫，其余的人都跟我到后山砍灌木去。
4: 打扰一下，大小姐，对不起，徐大小姐，打扰一下。哎呦妈呀！你们终于看见我了，我以为我死了呢。哎呀妈呀！
5: 你什么事儿啊？
4: 徐大小姐，你看我怎么安排啊？
0: 你跟我到后山砍灌木去。
4: 哎，好嘞。

0: 吕大哥，您怎么出来了？吃早饭了，来，还热乎呢，赶紧趁热吃了吧。这是大队长特别交代的。
1: 你们的伙食没这么好，来吃吧。
2: 不，
1: 吃吧，吃吧。这是商号饭，特意为您准备的。哎，您就别让我犯错误了。
2: 我带的队伍，向来都是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0: 来吃。不，其实我们大队长也是这样的人。不过现在您是伤员，这两天您可以特殊点儿。你快趁热吃了吧，一会儿凉了就不好吃了。吃了吧啊。

0: 正经，放行。
1: 韓の軍一行中隊と、義勇軍を片付ける。

0: 再来一杯。
1: 大少爷，已经是第八杯了，不能再喝了，再喝胃就该难受了。
0: 八杯了，难怪有点恶心呢。
1: 没事吧？
0: 没事。
2: 所以，我哥怎么了？这是？
1: 咖啡喝多了。
3: 咖啡喝多了？他喝了多少啊？
1: 八杯。
4: 八挺机枪全部埋伏在左侧，60支步枪，5个人编为一组，埋伏在右侧。我先射爆他们的轮胎，敌人一下车，由机枪组发动第一轮攻击，迫使幸存的敌人躲到卡车的右侧。步枪组发动第二轮攻击，步枪组进攻的时候，机枪组要停下来，敌人听到左侧没了声音，一定还会躲回来。这时候机枪组再发动第三轮的攻击。
5: 他们知道这边有机枪，还会往这边躲？
6: 他们来不及判断，这边没有枪声，他们一定会躲过来。
7: 这三轮下来，估计鬼子死的就差不多了，可以冲锋了吧？
4: 不行，辎重车里还有人，他们会躲在车里朝我们射击，我们不能还击，但可以配合着给一点呻吟声，让他们以为我们中枪了，开始给多一点，越来越少，最后完全停止。等他们下车检查，两边一起发动第四轮攻击，就可以一举全歼。
7: 哎，三叔，爹，看出来了吗？我这媳妇二行比你媳妇厉害，那是将才。
5: 要是没有我媳妇在后面拖着，你媳妇能行？不是我媳妇不行，那是给你媳妇机会。
7: 什么机会啊？你媳妇徐一航都说了，那行军打仗，我媳妇就是比你媳妇厉害。
5: 那也是我媳妇给你媳妇机会，是不是？
7: 行行行，你媳妇厉害行吧？
1: 你回到承德之后，他们会怎么处理你？
8: 哎呦，那我就说不清了。我们一个班全死了，就剩我一个人。日本人跟中国人可不一样，那叫老狠了。
1: 那你怎么办？
8: 我真的不能回去，打死我都不能回去。
1: 那你准备去哪儿？
8: 我当然跟着你们了，我投降了呀。
1: 我们这支队伍不是谁想来就能来的。
8: 哎，大队长，我求求你了，你收下我吧，要不我真没地儿去啊。
1: 你知道水浒吧？
8: 知道。
1: 林冲上梁山，王伦跟他提出了一个什么条件？
8: 啊，要林冲下山去纳个投名状。结果林冲一下山就碰到了杨志，俩人就打起来了，打的那叫难解难分。
1: 对，所以我们也得看看你的诚意再考虑。
8: 哦，大队长，你说这个投名状怎么拿？

0: 那队伪军回来了！来，快点跟上，快点！
1: 辎重队没那么快到曲阳谷吧？哎，连长，连长，哎呀，连长！
2: 来来来来来，站着呢！哎，
1: 什么情况？哎呀，你们回来晚了，辎重队啊，已经过去了。
2: 没问我什么吧？
1: 问了。 我说你发现了义勇军，追他们去了。
2: 你小子变聪明了，你。
1: 连长，那咱们
2: 回承德。
1: 哦，哎，连长，走大路走小路啊？
2: 大路没什么油水，走小路。

0: 你干嘛去？
1: 你们先走，我去召集弟兄们，马上就到。
0: 快点啊！
2: 哎，
0: 兄弟们，这边。
2: 好嘞，
3: 好嘞，好嘞，好嘞，好嘞，好嘞，
4: 跟着连长就是好，吃香喝辣的。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

0: 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1: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重量级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0: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1: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1: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验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了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

0: 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

0: 虚，留着还腿脚，坚持啊还得疏通经络。
1: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5: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6: 贵州好，山水妙。

0: 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倪萱姐，你去问问我哥还难不难受了。
1: 你自己怎么不去问啊？
0: 我不是随时都可以问吗？你多难得碰见一次他这么难受。好吧，
1: 荣石还难受吗？
2: 好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我们有些事情实在不方便让你知道，回家吧。
0: 哥，我想让怡萱姐陪陪我。
2: 容易。
0: 啊，好好好。那怡萱姐，你先回去，我一会儿再去找你玩。
1: 哦。

0: 所以
1: 没事。
0: 哎，他喝了多少杯啊？
1: 所以喝了九杯。
0: 啊，比我哥喝的还多啊。
2: 哥，我去看看所爷怎么样。

0: 好点没有？啊，这个石头，那有大小姐来找我吓人的。你们共产党还讲究这个？大小姐，这事儿只有咱们自家人知道，对外人千万不敢说出去。你放心，就算落到日本人手里，我也会给自己留最后一发子弹，绝不给他们审问我的机会。你虽然不姓荣。 但是在我和弟弟眼里，你就和我们的亲哥哥一样。我哥说过，万一哪天他没有斗过竹木纯一，以后你就是我们的大哥。其实我也一样，在我心里，早就把你和荣叔当成我的亲弟弟妹妹。
1: 誰か主二班が矢で殺すのを見た者はいるのか？いや、誰も。奴が矢を使ったのだけは見ました。
2: それでは、将軍、この軍備品が危険でございます。

0: 你别紧张，就当我们今天是唯愿。
1: 我打猎都紧张。
0: 二航，谁都不愿意杀人，这不都是被逼的吗？

骑兵小队打头阵，后面跟着四辆运兵车，拖尾的是步兵日伪军，正源源不断的出场。难道消息走漏了？现在10点多，伏击差不多该打响了。骑兵的速度快一点，但至少也要2个小时才能到达曲阳谷。只希望他们能在骑兵到达之前结束战斗，撤离曲阳谷。

0: 他们怀疑了，找一个班的兄弟换上陶热军的衣服。
1: 是。
0: 你带那些弟兄们下去跟他们打个招呼。
1: 哎，
2: 是关东军辎重队吧？我们是热河讨热军的，负责这里的警戒。
3: 你们连长呢？
2: 连长到周边清剿抗日分子去了。
3: 那你们负责警戒的人
2: 都在班上警戒呢，过来，过来跟长官见见面。长官，你看，他们都是，这里没情况。
3: 你们，从这里跑步过去，到前方警戒区。
2: 哦，摊雷是吧？炸死我们没关系，可不能炸死你们啊！弟兄们，给皇军摊雷去，向后转，摊雷啊，走。

0: 哎，连长，啊，好像是峡谷方向，不对呀，辎重队不是过去了吗？
1: 哎，一班长他们也该追上来了呀！
2: 完蛋了，兄弟们，拿好！

0: 第一个第六个，我第二个第七个，我第三个第四个
1: 第五个，
0: 如果一枪没打中迅速补枪，
2: 明白？
0: 明白。
2: 这四个日本兵我们五个人怎么分呢？
3: 你打那第一个，
2: 哦，
3: 第一个，
2: 哦，
3: 我打那第二个，
2: 好，
3: 你打那第三个，你们俩，
2: 哎，
3: 你们俩打那第四个，
0: 很好。
4: 剑，让对面开始攻击吧。机枪组停止射击，
0: 停止射击，交给步枪组。大家准备射击，
2: 准备射击，准备。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安心的生活了。
1: 我们的目标是这个地方，
0: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搞得一塌糊涂，这样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安心的生活了。
1: 你不是说今天
0: 好了，剩下的事全交给你了，我去看看樊小燕他们。
1: 姐，你别走，
0: 你已经成功80%了。

0: 機銃で両側の臓器林を一斉掃射しろ。
1: 真是太浪费了，该给事儿了。

0: 我们露脸的时候到了。
1: 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啊？
2: 哎，大小姐，
3: 你们的人听你的，怎么打？
2: 你是想全歼呢，还是想吓跑就得？
3: 你说呢？
2: 大小姐，其实大家都不容易，有的根本就是被抓来的，不想当兵，是不是把他们吓跑就得了？
3: 吓跑怎么个打法？
4: 那可不行，大小姐，他们跟着日本鬼子没干什么好事儿，那些丧尽天良的事儿都是他们带着去干的。
2: 那倒是，可是呢，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干坏事也是被逼的。
4: 这么好的机会，可不能让他们跑了。
3: 我们的主要战场在那边，这边只要不添乱就行了。听你的。
2: 哎，那就好办了。
4: 你跟张克一样，有枪不让碰，碰了枪还不让打。
1: 鸣笛剑！哎呦，
5: 徐一航！
1: 徐一航来了！哎
0: 呀，不许跑！你给我回来！你不跑，你自己在这待着吧！你。哎呀，快走！

0: 哎，着什么急呀？尽量等他们全出来，比的是耐心。猴急似的。
1: 我急，但我不是猴。我要是猴，那你也是猴。
0: 你个老肥猴！哎呀，你是我儿子，我随你；我是猴，老肥猴行了吧？
2: 一把您做核磁肉，你好，刘关的敌人目标确定。

0: 这还等什么呀？这个，哎，
1: 着什么急啊？听媳妇儿的。

0: 我的妈呀，全军覆没了。
1: 报告大队长，无一伤亡。
2: 哎，大小姐，千万别对大队长说啊。你这么怕他？我倒不是怕他批评我，我是怕他不高兴。
3: 原来这小子是内奸。
0: 行，这下咱回去有得交代了。
1: 大小姐，伤亡如何？
2: 无一伤亡。
4: 一排长，二排长，
5: 到。
1: 伤亡如何？
5: 报告大队长，一排无一伤亡。
6: 报告大队长，二排无一伤亡。
1: 太好了，全队120人无一伤亡。
7: 120人无一伤亡。
2: 哎，这怎么了啊？
1: 战斗已经结束了，不用装了。
8: 我没装，脚崴了。哎呀，疼死我了，疼死我了。

0: 李良彪，我们对你这么好，你就这么报答我们？你真不是东西！兄弟们，我知道你们对我好，我吕良彪都记在心里了。但是我大哥对我恩重如山，我不能背叛我大哥。关云长千里走单骑为了啥？就为了个义字。曹操对他再好都没有。
1: 我呸！
0: 你也配跟关云长比？好好的中国人你不做，非给日本人当狗腿子，你还敢自比关云长？骂吧，你骂我什么我都受着。有句话帮我转告张大队长，就说我吕良彪，今生今世都不会与他作对。欠他这份情，我早晚会还的。
2: 吕良彪，你王八蛋！这！哎呀，哥，都11点半了，怎么还没消息啊？二少爷，
3: 别着急。 再等等啊！啊，当观众一点都不容易。二小姐，这做观众也有做观众的好处，什么都看得到，旁观者清嘛。可惜咱们现在什么也看不到啊，连听众都算不上。
2: 哎，怡萱姐，你怎么来了？
4: 我煮了红枣鱼头汤，一起喝点吧。
2: 哎呦，咱这什么都有。
5: 还让你从家里做饭往这儿送，多不好意思啊！
4: 你哥和索爷不是胃不舒服吗？暖胃的。嗯。哥，怡萱姐心真细啊，我们都跟着你沾光。怡萱
5: 啊，谢谢你，东西放下，快回家吧。没事的，
4: 你们吃完我再拿走。
5: 我们这儿有些事儿的确不方便告诉你，听话，回去吧。
4: 为什么呀？
5: 现在这儿的人个个心急如焚，你就不要添乱了，好不好？

0: 哎，怡萱姐，
1: 哥，你这话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2: 大少爷，我去送送啊。

0: 程叔，你还记得城外有树洞的那棵树吗？
1: 记得。
0: 张克会把消息团成泥丸放在那儿，你去盯着。
1: 好。
0: 哎，等等。容易，你也跟着去，小心一把。

0: 队长，这是什么玩意儿？
1: 迫击炮。
0: 啊？果然不是我们胡子使的，这玩意儿厉害吧？
1: 嗯，回头我教你使。啊，把这个塞到泥碗里，速度要快。
2: 是。
1: 大家动作快点，晚了日本鬼子的援兵就到了。过来，看着我。
2: 你长能耐了
1: 啊，一个人把一个连的伪军追得满山跑。看着我的眼睛，我让你看着我眼睛。
3: 我刚才看了一眼。
0: 大队长，樊小燕她不好意思了，她脸皮薄。
1: 樊小燕，我告诉你，我给你说过多少次了，你要知道你的价值，你是个卫生员，你的价值体现在救死扶伤上，不是你杀了多少鬼子多少汉奸。我们队里就你一个卫生员，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那是我们巨大的损失，你明白吗？
3: 明白。
1: 那以后还犯不犯？再犯怎么办？
3: 再犯，我这个卫生员就不干了。
1: 那我们的损失就更大了。
4: 将军，全军覆没，一个都没跑出来。
5: 敌人付出了多大的伤亡？
4: 120人，全活着。
5: 不可能。
6: 将军，我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内奸。
5: 有内奸也不可能。我军全军覆没，对方无一伤亡，我就没听说过这种事。除非对方是戚继光再生。
4: 有一个脚崴了，报告。
7: 这是一个天才指挥官。
8: 我想知道，有谁亲眼看到这场战斗？
4: 都死了。
8: 他们用的什么武器？
4: 7-8挺机枪，剩下全都是步枪。
8: 120人，武器不占优势，竟然全歼我一支200多人的辎重队，而无一伤亡，真是不可思议。
6: 从营救徐阳，到营救吕良彪，再到接我军辎重，他发挥了完美的指挥艺术，一次比一次令人惊讶。
5: 清水军，你怎么来了？
8: 我听说了这场战斗，所以来了解一下情况。
5: 江燕，清水大佐在承德的事情要严守秘密，泄露一个字，枪毙。
4: 嗨。
8: 我想了解一下，在承德谁有这么大的实力？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浑身通透又舒坦。
1: 泰隆新破胎，长达免费瓶。
2: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3: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4: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3: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8: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

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摆台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2: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3: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7: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8: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的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9: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0: 想要清新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

0: 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 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

0: 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做工。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6: 在我们的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6: 我们这里的农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洲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0: 鲁家这辆车还真漂亮啊。哎，想想咱家以前有多少车呀，也不知道常绿林通缉到了没有。
1: 通缉到了也要不回来了。哎，就是他，肯定是他。啊，等他们走了我们再过去。
0: 他是张赫的人，怕什么呀？
1: 万一有尾巴没有甩掉，他就暴露了。万一他没有跑掉被抓住了，哥跟张赫之间的那些秘密也就暴露了。
0: 大两岁就是不一样啊，想的就是周到。
1: 那当然了。
0: 哎姐，那两个黄包车夫会不会是尾巴呀？
1: 说不定有可能，不过他们的样子好像是送那两个人来游玩的。
2: 不好了，吕扬彪跑了。

0: 大小姐，不用再追了，已经追不上了。
1: 他一定是去长城前线找张一平去了。
0: 是啊，那里可比承德日本兵多，你根本无法近身。
1: 我自有我的办法。
0: 但你的身体……
1: 姐，你还是把身体养好再说吧，不尽早铲除的。

0: 他会带着日伪军来围剿你们。
1: 他留话了，这辈子都不会与我为敌，我相信他。
0: 在你和张一平之间，他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为了你们还是为了徐家，我都不会留给他这个机会。二航会跟着锦川到香港去，亲事的事儿你们两个就不要再想了。要是看上哪家姑娘不错，
2: 我就喜欢二航。
3: 我也是。
1: 既然两位非走不可，那我也不便强留。九条，那边全是日本兵，这两套日本军服你们带上，会有用的。
0: 谢谢，保重。
3: 保重啊！
2: 保重！
3: 我等你回来。
2: 我等。也回不来了。
4: 哎，这，在这儿。
5: 快！你快点！
4: 哎呀，别催我。
5: 哎呀，你笨死算了，这么点事儿你都
4: 不
5: 知道。不
4: 是，进去了够不着，你来。
5: 哎呀，躲一边去。
4: 哼，你来，你拿呀，拿不出来吧？
5: 你别吵！
4: 是，还说我？
5: 你给我闭嘴，找根棍去，快点！
4: 啊，好。哎，快点，你快！
5: 你别闹我，你！啊！你是谁？
2: 救我！
5: 放开！你们是谁？
4: 放开我！你们是什么人？放开我！
5: 住手！你们放开我！
4: 放开我！
2: 老实点！
4: 放开我！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5: 放开我！
4: 姐，放开我！救命啊！放开我！放开我！姐，
5: 住手！
4: 姐，
5: 放开我！
4: 放开我！
6: 三点了，
7: 难道他们被包围了？
6: 看来我们得做好凶多。

0: 大顺，我军全军覆没，敌人只崴了一只脚，当然是大顺。
1: 将军，我々はもう論家と関わる必要はございません。
2: 大少爷，索爷，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快说！
2: 关东军辎重队和两个护送小队，230多人全军覆没，除了4辆被炸毁的运兵车和几个被射爆的轮胎之外，所有辎重啊，全都失踪了。等日本关东军的骑兵赶到曲阳谷，义勇军呢，早就没影了。
3: 义勇军撤退了，
2: 千真万确，义勇军的兄弟无一伤亡，就是崴了一只脚。
0: 这不太可能吧？
2: 我也觉得不可能。江燕看见了这场战斗的尾巴，前面的经过他也没看到。所有日伪军现在都在研究这场仗究竟是怎么打的。对了，负责清仗的伪军逃回了不少。他们刚站上战场边就跑回来了。
3: 太不可思议了。
0: 我还是觉得不太可能，张贺没这本事。

0: 真要这样的话，张赫的消息应该到了。
1: 赶紧派人去看看荣不容易，
0: 还是我亲自去吧。

0: 二少爷，这张纸条送了你们荣家全家人和你哥手下几百人的性命。本来我还想给你哥哥一条活路，现在只有妥协了。
1: 跟我哥没关系。
0: 那跟谁有关系？你还年轻，很多事情你是不懂的。两个国家之间的关系，不是你看到的那么简单。你身边有几个人懂得国家大事、国际关系？所以不要他们说什么你就信什么，他们也不懂。 保住你自己家人的性命就足够了。如果再给你一条活路，你要不要？
1: 你少跟我来这套！我告诉你，你就是把嗓子说哑了，我也不会上你的当的。
0: 好样的！

0: 大小姐，日本人的酷刑很可怕，是吧？那张纸条上说得很清楚了，你的弟弟都不狡辩了，你觉得你还有必要再说一遍这样的酷刑吗？好，看来大小姐坚强了。还记得李东胜是怎么死的吗？想想，
1: 好，好，你过来，你们过来呀，过来对我动刑，对我动刑了。竹木纯一，我告诉你，就是我勾结抗日分子，就是我勾结许一恒，你过来呀，你过来，你过来杀了我。
2: 荣毅，你是知道的，你哥哥对我很有用。如果你好好跟我合作，不管他做过什么，我都可以再给他一次机会。如果你不合作，那我就别无选择了。好好想想吧。
0: 荣毅，将军的意思你应该听明白了，没有人能够救你，能救你的只有你自己。

0: 我说别咬了，我说是锁姐，是锁姐。
1: 你不能咬好人。

0: 跟我哥没关系，是索金利用我哥
1: 压下去。
2: 荣叔，荣叔，你混蛋，你还嫌你

0: 快点进来！什么情况？
1: 荣毅入蜀，可能被日本人抓走了。
0: 啊！看来竹木要跟荣家撕破脸，立即布置社区计划。社区能保住帅吗？
1: 我暗示过荣毅和荣叔，他们应该能明白。
0: 索吉同志，这
1: 没事，这也都是推测，尽量做最坏的打算吧。万一我出了事，请你转告组织，荣氏他这个人是靠得住的。
0: 那你就不能跟兄弟们一起出城吗？
1: 我要是走了，荣氏就洗不清了。
2: 二少爷，你招出索杰是想保住你哥哥，这招棋叫舍车保帅，对吧？
3: 我可不知道。
2: 没有你哥的允许，他能指挥得了你哥的那些手下？
3: 他是打着我哥的旗号做的。
2: 那我就不明白了，索杰为什么做这些事？
3: 因为他是共产党。
2: 索杰现在在哪里？
4: 应该还在咖啡馆。
2: 包围咖啡馆。

0: 锁结有问题。
1: 我去咖啡馆，不要跟任何人说我回来过。
2: 是。

0: 怎么样？
1: 出事了，大少爷。车停在城外山下，如意和榕树都不见了，只留下这个。树洞里也不见张贺的消息。
2: 他们不会是让日本人给抓走了吧？
1: 很有可能。自重被劫，朱母没法向上面交代，很有可能恼羞成怒，冒着和我们撕破脸的风险抓走大小姐和二少爷。
2: 如果真是这样，麻烦就大了。
1: 放心吧，我已经疏散了30个兄弟，

0: 把事情推到我和这30个兄弟身上。
1: 好，那你快走。
0: 我不走，我走了你就洗不清了。
1: 卓木离不开我，只要我向他妥协，我不会有事儿。你快走。
0: 这不可能，我不能走。在承德你比我更重要。
1: 你走了我才可以把所有的事情往你身上推，你不走我怎么推？
0: 你推不掉，他会怀疑是你故意放走了我。
1: 我有办法。走，
0: 快走。大少爷，
1: 走。
0: 大少爷，我知道你不会向自己兄弟开枪的。

0: 你要是敢跟我打，走，否则万一这一关过不去，谁领着弟兄们跟日本人干？
1: 你，荣家大少爷，大少爷，所以前面走不了了。大少爷，后面也有日伪军上来。
0: 地下室，大少爷，别藏了。他们看见我进来，却没见我出去，你交代不了。这次，索界怕是走不了了。小吴，我好些文件。
2: 咖啡煮好了，
0: 去，给我和大少爷一人倒一杯。是，索爷。大少爷，这两年，耿宇跟我练得不错，我不在的时候，他可以代替我。
1: 索爷，
0: 什么都不要说了。去，你们两个把切后门看住，我跟大少爷还有几句话。
1: 是。
0: 坐下说。

0: 寒山咖啡可真香。说实话，这么些年了，我还真没好好的品尝过一杯咖啡。大小姐要知道了，一定会生我气的。不是我不想，可心不在这儿。大少爷，竹木春一这个人很狡猾，但对我们很有用。如果换一个人，他不一定能够认识到你对承德的重要性，那我们就没有发挥的空间了。所以在拿下承德之前，竹木不能死。
1: 可是你……
0: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有斗争就有牺牲，这一天我早做好准备了。只可惜我有一些任务还没有完成，请大少爷替我完成。我的任务和我的

0: 都在南小街25号。这是南小街25号的钥匙。
1: 说不定敌人还是会露出破绽，抓住机会一定要逃出去。
0: 你放心吧，大少爷。

0: 哎，扔那儿少爷，起来，搜查！哎，别动！搜一下！好好的一杯咖啡，让你给糟蹋了。荣石，我告诉你，你们荣家在承德嚣张的日子到头了。
1: 你说什么？过来，给我搜搜搜！哎，你们这是干什么？什么呢？为什么要抓我的人？我早就说过，就是我日本本土士兵，都会被敌人收买。你荣会长这么大的牌子。 我关东军想利用，共产党也想利用。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

0: 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1: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6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汤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炝右炝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

0: 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一百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暖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一百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煲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一百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
4: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把冲锋经济支队的卫国们，
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得忘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头痛有合剂，
9: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2: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友。

0: 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悉尼。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完了，我要飙了。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1: 这个少来点，
2: 对，多余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谁是共产党？
4: 开！
5: 索金，
6: 索金，
5: 快跑！
6: 快跑！
4: 中村一，放了他们，他们只是两个孩子。
3: 索金，把枪放下。
4: 大少爷，对不起了。
7: 啊，对，大少爷都说了，把枪放下。啊，放！啊啊啊！
4: 将军，
8: 有没有？
4: 别动！
8: 将军，
4: 都别动！
8: 将军。
9: 保护战争！
5: 小心！
9: 站住！
4: 抓活的！
9: 走开，饶氏！
4: 抓活的！

枪。不，跟他们拼了。

把我们全家所有人，包括那两只鹦鹉，都带回避暑山庄，逐一审查。

0: さよなら。
1: さよなら。さよなら。バカ野郎。バカ野郎。バカ野郎。
2: さっきからその二言ばっかりか。
1: さよなら。
2: バカ。
1: バカ野郎。
2: どうやらこいつらから手がかりを得るのは無理なようですね。
1: 说点有问题。说点有问题。说点有问题。说点有问题。昨天有问题。
3: 报告。
1: 进来。进来。
3: 呀。
1: 昨天有。
3: 这鸟会说话。啊，对，锁杰确实有问题。昨天晚上弟兄们忙了一夜，除了跑了的那三十个，都一一排查了。什么线索也没有。
0: 那三十个人是什么时候不见的？
3: 啊，昨天晚上吃饭的时候还在，有人看到。后来锁杰把他们给叫走了。他们坐着锁杰的车出城了，分两次走的。
2: 将军，看来我们抓捕轮椅榕树的消息被他觉察到了。
4: 把人都送走了，为什么自己不走？将军，荣石这个人不能再用了。
0: 如果有人能够代替他的话，我早就不用他了。
4: 将军为什么不借这次机会，看看能不能甩掉这个拐棍呢？

0: 我们是来参加荣石的盛会的，商会副会长于守山去了避暑山庄，
1: 他可是荣石的死对头啊！
0: 现在荣石落难了，正好该是他登场的时候了。

0: 将军，荣石能做的事，在下都能办。在下一直想为皇军效力，可是一直苦于没有机会啊。
1: 我听说你是承德。

0: 唯一敢跟荣石作对的人，荣石不过一介地痞流氓而已。在下是不想跟他计较。说得好。据我所知，荣石之所以今没有动你，是因为你哥哥在国民政府里任职。那现在你应该很清楚，整个热河都在我们关东军的手里。
1: 你应该找一个新靠山，这样一来，荣石一样不敢碰你。
2: 井口中佐所言极是啊，荣石他能办的事，在下都能办。
1: 如果我需要你给我提供徐家姐妹的线索呢？
2: 这个办不了。
1: 那你能做什么？
2: 据说。 关东军的辎重被劫，将军现在一定急需补充物资军备，在这一点上，在下可为将军分忧。
1: 你听谁说的？
2: 外面都在说，说是荣石联合徐家姐妹和抗日分子劫了关东军的辎重，所以关东军才抓了荣家的人。 现在的荣石，在承德那可是太得人心了，人们把他当成了大英雄，所以将军，这个人千万千万不能放啊！哎！
0: 你这是走哪条路啊？黄泉路啊！你们，余守章上吊自杀了。江爷，你能确定是自杀吗？
3: 我确定他是自杀的。
0: 他留下什么话没有？他的死啊，都是为了那四个姑娘，五个儿子，还有他三个姨太，还有他妈。他临死的时候说了，承德呀，离开荣石，那谁也玩不转。这些话是跟大姨太和三姨太说的。没想到，承德的山人惧怕荣石，进到了这种地步。
1: 自杀比暗杀更可怕。没想到在承德，荣石比关东军威慑力还大。
2: 将军，我建议立刻除掉这个人。
3: 对，
1: 江连长，你过来一下。江连长，这是一枚日本银币，我送给你，以资鼓励。

希望江连长再接再厉，工作更加努力。嘿。

0: 刘会长，刘会长，我一直以为在你们中国，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可怕。国民党为的是生存，共产党为的是信仰。信仰比生存更可怕。算了，刘会长，他是共产党，不值得你为他这么难过。
1: 共产党又不是坏人，为什么不值得我为他难过？人物好坏，只是立场不同。人物好坏吗？那么一个杀人放火、强奸妇女的人也不算坏人吗？这件事情就不说了。 你的30个手下都消失了，是索杰事先把他们送出城了。我很奇怪，既然他事先已经有所觉察，把他的人都送走了，他自己为什么没有走？
2: 他是怕连累我。 他知道，如果他跑了，我就洗不清了。他认我是兄弟，才这么做。只是没想到他回来救我。

0: 你死在了我手上，他是共产党，他一直在利用你，利用你们荣家，他是不是共产党？和我有什么关系？
1: 我打理生意，管理手下，照顾我弟弟妹妹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我告诉你，你们排斥共产党，蒋介石排斥共产党，我不排斥。他是我兄弟，已经是我家庭成员的一部分，是我一辈子的兄弟，你明白吗？是啊。
0: 他取得了你们的信任，还让你们从情感上离不开他了。这样，他就可以放手为他们共产党做事了。我建议你，不但要清查一下手下所有的兄弟，还要查一查你的账目。 我对共产党还是有一些了解的，他不会随意动我一分钱。可你弟弟妹妹已经被他带到沟里去了。对了，不好意思，为了探求真相，我对大小姐动了点刑。
1: 动的什么刑？
0: 他被狗咬伤了！你他妈混蛋！你，
1: 尤会长，不要激动嘛！不要激动！你他妈一边让我替你们做事，一边放狗咬伤我妹妹，还不让我激动！

0: 他们也是抗日分子，为所劫做了不少事情，包括营救徐一航、营救吕良彪，杀了我们不少士兵。那
1: 你的意思，你就应该放狗咬他，你就应该放狗咬他，是吗？这件事情我就不追究了。如果你能保证平息他们的抗日情绪，保证不再勾结抗日分子。
0: 我可以给他们一条改过自新的生路。你们不断煽动他们的抗日情绪，还让我来平息，让他们我来平息。刘会长，话就到此为止，怎么做，好自为之吧。

0: 可知道？是哥没照顾好你，哥对不起你。哥不应该把你们俩带到这条路上来。哥曾经答应过爸妈，要照顾好你们。想好了，哥把你跟荣叔送到关内去，北平、天津、上海都有哥的朋友，咱们明天就走。
1: 不，我不去，我不去。我已经不是那个容易了，你知道对一个女孩子来说什么最重要吗？除了脸就是她的身子。你看我的身子，你看我的身子。Thank you.

我没事，我没事了。我会坚强的。其实我早就应该知道，从日本人进入承德的那一天起，一切都不可能了，一切都不可能了，都不可能了。美好的生活，美好的爱情。

你不要为我难过了，你放心吧，我会尽快从悲伤中解脱出来的，尽快养好伤，陪着你继续和他们战斗。我要给所见报仇，给那些死去的弟兄们报仇，要把他们赶出热河，赶出中国。如果哪一天我也死了，你不要难过，把你的悲伤埋在心里，脸上要挂着笑容，和他们战斗到底。

0: 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锁碟有问题。
1: 大少爷，这是锁碟出事前特意回来教他们说的。

0: 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抢到了，抢到了，
3: 99元，我抢到了。

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

0: 员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1: 智能手表腕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2: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腕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0: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3: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4: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5: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6: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2: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7: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8: 我现在呀，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他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9: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6: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

0: 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金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的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更重要的是还能检测血氧、血压、血糖。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现在价值690元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仅需99元，活动仅限本档哦，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3: 抢到了，抢到了！
6: 99元，我抢到了！现在监测血糖不要钱，监测血压不要钱，监测血脂也不要钱，我只花了99块就买到了原价690元的健康智能手表，99元太值了！
7: 99元，我也抢到了，真的免费送货到家了。我现在监测睡眠、监测血氧、血糖、尿酸、血压、血脂，通通不要钱，太高兴了！我赶紧给我老伴儿也抢一台去。
4: 我自从99元抢到这个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以后，再也不用拿上手机接电话了。我在这个智能手表上就能接，还能发微信、听音乐、发短信。更让我高兴的是，还能实时免费监测我的血氧、血糖、血压、血脂、睡眠，太好了，我太高兴了。
8: 智能手表万上戴，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赶紧抢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5: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间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心率、血氧、血糖、血压，随时看，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4: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赶紧抢一块吧。
7: 他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他盯着心率超量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他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他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他又提醒您的血糖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2: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抬手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9: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抢上一块吧。
7: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戴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能测血氧、血压、血糖、心率，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1: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血糖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7: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这一到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血氧低了，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抢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
10: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血氧、心电图、睡眠，还能测血糖。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才99块钱，我也赶紧抢了一块。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 还能精准捕捉血压，

0: 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1: 他是万间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2: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抢上一块吧。
3: 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氧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才99块钱，赶紧抢一块吧。
4: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抢一块吧。
0: 爱盟健康智能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血糖、心率、血氧、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仅需99元，每天仅限前50个名额。
5: 过去戴表看时间，现在戴表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氧、血糖、血压、心率，晚上戴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湾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1: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活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都赶紧抢一块回家吧。
0: 喜讯，喜讯，特大喜讯！爱盟健康智能手表原价690元，节目期间前50名订购仅需99元，99元，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99元，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仅限前50名，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用合剂呀、啊。
3: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4: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

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对不起，是我出卖了素云。

0: 我他妈打死你！
1: 大少爷，大少爷，
2: 师傅的，师傅的，
3: 陆石，
0: 师傅的，
2: 左爷走之前嘱咐过，不要怪二少爷，他岁数小，没有城府，主母一定会从他和大小姐身上下手的。
3: 哥，我是叛徒，我害死了左爷，我对不起他，你打死我吧！哥，是朱慕春一。 是朱慕春一让人放狗咬我，荣叔干不下去。荣叔是因为心疼我，他出卖了索爷。
2: 荣氏，把枪给我。

0: 哥，我活着难受，我求求你打死我吧，让我去陪索爷，让我去跟他道歉，我求求你打死我吧，打死我吧，哥。
1: 叔，
2: 子硕，混蛋！二少爷，
0: 好，你们不让我死，我活着。

是发誓，我荣素留着这条命，就是为了给索杰报仇。我一定亲手杀了竹木纯一。对不起，忠臣和使臣，我要留着狗扳机为你报仇。

关于荣石，荣石这个人民族自尊心极强，爱国信念毋庸置疑。回到承德以后，他雄心勃勃地想发展经济，实业救国，可惜奸人当道，壮志难酬。荣石的能力亦毋庸置疑，在敌强我弱的情形下能够处变不惊，运筹帷幄，只是他对我党的信心不足。但他并不排斥我党，默许我在他的手下建立组织，只要是抗日的、爱国的，他都支持。在战斗中，我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我深信，如果在和平年代，我们一定会成为很交心的朋友。在荣家的庇护下，我已经将组织上派来的几批同志安全送进了东四省，成功拉起了几支队伍，积攒了宝贵的经验。接下来还有大批同志要渗透进去，这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如果没有荣石的参与，工作不太好开展。有几次我很想捅破和他之间的那层窗户纸，但还是打住了。到了关键的时候，这层窗户纸也许能起到一面盾牌的作用。

0: 哎，
1: 杨老板，你怎么会来这儿？
0: 我常来这里，所接是我的同志。这批军备只能武装一两千人，远远不够，还得要再搞到一批武器装备，至少武装四五千人。有了日本人的装备，实力就能顶得上长城国军的好几万人。那小鬼子后方还是有胜算的。竹木纯一的军火被炸了一次，辎重又丢了一次，他现在的压力很大，所以下面这批物资他一定不会掉以轻心。我们想要得到这批物资比上一次要难多了。
1: 那么就现在这种局面，你有什么想法？
0: 哦，我和索杰合计过，你放出风去，就说近期要派兄弟们护送一批物资进关，让竹木知道你有能力替他护送辎重物资。
1: 你觉得竹木纯一会让我替他护送辎重？
0: 竹木应该知道，一行二行绝对不对老百姓下手，而且荣家的镖局当年威震关外，行镖几十年从未失过镖。虽然现在镖局关张了，但镖师们都还在帮着荣家经营生意，走镖经验十分丰富。
1: 可行。

0: 我看看。
1: 哎呀，你都伤成这样了还骑马呀？
0: 不瞒你说，换完药我就得走。
1: 啊，那你别换了，这样我换了也是白换了。哎呀，你说你这是咋弄的呀？这是
0: 狗咬的。
1: 狗咬的？那浑身都是啊。啊，你就站在那儿不动让它咬啊？
0: 嘿，确实。哎，
1: 哦，是日本人放狗咬的吧？你这算好的了，这命还能留下来呀、啊、这日本人都不是人呐，前两天从这儿过，烧了半条街，刚满月的孩子一次都挑死了。哎，哎，客官，你别走了，我家呀有个祖传秘方，这秘方不稀奇，难得是这药，那可都是百年以上的材料制成的，你只要踏实的在这儿待上一宿，明天早上踏踏实实上路，不出三天你这伤啊就能好。
2: 用你这秘方明天就能好了？
1: 哎呀，那肯定好不了，这一宿啊你会奇痒难耐，那是伤口啊它在长肉，不出三天保准它能好。哎，只是这个药吧它非常的贵重，这三天的药至少也得20块大洋。
2: 这样吧，出来着急，你没带什么钱。啊，这把银锁是我爹给我的，怎么也值几十块大洋，先放你这儿，下次路过的时候我再赎回来。
1: 啊，那你什么时候能再来啊？
2: 兵荒马乱的，能活到哪一天都不知道呢。不是这样吧，3个月，以3个月为限，3个月之内我要不回来，这把银锁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0: 今天傍晚啊，有一个大汉浑身让狗咬的全是伤，我还和你们一样骑马来的，上了药还要走，上了我的药没一个时辰，伤口立马就不疼了。
1: 他走了吗？
0: 不能走啊，走了我那药就白上了。再好的药你扯着不让那肉往一块长也不行啊。姑娘，你这身上的伤也是经不起折腾了，可不能再骑马了。
1: 他在哪儿？
0: 镇西头有个大车。

0: 姑娘，你问这干什么呀？
1: 姐，你不要再拉弓了，行不行？
2: 在我们所有的仇人里，这一个是最难对付的。不趁现在解决了他，还有更好的机会吗？
0: 拉弓？你们不会是贺岭的徐一航、徐二航吧？哎呀，要这么说呀，傍晚来那个人是汉奸。哎呦，早知道我就不给他治了，我给他上点毒药，我烂死他。哎呀，
2: 我们走。
0: 别，徐大小姐，就你身上这伤，要是再拉弓射箭，这辈子都别想好了。我们还指望你养好了伤，多杀鬼子汉奸呢。这样，你就让他再多活一天，一天就行。我告诉你，我家里啊有一祖传秘方，这秘方也没什么稀奇，主要是这药啊，那可都是百年以上的材料制成的。我这也不多了，就剩最后一副了，我免费送给你，你服上我这药，最多一天一宿，我包你这伤口能长好。
1: 这么快？
0: 嗯。
2: 那明天一早能拉弓吗？
0: 哎呀，这最好啊是别拉弓。哎，你只要保证不动，明天晚上我保证你伤口能长好。好了，我这就给你拿药去。

0: 哎，又坑着一份儿。
1: 嘘，什么又坑着一份儿啊？这回拿真药。
0: 真药？你那真药你舍得往外拿了？卖多少钱？
1: 卖什么钱呢？白送的。
0: 送谁呀？你不是说那假药卖20块大洋，这真药至少也要卖100块大洋吗？
1: 钱钱钱，你这个老娘们儿就知道要钱。你知道外面那是谁吗？
0: 不知道。
1: 许一航。
0: 啊？
1: 能给他治伤啊，不知道是哪辈子修来的福气。你就知道要钱。二小姐，你还真得跟大小姐好好说说，叫她在明晚之前呢，千万别再拉弓了，要不然的话，我这么贵重的药，那就糟践了。过了明晚啊，最好也别拉弓，多休息几天。

0: 哥几个，赶紧的，你们这边
1: 来来 来，
0: 咱们这边走，
1: 来
2: 走，
3: 快走！
4: 哎，老总，老总，家里只有这么点粮食了，还有七八口人呢。哎呦，你给我留点好不好？真要死人的！哎呦呵。别开枪啊！好汉饶命，好汉饶命啊！
5: 老子最恨欺负老百姓的兵痞。哪部分呢？
6: 我们是讨热作战军第三支队的，奉命回来筹措军粮的。
5: 把粮食留下，马上给我滚！记住老子的名字，我叫吕良彪。如果下次再让我碰到，我把你们一个一个全毙了，滚！

0: 哎，谢谢爷啊！
1: 多谢了好汉，今儿好汉的店钱就全免了。
0: 不用，以后再有人来抢粮食，就告诉他们，吕良彪回来找他们的。
1: 哎，好嘞，好嘞。
0: 哎呀。

0: 玄儿行，我不是来找你决战的，我有几句话要跟你说。我知道你今天想杀我，想报仇，这是天经地义的。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但是我求你一件事情，请他放过我大哥张一平。如果他肯放过我大哥，我情愿被他一箭射死。
1: 他不会答应的。那我也没有办法了。你原本可能有一个让他原谅你的机会，但是你错过了。我知道，但是我别无选择。
0: 张大哥救过我，救过我娘。
1: 别动！

0: 你走吧，今晚先躲开我姐姐，以后就看你自己的造化了。
1: 雪儿好。雪儿好，你快放手，你放了手就替你家人报仇了。我知道你不敢杀人，这不正好成全你吗？你快放手，放手啊，放手。
0: 我拉你上来，你答应我去参加义勇军。
1: 就算你救我上去，我也不会参加义勇军的。我甚至可能为了我大哥杀了你姐姐。放手吧，放手。
0: 你干什么？啊，
1: 我可以死，但是你不能救我。你要是救了我，你让我李玉良彪以后怎么活？
0: 我没有力气了。
1: 快放手，别忘了我是你的仇人，你的亲戚家人都是我杀的，你应该为他们报仇才对。你要是救了我，你的姐姐是不会原谅你的，你所有的亲人也不会原谅你，赶紧放手啊。
0: 就算你死了也没有办法挽回我的家人，我只剩下我姐姐一个知己，我不能看着她为了报仇有任何的闪失，但我也没有办法看着一个生命在我眼前失去而无动于衷。

0: 不要跟任何人说我救过你，不然的话真的会气死我姐姐。
1: 你应该知道这是个什么世道，像你这样的人是活不下去的。
0: 别再杀中国人了，行吗？我知道陷害你的人是谁，他们都是抗日志士，我也希望你能够加入他们。你不应该顶着汉奸的恶名，别再恨他们了。伤害你的人不是他们，

0: 你去哪儿了？
1: 我去镇上看看，能不能买点吃的，明天路上带着。
0: 你给我们的仇人送信儿去了。
1: 郎中说，这药特别难配，药材都是可遇不可求的。你只要好好休息一天，休息一天就好了。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1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1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9: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0: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6: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

0: 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

0: 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6: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7: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

0: 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3: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激光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激光拍，才拍了半个月，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要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扫码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8: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9: 艾绒经络拍免费领。
5: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

0: 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这款草本爱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每天拍一拍，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
2: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五十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6: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7: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6: 呸！汉奸做工。
8: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9: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
10: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1: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腔之弱，确保胜利。
9: 在我的家乡，
10: 打一场中国的马克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之队的威风来。
6: 我们这儿的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这是我们的祖先，
12: 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0: 送你们到这儿了，前面就是潘家口，有好多日本鬼子和伪军驻守呢，天天在打仗，我看两位小姐别过去了。
1: 多谢了。
0: 好，多保重吧。
1: 找个地方换上日本兵服，免得碰上日本人有麻烦。
2: 嗯。

0: 们穿的是国军军服，但是我不敢立即做出判断。正如我穿的是日军军服一样，这里是敌占区，凭空冒出一队国军，十分奇怪。啊，
1: 这年头还有使剑的？
0: 这年头还有使刀的？
1: 呵呵，还是俩女的。算了，没工夫跟你废话，给我带走。
0: 别动。
1: 好啊，今天我就用这把刀试试你的剑，给我听候。
2: 是
3: 是。

0: 哎，你们俩身手不错，可惜老子现在没工夫陪你们玩。把弓箭放下，不然你们两个全杀。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不能告诉你，把剑放下。
1: 姐，他们好像真的是国军，不能放箭。
0: 团长，带这事累赘，砍了算了。
1: 等等，你们不能杀我姐姐，咱们都是中国人，我姐姐是抗日英雄，你们放了她。
0: 你是什么抗日英雄？哪部分的？
1: 你们又是哪一部分的？
0: 团长，我们没时间了。
1: 好，
0: 我再问你们最后一遍，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1: 你们是什么人？
0: 国民党二十九军大刀队，
1: 我怎么知道你们到底是不是国军？
0: 我没时间证明给你们看。团长，为他们两个耽误这么长时间不值得，万一是日本特务泄露了咱们的任务，会耽误大事的。
1: 我们不是日本人，我姐姐是鹤岭徐一航，你们看她的剑就知道了，鸣笛剑。
0: 鹤岭徐一航，听说过吗？没有。我姐姐。
1: 是名震任何的徐一航啊！任何人都知道，你们怎么不知道？
2: 团长，这两人身手太好了，万一是日本特务，留着他们风险太大，砍了吧！
0: 先绑了再说，怎么也给他们堵上！
2: 哎，快点！

0: 这时我才相信他们真的是国军，也知道了他们的任务。那晚团长张红光带着一支大刀队和他们旅长赵登宇兵分两路，绕到敌人背后去夜袭日军，所以他们才会出现在敌战区。我们不敢再挣扎，怕弄出动静来破坏了他们的行动。
1: 和赵旅长约好了2点一起动手，还差5分钟。哎，先带两个人把那两个哨兵干掉，明白吗？
2: 明白。
1: 哎，等，记住了，脚步一定要放轻，万一被发现了，整个计划就泡汤了。
2: 是，走。
1: 哎，把他们两个先捆到树上，回去再审。
2: 是。

万岁，铁蛋儿，老子今天要是殉国了，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你们娘俩了。

0: 太过瘾了，真想自己也上去看。
1: 是啊，

0: 是兄弟们，好样的！29军大刀队没有一个孬种。弟兄们，你们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再多杀些鬼子，等把强盗赶出中国，我们就来找你们，跟你们喝上3天3夜。
1: 喝他个不醉不归呀！29军500大刀队员，只活下来20多个，惨烈、悲壮。我虽然不认识他们，但此时我觉得他们亲如兄弟。我害怕熟悉的人在身边死去，是因为我一直在为自己讨债，怕连累别人。 而他们是在为这个国家讨债，为东四省千千万万的人民讨债。这些人里也包括我和我的亲人。我忽然不再害怕了。牺牲从来没有因为我的害怕而停止过。那就勇敢接受吧。只有大家携起手来，才能把强盗赶走。此刻我决定。
2: 算我一个，大哥，歇会儿。
3: 兄弟，你没事吧？

0: 兄弟，这回大哥可多亏了你啊！说什么呢？你说大哥。哎，现在到处在抓你呢，你怎么跑这儿来了？哎，我就是为了来见你。我必须告诉你，兄弟没有背叛你。
1: 啊，你是让义勇军给救了？
0: 这回你可真说不清了，大哥。我跟你说句实话，要不是为了你，我早加入义勇军了。你看看别人的队伍，谁也不欺负谁，就算饿死，也绝不会抢老百姓的东西，哪像咱们这个队伍？哎，
1: 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0: 大哥，反正我听你的，你让我怎么着我就怎么着。你让兄弟去死，我连眼皮都不带眨一下的。
1: 那我问你。
0: 刚才你怎么不把他杀了？大哥，我为什么这么死心塌地的对你？就是因为你救过我，救过我娘，把我当兄弟看，人家也救过我。大哥，你真打算这样让人家汉奸汉奸的，叫咱一辈子？
2: 好消息！好消息！捷报，快出来！好消息！国军29军500壮士组成的大刀队，在赵登禹旅长的带领下，突袭日军大获全胜。看，日本天皇盛怒啊！
3: 太好了，气死他！
4: 好啊，真是太好了。
5: 荣叔，来，荣叔，来！你看看，总算给咱们中国人争了口气。中日战争以来，从来没有过的胜利。
6: 秀才子，别跑，跟我回来。
5: 荣叔。

所以啊，跟弟兄们看看吧。我们中国人终于打胜仗了，这日本人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全中国人都很高兴，你们也跟着。 高兴高兴吧，左岩，这两根手指就先寄放在你这儿了。等我替你报了仇，我再过去找你取。

0: 奇耻大辱！占据新农，长城作战以来，他们只有这样一次胜利，我军仍占据着绝对优势。
1: 但是这次战斗，打击了我军的士气，助长了中国军队乃至整个中国的气焰，潜在的敌人胆子会越来越大。是啊。
2: 对阵我人来说，虽然只是一个小小的胜利，可是意义非凡。
3: 清水君，
2: 我希望你尽快康复，为帝国效命。
3: 好，
4: 张团长，
2: 你能不能跟我们联手杀敌？
3: 可以啊，这太可以了！像你们这样的神箭手，我们哪儿找去？
2: 徐大小姐，您这样的身手要是不上阵杀敌，那岂不是浪费了？
4: 是这样，
2: 日和境内有一支义勇军，我要加入他们。我们帮他们截下一批日军辎重，他们打算武装三四千人，先攻下承德，然后与你们前后夹击日军。
4: 好啊，这太好了，这正合我意，求之不得呢。
2: 哎，
4: 这支队伍什么时候能够组建起来？
2: 如果我姐姐能加入他们的话，应该会很快。哦，哎，徐大小姐，这件事儿迫在眉睶，这样，我先向师长汇报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配合能更好。嗯，
5: 耀华到，
2: 团长，
5: 这张报纸你们都看了吗？看了，29军的弟兄用大刀。 砍的鬼子是人仰马翻，刀刀抹在敌人的脖子上，打出了军威，打出了国威。举国振奋。我们59军也不能落后。傅作义将军让我们派一个营的兵力，到29军去拜师学艺，把大刀绝技学过来，传给我们59军。赵华，
6: 在，
5: 我决定派你们营去。
6: 团长，咱们每天都打鬼子，怎么会有时间学艺呢？哼，
5: 到那边啊。
4: 照样适合鬼子作战，只有在战场上，才能学到真本事。你们马上收拾收拾，
5: 到29军张红光团报到。
7: 是。
5: 师长的意思啊，如果有可能的话，最好再多组织一些人，几万人最好。
4: 几万人怕是来不及，况且也没有那么多武器。
5: 嗯，尽量吧。尽快把队伍拉起来。
4: 我等着跟你们内外夹击小鬼子。对了，张团长，有件事情我必须要事先说明。他们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支队伍，与他们联手，你们会不会？只要
5: 能打鬼子就行，管他什么党，是胡子都没问题。
4: 南方正在剿共，你不怕担上通共的罪名吗？
5: 嗯，你说的也有道理。我倒是不怕了。
4: 不过，我上边还有师长、旅长，不能牵连他们。要不这样，大小姐，你呢，只当从来没跟我提过这事儿。我呢，也只当不知道他们是共产党。这不知道，不知者不怪呀，他们拿我没办法。反正啊，我违抗军令也不是一次两次了。不瞒你们说，我以前也是个师长。
5: 就是因为屡次违反军令，一路给贬到团长，我都习惯了。只要张团长不排斥就好。说实在的，我觉得人家共产党那才是真心抗日。老蒋没使劲儿，都什么时候了，还在搞窝里斗，把他的精锐全调到南方去剿共了。人家共产党在这么困难的情形之下。 还在一心一意的坚持抗战。啊，时候不早了，你们早点出发，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啊。
4: 那好，张团长保重。
5: 嗯，
4: 保重，好好养伤。
5: 保重，
4: 请留步。

0: 起来。
1: 59军3旅2团3营前来报到。
2: 报告。
0: 起来。
3: 59军3旅2团3营营长赵华前来报道。
4: 我和好几个59军营以上的军官都是哥们儿，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3: 报告长官，我是长城战役之后加入59军的。
4: 那你以前在哪儿？
3: 东北军鹤岭徐铁军旅。
4: 徐铁军的部下？哎，那你应该认识徐一航吧？
3: 她是我妻子。
4: 你是徐铁军的姑爷？
3: 是。
4: 你不是死了吗？你
3: 侥幸活着。
4: 哎，警卫，快牵两匹快马把他追回来。
5: 是。
4: 哎呀，你要早来5分钟就能见到徐一航了。

0: 等伤好些了，你带二航走吧。
1: 姐，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把你们俩都带出去。
0: 这里的情况你都看到了，
1: 战争是两个国家的事情，不缺你一个，但是对于我们家，缺了你那就是大事。我们全家十几口人，可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
0: 你看到荣石了吗？他们家人跟日本人没仇，可是为了民族的尊严，他把全家人都拖进去了。
1: 当我听说家里出事了，你不知道我有多着急。我冒死从香港杀出来，骑了五六百里的马，就一个念头，要带你们出去。姐，咱们从小就讨厌战争，这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
0: 哪里才是我们该待的地方？我们是中国人，中国的半壁江山都让日本人给凿漏了，我们还能视而不见吗？
2: 你们俩都别说了，还是先把伤养好再说吧。
0: 为了我们，死了很多的人，让你们离开，我们已经很自私了。给徐家留点面子吧。

0: 你不要怪姐姐，不管是为了家仇，还是国恨，她都不会走的。
1: 不管怎么样，我都不会让你们俩再受到任何伤害。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北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0: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品质高，吸收好。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3: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了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适宜称文山三七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4: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三七吃三七，一辈子都离不开三七，用三七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三七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三七老人。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1: 三七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三七，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一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了。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
4: 平时买到的三七

0: 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1: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2: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4: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云南文山荣誉推广。文山好3期，1罐只要1块钱。
1: 好3期，1块钱。
3: 好3期，1块钱。
2: 这1罐只要1块钱，
3: 打个电话送到家。
4: 地道滋补品，认准云百康。
3: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况且吃了呀，对我们老年人还有这么多好处呢。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4: 文山3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期精根超细粉，源于3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3期，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3期，1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2: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的3期，买对了，买值了。
4: 文山好3期，1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3: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4: 文山好3期，1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3期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本草纲目》释宜称文山3期为中药最尊贵者，别名金不换。
0: 天下3期看云南，云南3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期，吃3期，一辈子都离不开3期，用3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期之乡、长寿之乡，这里的百岁老人都被称为3期老人。 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4: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比人体胃黏膜孔洞还要小。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肠道好吸收，比普通三七粉吸收效果高20倍以上。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1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1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电吧！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4: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6: 哇、wow, ，This car is so cool！
4: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7: Let's go！
4: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要想生活过得好，一天一顿小烧烤。
9: 起火啦！救命啊！
10: 着火啦！
11: 赶紧灭火，分头行动。
12: 灭火器呢？
13: 对不起，我们一时大意。
12: 消防安全不可大意，由于过失引起火灾，可是要负法律责任的。
14: 啊，这么严重啊！
15: 对不起，灭火器是本王拿去玩，忘了放回去。
11: 挪用消防设施，占用消防车通道，都是违法行为。
12: 消防安全不儿戏，法律法规需牢记。
7: 熊强科普时间到，
12: 户外用火需谨慎，引发火灾要追责。
16: 消防设施不挪动，关键时刻有大用。
11: 堵塞、占用、封闭消防车道的行为涉嫌违法。
16: 看见消防车，请主动让行，阻碍消防车执行任务也是违法的哟。
7: 学习消防法律知识，跟危险行为 say no。

0: 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昨天我国南北方多地暑热升级，一直到八月初，受到副热带高压控制及其边缘暖湿气流的共同影响，像是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地区的高温范围呢将会逐步扩大，而我国呢也将会迎来大范围的高温天气。另外今天像是广东、广西以及四川等地呢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会出现大暴雨，高温加上高湿啊，这个天气仿佛是在蒸桑拿，所以大家还是要尽量避免长时间的户外活动，一定要及时补充。

0: 东部部分市县午后呢还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家一定要注意防暑降温。贵阳多云，29到21摄氏度。遵义多云，31到23度。六盘水阵雨，27到18度。安顺多云转雷阵雨，27到20度。七星关阵雨转多云，30到21度。铜仁多云，35到26度。海里多云，32到24度。都匀阵雨，29到21度。兴义多云转阴，28到20度。
1: 有合集呀，
2: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3: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1: 被吸烟，我不敢。
2: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注意看，
3: 整天发自拍，有什么好拍的？
2: 好奇。
4: 阿志说的就是他吧？
2: 围观。
5: 你别走啊，回复一下啊。
2: 诋毁。审判。随口说说，编造谣言。你有没有想过，轻敲几下键盘会给对方造成多大的影响？不要为了一时的口舌之快而丢掉良知。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请对你的言论负责，更请你为他人多想一点。
6: 做公益当然要支持呀，
7: 没证据就不要乱说，
8: 做自己就好了。
9: 大家一起帮忙，人多力量大。
2: 看，这样的世界不是更美好吗？抵制网络暴力，倡导网络文明。
10: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

0: 大哥，他们可以原谅你，
1: 前提是必须要跟他们一起抗日，是吧？
0: 他们那帮人真的不错。
1: 梁彪，这才是你回来的真正用意吧？少年，现在你娘和我们全家都在满洲国，都在日本人手里。咱们一动投靠义勇军的心思，他们就得挨枪子儿。实话跟你说吧，现在你娘和我们全家都在日本人的控制当中。
0: 大哥，
1: 你还敢？

0: 这个奸细就那么容易的说出了，
1: 是吕良彪勾结义勇军，还说的那么详细，说完了义勇军就把他救走了，所以这一定是义勇军使的离间计。
0: 当然，咱们关东军人才济济，也不差他一个。
1: 可是将军，下一批军备是再也不能丢了。这吕良彪，兴许能派上用场。你能为他担保？我拿我的人头担保，他绝不会背叛我的。否则，他不可能冒这么大风险回到前线来。
0: 就即便他想背叛我，也得先把他母亲安排好了吧。
2: 苏哥，他说的没错，吕良彪很可能是被冤枉的。
3: 大总，你能听见电话那段说的话？

0: 女良镖在你那里啊？
1: 是将军。
2: 我觉得这里边有很多破绽。义勇军营救徐一航布置的那么。

0: 兄弟，这回大哥又救了你一回啊。
1: 谢了大哥。
0: 不过我也替你接了个活，回承德押运下一批军备物资。
2: 回承德？我不去，我回去让他放狗咬我呀。
0: 梁彪，我知道你是怎么想的，可你别忘了咱们是军人，军人必须服从命令。
2: 大哥，我是想服从命令啊，可我这身体不服从我呀。要不你问问军医，看我这身体还能不能动，行吗？
0: 这回你可让我为了大难喽。

0: 小姐，
1: 大小姐回来了，大家快出来，大小姐回来了。
0: 二航怎么没回来啊？
2: 回来了。
3: 大家都挺高兴的，你哭什么呀？
0: 这伤好的也太快了，跟没事人似的。
3: 大小姐，你好这么快啊？
0: 大小姐，你没事了？
3: 遇到一个老中医，把压箱底的药都拿出来了，进去吧。
4: 什么药这么神啊？
0: 大小姐，看见我们家二航没有啊？
3: 真到了战场上，还是这个更实用。大队长，这枪能发给我吗？
0: 这些武器，这支队伍，大小姐说了算。
3: 不不不，你从军十年，经验丰富，我初出茅庐，一场正经的大仗都没打过。
0: 其实不然。当年袁崇焕初出茅庐，第一仗就打败了百战不败的努尔哈赤，他的战斗经验应该没有你丰富。你放心，我作为政委一定全力配合你。虽说核心是共产党，但这支队伍是为了抗日临时组织起来的，鱼龙混杂，只有你才能压得住。
3: 那好，但是我的特点还是更适合。

0: 单兵作战，执行一些特殊任务，或者为某一场战斗进行计划部署。这支队伍还是由你来带，我做个名义上的大队长。
1: 也好，到需要出面的时候你再出面，保持神秘感。
0: 对了，我能不能加入你们共产党？
1: 你怎么突然会有这样的想法？
0: 我想跟着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走，来帮我们把握整体局势。以前抗日我是为了家仇，从现在开始我的目标是把日本人赶出去。既然让我当大队长，也只有入了党，我这个大队长才能当得问心无愧。
1: 好，我可以做你的入党介绍人，不过你不要认为我们共产党的使命仅仅是把日本人赶出去。
0: 那你能给我说说共产党的使命是什么吗？别人都以为徐一航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只有我心里清楚，我一直都希望能有一个依靠。我知道共产党现在处境很难，但是连张洪光都说共产党是真心抗日，我当然要跟着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走。素洁，各位弟兄，我不会辜负你们的期望。张团长说的对，你们先走一步，我们留下来再多杀一些鬼子，等把强盗赶出中国就来找你们。你们在那边备好酒备好肉等着我们，我们喝他个三天三夜。

0: 能听到这些话，弟兄们也该瞑目了。
1: 对不起，让大家久等了。
0: 不晚。恭喜徐大队长上任。
1: 参谋长的位置给你留着呢，希望你尽快归队，和你的老战友并肩作战。
0: 快了，29军500大刀队都能把关东军砍得人仰马翻。我相信我们这支装备精良的队伍一定能起到更大的作用。
1: 那批物资什么时候提交给日本人？
0: 我已经放出风去，要送一批货到关内，来吸引竹木上钩。希望他能让我替他运送这批辎重，这样就万无一失了。但现在，竹木还没上钩的意思。
1: 这个可能性恐怕不大，别指望了。把物资提交给他们，其余的我来负责。
0: 好，那我回去就交给他们，你们也抓紧准备一下。
1: 嗯。
0: 很抱歉，把吕良彪留到现在。
1: 你还会阻止我去杀他吗？
0: 既然这个人铁了心要当汉奸，还是早点除掉的好。还有，索杰林死前跟我说过，竹木纯一这个人虽然狡猾，但是对我有用。换一个人来承德，未必认识到我的作用，所以在拿下承德之前，这个人你要先帮我留着。
1: 我也要提醒你一件事，万一你一招不慎没玩过竹木纯一，荣家的人全部撤出承德，我们在承德的根基就全丢了。
0: 你是说要我荣家一部分人转入地下？

0: そうか。わかった。大夫让吕良彪再休息一个月。
1: 如果这样，清水大佐和吕良彪都不能投入战斗，那我们这批军备应该怎么办？
2: 很抱歉，詹金对清水寄予厚望，可是在关键的时候我帮不上朱穆将军。
0: 只有一个办法了，让辎重队从奉天绕到蒙古，经察哈尔直接送往长城前线，不用再经过热河了。
1: 将军，这样不就是向敌人承认我们很恶能吗？
0: 敌人正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的肉，我们再把肉送上去，这叫愚蠢。
3: 我们一直等的日军军备没有再经过热河，竹木也没有让荣石帮他押送军备，长城战役日趋白热化，我们都十分着急，不能再等了，打承德。
4: 虽然现在队伍扩展到5000人，但是一大半人没有武器，现在要是打承德没什么把握，
3: 只靠从出来清剿的日伪军手里面抢武器太慢了，只要拿下承德，我们想要的全都有了。
4: 要不我们找荣石出来计划一下。

0: 日本人用不着你了。
1: 是啊，连物资也不要了。竹木这两天的打法有点不一样，我总感觉背后有人在支招。
0: 不是要对你下手了吧？
1: 那不会，如果他要对我下手，就不会放我出来了。
0: 你一定要小心，一旦有风吹草动，立刻让樊小燕回来报信，我们立刻攻城。
1: 不管怎么样，往关内送货的计划还是要照常进行。你们就等着接物资吧。

0: 司令部获悉，中共最近一直在派遣大量党员渗透到东北四省进行抗日活动，已经凝聚了大批的抗日力量，给我关东军后方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最近又有50名共党会分批渗入东北，长春司令部命令我们进行堵截，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们情报部门了。
1: 热河可以控制，但是东四省
0: 正是热河的共党地下组织，
2: 负责安排他们进入东四省，
0: 所以你们一定要将共党热河地下情报组织的网络一举摧毁。
1: 近期我们又有50名党员要进入热河，
3: 我会尽力安排。
1: 幸亏大少爷在热河各地分号的帮助，我代表组织向大少爷表示感谢。
3: 答应过索杰的事情，我一定会做的。再说，我们本来做的就是同一件事情。
1: 嗯，
3: 还有，他们在热河境内拉起来的队伍，已经有一部分和徐一航、张和他们会合了，他们也会参与到打承德的计划里来。
1: 嗯，即便是。

0: 拿下了承德，实现了长城内外夹击日军，但也是很难一举击溃日军的，更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把他们赶出热河，所以离我们的目标还很远。接下来我们会有源源不断的党员要渗透进东四省。
1: 放心吧，我会尽最大力量协助他们在东四省展开活动。
0: 为了更好的开展工作，你看有没有必要让我们的人和荣家的各地分号建立起联系？
1: 你们党内的事情，荣家人知道的越少越好。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清水大佐，恭喜了，不但战斗力恢复了，听力也练出来了。
1: 跟徐锦川相比还是有一点差距，
0: 短短一个月的功夫能练成这样也实属不易了。不过清水大佐上子弹的速度有点差强人意，关键的时候会耽误事的。
1: 差一点忘了，将军您也是射击高手，不如指教一下清水。
0: 指教不敢。
1: 将军真是神技。
0: 自从这腿残废了之后，就只有靠这双手了，所以比手上的功夫对你不太公平。有件事，蒙古察哈尔到长城前线的通道又被抗日分子切断了，这批军备还是要由我们自己来护送。
1: 将军请放心，清水一定将这批辎重安全送到长城前线。
0: 哟西，司令部也派来了满洲第一神捕康文平，协助铲除徐一航，帮助我们押运这批军备。
2: 但是他要求高调出击，理由和吕连彪一样，他想引出徐一航，
1: 想借机宣传一下自己。威震热河的徐一航如果死在他手下，那他更是当之无愧的神捕了。可惜他忘了，如果徐一航一箭射穿了他的脖子，那可不是脸丢在地上的问题。不过我也相信，他既然号称第一神捕，那一定就有他的办法。
2: 这么说，有康文平还有清水大佐在，这一次徐一航一定是插翅难逃。
1: 不，我不想插手这件事。我想康文平也不希望我插手。
2: 将军，我觉得这种荣誉应该属于我们的帝国军人。
0: 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大队长，大队长，你的入党申请组织上已经批准了。
4: 真的？太好了。
3: 我宣誓。
5: 我宣誓。
3: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在张赫的介绍下，我加入了共产党。我爸爸赵华都是国民党，国共正在南方打仗，但我知道他们是不会怪我的。强盗都打进家门了，他们还在那里自相残杀，爸爸绝不会阻止我跟着一支真心抗日的队伍走，赵华也不会。
7: 这个康文平此次除了捉拿徐一航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押送军备去长城前线。
8: 难怪主母又跟我要物资了呢，看来他们还是要走热河这条道。
7: 这个康文平以前听说过，据说破过不少大案。
6: 军火终于到了，
9: 他这是在给你下战书啊，用军备来引出你。
6: 要把他截杀在军备上路之前。
9: 是啊，如果能把他杀了，那当然好。
3: 这个满洲第一神捕，什么来头？
10: 不太了解。
3: 我得回趟承德。
11: 不行，你至少要一个星期之后才能拉弓射箭。现在只要一动，伤口一扯开，很容易感染。
12: 哥，让我去吧。
3: 你去了帮不上忙。
12: 姐姐每次遇到危险，就只想着往前冲，不会保护自己。要是有我在的话，我可以提醒她一点。
3: 二号，康文平既然号称神捕，一定非常擅长射伏。你灵巧，转身快，你的蝶舞剑是最有利于突围的。你不能再手软了，我不在身边，姐姐就全靠你了。
13: 我听说这小西针能扎死人。
14: 当然能了，所以不是谁都能给人针灸的。我跟我爷爷学了好多年才敢下针呢。
13: 你可以用它执行一些特殊的任务。
14: 你是让我用针灸杀人？
13: 杀日本人和汉奸？
14: 我不干。枪是用来杀人的，针灸是用来救人的，我不能用针灸杀人。
13: 那你教我。
14: 我倒是可以教你怎么把人给扎晕。

0: 小心！钟毅，钟毅，走，走，走！你们杀，回闪！
1: 啊！

我不相信世界上还有这么善良的人。什么叫菩萨心肠？他比菩萨心肠还要菩萨心肠。我绝不允许任何人再伤害他，绝不允许。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鲜鲜五香带鱼，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只选取了中间肉质最厚实的精华的部分。我们每一罐鲜鲜五香带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今年的情况比较特殊，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五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从味道上来说，海水鱼的味道要比淡水鱼鲜美，其味道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我来尝一尝，哇，这个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味道真的不错，同样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咸淡也非常合适，你吃到嘴里的时候，你才能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多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鲜鲜五香带鱼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买到这么好的东西，我给大家伙推荐推荐，10罐才99块钱，加1块钱还额外赠送5罐，真是太划算了，而且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
4: 吃什么零食都不如吃鱼好，平时孩子就喜欢吃鱼，可是这草鱼鲤鱼刺太多，不太敢让孩子吃。
5: 这下好了，
4: 有了
5: 鲜鲜五香鱼罐头，肉酥骨烂，咬一口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太好吃了，别看他小小年纪，有时候配着带鱼罐头能吃2碗大米饭呢。
6: 妈妈，带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巨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鼠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卡到喉咙，既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吃我们鲜鲜五香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
2: 啊，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试一下这味道。
1: 没错，而且呢，它的吃法也非常的多。如果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然后上面倒上罐头，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而且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晚上吃饭的时候呢，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倒在盘子里，它就是一道爽口的下酒菜，方便又开胃，营养又好吃。
4: 海鱼罐头呀，可以经常吃，
7: 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都是不饱和脂肪酸，含有丰富的磷钙等对人体有益的物质。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子在家里两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嫩，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又好吃，而且也非常的有营养。
8: 刚揭开盖子，带鱼特有的香味就飘了出来，味道非常好，也不辣，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味道咸淡适中，可以大口放心的吃。
9: 献出一份爱心，助力渔民渡过难关，只收加工费99元，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鲜鲜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5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鼠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4: 我常年住在海边，吃鱼我是最懂行的了，打开罐头一看，都是掐头去尾用的最好的鱼段，这么一闻就知道用的我们当地老筏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着鲜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3: 鲜鲜五香带鱼罐头特别诱人，吃上一口呀，酥香酥软，鲜而不腻，不仅罐大，而且呀是足量罐装，
9: 我赶紧呀再订上2箱，这样我就能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了，以后每个月都能吃到免费的鱼罐头了。
1: 吃起来一点腥味都没有，而且味道还特别好，我们全家都爱吃。
7: 献爱心，为渔民解忧，正好满足了我和老伴儿的需求。
10: 鲜鲜五香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
9: 我得赶紧再订2箱，成为他们的忠实会员，每个月都可以吃到免费新鲜的鱼罐头。这次可省了不少钱，里面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
4: 往年这个品质的鱼罐头可不是这个价格，99元，你们大胆放心的买吧，这个价钱划算，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在吃，我们老年人吃了能补钙，品质特别高，口感味道特别棒。
0: 降价了，降价了。 鲜酱五香深海鱼罐头降价，纯野生深海淡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淡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还没完，前100名再送五罐，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淡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2: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

0: 文化自信，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2: 掉头回长春。
3: 哎，等等，康局长，什么意思啊？这是
4: 什么什么意思啊？让他竹木纯一亲自来接。
3: 哎，康局长，这日本人咱得罪不起呀、啊、再说了，您那是在长春，咱这是
4: 日本人怎么了？他只不过是一个旅团长，他以为他是西一一还是武藤新一啊？
2: 少跟他废话，掉头。
3: 别康局长啊，那个您稍等一下，我去报告一下啊。等一下，
5: 他有多大本事敢摆这么大架子？就不怕把徐航招来给他一剑吗？有些人想死，真是拦都拦不住。城门外，500米警戒。
6: 城门の外、500メートル内を警戒します。後ろ向かえ、後ろ。駆け足、始め。
7: 什么情况？
3: 他想让你过去，除了让竹木将军亲自来之外，他又是要横幅，又是要记者，还要仪仗队，没有这些他就不进城，比新媳妇上轿的理儿还多。
7: 为了宣传自己，他连名都不要了。
3: 没错，这想出名都想疯了。这，康局长，这是井口中佐。
2: 500米警戒，徐一航进得来吗？
7: 他进来了，你就死了。
2: 哼，他进不来，我摆这么大的阵势给谁看呢？
7: 那康局长的意思呢？
2: 我们的背后是城外山，山下是大片的灌木丛。你觉得徐一航要是来的话，是从大陆来呢？还是从灌木丛来啊？
7: 灌木丛。
2: 对，我需要的不是警戒，是设伏。灌木丛非常适合设伏。如果徐一航他来了，那就在灌木丛围而歼之。
7: 但是徐一航善于近身辨位，用这招对付他，就相当于一己之短，克敌之长。
2: 徐一航的剑壶能装多少箭呢？
7: 几十支吧。
2: 关东军一个中队多少人？
7: 180人。
2: 几挺几枪？
7: 如果一般的中队9挺，这个中队为对付徐一航又加了9挺。
2: 嗯，也就是说有18挺机枪。18挺机枪就算是朝天上开，那落下的弹雨也应该把徐一航砸死了吧？
7: 好，希望如此吧。

0: 徐大小姐，徐大小姐，我去荣公馆找了你好几次，他们都说你不在，我每天拉着黄包车到处找你们。
1: 找我们干什么？
0: 我有东西要给你啊。对了，你今天千万不能进城，城门口有一个号称满洲国第一神捕的人，正等着抓你呢。好多日本军官在城门口等着迎接他，还挂着横幅，阵势老大了。
1: 这就简单多了。
0: 你要去杀他呀？
1: 嗯。
0: 那我送给你的东西呢？反正你拿着也不方便，这样吧，我先送给你一样，

0: 这个许大少爷用得顺手吗？
1: 听说很顺手，很适合他。
0: 那这个给你。我这里有一个马甲，我和我爷爷专门给你们做的。
1: 哟，这么沉啊。
0: 你穿上试试，

0: 很合适，
1: 还很好看呢。你打仗的时候一定要穿着，还有两件是给你弟弟妹妹的。
2: 谢谢你。

0: 我不希望他这么容易就死。
1: 京口中佐，
2: 将军，徐阳已经来了，您最好还是不要下车了吧。
3: 江燕，你去问问他，他是否确实要下车。

0: 康局长，中牧将军让我问你是否下车。
1: 当然，中牧将军怎么会问出这么幼稚的话来？让他先下。
0: 明白。

0: 他坚持要下车，并且他说是让您先下车。你说说，
1: 金狗，
2: 嗨，
1: 下车，
2: 嗨。

0: 不接受采访，康局长、朱木将军，来，这。我代表承德人民，热烈欢迎满洲第一神捕莅临。
1: 竹木纯一这个人虽然狡猾，但是对我有用。换一个人来承德，未必认识了我的作用。所以在拿下承德之前，这个人你要先帮我留着。

0: 哎呀！保护将军，保护将军，
1: 保护将军！

0: 枪对剑，占有绝对的优势。清水军的专业是狙击，必须依靠枪才能战胜他。放下了枪，就失去了优势。所以，清水军一定要慎之又慎啊！
1: 徐锦川上次功课做得很足，他的剑表面上瞄的是我，真是意图是我的枪，我绝不会再给徐航这样的机会。
2: 他的脚步给我带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我的剑将很难对他形成威胁。这是个从未遇到过的高手，尽管当时我完全能够脱身，但是我想会会他，他可能会是下一个护送军备的人。锦川当初的策略是对的，只有让他放下枪，我才能有机会赢。

清水23果然血精了，我的箭全部射完了，没有能打落他的枪。先机失计，只有背水一战了。

二小姐，二小姐，二小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二小姐，城门口有好多日本兵，你姐姐去了，你。二小姐，你见太少了，你等我一下。二小姐，这个给你。

0: 伤口他们，我想，他肯定是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才会。伤口他们。
1: 原来清水二十三到了，难怪竹木的路数变了。
2: 他不但擅长狙击，还很擅长心理战。你以后要更加小心了。
1: 你和这个清水之间，实力能相差多少？
2: 如果二号是正常状态，我们联手尚可一战。但二号现在……
3: 竹木将军，荣石去关内的商队送货回来了。
4: 商队，啊，
1: 一个商队都能自由出入关内外，我们的辎重运不出去，

0: 不卖。刘会长，长城前线现在战火纷飞，在这个时候您运货进关，不怕有风险吗？
1: 现在关外的生意不好做，没办法呀。再说打仗对我没有危险，无非就是多绕他个几百里路。
0: 您这单生意有多少利润？
1: 没多少，主要还是我妹妹的伤也好得差不多了。我想趁此机会把我弟弟妹妹一起送到关内去，如果再留在承德，我怕迟早会死在关东军手上。
0: 荣会长明智啊。有件事想请荣会长帮忙。放心，我不会让您白做的。荣会长，我知道您顾虑的是什么。放心，徐家姐妹和义勇军是不会对平民商人下手的。
1: 既然如此，将军让自己的手下化妆成平民商队不就行了？
0: 我的手下也不懂江湖上的黑话暗语，现交也来不及，说几句就露馅了。
1: 可我还是接不了，因为将军已经断言他们不会动这批辎重了，万一出了问题，我岂不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
0: 这样吧，就算是出了问题，也不算荣会长的责任，怎么样？
1: 可如果万一真的出了问题，恐怕将军就不会这么说了。
0: 既然是生意，我自然会跟荣会长签订协议。再说，我会派一个中队关东军随行护送，就算出了问题，也不单是荣会长的责任。
1: 可是一个中队，再加上我的小一百人，浩浩荡荡300多人的队伍，怎么可能不被人发现？再说，你们那些关东军一张嘴，人家就知道是日本人，很容易惹事儿。
0: 我回去再考虑一下随行人数的问题。带上你的弟弟妹妹，到了长城前线之后，关东军护送他们到非作战区，再由你手下护送他们入关。
1: 不行，我早说过，他们的抗日情绪日渐高涨，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在为你护送辎重，会更麻烦。
0: 这件事情只能让一两个带队的人知道，其他的人要严加保密，尤其是你弟弟妹妹。
1: 可随行的人这么多，他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
0: 就说是关东军出于友情主动来护送荣家商队，

0: 哎呦喂，
1: 你看你好好的怎么摔跤了呢？嗯、疼不疼？
0: 没事。
1: 啊、哦，以后小心点啊。哦、走吧。
2: 经过重组，你在想什么呢？
3: 我在想我妈妈。
2: 人生自古谁无死啊？
4: 你准备一下吧，我希望他们明天一早就出发。这次把鲁大小姐也一起送关内去吧。如你所说，她的抗日情绪也很高涨。
5: 我问问她的意思吧。
2: 麻烦来了。经过中佐，
6: 荣叔，把枪给我。
7: 大小姐，请你把枪放下。
6: 从我的咖啡馆滚出去。

我就不送了。本来还想给大小姐带来点生意呢，可是大小姐不给机会啊。荣会长，告辞了。

0: 给我死死盯住荣树和荣毅，他们跟任何人接触都要及时向我汇报。
1: 早安。

0: 守寨中，寨中得中。哈，你们要死死盯住荣树、荣毅、卢逸轩，一旦发现荣家人有问题，立刻将他们三个人扣为人质。
1: 哈，
2: 是。
1: 必ずやり遂げます。
3: 舅舅是国民党，我是共产党，两党之间现在水火不容，所以不到万不得已，我不敢让你们知道我的身份。
4: 强盗都已经打进。

0: 进家门了，我们还在手足相残，自己把自己胳膊腿都打折了，就等着强盗来捡现成的。
1: 不说那么远的事儿了，主母派了一个小队关东军和一个排伪军，总数100人来押送辎重，并且只允许我出50人。
2: 他们的兵力比我们大一倍，难度极大。
3: 老板，来两碗面。
4: 大小姐，荣少爷，我们被主母挑去跟荣家商队一起去护送辎重。
0: 太好了。
1: 坐。

0: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1: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儿。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2: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3: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0: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 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2: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得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5: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

0: 哦，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6: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不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抗日打鬼子，这当最大的事儿。
8: 呸！汉奸走狗。
1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1: 你是怕了春天连队了吗？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3: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一枪击弱，确保胜利。
11: 在我的家乡，
14: 打一场中国的麻省理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15: 我们这儿的农村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17: 头痛啊！
18: 头痛，有合剂呀、啊，
19: 那就开合剂功阿卡分散啊。
8: 合剂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剂功制药。
5: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赛，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

0: 龙。
1: 又对了，苦肉气的那个。
2: 终于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6: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9年，我人民解放军发动了解放大西北的强大攻势，胡宗南匪部狼狈向南逃窜，北军保安第六旅旅长方子乔率领他的残兵败将逃上了我国有名的西域华山，企图凭借华山天险做垂死的

0: 报告吧，我们的先头部队一直追到华山底下，据当地的老百姓说，双子桥在头三天就逃上了华山，看样子他们要和我们对抗一下子。
1: 是啊，他是要凭借华山天险跟我们对抗，妄想胡宗南反扑回来挽救他的狗命，
0: 他简直是梦想。刘明基同志，告诉参谋长部队停在山下，你立刻带着侦察员上华山进行侦察。
2: 是。

0: 小杨，看，这就是咱们有名的西岳花山。真漂亮，咱们中国真有好地方。
1: 好地方，可是这会儿还叫国民党土匪方子桥站着呢。
0: 注意隐蔽，前去侦查。

0: 你们看，
1: 呵，他妈的，这叫什么道？
0: 接下来，现在我们马上去侦查上华山的关口，千尺窗，我们迅速通过前面这条山路，爬上东面的山头，准备了，跟我来。

0: 记下来，前车庄是在华山北峰的下边，它是在山缝里凿开的一条直上直下的梯子道，有200米高，两边挂着铁链子，抓住铁链子才能爬上去。部队进攻有一定的困难。
1: 别看共产党到了华阴县城，可是他要想上我的华山就得走这儿。参谋长，自古华山一条路啊。关长，
2: 是
1: 诸位，这个坚持装的铁盖子是5分厚的钢板，你们看我这两门迫击炮居高临下的，可以完全封锁住华山沟。我就是光在这儿放上一挺机关枪，共产党他就是千军万马也得在山外头干瞪着眼睛看着我方子桥。侯副营长，走，我把坚守千尺窗的重任交给你，守住了他就是守住了华山，你懂吗？哎，
2: 我誓死为旅长尽忠。
1: 好，我现在要听听你的，你打算着怎么样的守住我的千尺窗呢？哎，
2: 报告旅长，不等共产党靠近我，我就把他们消灭在千尺窗的下面。
1: 对对对，参谋长，你看，真不愧是我忠实的部下。
3: 副营长，炮安排怎么样？
2: 已经安排好了，
1: 冲着山下的目标，射击炮。
2: 炮兵准备。
1: 目标，山下冒烟的小孙。

只等胡长官反扑回来，我们就可以东山再起。复兴党国的奇迹就要从我们这儿开始了。随我来，上白旗家到。

0: 关上。
1: 哟，
0: 我把驻守北鹏的任务交给你。
1: 是。
0: 你看，你这里往下空千尺霜，如果万一千尺霜遭到共军的攻击，你在这儿可以马上出兵增援。哎，
1: 是。
0: 你这里往上，就是到我的司令部西风的必经之路，在军事上说，它是华山上的一条走廊要道，非常重要。在防守上，用不准你发愁。你看，它的后边全是断崖绝壁，没有地方能够爬上来。共产党要是拿不下千尺窗，就别梦想上我的北峰来。
1: 大叔，共产党能不能上来呀？共产党要是能上来，咱们的天险不就算完了吗？
2: 共产党上不来，可咱们也下不去呀。时间长了，你说在山上吃什么呀？饿也得把咱们饿死了。
0: 你们看，要到我的司令部，就得通过这苍龙岭。参谋长，你怎么不说话呢？
3: 李座，我们到西峰司令部再谈吧。
0: 奇怪，

0: 请你说吧。
1: 是。
0: 李座，我现在还想不嫌啰嗦地提醒你，华山固然有天险可防，可是我们的处境孤立啊，而且是……
2: 难道当初按照你的计划退到商州去，让共产党穷追的我们全军覆灭就不孤立了吗？啊，现在我到底是保存了一部分力量，有了反拔的机会。我绝不相信我的失败。胡长官在美国朋友援助下一定能够反扑回来。参谋长，你知道吗？我们在共产党的后方安下这个钉子，会给胡长官反扑回来是有多么大的支持吗？啊！
0: 可是吕座，这需要时间呢，很长的时间。
2: 华山天险就会给我们赢的时间。
0: 共产党不会那么老实，他会把我们的时间抢了去。
2: 什么？你丧失了信心了吗？哎，你说，你说。
3: 报告，
1: 进来。
3: 电报。

0: 什么事啊？
1: 报告太太，是胡长官给旅长来的电报。
2: 方旅长子乔兄勋舰大军不日东下，直取西安，望兄坚守华山，相击扰敌后方，扶东南。
0: 子乔，这可好了。
3: 参谋长，你看这比你退到商州去怎么样？哎，再也用不着你担心受怕了吧。
4: 吕素，我刚才的意思是我们还要严加防守，另外还要派人到山下搞粮食，准备应付共军对我们长期的围困。至于弹药，
3: 美国飞机会给我们运来。
4: 是的，这样才能把我们需要的时间巩固住，才能让我们置之死地而后生。
3: 置之死地而后生，对极了。马上下命令，命令关营长、侯副营长加强千尺庄北峰的防守，明天派人到山下去搞粮食。
5: 根据我们今天对华山的侦查，我们进攻华山的唯一道路华山峪沟的地形对我们非常不利，道路既惊险又狭小，部队进攻的时候运动起来非常困难，而且最主要的是我们的大炮拉不上去，可是敌人设在千尺窗上的迫击炮呢，一直可以打到华山底下，是我们的部队不容易靠近，并且还可以随意的轰击山下的村庄，残害群众。关于千尺窗的地形在我的报告里写得很详细，
6: 我们也去观察了一下，
5: 那是我们进攻华山的必经之地，老百姓传说的自古华山一条路就是指的那里。
6: 现在问题就很清楚了，只有傻子才会冒着华山天险做正面进攻，
5: 围困好封锁呢
7: 也划不来，绝不能让华山天险把我们拖住，影响我们参加解放大西北的战斗。
6: 好吧，现在就让我们在这个华山自古一条路上跟方子乔打交道吧。
5: 李明基同志，
6: 现在团部决定让你带着侦察员从华山的侧翼给部队找出一条进攻的道路来。你看，这是一张华山立体图，画得蛮正确。所谓自古华山一条路，是要从千尺窗上去爬百尺甲到北峰，从北峰经过苍龙岭一条路直上西峰。你再看，千尺窗只有一个洞，我们是无路可通。西峰呢，它的后面是万丈直立的大山，更是困难。只有北峰，它的后面虽然惊险，可是从它与其他山脉的连接形式上看，很可能爬上去。今天我们特地的访问了一个对华山地形很熟悉的老乡，据他说，他隐隐约约地听说过，曾经有人进黄埔峪沟，从北峰的后面爬上去过，
5: 爬上去过，
7: 不过还不完全可靠，这就要靠你们再深入到群众中去，依靠他们打破华山自古一条路的传说，把这条路找出来，给部队开出一条新的进攻道路，
5: 怎么样？
6: 刘明基同志。

0: 有他吗？你听，刘德亮已经到了北峰底下了，这个地方怎么会有老百姓呢？
1: 是啊，
2: 看不见，咱们顺着声音找吧。

0: 老乡，下来吧，我们是人民解放军的。
1: 有山吗？
0: 老大伯，你别怕，咱们是一家人呐。
1: 我们是毛主席的队伍啊。
2: 毛主席，
3: 老大伯，大伯，
1: 是吧，大伯。
3: 你们不是山上的，
4: 老大伯，我们是大山上土匪的。
1: 老大伯，哈哈哈哈，
3: 早就听说过你们，看见了，下来吧，别害怕了，咱们的人。
5: 你们打山上的土匪，怎么走这儿呢？嗯？为什么不走千尺窗啊？
3: 大伯，
5: 哦，
3: 那上不去呀。
5: 是啊，
3: 大伯，
1: 我们打算在这一带找出一条上华山的道来。
3: 在这一带？
5: 是啊。
3: 哦，
5: 没有路吗？
1: 又是华山自古一条路？
3: 不，在我年轻的时候，听说这华山的后头有一条小道，要是能爬上去，就能挖到名贵的药材。
1: 有人上去挖过没有？
3: 嗯，有。往年

0: 是年年有人偷偷的摸上去。
1: 为什么偷偷的呢？
0: 哎，你们不知道啊，山里头的人穷，全仗着挖这点药材生活呢。要是都知道喽，就都去挖了，那他们还怎么生活呢？
1: 你说说看，要是我们去问他们，他们会告诉我们吗？
0: 打山上的土匪是为了大伙儿的生活，他们要是明白这个，他不能不告诉咱们。
1: 对，老大伟，你知道谁上去过？
0: 你看，从这儿往西走，进新信沟，走两岔口，听说那儿有人上去过。
2: 他叫什么，老大伟？他叫什么呀？
0: 叫这个长。长生林。
2: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咱们该走了。
1: 老大伯，谢谢你了。
0: 慢着，听说这条道是要从山坎坷上爬上去，一不留神呐，就摔死人。你们找长生林带路，他家里头让不让他去，那可就难说了。

0: 别磨了，生林，你快忙把粮食藏起来去吧。
1: 哎，
0: 快点吧。
1: 娘，方子桥兔崽子藏不了了，听说解放军到了山底下了。
0: 天哪，生林，你快快走，生林，孩子，孩子，我干什么？
2: 干什么？我们方旅长守花山，保护老百姓。山上的人多粮少，跟你们借点。来人啊，扛走！
0: 不行，您把粮食都拿走了，我们老百姓就饿死了。
2: 他妈的，饿死！师傅说，
1: 快
0: 没法活，让他们抢，让他们抢。
2: 娘，他妈的找死啊，
0: 给你打。
3: 娘，
2: 枪毙了你。

0: 有什么？小心狗的响枪。走。
1: 你说，扔斧子那个人是谁？
0: 快说！说，我来等你。
1: 说说，
0: 等你。
2: 哎呀，怎么还给我挑水呀？你们歇会儿吧。
3: 大娘，你坐着吧，
4: 坐着吧，大娘。
3: 大娘，我们小伙子有的是力气。
2: 他气急了，一斧子就砍上去了。国民党土匪就冲他开了枪。
4: 打着他没有？
2: 打不着他。俺们申林自小生在华山，腿脚可快呢。
4: 哦。
2: 这会儿他不一定藏

0: 在哪儿了呢？也许上他舅舅家去了。多亏了你们呐。
1: 报告，

0: 等生灵回来了你们再走，就住在这
1: 儿。对
2: 对，就住在这儿。
3: 同志，你们一天不赶走华山的土匪，
4: 免费领，免费领，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智能双胆电饭煲，今天零元领，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整整一整套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的智能烹饪体验，不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收。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5: 是真的，是真的，智能双胆电饭煲扫码真的免费领，一机顶多机，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拥有了电饭煲、汤锅、炖锅、蒸锅、辅食锅、保温锅六大件，上蒸下煮，独立双胆，一锅四出。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把这么好的智能双胆电饭煲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了。咱们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专门给咱们中老年朋友设计，六大智能菜单，想吃什么就选什么，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一键自主选择，不用看火，不用受累，饭菜一锅全出来，独立双胆不串味，左胆煮饭煮粥，右胆煲汤炖肉，上蒸下煮，一锅四出，米饭汤蒸菜炖菜一锅同时搞定，省时省力更省心，操作特别简单，就几个大按钮，一按就启动，老人不用戴老花镜也能看得清，一学就会，您该遛弯遛弯，该打牌打牌，炖好了它自动转保温，回来端起碗直接吃，营养一点不流失，不沾内胆，一冲即净，水一冲就干净，手不沾油，省心省力，智能防干烧，温度过高自动断电，咱们老人记性不好也不怕，安全有保障，机身不大但容量不小，一次刚好够一家人吃，不多不少不浪费，而且它不挑地方，哪里都能用，插上电就是一个小厨房，想吃饭吃饭，想喝汤喝汤，想炖肉炖肉，想蒸菜蒸菜，想吃什么就做什么，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今天前100名扫描屏幕二维码，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领回家，别再让凑合的一日三餐亏待了自己，一个扫码我们把健康送到您家，现在就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才有，赶紧行动吧。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蒸焖炖煮多种烹饪模式，想用哪个用哪个，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一个电饭煲顶一整个厨房，这双胆可太实用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6: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本次活动只限50岁以上频道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7: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饭菜一锅同时出，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8: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智能双胆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以前煲个汤炖个肉得花大半天功夫，现在用这电饭煲，食材往里一放，键一按就不用操心了，省时又省力，六大智能菜单，煮饭煮粥炖汤火锅酱糖饭保温，样样都在行，独立双胆，上蒸下煮，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而且它还有预约保温等功能，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之前这智能双胆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

0: 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免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您掏一分钱。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1: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儿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不少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不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这款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是来给您省心省力的。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T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儿女回来吃饭您露一手脸上也有光，而且还不只是一口电饭煲，平时煮饭熬粥炖汤涮火锅做低糖饭样样都行，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饮食上讲究粗细搭配，少油少盐，这个锅左腔右腔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而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左右双胆独立控温，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缸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做饭全程心里有底。第二，六大智能程序，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就把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第三，智能控温，预约保温，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实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 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24小时预约功能更是贴心，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这么好用的智能双胆电饭煲，平常你买都买不到，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没有套路，不用凑单，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3: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4: 使用电子银行
5: 能减碳，
4: 快递盒回收
6: 可以减碳，
4: 不用一次性餐具
7: 也能减碳，
4: 旧衣回收
6: 同样减碳，
4: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8: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9: 抗日打鬼子，这是咱们最大的事儿。
8: 呸！汉奸做工。
10: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11: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12: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13: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11: 战斗是家乡，
12: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挺进支队的威风来。
8: 我们这里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14: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3: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5: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3: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6: ，This car is so cool！
3: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7: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3: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8: Let's go！
3: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开，掌

0: 是年味，插入是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我们是一天也安生不了啊！
2: 大嫂，我们就是来打花山上的土匪的，可是我们没有。
3: 兄弟们，今天晚上我们就住在大家这个院里。
4: 对，
1: 住在院里怎么能行？不像话。
2: 没关系，
1: 大娘，不行，
2: 大娘住院里凉快呀。
1: 胡说，大娘不许你住院里。
2: 大娘，娘，
1: 活了一辈子了，也没看见过这样队伍，看见咱屋子里头没有男。

0: 人家，就硬要住在院子里。小林他娘，他们睡了没有？
1: 还没呢。
0: 多对不住同志们。
1: 娘，您睡吧。今儿晚上怕要闹天气，外边一阵阵直刮凉风。
0: 啊！快拿咱这被子给同志们送去，别冻着他们。

0: 奇怪，这条路到底在哪里呢？在地图上看不出一点头绪来。
1: 这个就要看长生灵的了。
2: 怎么长生灵还不回来？
0: 是啊，
2: 真叫人着急啊。
3: 刘参谋，找长生灵带路的事情，白天怎么不跟老大娘提一下呢？
4: 是啊，看着话都到嘴边上了，怎么就压回去了？
0: 你们怎么了？
1: 没听说这条路非常危险，一不留神就会摔死人吗？再说老大娘又让土匪打了，我们怎么能惊动他？这是人情，知道吗？
3: 对，我们主要的是动员长生林，这是个危险的事儿，谁知道老大娘同意不？再说还有他媳妇儿，谁知道他媳妇儿是个什么态度？
2: 杜克夫，怎么话到你嘴里就变了样了？
0: 说的不对头了。
4: 知道了。

0: 娘，
1: 怎么你还没给他们送去？
0: 娘，我刚才听同志们说，他们想让咱们生林带路，领他们从后山爬上北峰。啊，天哪，他们怎么会知道的？娘，您说可怎么办呢？
2: 怎么办？哎，这条道不知道摔死了多少人。他爷爷摔断了腿，他爹摔死，都是为了挖药材爬这条道没了命。自打生林他爹摔死了，我怕他出事儿，断了咱们常家的后。五六年我就再没让他上去过，我怕他。
0: 娘，你别说了。

娘，那他们呢？不行，不行。

0: 没有探望。
1: 大娘，你怎么了？
0: 我让你们，你们放心，明天我就叫神灵给你们带路。
2: 大娘，
1: 大娘。
3: 要像找别的道似的找那条道啊，那可不行，那不是道啊。
4: 老茶，有了你我们不就算找着了吗？
5: 是啊，是啊，是啊。
0: 仔细瞅瞅，他们上山就全靠这条绳子呢，可别出了毛病。
6: 哎，
3: 可就是不知道你们爬山的能耐怎么样。
4: 同志们，你们说呢？
7: 没问题。
4: 老茶，你放心，山羊能上去的地方我们就能上去。
3: 可是这条道啊，山羊都上不去。
4: 你能上去不？你能上去我们就能上去。哎，对。
8: 老常同志，我马上回到团部去请示一下，我想由你给我们带路，由我们这群小伙子们的勇敢，这条道他可跑不了了。
9: 对，
10: 好啊，你们真有本事，真行了。现在我们谈谈战斗吧。你坐，按道理应当让你们休息一下，可是现在没有功夫了。
11: 就是让他们休息，他们也是休息不下去喽。
10: 据你的估计，从长生林家出发去侦察北风，一天一夜才能赶回来。
11: 是的。
10: 那么再从长生林家到团部来又得一天。
11: 是的。
10: 不行，这样时间就拖得太久了。你看，昨天我们的警戒部队抓到了抢粮土匪，从他们的口供里我们详细地了解了敌人在华山上的兵力布置。参谋长，你谈谈吧。
11: 华山一共有400多个敌人，主力在西峰，驻守千尺窗的敌人不到一个连，火力配备很强，对我们的防守非常严密。北峰呢，是他们认为最保险的地方，因为除了千尺窗是无路可通，防守比较薄弱。现在有一个新的情况值得我们注意，据被俘的匪军谈，房子桥和他的参谋现在已经开始对北峰的后山有了警戒。

0: 所以我们要很快的把华山拿下来，多一天也不能耽搁。如果万一你们预备侦查的那条道路叫房子桥知道了，那我们的计划就要前功尽弃。所以现在团部决定后天就开始对华山进攻，而且把从侧翼进攻华山的任务交给你来执行。等一会儿你回去，我把三连的一排交给你，你先把他们安排在苍生林的家里。明天你先让苍生林领着你们对这条道进行侦查，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刘参谋，你看这就是天井，咱们要从这儿爬上去。

0: 六年以前，我爹就是在这儿摔死的。是旧社会把他逼死的。要是老像今天，受苦人都翻了身，分了地，他老人家再也不必走这条路去挖药材。
1: 对，我们要给沈炼他爹报仇。
2: 对，
3: 给沈炼他爹报仇。

真有办法。同志们，上吧！看着了没有？叫陈壮。

0: 刘参谋，前面就是老虎嘴，大家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走吧。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1: 往里靠，手把稳了。往里靠，手把稳了。
2: 往里靠，手把稳了。

0: 王同志，不要紧吧？
1: 没什么，不要紧。刘参谋，不要紧，
0: 好好休息。现在出发。
2: 好。
0: 刘家店同志，你留下照顾王生奇同志，等我们侦查回来一块回去。
1: 不，刘参谋，我不留下。我看到北风，我绝不回去。
0: 刘参谋，还让他跟咱们一块去吧。
3: 刘参谋，我看是这样，咱们任务很紧，今天呢还要赶回去。我的意见是先让他走走看，不能走就把他留下，要是能走的话。
1: 谁说我不能走？你们看，刘参谋，你看，
0: 刘参谋，走吧，
4: 走吧。

0: 这就是天桥。等等，你看，木头已经烂了。
1: 刘参谋，让我上去试试。
0: 不行，
1: 给我住口！

刘参谋，回去吧，回去，不行，过不去，非回去不可。刘参谋，咱们赶快往回走吧，过了老虎嘴翻西边这大山。

0: 回箭头，从长石窑上过去，再下马凤岭，有一条道也能通上北方。
1: 真的吗？
0: 真的。
1: 嗨，你怎么不早说呢？刘参谋，咱们走吧。
2: 走吧，
3: 走吧。
4: 等一等，那我们什么时候能到北峰呢？
0: 最少得爬两天。
5: 两天。

0: 刘参谋，今天晚上我们要是完不成任务，那么明天……
1: 是啊，没有想到这个意外的困难。
0: 刘参谋，

0: 好了，留他吧。 刘参谋，让我先来。
1: 好吧，注意抓紧绳子。
0: 我知道。

刘参谋，成功了！刘参谋，我来。老孟。

0: 前进侦查。
1: 报告。
2: 什么事？
3: 进来。
1: 给旅长道喜，胡长官来的电报，声明为陕西关中停进军司令了。
3: 什么？升司令了？
2: 你看，
4: 司令。
2: 哎，来来来来，
1: 还要喝您的喜酒了。
2: 啊，进来了，进来，太太。把咱们拿上来的白兰地酒和美国罐头拿出来。
3: 好的。
2: 我当然要请客了，你坐下。来，
1: 司令，这是胡长官紧接着来的第二个电报。
2: 第二个电报，10万火急电令，请进军司令方，大军克正向西干反击，火速策应扰敌后方，胡宗南。
1: 好，这一天到底是来了。
2: 副官，
5: 有，
2: 马上通知关营长和各连的连长到我这来集合，说我请他们吃喜酒，同时有重要的事情商量。
5: 是。
3: 子乔，你怎么不请那侯副爷？

0: 营长啊。
1: 夫人，侯副营长驻守牵制窗的责任重大，那个地方一分钟也不能离开他。
2: 参谋长，我决定明天拂晓以前调兵下山，给山下共产党一个突然的袭击，要在我就任挺进军司令的第二天，我们要露一手给胡长官看看。哎、啊，

0: 门通。
1: 哎，怎么不压？
0: 走，
1: 马孙子，你怎么不压？
0: 我呀，我没有这个心思。
1: 什么心思？咱们现在还不是活一天少一天呢？来吧，
2: 哎，快快快快，
1: 亮牌亮牌亮牌，
2: 来来，咱们
1: 快点快点，就你们，快快快，快点快点。
3: 啊，妈的，七五郎当二，
1: 七五郎当二，
3: 五样穷一，
1: 玩两，
0: 嘿嘿，他妈的，今天大概是个好日子，方旅长升了司令啊，连我这个当排长都跟着走了运。刚做了庄，就来了个旗开得胜。马到
4: 成功，
5: 第十。
1: 听，兔崽他妈还乐了，那是他们不知道我们来了。要是咱们那一排同志们一块来了，多好啊！摸上去保准兔崽他妈一个也跑不了。刘参谋，你想什么呢？
6: 老唐同志，牵制床的上边是白纸侠，
1: 是啊，
6: 我们要一夜的占领着白纸侠呢，
1: 那可得夹着兔崽他们的脑袋了。
6: 牵制床响起枪来，西风能听得见吗？
1: 响个一两声还不要紧，多了可就不敢报了。
6: 好吧，咱们休息一下吧。
1: 对，
3: 让大家好好休息。
1: 好，
7: 你也该好好歇歇了，谈算谈算咱们怎么回去。
3: 好吧，你好好休息吧。

0: 巡查找路的任务算完成了，可是今天我们回不去，明天怎么把那一排人带上来？
1: 是啊，老常同志，如果我们绕过天桥回去，是不是非得要走两天？
2: 是啊，两天，
1: 那么来回就得四天。
0: 四天，那怎么能行呢？
3: 一定要把道路、地形都看好，一分钟也不要耽搁，马上翻回来。第二天就是后天，立刻带着这排人对北峰进行袭击。
1: 你们说，我们拼着命的赶回去有什么用？
4: 全面进入羊奶时代。
5: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6: 我不知道。
4: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7: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

0: 好比鲜奶，现挤现喝。
1: 羊奶粉好，健康身体。
2: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胃里有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4: 我能蹲下去了，哈哈，走路啊根本就不用拐杖。
0: 胃里有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5: 贝丢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6: 真棒！
5: 干杯！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健康奶，是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7: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就像家里有一只奶山羊一样，现挤现喝，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供，全国限量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9: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睡眠变好了，骨头硬朗了，感冒减少了，但是肠胃畅通了。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8: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哎，我都喝了6年了。
9: 哇，6年了！
8: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了。
9: 第5次啊！
8: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最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好羊奶，喝出健康好身体。
10: 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8: 是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鲜的奶？
11: 就是啊。
10: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都好比现挤现喝，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哦。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8: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1: 没错，
10: 近几年间啊，我们的设备工艺也在不断的升级，就是为了给消费者提供品质更好的羊奶粉。
8: 虽然我这是第5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11: 是
8: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健 健康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
6: 没错呀，
8: 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6: 打折，
11: 打折，打折，打折，打折。
10: 咱们老规定，就给大家厂家职工价五折吧。
8: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三折。
10: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8: 你说，
10: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了，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哦，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哦，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
8: 了。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6: 没事，
5: 大家
8: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6: 好，
8: 咱们举起来，跳奶舞，我们跳挤奶舞，
6: 跳一起。
10: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8: 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6: 没错，哎呀，
8: 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6: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0: 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十工，全国限量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先后登陆央视多频道展播，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7: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
8: 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利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身体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大家一起干杯！
12: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3盒，说啥我也得来1箱。
6: 对，来一箱，
13: 我也来1箱。
8: 要是不限购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12: 对呀，1箱也行啊，
8: 1箱要省3000多块呢。
6: 是啊，是啊，是啊。
0: 强强强！明星们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抢购中，
8: 能以最实惠的价格体会到营养健康的羊奶粉，喝出咱们的好身体好健康，真的是机会太难得了，每人只限购1箱，大家抓紧订购吧。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0: 十年为唱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头痛啊！
2: 头痛，有合集呀、啊？
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他妈的！依我看，不如就在今天晚上，咱们就摸上去，抛下北风。
6: 对，好起来，就这么办。刘三妹要是同意的话，打的时候我在头里当尖刀。
5: 走，跟刘三妹说说去。怎么？就咱们这几个人？
6: 是的。
5: 等一等，我们拿下北风来是不成问题，可是还有千尺窗呢。拿不下千尺窗来，我们的主力部队上不来，还不是白打。那咱们就守住北风，把住在西风的房子桥跟千尺窗的联系拦腰砍断，咱们立刻就发信号通知团部，向千尺窗的敌人发动攻击。
6: 对，
5: 不行，在团部没有向千尺窗进攻以前，咱们这几个人在北风上就要受到千尺窗跟西风的两面夹击，要是万一守不住呢？
6: 死也要守住，绝不后退一步。
5: 让我看，咱们现在要想的不是怎么守，应当想办法到时候怎么进攻。

说得很对，如果我们花费两天的时间赶回去，不但不能完成我们的任务，反倒影响了同步对接。

0: 我们先悄悄地拿下北方，然后呢，紧接着拿下千尺窗，掐住苍龙岭，把咱们的主力部队从千尺窗上迎接上来。
1: 对，怎么？咱们这几个人还要拿千尺窗啊？
0: 人是少了一点，可是不要紧。正因为咱们的人少，他更便于灵活地袭击敌人。要知道，敌人相信他的自古华山一条路，一切的防备是对着千尺窗的下边，绝不是上边。这对我们的进攻是一个非常有利的条件。还有更重要的，我们是人民解放军，敌人呢是一群丧家之犬，完全凭着天险给他仗胆。一旦发现天险被打破了，黑更半夜地摸不清我们的来时，一定兵荒马乱。就让防备桥再顽固，那些当兵的也会交枪投降。
1: 太棒了，刘参谋，下面了吗？没问题，可以了。防备桥是跑不了了。
0: 进入战斗以后，一定要勇敢、激动，还要绝对的肃静，一声不响的就打这个敌人措手不及。这一仗，只许打胜，不许打败。

0: 本城有多少人？
1: 不到六十个。
0: 住在什么地方？
1: 东西屋里都有。
0: 本府的长官是谁？
1: 关营长，上西风方司令那儿去了。
0: 北风的这边哪里还有哨？
1: 除了我这儿，北风庙门那儿还有一个。
0: 前置窗有多少人呢？
1: 侯营夫带着有一个连。
0: 口令呢？
1: 大叫。
0: 说的都是实话。
1: 我绝不敢瞒您，我早就想解放了。
2: 好，谢谢夫人，谢谢夫人。
3: 请坐，请坐。诸位，你们不辞艰辛，随本司令镇守华山，都是党国的忠臣。兄弟随蒙上司抬爱，身为挺进军司令，我绝不能忘掉了部下。我已经电呈胡长官，要求他给诸位都晋升一级。来，干了！
4: 谢谢司令，
5: 谢谢司令。
3: 这真是人生之大幸。还有一件好消息，胡长官命令我们全军即刻下山，出兵策应他胜利地向西安反攻。诸位，现在马上计划行动，明天一早我们就要下山大显身手地干他一下。来，先庆贺明天的胜利，干了。

0: 马栓子，上岗了。
1: 哎，师傅，师傅，师傅，师傅，
0: 举起手来，
1: 举手来，交枪，交枪。
2: 我们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交枪。
0: 别怕，解放军有点俘虏。出去，
1: 出去，走。下去，快，走，快，给你，
3: 穿上，
1: 别冻着。快，
4: 哦，无量寿佛，真是佛光普照，可把你们盼来了，诸位真是神君呐。
0: 老陈，给你讲。
4: 这个样我就成了老战士了。
0: 啊，我是北风，
5: 我是关营长啊。喂，我问你们，为什么打枪啊？啊，大点声。
0: 报告关营长，是哨兵走火了。
5: 报告司令，没事，是走火了。
6: 混蛋，再走火枪毙。
5: 混蛋，司令说了，再走火枪毙。
0: 是，再走火枪毙。关营长，你什么时候回来？
5: 我啊，还待会儿呢。
6: 告诉士兵，今天晚上好好的休息。
5: 今晚上好好休息。
6: 你们看，我们就这样出敌不意的给共军一个突然的袭击。
0: 你是排长？
7: 是，是。
0: 叫什么？
7: 我叫梁德明。
0: 坐下。坐吧。现在你全看见了，华山天险挽救不了方

0: 条的狗命。眼下全中国就要解放了，你可要放明白一点。
1: 兄弟我全明白，解放军是宽大政策。
0: 好，那你就赶快立功赎罪。
1: 是是，那一定一定。
2: 喂喂喂，北方北方北方，你们他妈怎么搞的？为什么打架啊？什么又他妈走火了？喂，我问你们，你们还叫人睡觉不睡？妈都起来干什么？刘排长
3: 哟，
2: 白翠祥再加个哨兵。
3: 是，
2: 都给我睡下睡下。
4: 胆小鬼，
0: 孟世军同志，你带着这批机枪和刘家俩同志封锁住仓库里，插住西风。
3: 是。
0: 现在我们立刻去解决天池窗，那里有敌人一个连，
5: 偷袭恐怕困难，
0: 白翠霞也不好下。现在我们就抓住敌人的恐惧心理，和我们解放大军排山倒海的声势，向敌人展开政治进攻。

0: 大厅。
1: 干什么了？
0: 哨兵啊，我是梁排长啊。方司令有个命令给侯营部，快点送去。
2: 深更半夜的送个屌命令，
3: 他自己不会送去？
2: 人家是排长啊，官大压死人。他妈的，

0: 江星，
1: 啊啊啊！
0: 哎呀，解放军！站住，站住！解放军，解放军来了！哎，解放军来了！侯小虎，侯小虎，解放军来了！解放军来了！
2: 怎么了？
3: 现实装的同学注意，我们是人民解放军，已经占领北方了。
4: 啊，这怎么办？
3: 放下武器，交枪不杀。
0: 韩静，韩静，上次到守到完了，准备抵抗。西凤，西凤，西凤，西凤。
5: 弟兄们，我是梁德明啊！
4: 啊，梁排长，
5: 快投降吧！北方的弟兄们都受了优待宽大了。
0: 哎，告诉他们，再不投降就要开炮了。
5: 再不投降，解放军可就要开炮了。弟兄们，死无葬身之地呀、啊！
3: 给你们两分钟时间来考虑。
4: 两分钟。
5: 谢谢，我们可以交枪，得让我和弟兄们商量商量。
0: 谁敢交枪，我就枪毙谁。放明白点，现在是好汉不吃眼前亏，先跟他磨蹭时间。方司令一发脚，马上就会派援兵来。
5: 好啊，请派个代表来谈谈。

0: 请进吧。请我们钻道山吗？先闹明白了，我们是为了你们的活命才来谈判的。
1: 要是你们不愿意活，我们可以回去。

0: 废话少说，开始谈判吧。朋友们，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你们都知道了吧？
1: 喂，朋友，你闹轻了，我们不是那些杂牌，全是方司令的忠实部下，条件没那么容易。
0: 忠实的部下，那也许是你，不是他们。
1: 你先听听我的条件。
2: 你的条件就是投降，
0: 而且很简单，放下武器，保证你们生命财产的安全，并且还能收到优待。要是愿意回家的话，他发个路费。要是贫农，回到家里以后，人民政府照样分给土地。这就是我们的条件，怎么样？谈吧，说吧，交枪吧。交枪吧。
3: 不要动，交枪！
1: 哎，我们交枪！
4: 交枪！
1: 交枪！
3: 刘参谋，
5: 老常夫人，请你赶快把这封信送到团部，在华山峪沟里准能碰到我们的部队，随后你就把他们带上来。
3: 是，
5: 用不了两个钟头，准到。同志们，现在我们要赶紧回去封锁仓里。西风的敌人要尽量的不让敌人发觉。王正钦，你留在这里看管俘虏，准备迎接部队上山。等一会儿你听见苍龙铃响起枪来，你赶紧的往山下发紧急信号通知团部。
3: 是，
5: 上苍龙铃。
6: 金刚，脚底下留点神呐。
7: 有雷。

0: 什么？
1: 打枪！通知王成奇小汤部发信号。
0: 美工，美工，
2: 怎么了？
0: 美工，
2: 怎么了？
3: 千尺庄上发现我们的信号。
0: 什么？千尺庄，千尺庄！
4: 报告司令，司令！报告司令，千尺庄上发现共军的信号。
0: 什么
2: 信号？
0: 四层了。
1: 我全明白了。这七个英雄真行。同志部队，立刻跑步出发。
5: 是。

0: 站长，再站了，
1: 完了。
2: 志祥，
0: 你这个废物，犯怂！哎呦，千叔，千叔，千叔，千叔冲！赶紧集合西门的队伍，集中炮火，死活不管，给我冲下窗户岭，把白鹏夺回来，重新控制千叔冲。

0: 脑袋砍掉。
1: 是。

0: 子乔。
1: 举起手来，江枪，你跑不了了，司令，天险是我们的，
2: 对，我们的，真漂亮，可也真险要。你看，
1: 带走。

乡亲们、同志们，我祝贺你们的胜利，谢谢，谢谢你，常胜林同志，你援助了我们，解放了华山。

同志们，美丽的华山又回到了人民的怀抱。这荣誉是属于人民。伟大的领袖毛主席。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两

仙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万都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万都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事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反锁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事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万都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最近栏目推出的关注心脑健康免费送万事血压计的活动呢，持续引发老年观众的报名热潮。该活动旨在为60岁以上的老年群体提供便捷的健康监测服务，已经有2000多名观众不但学习了很多养生知识，还成功领取到了万事血压计。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有来得及参加。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事血压计，发放给没有领取到的忠实观众。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够免费领取万事血压计。活动举办以来呢，有观众无视规则，多次领取。在这里提醒大家，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大家的扫码登记的顺序进行发放，活动真实有效，马上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四季养生书，并且邀请了万都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

得送完即止。传统血压计量血压总是要脱外套绑臂带，一不小心呢还会扯着胳膊，又麻烦又费力。这款万式血压计只要这样轻轻一卡一扣，就能够戴在手腕上，不用脱外套，也不用繁琐绑带，几秒钟就能搞定。简单又方便，续航超长，充满电能够用小半年。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特别适合老人使用。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式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式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它不仅小巧方便，测量也准确智能，数字清晰一目了然。更贴心的是，它还配备语音播报功能，关键还免费送给大家。只需要您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栏目福利官，即可报名领取免费名额。专家提醒，定期血压监测是预防心脑血管疾病的重要措施，建议60岁以上的老人每周至少测量2次血压，做好健康数据的记录。首期活动发放的万式血压计已经汇集了数千名的观众，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响应需求，栏目组决定再追加2000台万式血压计。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现在扫码还可以获赠4季养生书，我们邀请了伴读老师，每天和大家直播分享，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60岁以上的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1台，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只追加2000台，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掌

0: 就是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2月，贵阳进入深冬，整座城市都苏醒得晚一些。城郊的作坊内，整夜的忙碌接近尾声，这里正在制作一种贵阳人钟爱的食物。很快，他们会出现在全市数百家早餐店中。

天色渐亮，食物为城市拧上发条。每种早餐都有自己的拥趸，相当一部分人会选择一碗热气腾腾的汤粉，开启一天的生活。翁恒志经营的米粉店生意火爆，牛骨、牛肉、牛杂，2个小时的炖煮，一锅好汤蓄势待发，静候主角登场。

这种米粉外形圆润，略带弹劲，沸水汆烫，淀粉物质受热后微微膨胀，舒展腰肢。

与大部分米粉的丝滑质地不同，它的表面粘稠细腻，均匀密布着无数细小孔洞。酸菜丝爽口，香菜碎奔放，牛肉牛杂嚼劲十足，最后浇上浓郁醇厚的肉汤。

这是店里的绝对头牌，牛肉粉。只需趁热轻轻吮吸，米粉微颤，轻盈滑入口腔。多种马料可以任意组合，唯有米粉始终不变，让它纵横贵阳主食江湖的，除了疏松的质地，更重要的是独特的风味。富含直炼淀粉的早鲜米与精米混合浸泡，循环利用的泡米水活跃着大量酵母菌，助力大米快速发酵，产生鲜薄明快的酸度。打磨成浆，还需要持续施压，完成从液态到固态的转化。在长达整日的角力中，米浆排出90%的水分，第二次发酵完成，酸味越发馥郁。机械外力挤压成条，沸水中迅速熟化。前后两次发酵，米粉同时拥有粉糯质地和层次堆叠的微酸，贵阳人称为酸粉。自此，烙上独特风味印记的酸粉，成为贵阳餐桌上独树一帜的存在。先喝一口原汤，再凭喜好添配调味。

酸味成为主轴，串联起纷繁口感。稀松的孔洞如同海绵，每根米粉都饱吸汤汁，呼吸间浓香洋溢。

酸粉的保质期仅10个小时，即使冷链物流发达的今天，离开贵阳也几乎难觅踪影。除了与鲜美浓郁的牛肉汤结伴，酸粉还有另一个朴素直接的打开方式，这更依赖于

0: 如何给素净的酸粉着上绚丽的浓妆，这是王素荣钻研了半辈子的课题。
1: 好嘞好嘞，一分钟啊。
0: 同是汆烫，火候的拿捏需要更为精准。米粉刚刚浮出水面，便立刻捞起，最大程度保留酸味。味道的调和讲求平衡之道，小葱辛香柔和，大头菜咸甜适口，花生酥脆焦香，豆芽增味提鲜。基本配置大同小异，但点睛之笔，每家各有高招。
2: 老板，过来两份，多加点辣椒。
1: 好嘞，好嘞。
0: 王素荣的秘密在于亲手制作的油辣椒，

花溪辣椒辛香微辣，小火轻炸，表皮焦化变脆。冲碎的辣椒与温热的菜籽油按1:2的比例调和，香气浓烈媚人。酸粉凹凸的表面便于油辣椒附着，红油也将微酸风味牢牢封存。各式配料被米粉裹挟，辣甜咸鲜。

0: 在唇齿间和谐奏鸣。
1: 阿家娘啊，这都喜欢吃，爸爸妈妈都喜欢吃。
2: 我都做了40年了，天天从一脚儿就做起来，一直做到现在，从粉吧做成粉了呀。
0: 极简的配菜，方便的调味，贵阳人将这种源于家庭简单制作的干拌酸粉称为老素粉。名字虽然沿用至今，但人们不再满足于它最初的模样，不同浇头带来更多跌宕起伏的惊喜。

酸粉已经成为贵阳人味觉基因的一部分，在粉糯口感和发酵微酸之间，隐藏着当地人倒食和嗜酸的偏好，也连接起一代又一代人的集体记忆。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哪个来的？
2: 5、4、3、2、1。
3: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4: 还是我来吧。
5: 烟火，起飞！
1: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3: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阵歌
7: 来。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0: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1: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12: 直接打我！
8: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13: Legal！
8: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14: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5: 有序排队不怕等，
16: 随身垃圾不乱扔，
17: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8: 举止文明有修养，
19: 文明旅游好风尚。
0: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20: 抗日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21: 抗日打鬼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20: 呸！汉奸做工。
22: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23: 你是怕了春天联队了吗？
24: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25: 要知进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作用，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20: 战斗是家乡，
24: 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顶级支队的威风来。
20: 我们这人一寸土地，我们壮烈的河山，
26: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的。
2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8: 2、3，知道了吧？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果殉职。
1: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怎么断怎么断。
4: 把冲锋艇的支队都围过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1: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1: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1: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1: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来，
1: 来一起玩，
2: 来
1: 一起玩，
2: 来，
1: 我们一起玩吧，
3: 来吧。
4: 我哥哥上个月去世的，你们认错人了，我是他的双胞胎弟弟丹增。告诉你们又怎么样，又不是你们的错，他是因为我而死的。
5: 我的哥哥叫静美，我们有相同的 DNA， 共享同一副面孔。静美强壮、阳光、开朗，是高原最喜欢的那种孩子，也是爸爸最喜欢的孩子。而我只会物理和数学。父母担心我不适合在海拔2500米以上常住，所以从小学起我就去了内地的姑姑家读书。每年的暑假和寒假，我拥有两次回家的机会，这时候我都会费尽心思的和这个家找些共同语言。
4: 然而这次假期刚刚开始，我就犯了一个弥天大错。
6: 丹子，别用你的怪东西跟着我，这个送给你，根据空气动力学它能跟着你飞。
7: 书呆子就知道给我找麻烦，
6: 这么高还是不要了吧。手机拿着，一瓶冰

0: 静美离开后，没人谈起这件事，除了父亲翻译的童话，一个名叫《太阳石》的连载故事。美丽的高原牧场上，生活着各种动物。可这一年的冬天突然不走了，牧场飞速失去色彩。传说，只有在一切毁灭前去往黑暗山谷，取一枚太阳石，牧场才能重获生机。于是，动物小队出发了。
1: 南子，哇，好久了。
2: 哎，谢谢猫兰。
3: 其实，泡脚是静美的习惯。运动健儿的脚需要放松，书呆子的并不需要。
4: 这就说，军部是红给军训的，将给长马，退把子，路难呢。这不最给年干不这把，对得穷。搁不得，长马转浪街，日光缺夜，内夜不来。

0: 金梅，这是爸爸妈妈对我的惩罚。手机拿着，一瓶冰汽水换一个风筝。
1: 林芝高原半程马拉松组委会尊敬的选手敬伟罗布，恭喜您成功中选本次赛事，请于8月21日前报道，期待您在赛场上的精彩表现。
2: 金梅，你一直想参加的比赛，您入选林芝半马了，
0: 都收到通知了吧？收到。
3: 收到，收到，收到。
0: 他们都不知道你已经不在了，
4: 我们在林芝等你。
5: 制霸林芝，我几妹的名字一定要在最前面。

0: 喂，你到，
1: 有有有有，你带他
2: 是吧？
0: 有是的，有
2: 是的，所有大姐，你带你的。
3: 警备，
4: 警备来了，
3: 警备，不好记录，就好你了啊，
4: 出去。
5: 今日报，今日报。
6: 明知第一天，请哥哥的朋友很多，快点，嫖妓，胖子，索兰，小黑。
3: 哎，走
0: 走，
3: 呀，拿回去。
6: 他们不知道我是假冒的。

0: 加油警备，都甩你一圈了。
1: 警备有点虚啊。
0: 对呀。
2: 好了，跑起来。
1: 你跑个热身就跑不动了啊，跑起来。
0: 教练，静敏想要十公里变速跑。啊，
3: 就知道不适合他了。
4: 这孩子肺活量低，剧烈运动会有风险的。

0: 动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在上海启幕，以鲜活新潮、暖意绵长的前地烟火邀约上海市民走进多彩贵州。贵州各地一拖四度影片热度，以沉浸式演出、红色研学等多元业态，让长征故事可观、可感、可体验。90后书店主理人打造独立艺术书店，以纯粹的热爱与坚守，为城市留住一方精神岛屿。运动零食是什么？碎片化短时运动无需专门场地，随时随地开展，慢慢积累健康。以峡谷为幕，与星河共舞。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即将变身夜空画布，在625米云端之上邂逅这场顶级浪漫。动静新闻正在播出。近日，山海共潮生在上海遇见贵州2026年贵州夏季主题宣传活动于上海豫园正式启幕。活动立足互前协作纽带，把多彩贵州的山水风光、民族风情、特色好物搬进江南地标，面向长三角广大游客全方位展示鲜活新潮、暖意绵长的前地烟火，解锁清凉夏日的贵州文旅新体验，邀请更多的市民游客踏上多彩贵州之旅。
1: 活动现场以两地对话、双向交流的方式，邀请多位咖啡、餐饮主理人、民宿经营者分享了他们穿梭于沪黔两地的生活工作感受。
2: 2018年就进入贵州了，

0: 第一家是招商引资进去的，后面两家是自己追加投资的嘛。这个档次啊，服务啊，就是提升了。黄小七吃晚饭嘛，需求还是很旺盛的。黄果树已经有了，像荔波那里、梵净山那里啊，或者那万峰林啊这种地方的话，都可以布局嘛。
1: 我们因为在上海已经26年了吧，整个贵州菜做成一个体系，春夏秋冬我们会用贵州四季的食材，比如说刺梨、蓝莓，每一季会选一个主题，希望把贵州推向全世界。
2: 贵阳的整体的咖啡馆的质量是非常之高的，我觉得一点都不输给上海，这也是我们会去阿云躲藏的原因。然后我们也做了一个零售的空间，我们带了十几个品牌从北上广深去到贵阳，让大家感受到别的城市的一些品牌。
3: 主理人话音未落，一街之隔的山海市集已将贵州烟火搬进了豫园。创意咖啡、新派前菜、非遗文创、旅居体验等品类的贵州本土品牌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体验，
4: 品尝到了很多贵州的美食，看到了贵州特色的彝族表演，我就更加想去了，感觉那边有更多美食、更多美景等着我，
5: 超级想去贵州。我尝了4款酒吧，刺梨酒就是很好喝的，我会记住这个牌子，大山的酒，
6: 贵州少数民族的包包，每一件都是自己手工做的，比较少见，挑到了一个比较喜欢的包包。
3: 当前沪黔两地越走越近，一批贵州品牌开到了上海街头，让大山里的风物与生活方式变为上海市场可触达的消费选择。
7: 我们在贵阳有7家门店，上海有1家，希望大家有机会可以去到贵州看一下山山水水，也去贵阳体验一下当地的咖啡的特色。
8: 我们在贵阳陆续开出了3家酒馆，在上海杭州也有1家，然后我们一直都是致力于在大山里面去寻找我们贵州好喝的米酒，然后呈现给大家，
9: 把这些非遗的东西、手工艺的东西做得更加的生活化，让更多的人能够真实的使用上它。去年3月份正式落地上海的，来上海店的客人来体验完之后，他去贵州旅行会专门去体验一下当地少数民族氛围感。
3: 贵旅集团还发布了今夏贵州潮玩路线产品，包括非常之旅、乌蒙秘境、跟着四渡游贵州等主题线路，为长三角游客提供丰富多元的夏季出行选择。
10: 我们的旅游不仅是要让大家走进来享受大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一份馈赠，也希望两地的文旅的新业态都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碰撞与交流，让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能够走进贵州，了解不一样的潮流的贵州。
11: 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持续热映，荧幕之上波澜壮阔的长征故事吸引不少观众走出影院，循着红军的足迹走进红色地标，在历史发生地触摸峥嵘岁月。依托影片热度，贵州各地也创新推出沉浸式演出、红色研学等多元业态，让长征故事可观、可感、可体验，持续激活红色文旅新活力。
12: 今天我们来到了遵义会议会址，正是这次至关重要的会议，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目前会址2层小楼正在保护修缮，您可以来到遵义会议陈列馆，在这里2100余件文物讲述着长征路上的故事。
13: 看电影的时候回到了历史的那样的一个画面当中，听讲解员讲解的过程当中，内心里又涌现出来了深深的这种感动。贵州在红色文化传承沉浸式的呈现上，个人认为的是排在第一方阵的，也呼吁更多的人来到贵州遵义来走一下红色路线，接受一下洗礼。
12: 时长约70分钟的伟大转折剧目每天都在这里上演，360度旋转舞台、巨型水幕瀑布、实景水雾等，打破传统观演边界，带领观众穿越历史长河，回溯长征峥嵘岁月。
14: 自2024年首演以来呢，我们已经演出了超2200场，吸引了观众超75万人次。暑期呢，我们也增加了演出场次，推出了早晚场专享票、中高考生特惠票等。近期呢，也有很多的游客在看完电影之后过来观剧。我们就是想让更多的人能够立体式的感悟长征历史。
15: 非常震撼，看到各位演员们，倾心尽力的演出，从书本的文字到荧幕的展现，再到实地的体验，相当于一个闭环，可以更加深刻的体会到红军前面那种困难吧，也更能激起我们的爱国主义。
16: 这里是赤水市丙安古镇，电影《四渡》里红一军团指挥部所在地。电影热映后，这里成了影迷们线下打卡的热门目的地。景区把红军渡口、铁索吊桥、陈列馆、古岩道串成一条红色路线，沿途设有历史解说， 让游客们置身其中，在光影与现实的交汇中真正的走进历史。
17: 影片四度上映以来，我们将光影溯源、古镇漫游与红色研学深度融合，古镇客流量同比大幅增长，农特产品等消费持续攀升。
18: 我们几个朋友看四度这个电影就想到了丙安古镇，就想来看一看站在红军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感觉历史就在眼前，让红色故事可看可感可体验。
3: 游贵州看四度，今天我们来到邢水土城青杠坡。91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响四渡赤水第一枪。电影《四渡》让这段历史重燃热度，而脚下这片山梁就是当年先烈浴血奋战的真实战场。如今，青杠坡烈士陵园松柏苍翠，游客瞻仰纪念碑，祭扫烈士陵园，徒步战斗路线，向91年前舍生忘死的先烈们致以最深的敬意。
19: 一车五个人自驾从上海呢开到贵州，看了四渡这部电影，特别来一渡渡河的遗址来看一下。这个地方就是当时搭了那个浮桥，还要去看二郎滩，看看我们当年红军是怎么战斗的。
3: 土城古镇既是长征途经的重要历史发生地，也是电影四渡的核心取景地。古镇全貌、青石板老街、盐巴巷等标志性场景全部被电影镜头收录。四渡赤水纪念馆内沉浸式体验区用声光电还原战场场景。
9: 四渡上映后，游客量显著攀升，民宿餐饮客流明显上涨。我们联合旅行社推出3天、5天、7天四渡同款行程，一站式服务。
11: 来贵阳避暑呢，逛博物馆成了不少游客的休闲新选择。近日，贵州省地质博物馆新推出了一场以石头为核心的特色文化展，不仅能看到许多贵州本土的珍稀奇石，还能打卡非遗石头画。
20: 展览分为三大板块，展厅里陈列着产自贵州各地的天然画面石、盘江石、乌江石，石头上的天然纹路自成山水画卷。展览还引进河北赞皇县级非遗石墨丹青手绘立体石头画，春夏秋冬四组主题作品依次摆放，让大家近距离感受石头作画的独特魅力。
21: 我们这些石头啊，都是在我们这个赞皇这个自然冲刷出来这个河床上面哈，这个鹅卵石选出来的这些鹅卵石，然后我们再进行这个创作哈。所以说，因为我们这个有不断的进行传承哈，所以我们就形成了这样的今天的一个这个县级非遗，这个手绘的立体石头画。
20: 不少逛展的市民看完直呼大开眼界，不用出远门就能读懂石头背后的贵州地质故事、历史文脉，还能直观了解非遗石头画的完整制作流程，休闲放松的同时还能长知识。
22: 感觉还是很震撼，就是之前从来没有关注过路边的石头。
23: 展览呢会一直持续到10月8号，那各位外地来的游客以及贵州本地还没有感受到石头魅力的朋友们，都可以抓紧时间来到省地博。
11: 入夏以来，贵阳依托避暑之都气候禀赋，文旅市场持续升温。往年冬季热销的火锅品类，今年夏季也在贵阳实现了稳健反季增长。抖音生活服务平台数据显示，7月全国火锅支付交易额同比上涨30%，订单量同比上涨65%。贵阳本地火锅订单量、支付交易额双双同比增长34%。
24: 这个暑期的客群结构和平时相差特别的大，是明显的感觉到人增多了很多。
25: 有一些用户也是通过抖音联系过来，我们的门店客流整体来说是有明显的增加的。
11: 面对暑期激增客流，抖音生活服务的数字化经营工具为线下实体门店持续引流。本地餐饮商家主动适配游客与本地食客需求，在线上线下同步优化经营。
24: 入夏以来，我们做了一个抖音的调整，比如说2到3人餐、3到4人餐，不同的人群制作了不同的套餐。菜品结构上，我推出了一些新鲜的菜品，结合一些外地人可能吃不惯这种太酸的，本地的酸汤这一块也做了一个优化。
26: 我们邀请美食达人探店，而且的话我们还有线上直播，通过抖音，然后的话给我们门店带来的话占总营业额的60%以上。
11: 数据显示，贵阳火锅本土品类优势突出，酸汤火锅交易规模稳居首位。 值得关注的是，本次增长并非依靠低价促销拉动，订单量与交易额同步上涨，客单价保持稳定。平台负责人表示，贵阳餐饮商家本次逆势增长也为本地餐饮经营提供了清晰思路。
0: 气候加本土特色加数字化助力形成了合力，文旅客流也直接带动了我们的餐饮消费。其次，本地商家主动适配夏季的需求，契合夏天的饮食偏好，再加上抖音平台的内容种草效应，转化为到店客流，最终实现了火锅的淡季不淡。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通过流量扶持、运营指导，帮助本地商家做好数字化经营，把贵阳的特色美食名片擦得更亮，带动更多的线下生意增长。
11: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家能源局消息，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加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41.2%，该比重首次超过40%。其中风光发电量合计1.25万1000瓦时，同比增长9.3%。近日，由中国作协发布的《2025中国网络文学蓝皮书》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网络文学作品总量超3300万部，读者规模5亿人，累计向海外输出作品13万部，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日前，我国自主研制的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穿越长江天堑，抵达2号竖井。至此，重泰长江隧道实现水域段贯通，创造了世界范围内15米级大直径盾构机独头连续掘进11.325千米新纪录。一马游贵州平台7月交易额突破1亿元，创月度新高。平台发力票根经济，集聚20000余家商户，依托4度营旅联动，吸引91.5万人次兑换票根权益，并常态化发放文旅消费券，激活文旅多元消费。

0: 在快节奏的城市生活里，追逐盈利、追逐效率成为常态，不赚钱的实体书店成了很多人眼中不划算的坚持。在贵阳，90后书店主理人苏木然选择了逆势而行，扎根城市一隅，打造独立艺术书店。这间不止于书的小店，跳出了传统书店的生存困局，以纯粹的热爱与坚守，为城市留住一方治愈人心的精神岛屿。
1: 这家将艺术展览和书籍融为一体的独立书店新开业不久，凭借别具一格的艺术调性与沉浸式的阅读氛围，吸引了不少书迷光顾。90后的苏木然是书店的主理人，设计美学专业的研究生。2020年回到贵州，开始了自己的创业生活。经过几年探索，无产艺术书店最终在贵阳的多彩贵州城落地。
2: 我们是艺术书店，艺术书店主要以展览为主，我们的书都是我精挑细选的。现在店里面的书除了捐赠的以外，每一本书都是我看过之后然后呢才会选。
3: 这个书店大概有多少本？
2: 大概有3000多，差不多4000，但看起来其实还是不多。我们家就是所有的书都开放阅读的，都可以拆的，主张他在这里看，觉得这本书 OK， 你想要收藏你就去网上买本新的，纯社交阅读空间。
3: 这几年是有在盈利，
2: 就每一个人都非常好奇书店怎么挣钱，不亏也不赚。从我们学艺术的人觉得又不赚钱，你干嘛要开这种店？打个比方，就是你有5万块钱开一个洋芋摊，肯定比书店挣钱呀。人家就觉得我们是有病想开这种店。所有开书店的人，你都应该佩服他，他一定是在精神方面就是对这个书店是有情怀的。我觉得一个城市如果没有书店是很可怕的事情。
3: 觉得这也是理想主义。
2: 我觉得他不冲突，因为我们从开的时候就知道他是不挣钱的呀。我们是靠其他的东西赚钱来养书店的。我们员工都知道，比如说我发不起工资了，下个月我要出去打一个月工。赚钱给他们发工资，我们都是开放合作的。碰到一个好的文创和 IP 的合作，可能你突然就很挣钱了。你一定不是单纯的书店这个载体去挣钱的。
3: 它带给你快乐？
2: 不一定是快乐，但是是心安的。在这个地方，我心里面是很安定的，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呀。
1: 在无产艺术书店的书架上放着一本书《下一代书店》，这本书讲述了许多实体书店的生存困境，也道出了未来书店的去向，那就是不止于书。文化空间、社群阵地、生活方式的载体，书店不再只是卖书的地方，无产艺术书店或许正在努力变成这样的地方。
2: 其实我们是非常能做手工的一个书店，想多在这个方面深耕一下，就是后面会做产品文创啊，或者一些课程啊，比如像粉烧玻璃的这种杯子呀，

0: 和陶艺啊，在后半年之内就会专注于做自己产品上的事情，因为现在卖的东西都是别人的，然后其实我们的利润也不高，如果有自己的产品可能会更好一点。
1: 希望他能开多久？
0: 我们还是希望他能开个十几二十年的，就哪怕他维持现在这种样子，他能长期的开下去，我觉得都挺好的。其实我们这群人应该是挺浪漫主义的一群人，所以我觉得我们可能还是都在创建一些自己的新生道域。
2: 人工智能快速迭代，持续重塑各行各业的人才需求，扎实的人文素养能够弥补技术的冰冷感，为人工智能产品赋予温度，让科技企业跨界招收文科生成为新趋势。文科专业迎来就业新风口，不少文科生主动跨界学习，适配市场新需求，解锁全新就业赛道。
3: 人文学科背景的刘浩衍毕业后在一家互联网公司负责设计 AI 陪伴类产品。因为从小和爷爷奶奶长大，刘浩衍对老年人的情感陪伴需求有真切的体会。他和团队为老年人开发了一只玩具鹦鹉，这只玩具鹦鹉不仅可以正常交互，它还会说方言、演唱戏曲，同时具备紧急呼叫功能，适应老年人的爱好和需求。
4: 你去感知这些能力的时候，以一种人文、人本主义的思想去扎根、去体察，这样的话你就能够获得真正好的用户体验。
3: 刘浩衍观察到，在模型需要进行文学性创作或提供情感陪伴的场景中，人文素养发挥着愈加重要的作用。
4: 其实在模型训练这一部分，现在也开始招越来越多的像是人文的这样背景的同学，除了说对于算法这些知道，你知道怎么去修正它，你知道车轮是怎么打造的这一部分同学，你也需要有一部分同学知道车的轨迹要通向何方，两个在一起才能够让这个模型落地到生活中。
5: 很多公司在去训这个模型的时候，需要去通过人工的一些给模型的评分去进行强化学习的。那比如说我们的模型现在要加强某一个垂直细分方向的能力，那么相对应专业的文科生他们所积累的这个审美的能力和对未来的创想的能力，其实都可以应用到我们整体的比如说模型的效能的这个提升上去。
3: 一位同学告诉记者，身边有不少文科生也正在学编程，希望能将自身的人文素养与 AI 技能相结合。
6: 刚才去了一个档案类的一个企业，他在做这个档案整理或档案收集的过程中，现在更偏向于你有一定的 AI 能力来提高你的这个档案整理的效率。
7: 我觉得文科生有更好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然后对于产品的理解或者是对于与人际的理解，然后有利于他开发出一款更符合市场化的一个软件或者产品。
3: 正是这种独特的价值，让人文学科或其他学科加 AI 技术的复合能力，成为一些学生努力的方向，也成为企业招聘时的重要考量维度。
8: 我们观察到今年我们人文学院、社科学院、马院和包括美术学院的毕业生去向落实的进展情况都要快于我去年的同期。我们经常讲人工智能时代，更要讲人文，要讲人文精神，讲人文素养，更要凸显人的价值。我们相信啊，随着这个新的业态、新的岗位不断的涌现，文科的同学会在新岗位、新赛道发挥新的独特的作用。
2: 当下慢性疾病高发，长期久坐、运动不足是重要诱因。对于工作繁忙难以抽出整块时间锻炼的上班族来说呢，不妨了解一下运动零时。它不是吃的，指的是利用碎片化时间进行短时运动，每次呢只需要1到5分钟，无需专门的场地，随时随地开展，慢慢积累健康。
9: 有研究显示，运动零时有助于预防代谢性疾病，改善心血管和大脑功能，特别是对于控制餐后血糖，效果甚至可以媲美单次等量持续运动。长期坚持，对心肺耐力、肌肉力量以及血压、血糖等都能带来积极影响。
10: 对器械场地有要求吗？
9: 基本没有，椅子、墙壁、楼梯、走廊都能成为器械和场地，快走、静蹲、压腿、拉伸、爬楼都很容易上手。
10: 那具体怎么吃？
9: 办公间隙做拉伸，坐姿水平推肩，靠墙静蹲，走廊快走5分钟，爬楼梯代替电梯，等公交踮脚尖，接电话踱步，

0: 每做45分钟起身活动一下，把零食撒进一天里。
1: 这么一听确实很简单，我现在就去吃。
2: 屏幕前的你还不快动起来，
3: 一起分享这份运动零食。
4: 不少人呢存在一种认知误区哈，误以为呢掌握了游泳技能就不会溺水，这种想法十分危险。事实上，许多溺水事故的当事人本身会游泳，水面呢看似平静，水下却潜藏各类致命的隐患，突发状况极易迅速演变成溺水险情。消防部门提醒广大市民，纳凉戏水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充分认识水域潜藏风险，主动学习避险与自救知识，守护好自身和家人的生命安全。
3: 盛夏酷暑，游泳戏水成了大家最偏爱、最直接的防暑降温方式。但看似平静清凉的水面，暗藏诸多肉眼不可见的致命隐患。哪怕是正规泳池，也并非绝对安全。夏季水陆温差大，戏水消耗会快速流失人体电解质，极易突发手脚抽筋、肢体僵直。同时，玩乐的兴奋会掩盖身体疲劳，让人悄然透支体能，呼吸紊乱，最终无力游动，引发呛水、溺水。相比泳池、野外河湖、水库的危险完全不在一个量级，加之野外水下地形复杂，水草乱石丛生，搭配水下生物隐患，微小失衡就会酿成溺水悲剧。很多人存在认知误区，觉得溺水只发生在水性差的人身上，实则溺水核心诱因是突发意外加侥幸心理，再厉害的水性也抵不过未知水域的自然风险。遭遇险情不必慌张，牢记这套普通人专属的自救施救方法，自身落水时立刻停止挣扎，放松身体，仰头漂浮，保证口鼻露出水面，稳住呼吸，节省体力，大声呼救。发现他人溺水，严禁徒手下水施救，就近寻找竹竿、绳索、漂浮物，在岸边远距离施救，并及时拨打求救电话，不盲目逞强，科学应对就是最好的自保。
4: 以峡谷为幕，与星河共舞。从8月1号起，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将变身夜空画布，625米云端之上，万千无人机点亮星河，把桥的雄奇、山的灵秀都揉进夜色中。明天就进入8月，带上爱人、家人来见证这场只属于贵州夜空的顶级浪漫吧。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公路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和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4: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5: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6: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中国茅台，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发展、侨务等工作。
0: 李炳军在与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存贷款稳步增长，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
0: 围绕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主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深度嵌入产教融合。
1: 贵州学子助力中国队斩获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我省山地竞技体育强劲实力和青年体育人才的蓬勃朝气。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心，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27号至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民进中央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推进会。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会主委孙发参加相关活动。

0: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毕节市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金沙县雨磨泡沫湾醋业有限公司、教育研究院附属第三实验小学、人民医院第十小学等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民进中央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28号，蔡达峰在毕节市出席民进中央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推进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总结经验，提升思想认识，推进帮扶提质增效。蔡达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把帮扶与凝聚共识、议政建言有机结合，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按照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的总要求，坚持为公为民价值取向，深入基层关心民生，多为群众办实事。要总结金沙教育帮扶经验，进一步深化同心彩虹行动，深耕开明系列帮扶项目，以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人才培养为重点，促进毕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改善民生，推动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走深走实，为毕节示范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前期间，调研组还召开民进中央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听取民进基层组织主题教育和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发展，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侨务、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工作。
0: 省委书记学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百年大党勇于自我革命、永葆风华正茂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全方位守牢安全底线，推动经济回稳向好，持续向新向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更好做出贵州贡献。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要求，持续提升思想引领实效和联络服务水平，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有力推动新时代贵州侨务工作高质量。

0: 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砥砺严实作风，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提高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慎终如始做好学习研讨、整改整治等工作，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出席省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围绕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主题，听取委员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驻前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参加。
0: 会上，郁国军、赵磊、廖飞、龙从、霍宇佳、蒋正、刘祖荣、徐颖健、杨岗莹等9位委员先后发言，提出意见建议。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要求省有关部门逐一研究答复，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李炳军指出，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靠前部署系列政策措施，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要更加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围绕8+5任务抓手，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能。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赵永清在主持时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的决策部署，在战略高度上深化思想认识，在战略实施上有效协商议政，在战略行动上汇聚各方合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政协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14届全国政协委员、省有关部门、省政协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会议。7月30号至31号，省政协13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应邀到会，通报全省半年经济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驻前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列席。会上，省政协主席会议向省政协常委会报告半年工作，与会人员协商讨论我省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预期，保持定力，聚焦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深化调研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2: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30号，卢雍正同志赴贵阳市开阳县调研旅居产业发展、旅游安全与服务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守牢旅游安全底线，始终以游客视角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乡村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30号，郭强主持召开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政纪官教育，聚焦六个纠制，落实减负规定，强化靶向攻坚，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率队赴95507部队、省军区警备纠察中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7月30号，副省长、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家禄率队赴武警贵州省总队机动支队63816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1: 前瞻时评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这要求各级各部门善于分清主次，把握节奏，协调统一，敢打敢拼。十个指头都动起来，奏出高质量发展的强音。下半年经济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必须在多重约束中找到最优解。统筹首先要兼顾好几个平衡，既要把中央政策与省内政策有效衔接，让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也要着眼长远，解决能源、交通、物流、水利、科技等战略性、基础性问题。既要着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新官理旧账，也要找准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取得更大实效。统筹还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起手，发展和民生两个成果共要，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同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越是头绪多，越要学会理线头，抓主要矛盾；越是任务重，越要坚持久久为功，拼韧劲耐心，把每一项举措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成效，让贵州经济行稳致远。
3: 7月30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贷款总量稳步增加，融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6月末，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0.5亿元，同比增长4.2%；各项贷款余额51306亿元，同比增长3.2%。
4: 今年以来，工业领域贷款快速增长，超一半的中长期贷款投向基础设施相关行业。6月末，全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16.2%，是同期各项贷款增速的5.1倍。
3: 同时，贵州引导全省金融机构聚焦消费品以旧换新、暑期消费、夜间经济等重点领域，投放支付立减、消费满减等优惠权益。2026年上半年，超800万人次通过云闪付参与各类促消费活动，拉动消费超100亿元。 此外，贵州加大养老金融资源投入，增加养老产业信贷供给。2026年上半年，全省老年人存折银行卡业务办理7.4亿笔，交易金额超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1%、8.46%。全省20家全国性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服务消费与养老贷款超400亿元，涉及市场主体超50,000家。
2: 今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核心主线是数字教育。交流周期间，一批成熟的 A

0: AI 教育类产品集中亮相，让参会各方快速找到合作切入点。
1: 数字教育的深入需要平台牵线搭桥。本届交流周期间，中国登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
2: 项目整体规划建五个东盟的实体能力建设中心，加上一个线上的枢纽平台。第一个中心在马来西亚已经建成，并且投入常态化运行。泰国中心呢，开展课程共建、教师交流和成果共享。
1: 现场来自中国和泰国的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共同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
3: 民族药 AI 大模型啊，依托数字奇环和千问双技术底座，融汇啊苗、藏、蒙、维、傣等2000余部民族医药古籍，构建百万级民族药和天然产物的知识图谱，融通了研发、产业、教学的全链条，可支撑成分筛选、组方优化、工艺升级等核心工作。
1: 在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数字化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的会场外，校企合作推出的多款 AI 产品让外宾们眼前一亮。
4: 现在泰国没有 AI equipment， 但是的泰国学生要的，我想记得泰国给的泰国学生学
5: 产品有四大类：数字底座平台、智慧教育平台、中小学的人工智能课程，在我们高校的智能课程考核的应用的平台。
1: 这些产品作为东盟 AI 教育全域出海示范工程的一部分，在会场内进行了发布。现场还揭牌了面向东盟的创新实验室和教师联合实训基地。
6: 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 AI 联合创新实验室主要是开展 AI 赋能数字教育课程的研发、教研的实践，把国内的这种体验转化为东盟伙伴可以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
1: 本届交流周上，传统文教交流进一步向跨界融合拓展， AI 产品不再是零散的展品，而是从人才培养到项目落地全链条深度嵌入产教融合。在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授牌成立了优选级华为 ICT 学院。
6: 华为原有的 ICT 学院主要是在理工类的学校开设，和我们贵州财经大学的合作的很大程度上是破解我们当前的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困境。我们面向数字精英专硕和本科生进行了以人工智能开发者的一个实训项目。
1: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最具潜力的新赛道，数字教育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在本届交流周上，人工智能教育、智慧校园建设、虚拟实训研发等数字化合作项目占比超1/3，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正在落地。
7: 日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落下帷幕。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共有8名学生入选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在山地越野赛、淘汰越野赛中斩获2枚金牌、1枚银牌、3枚铜牌，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贵州山地竞技体育的强劲实力与青年体育人才的蓬勃朝气。
8: 4、9、8、7、6，
9: 力量骑行，技术过弯。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队员们正在进行日常训练。在今年6月底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上，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8名学生在山地越野、淘汰越野项目中发挥出色，最终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10: 从来没想过我也能站在国际领奖台上代表国家冲到终点，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挺激动的。
11: 第一次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压力还是有一点的，不是一般的苦。拿我们东训做个例子嘛，早上8点半出门骑车，一天200多公里一直在自行车上，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嘛进亚运会吧。
9: 这份耀眼的成绩浸透着运动员的心情和汗水，而学校则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养分。依托贵州山地资源优势，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建设了一条5公里的专业山地自行车训练赛道。同时，学校把省队的专业训练资源和高校育人体系融合，让运动员既能完成大学学业，又能接受高水平专业训练。
12: 贵州的喀斯特地貌让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地。
9: 近年来，贵州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山地自行车等特色体育项目，持续完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
13: 每年统筹专项经费，专门用于

0: 于赛道升级、器材采购、师生培训、赛事开展和学生运动员保障，把强身健体、品格养成、意志锤炼融入日常教学训练，让体育真正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1: 7月30号，省委网信办联合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在黔南州龙里县举办第39届贵州新闻奖暨2026年上半年全。

0: 享交流。
1: 画笔下的抗战故事，画作里边每一个抗战老兵的那种情怀打动了我们，有精神底色的和有正向能量的，也是可以打动所有的大众的。
2: 四个人的年轻团队制作的费用总共是40块钱，花了5个小时就成片了，最终呢带来了全网50亿+流量。它不单单是给我们企业带来了盈利的价值，也带来了社会公益的价值。
0: 第39届贵州新闻奖是我省评选表彰改革后的首次评选，对标中国新闻奖改革，对原有评选项目进行优化，总项目数从22个减少至20个，获奖名额从此前每年一评360件压缩至约3年一评240件。经过专家精心评选，本届贵州新闻奖共评选出1等奖50件、2等奖79件、3等奖110件。
3: 选题有很强的时代的气息，又特别的鲜活，很多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人物故事，很多生动的细节，带有血脉土壤的气息，能够更好的形成共情，对于当下的这种新技术新理念的一种非常好的把握。
4: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报道，中国拳击运动员张家茂12岁走上了拳击道路，斩获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等多项荣誉。他将代表中国参加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拳击比赛。
0: 毕节市七星关区近日开展地震引发天然气泄漏事故综合应急演练，着力提升应急队伍的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4: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5: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爱减负，喜事兴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 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不错，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1: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眼下正值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不过今天下午三点，我省的中西部地区气温呢仅为25度上下，还是比较适合于出游。那未来两天就是周末了，来看一下具体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东北部地区多云，其余地区会出现分散的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呢还会出现大雨或暴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省的西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个别乡镇还是会出现大雨或暴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多云见阴天，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另外未来两天在赤水河谷以及省的东部个别市县，午后还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还是要提醒大家尽量减少户外活动时间，同时呢及时补充水分以及电解质，谨防中暑。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贵阳多云转阵雨，21到29摄氏度。遵义多云，23到31度。六盘水阴转阵雨，19到27度。安顺多云，19到26度。七星关多云转阵雨，20到30度。铜仁多云，26到35度。凯里多云，23到31度。

0: 度，多云，多云转阵雨，21到29度，兴义阴转多云，20到28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 这个少来点，
7: 对，杜绝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人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护身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31号，星期五，农历6月18，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1: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国务院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
0: 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退役军人工作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1: 下半年，我国将围绕落实“十五五”规划，发力提效实施宏观政策，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0: 伊朗方面称摧毁美军 F-35 战机，美军对此予以否认。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7月30号下午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强调，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新时代强军思想，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0: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
3: 给中国人民解放军91548部队杨勇记国防科技一等功。
1: 国务院总理李强7月31号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
3: 会议强调，要把思想和认识统一到党中央关于经济形势的科学判断上来，以更实举措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要切实提升宏观政策实施效能，用好用足各项存量政策，及时谋划出台务实管用的增量政策。要有效扩大国内需求，抓住潜力大带动强的领域，推出一批有力举措，加快实施155规划确定的重大项目，扎实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要不断增强发展内生动力，在统一大市场建设、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拿出更多实招硬招。要持续用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安全生产等工作，加强困难群众帮扶，兜牢民生底线。会议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要高质量建设新型电网，加强统筹协调和政策支持，狠抓工程质量和安全生产，确保电网建设顺利推进。要加快推进物流网建设，增强枢纽节点、骨干通道功能，完善城乡末端配送体系，推动跨区域、跨方式物流规则标准衔接，着力补短板、畅联通、提能级。会议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会议指出，要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健全公共卫生、医疗服务和医疗保障体系，推动医药科技创新，加快形成有利于健康的生产生活方式。要普及健康知识，提高全民健康素养，凝聚促进健康事业发展合力。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会议指出，要更好发挥住房公积金功能作用，拓宽提取和使用范围，扩大制度覆盖面，更好满足居民多样化住房消费需求。会议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决定对全国污染源普查条例等12部行政法规的部分条款予以修改，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治陆源污染物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3部行政法规予以废止。会议决定核准辽宁庄核1期工程等4个核电项目。会议指出，要按照全球最高安全标准建设和运营核电机组，加强全链条全领域安全监管，务必确保核电安全万无一失。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155规划》，规划锚定建设中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知识产权强国目标，部署了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大力提升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知识产权运用效能，不断健全推进高效能治理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系，积极构建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知识产权国际合作新格局等4方面重点任务。设立了战略性新兴产业知识产权保护工程、知识产权与人工智能双向赋能工程、知识产权服务区域发展工程、一带一路知识产权高质量合作工程等12个专项工程。
3: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发布12名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李灿、王晓明、王涛、布嘉文、周鸿潮、高德宝、顾巧云、王文斌、张峰、常超、范汉杰、陈玉浩等12名官兵，是全军部队在党的旗帜下加强政治上的革命性锻造，推动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的先进典型。他们牢记初心使命，忠实履行职责，充分彰显了广大官兵坚决听党指挥、坚定维护核心的忠诚品格，反映了全军部队加强练兵备战、奋斗攻坚100年的生动实践，展现了人民军队强化整训锻造、奋进强军一流的昂扬风貌。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退役军人事务部相关负责人介绍了15/5时期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提质增效有关情况。
3: 按照15/5规划相关部署，我国将持续拓宽退役军人优质安置渠道，完善就业创业支持体系。2018年以来，全国已有122万名退役军人参与职业技能培训，164万名退役军人参加适应性培训。与此同时，各地将持续常态化搭建就业供需对接平台，帮助退役军人稳定就业创业。
4: 15/5时期，我们以实现退役军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工作的落脚点和出发点，把退役军人接收安置好、服务保障好、教育管理好、作用发挥好、权力维护好。
3: 15/5时期，我国将提升退役军人服务保障效能，加强全国61万余个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和站点标准化、数字化建设，筑牢精细化的基层服务阵地。退役军人事务部将联合相关部门完善困难退役军人帮扶援助体系，继续健全抚恤补助标准动态调整机制，持续拓展优待证使用场景。此外，我国双拥共建、英烈褒扬工作也将同步推进。各地继续引导社会资源，加大拥军力度，持续完善随军家属就业、军人子女教育优待机制，同时实施烈士纪念设施

0: 提质改造，有序推进零散烈士墓集中管护。记者今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上半年我国可再生能源保持快速发展态势。从装机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新增装机1.17亿千瓦，占全部新增装机的73.9%，继续保持新增装机主体地位。截至6月底，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总装机的比重超过60%。从发电量看，上半年全国可再生能源发电量近21000瓦时，同比增长约9%，占全部发电量的比重超过40%。与此同时，上半年我国煤电发电量占总发电量的比重下降到49.7%，占比首次低于50%。我国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步伐加快。
1: 北斗三号全球卫星导航系统开通以来持续迭代升级，已经从航天工程转变为普惠民生、赋能产业的重要基础设施，彰显我国自主导航技术强劲的发展活力。
0: 在内蒙古广袤的风电场，搭载国产北斗芯片的无人机正在高空清洗风机。过去靠人工吊绳，一台风机要洗一整天。
2: 更换我国自主北斗芯片，我们无人机现在可以实现厘米级定位，对比传统人工，可以将效率提高到5到6倍。
0: 不仅是在作业现场，北斗还守护着人们每天的出行。基于北斗的鹰眼守护预警系统，以实现急刹车、弯道会车等交通风险秒级预警。如今，北斗已深度融入千行百业，在湖南老旧小区的墙体地基里安装上了北斗终端，哪怕是毫米级的位移，也能被太空中的北斗精准捕捉。在湖北，基于北斗的天地一体监测网络快速铺开，让水域生态保护更精准高效。在消费端，支持北斗短信的手机终端超60款，智能手机、可穿戴设备、乘用车等领域均已广泛使用。与此同时，北斗朋友圈不断扩围，北斗已获得联合国认可，成为4大全球卫星导航系统之一，相关产品出口140余个国家和地区。
3: 有了北斗导航系统后，操作变得更加精准清晰，种植行距更加整齐，生产效率也更高了。
0: 一个个应用场景的背后是北斗产业的加速形成。目前，我国已构建起涵盖核心元器件、终端产品、行业应用解决方案和运营服务的全链条北斗产业链。2025年，我国以北斗为核心的卫星导航与位置服务产业产值达6290亿元。目前，我国正在规划建设下一代北斗系统，未来北斗导航服务还将从地球延伸至地月空间，
4: 可以直接的在月球空间啊享受基础设施的这个服务。那么我们最近也有关键技术攻关在做，我们实际上可以实现百米级的这个定位精度。
0: 按照规划，15-50期，我国将继续实施北。

0: 斗规模应用工程，扩大应用场景和规模。到2015末，北斗产业规模预计将突破10000亿元。
1: 近年来，我国不断提升医保管理服务水平，加快打通医保基金及时结算堵点，进一步减轻群众就医负担。国家医保局最新统计显示，今年一至五月，全国跨省一体就医直接结算1.47亿人次，涉及医疗总费用1503亿元，减少群众垫付资金886亿元。医保基金既是群众的救命钱，也是助推医药行业发展的赋能金。目前，即时结算已覆盖全国78.52%的定点医疗机构。2026年，全国339个统筹地区累计预付医保基金927亿元，同比增加21亿元，有效缓解了定点医疗机构垫资压力。
2: 青海省玛多县地处黄河源头，是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的核心区域，曾因湖泊星罗棋布被誉为千湖之县。然而受气候变化与过度放牧影响，湖泊一度大面积萎缩。随着持续的生态修复，玛多重现碧波荡漾。今天的美丽中国行，我们就走进玛多。
0: 从小在草原放牧的90后小伙伊时杰，如今有了一个新身份——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每天，他要巡护近万亩湖泊与草原，行程达60公里。伊时杰告诉我们，玛多县第一大湖扎林湖的湖岸线比他小时候向外扩展了许多。
3: 本来是就这边是没有水的，现在就是这几年保护起来的以后，这个水这边都是全覆盖，水是越来越清，石头都能看见。
0: 卫星遥感影像清晰地记录了玛多近10年的变化，扎林湖、鄂林湖面积分别扩大74.6和117.4平方公里。那么，水面扩大的原因是什么？关键是草原植被的大面积恢复，水源涵养能力随之提升。
4: 现在你看这个边坡，现在植被基本上恢复了，这里面的地下现在也能存住水了，这说明我们的草场根系啊这些能保持住更多的水了。
0: 在玛多，让一棵小草扎根绝非易事。这里平均海拔4500米，常规草种难以存活。为了让这些小草能在这片高寒之地立住脚，背后是科研人员坚持不懈的攻关。他们从当地野生草种中反复筛选试种，最终选出17个优良禾草品种。像青海草地早熟禾等新品种，在-35摄氏度也能安全越冬。
5: 今年5月份刚刚种下的草种已经冒到了我2个指节的长度，大概是3到4厘米，草上还覆盖了一层绿色无纺布，既可以保持土壤水分，又可以保持温度。
0: 草原修复来之不易，更重要的是长效管护。玛多对3000多万亩草场分区管控，重度退化草场全年禁牧，未退化草场严格核定再出量，减轻草原负荷。现在，伊时杰和他的同伴们每天都要排查草场违法活动，监测草场退化情况。
3: 现在我们的家乡是越来越密，有些朋友，西宁也好，上海也好，那些朋友说能来这边吗？我们也过来能看一看你们的家乡吗？
0: 如今，玛多全县1000平方米以上湖泊，从低谷时的4077个恢复到5849个，而在整个三江源国家公园，已累计完成黑土滩、沙化土地、退化草原修复850万亩，水源涵养能力指数较试点前提升21.8%，年均增幅超6%，湿地水体净增309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出源水质长期保持优良。
1: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决定罗文同志任河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倪岳峰同志不再担任河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印发《工业绿色低碳发展2055规划》，推进钢铁、有色、建材、石化化工等重点行业用能结构转型、低碳工艺改造，提升绿色装备产品供给能力。到2030年，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下降10%以上，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以上，培育建设500个零碳工厂。 近日，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新建改造上百个国家战略农资储备库，打造全国仓储设施骨干网。同时，在产粮大县新建改造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全面提升农资保供稳价能力，夯实国家粮食安全根基。金融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今天联合发布22条措施，健全金融机构治理，明确到2029年基本形成权责边界清晰、激励约束相容、风险管理严格、运转规范高效的金融机构治理机制，金融体系内在稳定性和抗风险能力明显增强。8月1号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2026年质量督查首批督查组已全部实现督查进驻，督查组在江苏、浙江、山东和广东四省将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强化督促整改，推动质量工作落到实处。内蒙古送电上海配套过江工程日前开工建设，工程起于上海崇明岛，下穿长江主航道至江苏太仓，是我国设计输送容量最大、江底埋设最深的电力专用隧道，计划于2030年底建成投运。内蒙古送电上海工程全长约1800公里，预计每年向上海输送电量超400亿千瓦时。昨天，全长537.25公里的连霍高速改扩建工程新兴峡至土峪沟段正式通车运营。本段道路由双向4车道升级为双向8车道，设计时速120公里。昨天，中国赴联合国中非塞浦路斯任务区维和警队出征仪式在北京举行。到达任务区后，他们将重点开展平民安全防护，协助当地警务体系建设，配合人道主义救援和保护联合国人员设施等工作。今天，从西南、华南到黄淮东北陆续出现大范围强降雨，东北地区出现高温和暴雨交替的情况，强对流天气频繁。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强降雨主要集中在四川盆地至甘肃南部、黄淮、华北等地，部分地区将有暴雨、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今晚，总台央视新闻频道高端访谈栏目将播出对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的专访。佩列格里尼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性倡议，他表示期待两国深化多领域务实合作。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等新媒体平台同步上线。伊朗军方今天发表声明称，作为对近期美军袭击伊朗格什姆岛等行动的回应，伊朗成功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境内艾哈迈德贾贝尔空军基地的美军设施，目标包括美军战机机库、卫星通信系统及装备仓库。伊朗军方30号还称，使用无人机打击了位于巴林的美军基地。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30号发文称，对格什姆岛设施发动袭击是美军的又一罪行，他们必将为此付出代价。针对伊朗方面称打击美军设施的行动中摧毁了3架美军 F-35 战机，美国中央司令部30号称，在伊朗最近的袭击中没有美国飞机被摧毁或损坏。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当天还表示，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20多艘美军舰艇、数百架飞机参与封锁任务。
6: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30号援引胡塞武装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有关胡塞武装袭击埃及达米埃塔港2艘天然气相关船只的传闻并非事实。埃及政府30号表示，初步调查显示达

0: 里埃塔港两艘船只29号起火是由一架无人机造成的。美国媒体报道称，其中一艘起火的船只隶属于美国公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30号发文表示，埃及是伊朗的重要地区伙伴。他还称应警惕以色列旨在破坏地区和平的阴谋和假旗行动。德国联邦统计局30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德国7月能源价格同比上涨8.3%，推动当月通胀率至2.8%，明显高于6月的2.3%。分析认为，能源税优惠政策到期以及近期国际能源价格上涨，共同推高了德国能源成本。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30号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据西班牙媒体今天报道，至少18人在此过程中丧生。为应对非法移民闯入，西班牙另一处北非飞地梅利利亚30号宣布关闭与摩洛哥之间的陆路口岸。此外，意大利政府30号称，因非法移民对欧洲边境安全构成威胁，正考虑暂停执行与西班牙之间的申根协定。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30号发布公报称，今年欧洲多地的林火过火面积已超过4340平方公里。公报指出，在法国吉伦特省林火迫使数万名居民和游客撤离。西班牙则经历了数十年来最严重的林火季之一。目前欧洲林火正向东蔓延，希腊和意大利面临严峻威胁。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称，林火是气候变暖日益可预见的后果。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文化在坚守中创新，文化在创新中绽放，守传统文化之根，筑中国梦想之魂。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2: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3: 拉紧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4: 把土木经济支队都围过来。
5: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6: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6: 不断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6: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0: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

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汪精卫在筹建伪政府，我担心未来的抗战局势会越来越严峻。
1: 汪精卫，我们在进攻日寇的三方村的时候，葛志远派了这个特务队前来袭击我们。好在我们人数够多，又有所准备，他们才没敢动手。
2: 他是不是提前勾结了日伪啊？
0: 没有证据的事儿，我倒不敢瞎说。但是他跟国民党地方省的省主席梅兰远去的，刚刚被任命为江苏保安第三旅旅长。他一心倒是想扩大地盘。
1: 葛志远呢？我觉得他根本就不想抗日，是会躲着日本人，用苛捐杂税欺负老百姓。
0: 毛主席说过，为了长期的合作，统一战线之间各党各派相互之间的互助互让是必须的，但应该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好在这一仗没有打起来，这样我们去找葛志远谈，就算不能谈成一个和平协定，也为我们自身的壮大赢取了时间，最差能使他不敢轻易倒向日伪。
2: 那边聊。

1: 怎么样，老爹？你辛苦了。有件事我要跟你确认一下，关于田家泰。虽然他之前和我们联系，和日本人做过斗争，但他只是把工厂搬到内地，也就这点功劳。
0: 现在日本人铺天盖地的宣传，说他是因为和日本人合作，被军统逼迫自杀。对此，我们打算保持沉默，只在报纸上大力宣传你们的刺杀行动。
2: 可田家泰是自杀的呀，我亲眼目睹了他最后的行为。
0: 组织是派你们去保护的，结果呢？ 我想你们也不想全国人民嘲笑我们这次行动失败，来搭上田家泰的一条命吧。正好借此一来，震慑一下大大小小的汉奸，以正国威。据说，是田府的一个厨子不断成功的。让敌人去编造谎言吧。
2: 区长，那个厨子也是我们的人，他在这次行动中出力很大。
0: 只是他拖家带口，没能及时逃了，被抓进了76号。我们得营救他。
1: 子明老弟，你现在的处境极端危险，敌人发了疯的搜捕，他一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受点皮肉之苦，过几天也就出来了。
2: 那他的家人，我们也得营救啊。
1: 是要营救，但不是现在，还有更紧迫的任务需要你去做。

0: 昨天晚上睡得好吧？我做了我的事儿，该你做你的事儿了。
1: 一是要坦白，
2: 一是要合作，把你知道的上海区的人事、编组、姓名、地址，还有其他工作关系人，全都讲出来吧。啊，
3: 一个字不落的都记好了。咱们现在是脚碰脚，谁也不用唬谁了。
2: 人家说守口如瓶，防疫如城，你应该知道瓶子会被打碎，城墙再厚也是会被攻下来的。
3: 你不说我就只能拿老爷子和你太太开刀。

0: 抓了我多久了？12天了。
1: 。
0: 你直接归重庆管。谁给你传递电文？
1: 黄瞎子。
2: 他是行动队
0: 还是情报组的？
1: 行动队。
0: 那你们的电台在哪？
1: 黄瞎子呢？穿闪电管。

0: 林主任，林主任，林主任，这是条大鱼，我还没审完，您再听听。闭嘴！劳烦您亲自审讯，辛苦了。
1: 应该的，这一人一剑就是我来特工总部送您的见面礼。
0: 我这么跟你说啊，他呀，不是什么军统的少将，也不是铁叔。 就是一个厨子，抓紧时间处理一下。哦，是我考虑不周全，您放心，我一定妥善处理。
1: 走了啊。
0: 哎，林主任，那剑，
1: 不是你送我的见面礼吗？
0: 啊，您收好，您收好。
2: 哎，江天啊，哎。
3: 这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的地儿，算是上海的西边。那么说，田先生的家就是在这儿的东边。
0: 对，田先生是义士啊，义士。 咱们给他鞠个躬吧。

身陷囹圄，看来我张古贤这后半生就要跟这囹圄纠缠不清了。何叹，何叹呐！

0: 作揖同事，直广八尺，深可四旬，单飞低小，白肩短窄，无下而幽暗。
1: 爹，你念叨什么呢？
2: 这是文天祥的正气歌，那就让我在这凌雨之地扬一扬我的浩然之气吧。
1: 雷爷，您教我学文化吧。您教我学文化吧。
2: 这太阳可是真的从西边冒出来了，你不是一直都恨这些东西吗？讨厌我，净说一些你听不懂的话。
1: 你干嘛取笑我呀？我是真的想跟你学文化，我也是真心想听懂你在说什么。我这一辈子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我这么真心你还取笑我？
2: 学文化可是得有恒心。
1: 啥心？
2: 恒心。
1: 恒心？
2: 苟无恒心，放屁挟持，无不为矣呀！
1: 不是太爷，你在说些什么？我是真的要跟你学文化、学文明，你在跟我整什么放屁狗口放屁？你这啥意思啊？咋了？
2: 万福啊，此狗非彼狗，此屁非彼屁，狗就是假如的意思啊。苟无恒心，就是假如你没有恒心，屁跟鞋都是不正派、不正当的东西。放屁挟持，意思是说，假如没有稳定的思想，就会违礼犯法，无恶不作，什么坏事情都能做得出来。恒心就是有持之以恒的毅力，不达目的绝不罢休。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Do you understand?
1: Yes, yes, yes。这句我听懂了。大爷，我是真心想跟你学，等我学好了，你说的话我就全听得懂。
2: 可是万福啊，跟我学文化可是有规矩的。
1: 行，你说。
2: 如果你记不住，背不下来，我可是要大手板踢屁股了。
1: 行，我要是记不住，我这手板你可劲儿打，我这屁股你可劲儿踢。
2: 我先教你背一点东西吧。
1: 行啊，来，
2: 这是一篇1000个字的文章。但是没有一个字是重复的。如果你能把它都认下来，而且都能够记住，你不仅可以读书看报，甚至可以自己写文章啊。
1: 还有这么便宜的事儿啊？我学，我学。
2: 好，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1: 天地玄黄，宇宙洪荒，
2: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1: 日月盈仄，辰宿列张，
2: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1: 寒来暑往，秋收冬藏。
3: 你不是审田家泰的案子吗？这么快就结束了？来的。
4: 哎，你说，这个东西能是一个厨子的吗？哼，
3: 开什么玩笑！什么样的厨子能有这玩意儿？
4: 所以我说呀，这马江天蠢得像猪一样，一个厨子，非猜他是什么铁树。
3: 就算不是铁树，那也真有可能是个将军啊。
4: 但是啊，连府里面如果真的藏匿了一个将军的话，那田家泰也不至于会被逼死吧？逃跑了。
3: 你呀、啊，你就是嫌弃人家当年没有资助你，是不是？
4: 讨厌。
3: 我说的不对吗？
4: 对对对。但是我跟你说，这个马江天，他还藏了心眼儿。他呀，把这个厨子的老婆给放了，说什么要放长线钓大鱼。你别看这人蠢啊，但是倒挺勤奋。
3: 勤快是对的，但是那也得用对地方，不是？饿死人了，这玩意儿，不是杀鸡宰鱼都不用它，别留在家里，看着瘆得慌。赶紧给他丢，
4: 舍得了。

0: 傅太太，
1: 哎，您衣服来这么早，
0: 是，
1: 行，那你等着，我还有两件脏衣服。
0: 哎，好嘞，
1: 好，谢谢。
0: 行，那我洗好给您送过来。
1: 好。

0: 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仄，辰宿列张，寒来暑往，秋收冬藏，润鱼成穗，绿缕调阳，云腾致雨，露结为霜，金生丽水，玉出昆冈，剑号巨阙，珠称夜光，对吧？
1: 娘娘，哎，有人让我给你一张纸条。
2: 谁呀？
1: 不认识。
2: 姐，别老说我了，你这一年都去哪儿了？我先给你看一样东西。捐赠给新四军免军服的数据。
3: 是啊，
2: 只可惜田先生已经不在了。我这一年呀，去了很多地方。我到了皖南新四军的军部，我还去了无锡江阴的游击队。我看到了一个崭新的、理想的、充满了希望的世界。你知道江抗夜袭许树关和虹桥机场的战斗吗？
3: 我知道的，炸了日军四架飞机。那几天所有的人都在议论，问新四军是不是要进攻上海了。
2: 他们的力量

现在还不够，但是他们壮大的非常迅速。我这次回上海，就是为了继续为他们提供公司的。

现在啊，兔们太猖獗了，又有蒋家的、汪家的，还有日本人的，所以以后呢，我的工作会更加隐蔽，不会再公开露面了。那。

0: 姐，我可以帮你。你不方便出面的场合，都可以交给我。我知道这样很危险，但是我发自内心的希望能够为你们、为抗战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每次想到募捐那段时间，我就觉得有一股热量在我的心里涌动。自从云奎走了以后。
1: 觉得只有这件事情才让我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我想要活得更有价值。雨乔，说的真好，欢迎你。嗯，你知道吗？我这次回来就是为了这个才见你的。我记得你跟我说过，你以前学过会计，是吗？
2: 我娘家是开绸缎庄的，以前忙的时候我都会帮老朝奉算算账什么的。这就行了。我们正好有个商行，你呢，赶紧回去收拾收拾，尽快的搬过来。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些情况，他们把万福当成了赵云奎，我觉得反倒是一个双刃剑。首先，作为我们来讲，我们不能放弃希望。
1: 我们要以家属的名义经常去给他们送衣物，这样有利于我们搜集情报。嗯，好，<笑>快尝尝看看陈医生的手艺怎么样？<笑>
3: 小心，还要架过一下。
1: 在这儿，景玉商行，我们到了，月明到了，
4: 那走啊，张先生。好，
3: 月明到了，
5: 刘老师，
1: 小韩，哎呀，来了，刘老师，给你介绍一下，哎，锦生，这是丁太太，哦，这是月明，您好，您好，叫叔叔，
4: 叔叔，哎，
1: 小月明，进去坐吧，嗯，好，我们安顿一下，
3: 来，我来，好，哎，谢谢，谢谢，慢一点，好厉害呀，月明。
1: 谢谢，谢谢月明。玉娇，这里条件有些艰苦，要委屈你和孩子了。不会啊，江大姐，这很好的，又舒服又整洁，还干净。哎呀，刘老师，月明，以后我们就住这了，好吗？啊，好吧。小韩，带孩子出去玩玩。
3: 哎，行，
1: 杨明，
4: 叔叔带你出去玩去啊！来，哎呦，鞋子，鞋子来，叔叔帮你把鞋穿上啊！
1: 待会儿啊，我要带你们去育婴堂和孤儿院看看了。到了那儿，可就不敢再叫错了哦。<笑>好，<笑>姐，嗯，你怎么会在育婴堂当老师的？ 还不是因为陈医生嘛，嗯，他呀，正好是慈鸿善堂的董事。我回来之后，需要以一个新的身份。正巧呢，他附属的孤儿院缺老师，就把我安置在那里了。为了这个呀，我们的这个吉运商行就开在了孤儿院的边上。好。
3: 以后你白天忙的时候呀，就把月明交给我，好啊。那以后我要是空了，我也上育婴堂去帮帮忙。
1: 玉娇，来，坐。玉娇，你别看这儿的门脸不大，但是它是我们新四军在上海物资供应线上的重要的联络点。以后你肩上的担子就重了，才够。

0: 生五子还相对简单，可涉及到日军管控的军需五子的时候，就会十分的困难。可以说最大的难题是运输。要知道，从租界到根据地，可以说是重重关卡。当然，你呢，也不用过度的担心。你呀，慢慢的熟悉这里的工作状况。以后我会一天一天的把工作介绍给你的。
1: 好，
0: 加油。
2: 太爷，你给我讲的这个屈原太有意思了，出身好，长得好，心眼好，嘿，还多情。把林业剪成上衣，把荷花围成裙裤，帽子那么老高，佩剑那么老长，这人太有意思了。
3: 那你到底喜欢他什么呀？
2: 啊，那我当然是喜欢他长太息，一眼涕兮，哀民生之多艰，抑于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但是太爷，我还是想问你啊，他姐都跟他说了，大家就是爱拉帮结伙的，就是爱投机取巧，这屈原怎么就不听呢？非要去找什么虞舜？那他后来找着了吗？
3: 这只是刚刚开始，我们今天就接着找。吾令西河米节兮，望烟字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2: 啥意思？
3: 人生苦短，只争朝夕。万福啊，你看看这月光，你就能看见自己
2: 啊，
3: 观自在。
2: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

0: 手把青秧插满田，低头便见水中天，六根清净方为道，退步原来是向前。
1: 退步原来是向前，说插秧的。
0: 对。
1: 嗯，有道理。
0: 其实这同一片地啊，在不同的天气底下，它有不同的味道。土地的颜色，这些小苗的颜色，完全不一样。越看就越喜欢看。
1: 庄稼都不能动，有什么好看的？我喜欢看牲口，狗最好看。你看我们小糖豆，呜，失行了，失行了，大黑眼，多仁义，跟他说什么都好像能听懂似的。嗯，跟他妈妈小黄豆长得多像。不过猪也好看，猪的皱纹长得都可有意思了，每头猪的皱纹长得都不一样，喂的时间长了就感觉它的脾气跟它的皱纹都可搭了。倔脾气的猪皱纹是横着长的。不过我还是最喜欢牛，牛的眼睛又大又圆，看上去特别的厚道。耕田的时候，小牛就跟在母牛身边蹭啊蹭，中午休息的时候，母牛就帮小牛去舔脖子。他们两个分开的时候，母牛就好像自己在想什么事情。哎，你看什么呢？
0: 范县长给我的，有人缴获的小鬼子的五万分之一的军事地图。
1: 五万分，还有鱼塘。我们诺西的每一道山川河流都在里面，
0: 都在，清清楚楚。村民呢，以为咱们这个地方小，小鬼子搞不明白。但实际上呢，你看看这儿，啊，这犄角旮旯的耳朵眼儿、嘎吱窝，其实都在日本人的算计之内。七七事变之前啊，那些游走在中国乡间的、贩卖人丹的郎中，还有那些贩卖东洋花布什么的货郎，都是日本人派出的测绘师。他们为了占领中国，处心积虑。对付他们，我们就得更缜密、更精明、更团结。
1: 这些耳朵眼儿、嘎吱窝里住的都是咱们老乡，都是咱们穷人。把他们发动起来，就像一片汪洋大海。
0: 汪洋大海。
1: 傅帆姐跟我说过，国民党的官都高高在上，他们就低低在下，深入每一个耳朵眼嘎吱窝里，越深越好，把这些穷人都发动起来，这样就变成汪洋大海。他说任什么敌人也敌不过这样的大海。
0: 说得真好，他们高高在上，而我们低低在下，就像这些小苗愣把根深深地扎在土里。
1: 傅帆姐还说，他们建根据地的，哎，哎，
0: 怎么了？
1: 我怎么感觉你也长皱纹了？还是横着长的，又皱又倔。
0: 我是猪。
2: 兄弟，谢黑哥啊，你饼子贴好了，你赶紧吃去啊。
3: 好。
2: 太爷，太爷，您没事吧？
3: 没事。我就有点咳嗽了。
2: 哎呦，怎么咳成这样啊？
3: 哎呀，
4: 安静点啊！
2: 你缓缓。
3: 没事儿，没事儿，
2: 没事就行。
3: 嗯。
2: 哎，太爷，给你看。这是夫人托厨房老五偷偷给他们烧的换洗的衣裳啊。夫人可厉害了。他就堵在监狱门口，就让那个老五非让他给我带来，然后老五经不起夫人那么一说，就给我们带进来了。哎，
5: 什么呀？ 你看，这好像是岳明华的画，是吗？
3: 还真是岳明华的。
5: 哎呦，画的真好。
3: 你看，岳明的家，啊，
4: 玉胶带笔，画的真好。
3: 你看，这是爷爷，这是我。我
4: 这肯定是你。你看这下边全是大胡子。
3: 这是你吧？
4: 还有我呢，
3: 你看，
4: 画挺像，画挺像。你这是夫人，这是他画的自己。你看看画的小胖子。
3: 咱们岳明是一天天的长大了。等我出去呀，我一定好好的给他开蒙。
4: 岳明这么聪明，是得好好的给他开个蒙。哎，
3: 我给你布置的功课你完成了吗？你，
4: 我完成了呀，但是
3: 什么？
4: 我有点张不开嘴。
3: 你张不开嘴，你就永远张不开嘴。好好的念，大大方方的
4: 念啊，
3: 念啊。啊，
4: 行，我念，但是您老可别笑话。
3: 念。
4: 昨夜西风紧，三更又杀人。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
3: 好，好，
4: 好，真好家伙！
3: 真的呀。这回是诗了，不是打油诗了。
4: 真的？那太爷，你赶紧跟我说说，好在哪儿啊？
3: 你看你的前两句，景情相融，虚实相应，

0: 月黑风高杀人夜，既描写了无辜受害者的恐惧，又写了他的不平之意，尤其是后两句，抬头不见月，恨有半天云，乌云蔽月，这有多层的意思，很有深意。
1: 还有深意呢。哎，太哥，我跟你说，就是我自从到了这儿之后啊，我就每天就心里有好多想法，我关于我人生的一些思考，我就全憋在这儿，就憋在这心里，我就说不出来。自从你教给我写诗之后，我就发现我能把它写出来了，我就全把想说的全写到这个诗里边去了，这个感受可舒服了。
0: 咱们万福有进步啊，这个五言绝句是很难写的，那说明你很有慧根呢。很可惜呀，云奎小的时候，我忙于自义局的公务，没有给他很好的开蒙，我觉得很遗憾。不过现在有你，让我又感受到了对儿子教养的快乐，这说明你我有缘分呐。
1: 有缘分。太爷，你要是真心夸我的话，明天我再给你写一首七言绝句。
0: 孺子可教，孺子可教啊。万福好，月明也好。
1: 月明也好。哦，对了，太爷啊，夫人给您做的衣服您还没试呢，这马上天就凉了，赶紧试试来。
0: 辛苦玉娇了，
1: 真好看。你来。
0: 好好好，
1: 扣上这个，就是整整袖子。嘿，夫人心这么细的人，这还敞着口子呢，都没拿线聊一下。
0: 什么呀？
1: 不知道。
2: 抬一下手，别给我动。
1: 新华日报，
0: 新华日报。我看看，我看看。八路军大捷，我总攻正大、
1: 正太、
0: 正太、同浦、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百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包围了阳泉，
1: 攻克了锦旗新矿，
0: 锦旗新矿。哎呀，
1: 啥意思？是说咱打赢了？
0: 打赢了，打赢了，
1: 打赢了，
0: 打赢了！你看。保卫大西北！
3: 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4: 同胞们，我们是中国人，
5: 我们一定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

0: 是你的功课，念。我总跟正太同仆平汉铁路胜利展开白团大战，捷报分传，已切断正太全线。
1: 班特委员，仅代表顾司令长官，给你们做了民团，三等嘉奖，还分发了一些武器弹药，不日即可到达。你们做好迎接工作啊！
2: 谢谢顾司令长官，谢谢潘长官。
1: 有人多次反映，说那基地区杂牌军很多，到处缴获民枪，组织民团。你不想向我汇报什么吗？
3: 没有，我都不太了解了。你这儿还不错嘛，啊？明镜高悬，张云奎，87旅少将旅长。
4: 其实戴老板，两年前就告诉我，让我注意你的情况。你是受冤而无处鸣冤。去年溪口镇之战，我就怀疑了张斗魁这个身份。后来，我与范县长私聊了一番，最后确认了你的身份。戴老板让我对外保密，以顾司令长官的名义前来犒劳。
2: 戴老板有时机就会向委员长去汇报，要恢复你的党籍，恢复你的名誉。特别说了，尤其现在在敌后，正是用人之际，军衔也职务皆应提升。张将军，兄弟在此祝贺了，恭喜了啊！感谢长官栽培，感谢戴老板，潘长官慧眼禅心，我们坐下聊。
1: 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上了帝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穆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5: 当然，现在不可能。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玉峰。 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计。
2: 你立刻去诺西给老薛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

0: 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7: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

0: 你我健康中国，
1: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2: 欢迎欢迎，
3: 三二一，
1: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4: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5: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会战上为国捐躯。
0: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6: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7: 把出动精锐支队的威风来！
8: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9: 人生无怨无悔。
0: 致敬潜伏暗处、
9: 不得
0: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9: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0: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从赤水河畔到云上丹寨，四大核心工艺精炼而成，品质为魂，匠心传承，优米轻盈生活，一切都是刚刚好。

0: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1: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云贵兄弟，我还有一事相求。您说，
1: 这新四军在诺西地区的发展情况，你知道吗？
0: 我呢，在海湾其实就是专心的搞兵团。那新四军的什么事儿呢？我也不太关注，啊，也不太了解。
1: 哦，
0: 那抗日挺进纵队的谢雨峰，你认识吗？
2: 他的防区呢，就在这附近，但是交道打得不多。
3: 我刚从北顺来回来，你与谢雨峰打交道，我知道。
2: 只是交往，现在不都说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们很多人都被共党的外衣所蒙蔽，上了地知道两党的过往，不要被蒙蔽啊。现在日本人并不可怕。 以现在两军不温不火的接触势头，我们地广人多，我们可以拖住他。等盟军通过手来，局面不愁不变啊。但共产党的势力发展得太快、太猛了，大大超出了战区固壤关的预期，也令蒋委员长深为忧虑。共产党到处组织老百姓如洪水猛兽，如果他们不收敛，
0: 共产党就是心腹大患，共长官和韩主席就要向他们动手了。
1: 当然，现在也不可能了。我想借你的宝地一用，把谢雨峰、葛志远，还有那些民团请来，咱们大家一起过个中秋啊，共商抗日大祭。你觉得怎么样？
4: 刚刚说过了，我跟他接触也不太多，他这人吧，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我试试吧，好吧。
5: 好。
4: 小月，你立刻去诺西给老徐带一个重要的口信告诉他，旁边别来。跟特派员有关吗？是，一定要告诉老徐本人。
5: 生意要对共产党搞摩擦了。
4: 这次不是小摩擦。
6: 他们要把新四军彻底赶出莫西，我就一句话，千万别来。好，我懂了。
7: 等一下。好。路上小心。嗯，好。
8: 外相爷。外相爷。
6: 掌柜的，哎，我要一个鱼罐头，一个鸡罐头。好嘞，您稍等啊。
7: 啊。
6: 这两天刚上的货挺新鲜的哈，您还需要别的吗？玉娇，你嫂子，玉娇，
7: 柳大哥，
6: 不是，你不是跟世伯上了满云号了吗？
7: 是啊，
6: 我们没上满云号，我们上了一艘来上海的船。
7: 哎呦，那真是太好了。
6: 你们怎么也在上海呀？
7: 这是说来话长了，咱们上次一别之后啊，我就去了徐州，这徐州会战打了最后啊，我们的部队都七零八落的，孙怀义死了，我的腿也伤了，当时局势特别乱，也来不及医治，最严重的时候啊，我连路都走不了。一个朋友介绍说，上海的医院可以做手术，我就跟夫人转到香港，偷偷来了上海。
6: 那现在呢？这伤好点没有？
7: 啊，现在走路没问题。 就是阴雨天的时候，骨头特别疼。重庆那边觉得我重回战场有点困难，就委任了我一些别的工作。啊，我们就暂时都在上海了。<笑>
6: 那太好了。<笑>
7: 别光说我们了，你们怎么样？
6: 是啊，你们怎么样？我们到上海发生了挺多事儿的。<笑>嫂子，你跟我来。
7: 好，
6: 赵大哥，你也来。
7: 啊。
6: 云奎的儿子，在上海出生的，他叫岳明，是爷爷给取的名字。真好，我们的干儿子，我叫他起来。
7: 哎，不要不要，
6: 让孩子睡，真好看，长得像你。
7: 哎，世伯现在怎么样？
6: 我爹甘万福，就是在南京那会儿替云奎送剑那勤务兵。他们现在正被关在76号的监狱里。
0: 不明不白的被关了好长时间了。
2: 怎么会这样呢？
0: 是啊，
1: 要不你们坐会儿，我上对面馆子去弄几个菜，我们边吃边聊。
2: 好，
1: 等我啊。这孩子长得真好。老廖，我们要不要告诉玉娇云归去过武汉的事儿？
2: 我跟他说什么呀？不是怎么跟他说呢？难道我跟他说军政部软硬兼施，让云奎扛下了这个所有的孙怀义的黑锅？那还是我跟他说黄副部长命令我们所有知情人都要把这真相烂在肚子里啊？
3: 那至少让张家人应该知道云奎有可能还活着呀。
2: 你能确定云奎真的还活着吗？有消息说呀，云奎在野战医院被日本人包了饺子了。不过这个消息也不能全信，云奎现在就是生死未卜。这样吧，你等我有了确切的消息，我亲自告诉你们。
3: 嗯。

0: 饭点到了，潘长官，来尝尝我侄子的大碗面。这个呀，有点像徽州的坨饭碗。你就打算用这些招待我们的贵客？
1: 这不是特殊时期吗？咱们要共客时间，请他吃点面吧。啊，
0: 再说了，这不还有月饼吗？
1: 我们跟你说过吗？准备一桌中秋晚宴。 把谢雨峰还有葛志远他们都请过来聊一聊。哎，人呢？
2: 今天是中秋节，大家呢都是合家欢乐的，我叫谁谁也不来呀。哎，
1: 我跟你说啊，关于谢雨峰的处理，你可得站在党国的角度考虑问题。这是关系到你的官复原职、军衔的提升、你恢复名誉。如果他来了，
2: 那咱们就跟他好好谈一谈吧，怎么整编他的队伍。
1: 他若是不来，
0: 那他就是破坏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我就会以战区长官的名义，下通牒，让他们立刻离开诺西地区。谁说我不来啊？
2: 我这不是来了吗？宁奎兄，有面吗？有啊，
3: 这不都备好了吗？<笑>哦，对，
0: 我先介绍一下，潘长官，谢司令，
2: 吉山兄。
3: 好久不见，哎呀，
4: 给老弟，久违了，久违了。好，你请坐哈。
3: 您忙。
4: 不是不让你来吗？来都来了，一块过个中秋嘛。
2: 有劳永奎兄啊。
4: 啊，
3: 我给你盛面。
4: 好，够了。
2: 宇峰老弟，
4: 既然你来了，那我可就开门见山了。
2: 啊，
4: 你有没有打算
2: 加入国民党啊？我们共产党人一直都在响应蒋委员长的号召，抗日救国。<笑>那你听说蒋委员长说过，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金山兄今天请我来，说是要共商抗日打击。那么我想请问您，有没有什么具体的议题啊？有人呢？
5: 举报你们了，说你们抢夺地盘、成立政府、自行收税、劫掠兵员，有这些事吗？
2: 没有啊，我们的每一块房地都是从日伪手中夺下来的，而且我们充分尊重敌后的国民政府，仅仅组织了一个抗敌总会的群众组织，号召减租减息。
5: 成立政府，这是子虚乌有啊！ 而且劫掠兵员，这也是没影的事儿啊！啊，最近保安三旅的葛旅长那边确实有几十位游击队员跑到我们这儿来，但是这是人家自己的自由。当然，我们也针对于这件事儿主动联系葛旅长，希望可以妥善解决。您说有人举报，可以把那个举报人叫来，我们当面对质啊。
2: 西口镇啊，本来就是葛旅长的辖区，你们从日本人手里抢来，就应该还回葛旅长，精诚合作嘛，以诚信为主，是吧？吉山兄，您知道吗？这个西口镇，恰恰就是葛旅长主动放弃的。西口收复战，日方损失30余人，而我方则牺牲了80多位英雄儿女。
5: 而且有一大半都是当地的老百姓，眼下这个问题不是我们还不还的问题，是我们想还，老百姓都不答应。这个事情嘛，啊，
4: 团结抗战，消除误会，
2: 我看最好是把你们诺抗编入到国军里来。
5: 新四军本来就是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啊，
2: 而且诺抗挺进纵队。
4: 也是在第三战区的辖下呀，啊，这老弟还不知道，诺抗挺进纵队已经明令被取缔了，以后所有的行动皆是非法的。
2: 那么我想请问，是被日本人取缔的，还是汪伪政府取缔的？
4: 是被第三战区顾盛长官报请军事委员会批准取缔的。
2: 军事委员会 和顾长官要取缔我们在沦陷区的抗日吗？
5: 吉山兄，今日你。

0: 请我来，说是共商抗日大计。实话实说，我的很多战友们劝我不要来，但是我还是来了，因为我相信您。民国26年7月，我跟随周副主席上庐山谈判，您是接待我们的同志之一。周副主席发表国共合作共赴国难的演讲，当时您就站在我的对面，我看到您当时流泪了，我也哭了。我哭是因为从今以后中国人终于可以不用再打中国人了。季山兄，今天我想请问您，您当时流泪为的又是什么呢？
1: 收回你们的防区，我们还是要坚持抗战的。
0: 坚持抗战就应该反对投降，对吧？季山兄，我想送给您两句话：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啊。这3年多来，国共始终站在一起，我们同舟共济，浴血奋战，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反共，从本质上说，就是要为投降日本人做准备，对吗？我想，这不仅仅是我们，而是全天下40000000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都不愿意看到。
1: 谢老弟，老寇，谢司令，你的话我听明白了。张团长，你的意思呢？
2: 我的意思啊，我的意思是，谢司令说的是对的，中国人不该打中国人，我们恨的是拥兵自重，是弃城弃地，是鱼肉百姓的军阀武装，我们更恨的是汪精卫这种坚决反共、分裂国家、卖国求荣的汉奸，而不是那些积极抗日、坚持国共合作的共产党人。我们是同袍兄弟，要同仇敌忾，坚持抗日，枪口就对着日本人，对着小鬼子。
1: 张团长，我不是跟你说过吗？想问题要站在党国的角度，步调要一致。
2: 韩长官，我可以很明确地告诉你，37年淞沪会战之后，我从来没有想过官复原职。我希望的就是我们可以团结抗日，让中国人，让我们一直期盼的幸福和平、阖家团圆可以来得更快一点。
3: 云奎兄说得好啊，团圆，我想是每个中国人心里头最朴素的一个愿望。今天是中秋节，难得我们都有一个战争的间隙，坐下来聊聊天。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来，今天咱们这3个中国人就一起吃一碗月，因为今后战斗可能会很激烈，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一心，早日把日寇赶走。您说呢？

0: 想吃月饼啊？那大家都有啊，每人都有一块。
1: 给你。我也要吃。我也
0: 要。给你，你别摔着啊。嗯，
1: 谢谢。
0: 啊，孩子们，
2: 中秋吉祥。
3: 来，李江，你的包裹，
0: 我的。嗯。李大姐，
3: 好不好吃啊？
0: 麻烦您接着发一下。
3: 好的。这什么呀？这是之前寄到我那里的，需要转交给你。
4: 我不是离开上海了吗？兜兜转转才收到。
3: 这是民众们捐给孩子们的。

0: 那我们愿您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
1: 愿您的爸爸是个大英雄，万福是个大英雄。
0: 万福在厨房做菜呢。
1: 民国1924年在阿尔卑斯山我开过它，现在只能作为摆件，无法承租这个房间。
2: 他从小跟我一起长大，我是不是不应该让他一个人孤单地待在那个巡捕房兵里的停尸间？我应该把他接回家，对吗？
1: 头脑正常的堂吉诃德用处不大，风头风脑的他趣味无穷。我倒希望堂吉诃德一辈子疯下去。
3: 我只是不希望我的工厂生产出来的东西是为了保障日本人来侵略我们，我更不希望，我也绝不能让我的机械厂被改造成日本军工厂去造子弹，造出来的子弹去屠杀我们中国人，不行，绝不行，一颗都不行。
1: 我那个火柴厂一要出手马上好了，很强，卖了一个很好的价钱。
4: 你不用操心我，

我想田先生一定会高兴。

0: 谢谢你们，月饼做的可以啊，开门。进去吧。哎，关门。谢谢黑哥啊，你赶紧吃月饼去。
1: 走了啊。
0: 大爷，来，喝口水。我不想喝。
1: 喝一口嘛，
0: 是糖水，
1: 还有呢。你看这什么？
0: 月饼。啊？你不怕他们打你啊？
1: 放心吧，他们逼着我给他们做月饼，这是剩下的。
0: 月饼，
2: 也不知道玉娇和月明他们能吃上月饼吗？万福啊！
1: 哎，别！我吃过了，厨子还能饿着吗？都是给你的。
0: 好。好。
1: 太爷。嗯。中秋吉祥。
0: 嗯。嗯，吉祥。
3: 姐，新四军是不是都会打草鞋？
4: 那当然了，我们个个都会打，腰绷紧了，草鞋才打得紧。
3: 好，姐，你之前说你是小学教员，那后来为什么要去参加新四军啊？
4: 来，你试试。
3: 哦，这样。
4: 淞沪抗战爆发的时候，我老家也没守住，学校停课，教师失业，学生失学，大家伙都四散而逃。那个时候也是我最茫然的时期。
5: 老家的镇上来了很多从上海、宁波逃过来的失学青年，一群茫然不知未来的年轻人聚在一起聊天探讨，
4: 血气方刚的年轻人要是留在沦陷区，肯定气都会被气死。
5: 若是继续往内地逃亡的话，这条路一定艰难又屈辱。大家伙越说越悲愤，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到前线进行战斗。我也报了一个青年团，那会儿以为报了名就能上前线打鬼子，谁知道这个团不仅不抗日，而且这军阀作风啊十分严重，我是一刻都待不下去。我和大家伙商量，退了这个团，我们直接去了武汉。有人去了陆军学校，有人直接参了军，还有的去了国立大学。我和我的两位特别好的朋友，一直向往延安的抗日大学，所以我们直接去了汉口，去了十八集团军的办事处。
3: 十八集团军，就是八路军。
4: 没想到他们八办的领导真见了我们，还听了我们的想法。那个领导特别的和蔼，他和我们说去延安的路不好走，那的粮食紧缺，担心我们吃不好，他就问我们愿不愿意加入新四军。这支队伍也是抗日的。其实我的原名叫傅幼英，幼小的幼，英雄的英，因为我在家排行老小，但是我特别不喜欢幼这个字儿，所以在新四军报名的时候，我脑子里就在想，我是坐着帆船来到这儿参加抗日的，我就在那表格上写了傅帆两个字。后来我才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改了名，有点像是一种仪式吧。
3: 什么仪式？
4: 像是和过去的名字
5: 还有过去的自己道别。那一刻，我真的好像看到了新的生命和新的自己。我选择了新的我，就好像真的重生了一样。这种感觉只能意会，不能言传。
3: 姐，我也想剪短头发，那样看上去也利索。
6: 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局，上级最终还是命令我们如此分批的退出诺西。
7: 你放心，留下的那十几个伤员，我们会把他们藏好照顾好。
6: 谢了。
7: 李峰兄，还是替你们觉得惋惜。
6: 不惋惜，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况且我们已经斗争过了，团结到了你、范县长，还有广泛的群众基础，这已经够了。其实话说回来，我倒是有点担心你。回去以后，你怎么办？
7: 不用担心，有范县长在，所以葛志远或者潘吉山不会拿我怎么样。国民党的队伍呢，我肯定不会再回去了。但抗日，我一定坚持到底，死而后已。
6: 林国兄，还是咱俩在刚才。

0: 开场那句话，不聊死，先聊活，顽强的活着，无论在何时何地，顽强的活着，而且还要创造有利于自己的条件。
1: 其实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到底失去的是什么？我之前呢，也执着于摘掉自己淘宝将军的帽子，为我自己证明，为我们六千兄弟证明。就真等到有这样的机会的时候，我想的是死于国，成功成人，这是军人的光荣，也是军人的天职。我让我的勤务兵把我的佩剑作为信物送回到我南京的父亲手中。对我来说，
2: 把他送回去，我尽忠尽职了。
1: 可讽刺的是，我没死，我是一路走一路打，打到今天。我问我自己，你打出了什么名堂？你又打出了什么局面？我跟我自己说，死再多的张云飞，甚至死再多的八十七旅的兄弟，我们就真的成功了吗？就真的成人了？所以回头看，那把剑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没什么意义了。
0: 况且日后何必在于那把短短的剑呢？蒋中正发的是中正剑，阎锡山呢发的是公道，何健那边发的是贵剑。那发了这么多把剑，究竟是为国而战，还是为个人而战？如果我们不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又究竟是成谁的功，成谁的人？手上的剑是有形的，说穿了也就是个铁片纹，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心中的剑是无形的，那个才是取胜的关键。
1: 无形的剑，余将军，我们在武汉的长江边曾经聊起过兵临时胜利之感。你刚刚指的无形的剑，指的是他吗？
0: 全中国四万万的群众，是我们最后的钢铁城市。这句话谁都会说，而且说的也都挺漂亮。但是真正的兵民一体，做起来是何其难啊！我真诚地想邀请你到江苏盐城，我们新开辟的根据地，去亲眼看一看。兴许在那儿，你能找到你心目当中的答案。
1: 我会仔细考虑。
3: 保重，
1: 保重。

张大哥，我走了，跟着傅凡杰他们去苏中，加入新四军。傅凡杰让我跟你当面告别，我想还是写信吧。一直以来，好像只有别人需要我，我才知道自己的价值。可是昨天晚上，傅凡杰跟我说，他为什么当新四军，为什么改名，我好像一下子就被点亮了。我心里忽然就知道了，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人。淞沪开战以来，鬼子炸了我的婚房，又炸了武汉瑜伽。后来，我在武汉战地医院做护士，我第一次看到了血淋淋的战场。我终于懂得，国不保，家何能存？我觉得时至今日，只要有血有肉的人，谁都忍受不下去。我常想，虽然多一个我不会有多大的效果，但是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我们中国才会有希望。张大哥，我是真这么想的。我看不惯那些不抵抗的坏东西，我从傅凡杰身上看到了我内心所渴望成为的样子，看到了我所向往的世界，我想去苏中看看。

看看那些女兵，改名字、剪短发、上战场、做民抗，看看他们到底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想加入新四军，成为他们中的一员。张大哥，马上分别了。我想起在武汉废墟第一次见到你，想起了在战地医院我喂你吃

说不下去了，又不是不见了，希望我们再见面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个全新的我。你也知道我识字不多，好多错别字还是傅帆姐帮我纠正的。如果你有空也给我回封信吧，我也可以知道你最近的生活和心情。

0: 老廖被捕了。
1: 被捕了？
0: 军统上海区区长铁树叛变，已经被捕五六天了。
2: 现在情况危急吗？
1: 老廖已被捕，吞了军统长庚的面，吞了铁钉。这些特务还逼着他吃韭菜、咸阳芋头，最后还给他灌了肠，救不过来。其实流亡犹太时，他们让我过去是想让我劝老廖吃饭。老廖真的受了太多苦，
0: 但是他没有叛变，他反而以命相搏，逼得林长庚去了南京，请示了周福海。怎么说的我也不太清楚，但是我知道周福海答应了他两件事：
1: 第一，不必非逼老廖我身；第二，在保证性命的前提下，允许见机行事。
2: 他们另一代刘大哥应该是有所图吧？
1: 是的，相比洛水，他们显然认为他用处更大。他现在住在优待房里，比起刚被捕那两天待遇好多了，每天好吃好喝。那些特务们见了我都客客气气的，他没事儿还能在院子里溜达溜达。老廖告诉我，这些天他想了很多种情况。我估计他们想通过老廖去跟重庆谈判。
2: 谈判？那是要把重庆变成第二个。
1: 对，
2: 嫂子，这事儿不能答应啊。
1: 那是当然，谈判就是叛国。我和老廖心里明白。哎，不说这些了。老廖让我告诉你。现在其实流亡犹太的南京又很重视的，他尽量跟那边周旋周旋，尽快把师母他们救出来。
3: 廖先生，您今天光临寒舍真是蓬荜生辉。您是不知道啊，最近我们家长庚为了您的事儿鞍前马后，的确是费了不少力。哎，
4: 林主任确实是受累了。
3: 哪里哪里，
5: 丰田兄。哎呀，丰田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4: 林主任，
6: 久等了久等了久等了。
3: 你怎么穿着睡衣就出来了？
6: 哎呀，你不知道我跟丰田兄是好朋友，好朋友是不拘一小节的，对吧？
4: 对对对，
6: 坐坐坐坐，快坐坐坐坐。
7: 哎，尝尝我这好茶。
4: 哎，好。林主任真是有曹孟德之风啊，可惜我没有许子远之才呀。
3: 哪里呀，
4: 林主任一看就是爽快之人，所以啊，我就有话直说喽。啊，上次林主任跟我交了底，我这次登门呢就是来向林主任交底的。
7: 林茂洗耳恭听。
4: 这第一啊，我呢早就从军界调到了党政部门。这次来上海啊，是表面上是这个江户游击总司令，其实啊就是游说这些上海的大商人撤退，替重庆政府筹钱，替忠义救国军筹钱。那这第二呢，林主任不是希望我通过这个政治斡旋重启这个日本人和重庆之间的谈判嘛？说实话，我一没这个能力，二没这个地位，人微言轻啊。
7: 客气。
4: 就算是有十分之一的机会能够做成，可林主任您仔细想。

0: 让日本人跟重庆直接有了联系，那可对你们南京政府，对你这特务机构未必是件好事吧。
1: 科长，科长。
0: 第三啊，非常时期嘛，我也知道大家的经济都困难，你们这边呢筹钱不易，重庆那边筹钱呢更是困难。我听说林主任有一家商行，巧了，戴老板也有一家商行。我跟戴老板呢是过命的交情，所以我能做的就是促使你和戴老板之间把生意做成。什么生意不让做，什么生意就是最赚钱的。所以你可以跟戴老板各自发挥优势，就做这违禁品贸易。啊，互通有无嘛。说白了吧，我就是希望你保我政治不落水，我保你生意发大财。至于这个政治斡旋，
1: 哎呀，我之前都是跟你说过了，我呢保你平安不落水。至于这个跟日本人还有汪先生那儿，其实都是说辞，说辞嘛。
2: 丰年兄啊，您是大才，刚才您说的这三点啊，条理清楚，思路分明，我相信我们有机会做出一番大事业。
0: 弟妹所言甚是啊，不过在这个非常时期做这个沦陷区和国统区之间的走私生意，我们双方最好谁也别出面了。
2: 丰年兄所言甚是，完全理解。
0: 不过啊，我也不会露面。
1: 那你有什么人选啊？
0: 有一个合适的人选，张云奎。
1: 这名字听着耳熟啊。
0: 听着当然耳熟，在您那儿关了一年多了。花名册上叫孟万福，田家泰死的时候被抓进来的
1: 那个厨子。
0: 哎，
2: 孟林兄，咱们的事业必定大成。这个呀是从新京过来的宫廷秘方，对女人啊尤其的好。我听说婉容也一直在服用。
0: 是吗？
2: 我试过了，效果非常好。这个可不是给您的，这是给嫂夫人的。如果嫂夫人觉得好，以后啊我来安排了。
0: 哎呀，太谢谢弟妹了。
2: 您客气。哎呦，
0: 太谢谢弟妹了。
2: 来来来来来，
3: 喝茶喝茶
2: 喝茶喝茶，为了我们的事业。
0: 好，
2: 干杯。
4: 咱先擦擦手，擦擦手。
5: 你俩分开，别走了。
6: 你干什么？我坐好了。
7: 黑哥，
6: 坐你那。
7: 黑哥，黑哥，你能不能跟上面长官说一声，把我爹送医院去吧？他这个病太重了。
1: 我跟你说实话吧，现在能牵制放人的都在外边忙着呢，谁有时间管这闲事？你就修豆腐吧。
6: 黑哥，你就帮帮我，
7: 我什么？
6: 你就跟长官带句话，
7: 行，
6: 带句话行吗？黑哥，黑哥，
4: 你没事。哎呀，咱去不了医院，我摁也给你摁好了，
8: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9: 欢迎欢迎。
10: 三二一，
8: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孟万福，把他带走。郭唐，
6: 我郭什么唐？郭唐，
5: 少废话！
6: 爹，
7: 爹，爹，
5: 不能过去。
7: 大哥，这是我爹，麻烦你让一下。爹，爹，我遇家了。爹，
6: 不是我，
7: 我
6: 过他。
7: 求你了，
6: 爹，
7: 我过一下。爹，
6: 我不过他，我不过他。过他就是死，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哑巴正在迈坎呢。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
7: 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8: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去走路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田径运动员，残奥会四枚金牌获得者。2008年残奥会曾打破三级跳远世界纪录。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一见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位。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听说了，乡村篮球，包括咱们的村 BA， 还有兴义的马拉松，特别火。我作为一个体育人，虽然退役了，但是心里头一直有着一个体育的心，所以说正好抽时间，到这边采风。
2: 好球！
3: 小打大力。
4: 好球！他们就是切换。说去了，我没看到那个三分，
1: 我也没看到，咱俩一样。
2: 分给你，王石来，苏亚坡的三分球被干扰了一下，
1: 没进。
4: 对，
5: 科奇龙，
1: 当地的解说。
4: 对对。
2: 这些大家小心位，反手上篮被爆了。
6: 从那个体格上来看，身高上那个
1: 河北要强，
6: 河北强得多。
1: 反超了，是吧？
4: 对。哥，你看，我们这村BA的现场感觉怎么样？
1: 气氛非常好啊！
4: 气氛好，
1: 而且感觉就像我比赛那种感觉，就比赛的时候我是主角，在场地上跑啊、跳啊，带动观众。而现在咱们是观众，被底下的运动员所带动。
7: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由于一次意外，我成了一个盲人，当时也消沉过。但是后来残疾人体育又给了我平台，给了我实现冠军梦的这个平台，我抓住了。我就想把眼前这片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唰一跑一下看着。

其实我做了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和你听说的和想象的确实不一样。哎呀，那种震撼和那种气氛把你带入了这个春 NBA 这个现场，让整个的这个观众包括热爱春 NBA 的这些球迷们都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体育运动。

0: 昨天晚上那种感觉，哎呀，气氛特别好，整个这个体育给百姓给村民带来这种快乐，带来这种体验，哎呀，确实让我是激情澎湃，到现在还是感受到那种兴奋哈，那种快乐。
1: 其实我们旁边这个地方挺特别的，它是我们台盘村的一个老球场，
0: 哦，
1: 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球场的那个篮筐球板，
0: 嗯，
1: 它都是用那个就树就是砍下来了以后给它磨平了，
0: 木头板
1: 就是很古老的那样，
0: 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场馆就是村 BA 的以前的一个历史，
1: 嗯，对
0: 村 BA 以前就是在这里起步，完了，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么火，而且走到像昨晚这么快乐哈。
1: 那您看，我们想邀请您跟我们一起做夺冠这部电影的测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夺冠我们本来就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女排几代的这个拼搏的这个体育精神，而您呢刚好也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同样有一个夺冠的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您在夺冠的这个路程当中的故事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让我们把这部无障碍版本的电影做得更好。
0: 对，因为我以前夺过冠，而且也是运动员，而且更是盲人，所以说怎么样理解盲人，像我
1: 想知道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
0: 对，
1: 但其实跟您一起来就是这样测评采风，我还是压力很大，毕竟平常我的生活里哈，我就是一个体育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细胞。
0: 放心，我这个半辈子搞体育了，我会把整个运动带来的这个好处哈讲给你听，让你以后爱上体育。
1: 那我们先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快乐，看看能不能感染到我。
0: 这是球场，
1: 在这个村里就到处都有球场，
0: 是吧？
1: 前方有一位我们的熟人，李大哥。
2: 大哥你好，
0: 你好，你好。我们听着球的声音
2: 啊，
0: 听着他们的声音，我们就过来了。
2: 我们那个廊坊姑妈篮球队
0: 啊，姑妈就是娘娘
1: 啊，娘娘队，娘娘队，
2: 是。
1: 我感觉球风有点不太稳定，
0: 我感觉有点连笑带打。
1: 就是双方有个拉扯的环节，
2: 这个
1: 不算犯规吗？
2: 像我们这打那个姑妈篮球队，只要他们开心就好。
0: 哦，
2: 拉拉扯扯，
0: 怪不得这个
2: 没有规则的。
1: 对，没有规则。
2: 对，没有规则的。
1: 只要进球就行。我感觉打的不是球，是欢乐。
0: 对，就是快乐。
1: 对对对。
0: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边平时过年过节他都会举行一些赛事，姑妈他们回娘家的时候呢，让他们一起开心娱乐。
0: 娘娘冠军球队，
4: 大哥，
0: 哎，好，你好，你好，我的眼睛不方便。
2: 跟那会儿呢，
4: 跟那
2: 会儿呢，
0: 谢谢。
2: 跟那会儿呢，
0: 都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2: 对
1: ，来来，
2: 段
1: 哥，
4: 我们
1: 都
4: 是苗啾啾。苗啾啾啊！
0: 啊，这头发的，头上的啊，
4: 长头发很长。
0: 就像顶一个葫芦一样啊，完再打球。
2: 他都是真的，他都是
1: 真头发，
0: 真头发
2: 啊！
0: 而且在运动中，是不是能感觉出快乐？
4: 很快乐，
0: 对，就别的烦恼都抛掉了。
4: 对。
0: 小白呀，
1: 小白在这儿，小白在这
0: 儿，
1: 运动小白，
0: 运动 beautiful， 所以说得运动起来。
1: 我
0: 像娘娘，
1: 像
0: 娘娘一样，对。我以前眼睛没有受伤的时候哈，就是打球的。知道吧？你有球吗？我来给你们。完了，哎，给。
4: 看端哥那个玩球的这个技巧那么熟练，我觉得相信他投球一定很厉害。
1: 打篮球肯定是个
0: 投球还是投篮？
4: 投篮，
1: 投篮，
0: 好。
1: 准备开始。
0: 好，我要我的眼睛给我击掌。哇，出来！
5: 啊，这是谁啊？那么帅！
0: 这是我的孩子，小名叫然然，啊，好，给我声音，计时啊，
1: 3、2、1，开始。
0: 啊，小劲了，快
1: 短了哦，还要分析一下我们这距离，好，争取时间了
0: 啊，好。
1: 差一点点。

0: 好球！耶、
1: yeah, ，终于进了，好事成双，争取再来一个。好，
2: 太棒了，
0: 厉害！
3: 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他去投篮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在18岁以前他还能看得见，之前他是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可能他在篮球的路上一直保持了对篮球的那个热爱啊，所以他现在还能投篮，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对他热爱的一个坚持。
0: 那给我们娘娘队，
1: 娘娘队，
0: 好吧。
1: 为了公平，娘娘队也感受一下看不见投篮的感觉，好不好？戴上了吗？
4: 我戴上了，
2: 对，
4: 感受一下。
1: 戴上了，你得
0: 来来来
1: 你得给他转一转，这样转一转，让他转一转，对，转一转，转一转。
4: 还要给我加难度？
1: 好，好，完了，你来上，你比爪子。
0: 哎，你看他知道。
1: 来，听声。
0: 来来来，
1: 我的娃给你拍手，听着声，不许偷看啊。
5: 来，戴上眼罩，蒙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然后感觉到很恐惧。
0: 可以啦，你可以听到掌声吗？
4: 听到。
0: 好，我们现在开始啦。啊，有点
4: 按摩了。没事没事，往哪边了？
1: 往哪边？你看他跟我一样，他也不知道北了。
0: 球已经飞了。
1: 这脚啊，听声，先听声。
4: 倒计时了。
0: 哎呀，太旧了。
6: 走了。
1: 你都快把球投到你家去了。
0: 我们开始倒计时10秒了哈。10秒，好。还有
1: 完了，你这真找不着北了，就不知道投哪去了。
4: 就是也不知道去哪里，
0: 到处乱砸。好，我们一起倒计时5秒。一起5、4、3。
1: 还有机会，快。
0: 2、1，
6: 结算，快结算！哎呀，到时间了！这
1: 跟我一个级别，一起不用眼睛来投篮，什么感受？
4: 我觉得还是我们端哥厉害，我真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当我在投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往哪边投，所以我真的觉得端哥太厉害了，还能够投进球，端哥真的，我要向你学习。
1: 眼罩摘下来了吧？
4: 摘下来了，
1: 怪不得能摸着我手呢，我。
0: 你感受到我们娘娘队这位选手的热情了吗？
1: 是，而且
0: 他眼眶里现在都是泪花，我感受到从他的眼睛里就是。从心里对您那个敬佩，
5: 我觉得李老师在他因为眼睛看不到的这个情况下，他都还能够把这个球技、这个球性、球感练得那么好，我确实很佩服他。
7: 莫名的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感觉他肯定付出了比得到的多得多。
1: 因为我也是因为一次意外嘛，就是双目失明了。双目失明了，当时我就很迷茫。残疾人体育，哎，找到我，但是想法都特别好。尤其一上了场地，难度就特别大了。因为你不是说像以前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说投篮就投篮了，我说做热身就热身了，这头一点也看不见，走道都需要人领着，何况你跑啊、跳啊。教练说了。李端，你就跑吧，我在这块给你声音。我说我不敢跑啊。他说没事啊，你要跑歪了，我就喊你了，就停下来。我说你喊我停下来，但是我已经跑起来了，不是说停就停的。我要是歪了，撞着谁或者是怎么地的，哎，教练就说啊，那怎么整呢？那你就离近一点，咱们先从2步、3步、4步，一步一步这么练习。对，我们就是这个比赛。要跑直线，跑直线呢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你要跑歪了，你就跳不进去沙坑了嘛。第二呢，但是得有速度，你要没有速度，最后你比的是跳远和三级跳远，还有远度啊。你要是没有速度，它肯定跳得不远。再一个就是每一步的距离要一样，如果不一样，你踩过了那个起跳区就犯规了。如果要没进那个起跳区，跳早了就吃亏了，就必须正好得。跑得直，速度快，而且步数准，最后才可以起跳。
0: 步数就是你跑多少步，你是算好的是吗？
1: 对对对，因为我跑12步嘛，我这个每一步都要2米1。如果一步要是多了5厘米，那最后有可能就犯规了，就踩出那个线了，得反复的去练，去磨。

0: 那我们现在就和中传连线，
1: 给您介绍一下哈，端哥。
2: Hello.
1: 这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做无障碍电影的傅海珍老师，也是我的联合发起人。
3: 哦，嗯，李老师好，主持人好，
2: 好。
1: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端哥哈，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对我们电影夺冠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夺冠的一个故事。
3: 那我们之前呢也制作了一个就是电影夺冠当中的几个片段啊，然后也请这个李老师和我们的杨泉老师呢来共同帮我们看一下，也正好来给我们提提建议。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4: 在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郎平，在奏响国歌前拨通了电话，手机传递给陈忠和来自现场的国歌。

0: 因为我对那个国歌的渴望它是很漫长的，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个悉尼残奥会，那个时候我是获得了银牌和铜牌，银牌和铜牌吧只升国旗不奏国歌，而作为我们视障人群，他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我看不见，只能在心中升起，所以说当时我和教练在雅典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披着国旗，教练领着我绕着这个雅典那个田径场跑了一圈，而且到跑到哪里，哪里的观众就用英语 China good， 所以说当时
1: 到处都是欢呼声，
0: 对，中国强大，中国强起来。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时候，我也在鸟巢，
0: 是吧？
2: 也就见证了您当时这个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瞬间。那能不能您也讲讲您当时这个夺冠以后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也做一个借鉴。
0: 2008年咱们北京这个奥运会，咱们鸟巢这个主场，当时跳到第五跳的时候，已经就是第一名了。而上天也是特别眷顾我们，在最后一跳也是比较放松的情况下，不光蝉联了那个奥运的金牌，而且把世界纪录留在了鸟巢。对，而那天当我升国旗奏国歌颁奖的时候，那是全场90万观众和我一起齐唱国歌。

0: 端哥，我也有一个小片段想给您看一下。
1: 我听一听。
2: 让您听一听。陈忠和推着球框走入排球场地，队员们正在跑步热身，郎平在场边独自练习。二人目光对视时，郎平慢慢停住，陈忠和转身看向门上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0: 当时您会不会也有这样自己心中有一个小目标呢？
4: 教练曾经暗示过我，说李端，你助跑的方向就是升国旗的方向。平时在训练中要成千上万次的那种练，汗水啊，把衣服啊都浸透了。所以说每天训练下来都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脚踝关节扭伤了，受伤之后2个多月还感觉这个踝关节特别疼，然后我们就去到医院，医生看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踝关节已经骨折了。因为你这个疼痛现在属于是就是整个骨折的后半段了。我们就像这部电影夺冠路上非常艰辛而且非常曲折的，这就是夺冠之路。我经常说的夺冠路上肯定会很艰辛，我想制作这个无障碍电影也是非常艰辛，而且也要抓住我们这视障朋友这个心里头，然后用语言把整个电影给我们讲述出来。
5: 其实李老师啊，杨老师，在这个体育电影当中其实一直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赛场上的那些激烈热血，包括每一个人夺冠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传递给观众，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听听您刚才看完了这一段以后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4: 感受，因为我是运动员哈，我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解说一下子能把我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去，但是我感觉就是要是不太了解体育的，就像那个推着球车，它还有一种就是装囚犯的车，也就是球车。就有个建议哈，如果咱们中传这面以后无论是配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的解说给我们讲，也是戴上眼罩先听一遍电影。

0: 就会理解我们这些视障人群他怎么还想知道什么，从电影里的画面感，然后你们再看看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解说词通过用心和语言哈来传给我们这些看不见的。
1: 李老师其实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电影的一个制作过程啊，其实把我们最后的一个审教环节提前
2: 提前
3: 先提到前面，
1: 然后要提前了解这个电影里面的他自己觉得闭上眼睛探索的未知，然后再去写这个讲述稿，再去录制这个。
0: 对对对，我感觉这么的还好一些。
1: 好的好的，然后我也会把今天呢跟二位老师的交流啊，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一个电影的一个修订当中，然后把一部更好的一部电影夺冠无障碍版本的呈现给大家。
0: 好，
2: 那我跟我们的李敦老师接下来继续启程，
0: 好，
2: 继续我们的采风之旅。
0: 太好，谢谢傅老师，
2: 谢谢，
0: 谢谢我们电影的眼睛。
2: 谢谢老师。好，傅老师再见。
3: 拜拜
2: 拜拜拜拜。
4: 跑步是视障群体参与运动的最低门槛，贵州新义的马拉松跑道很有名，所以我今天带着杨小白来这条最美的跑道上感受奔跑的快乐。
2: 段哥，哎，大口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哎呀，
5: 特别好。真是的，就感觉这个当时听说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哈特别强，真是像往肺里头钻一样。
2: 闻一下花香，闻到了吗？
5: 闻到了，淡淡的那种。
2: 我们周边都是那个小黄菊啊。对，
5: 像绿色的这个海洋中间的星星点点一样。哎，我接个电话。
6: 李老师你到哪了呢？
5: 咱们到哪儿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景区的跑道内了。
6: 那离我们不远呢，我们就顺着跑道过来，就1公里左右。
5: 好的，好的，一会儿咱们见。
2: 走起，
5: 走起。

0: 嗨。刘老师，
1: 嗨，
0: 哎，你们好，好嘞，
1: 来到我们心愿，
0: 好，谢谢，这就是我说的刘老师，咱助跑团的团长，这是杨泉老师，他是咱们贵州卫视主持人，
1: 好的，
0: 这
1: 是我们那个全新兰州残疾爱跑团的志愿者和残疾人队员们，我们有盲人，有坐轮椅的，还有其他肢体残疾的，还有听力障碍的。那今天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我也介绍了从北京来的特殊的朋友。我们这条马拉松赛道呢，它是从阳光谷景区到万峰林景区，连接了两个国家4A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连接两个景区赛道。形容我们黔西南风貌的一句话叫“万峰成林处，阳光黔西南”，奔跑于我们山水画卷之中。感受有氧运动带来的魅力。
2: 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我已经跑步10年了，今天到这里来感觉吸收了很多氧气啊，空气也特别清新，对一个一点看不见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3: 是特地来心意来感受这边的跑道的吗？
2: 是的。
0: 刘老师，哎，您是咱们这个黔西南的跑团的团长，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跑团的情况。
1: 我们跑团成立1年了，我们现在一共有35名残疾人。算我35，我也是残疾人。
0: 你也是残疾
1: 啊？我胳膊有点残疾。我们就说残疾人很渴望融入社会，体育是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个跑团就我们要残疾共融，我们寻求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
3: 那其实我还是有个疑问哈，你像我们明眼人跑步，我觉得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视障朋友他们要怎么跑，或者是我们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1: 带领视障跑者跑步的哈，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过心理关。第一要迈开腿，他迈开腿是建立在他对领跑员的信任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跟我们这个跑团呢，就是成立了1年，那么我们有我们配合的一些新的，那么像何老师他们是10年呢，
3: 他们10年，
0: 更有咱俩是1小时啊，
1: 对，他们更有这种默契的感受，跟我们又是不一样的。
3: 就是两位老师其实有个细节，他们俩的手都是一直搭在一起，
2: 因为这个盲人看不见嘛，他必须得一个手就是抓住个东西，就是一个安全的线，就比如说你看得见，你是用眼睛，就是肉眼睛看的，但是对我来说，我看不见，我只能用这个肢体抓住个东西，我心里才踏实。
0: 心手相连，
2: 对，我自己安全了。
3: 那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手拉着手一起跑。
4: 我们是有一根助跑绳啊，就是我们
1: 对，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绳，就是引导员与盲人之间信任的纽带啊。咱比如你现在是志愿者，咱们班哥是视障跑者，你们就要靠这个来引导方向。
2: 比如说那个左转的时候，你这个比如说左转，那个杨老师就可以左转啊。
3: 我就
2: 右转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左胳膊推他一下，就知道右转啊，
3: 就推他过去一下，
2: 对，推一下他就知道了，
0: 就扒拉我一下，
2: 就这样。对，
3: 就是过去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去跑道上试一下，反正端哥今天也想来试一下。
0: 对呀，给我说的都想比赛的感觉了，是吧？走吧，咱们出发。
3: 那我接着就这样拉着您啊，
1: 不能分开了，
3: 哥，
1: 分开是要被警告的。
3: 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合格的陪跑员，一定把你引领好。
0: 对，我相信你。
3: 就是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身高的问题哈。
4: 就是你的手可能得稍微往上举，
3: 往上举，
4: 比他老师脚就往下下一点。
0: 好，
4: 你们两人找一个中间的点。
0: 对对，完步子你的呢稍微大一点，我呢稍微小一点，哎，我俩就平衡了。
2: 我现在用手机来记我的这个公里数，在这里，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0: 好的。看看咱们今天能跑多少公里。
2: 开始，走
0: 走。
3: 慢点，这冲得太快了。
1: 对，我们先开始慢，
0: 对，
1: 然后慢慢的提速。
0: 1、2、1。
3: 我们俩要不要加点速？
0: 1、2、3、4，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哎呀，这个空气，
3: 口号喊的。
0: 这公园哈，
1: 对，
0: 这感觉。
3: 远处是山峰成岭
0: 啊，远处，近处我听到鸟鸣，远处是山峰。
3: 端哥之前有这样户外跑吗？
0: 很少，我们都是在我们场地，当地的那个运动场啊，田径场跑。在这种景区里跑，哎，是头一次。但是感觉确实不错，
3: 就不一样的感受。
0: 这种跑和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啊，得金牌的这个残奥会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朋友啊，你们这个跑团的，
3: 对，
0: 哎，你们好，加油！别给我们超的太多，
1: 我们马上要过一座桥了
0: 啊，还有桥啊，前面。
5: 对，山边有水。
3: 你听着有水的声音啊，
0: 左面。
3: 对，是桥还是瀑布？马上我们就要上桥面了。
2: 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1: 就是蜡谷河。
2: 蜡谷河，
1: 这个桥叫蜡谷桥。
2: 那
1: 蜡是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
3: 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
1: 蜡
2: 蜡蜡蜡蜡蜡蜡蜡蜡蜡
1: 蜡
2: 在这边是吧？
1: 这是哪边？
2: 这个地方。
1: 对，
0: 我觉得在你那边。
1: 哇，
0: 对，在这边你看，
3: 对，
0: 又一条河，看着。
3: 就是每跑一段就有不同的感知。
0: 是。嗯。你看又下坡了。
3: 就可以感受到环境的个变化。
0: 嗯。哎呀，这个是瀑布。
1: 对，我真要闻。啊。像庄哥，你听到了啥？
0: 像对，像瀑布。
3: 对。
1: 瀑布。
0: 像喷泉一样。
3: 哎呀。
0: 感觉好啊。何老师，
2: 上去游一个。
0: 听到了吗？
2: 知道了，
0: 这就是传说中的花果山水帘洞。
2: 啊，猴哥！哎呀，
0: 八戒是你吗？
2: 我是猴哥。
3: 两个老师出来跑步，这个欢乐太多了。
0: 对。我感觉现在我怎么有点像领着你跑似的呢？加油，
3: 两小子。
0: 加油啊，还有点缺氧了，好缺氧了。
1: 一会儿到那边去休息一下吧。
0: 好，
1: 可以停下来了。
3: 必须歇会儿，这体力还确实不行。
2: 对，
1: 大家都在坐会儿休息会儿。啊，
2: 这座，
6: 给我们找个座。
1: 好，好的，就在这。
3: 大家补给一点。哦，太累了。但你看，我跟端哥就是非常明显哈，就是端哥比我好太多了，到后面都可以带着我跑了。我就完全跟不上，一点都跟不上，喘的不行。
0: 我就吃老本的，还有点底子。
3: 就是我们何团和刘团，就是蹭蹭就往前冲。
0: 他俩的小 case 今天。
3: 你们俩怎么一点都不累啊？
2: 平时训练的也比较多吧，已经毕竟跑了十年了，所以这个体能的储存还是比较多的。
3: 就现在每周也要跑很久吗？
7: 每周差不多有两次固定的活动吧，周三跟周六。
2: 其实对于盲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就是能出行，敢出行，到最后能坚持出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盲人总是觉得自己看不见啊，不太方便啊，也不太与人与外在的一些人呢、交流，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1: 我还知道那个以何雅金老师原型的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老爸》，这个就是他的故事。
3: 其实我看过《了不起的老爸》这部电影，确实没有想到哈，是因为我们的何老师这样的一个原型给改变出来的。其实何老师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2: 是的，其实我是四川人，就是去北京的那时候开始跑步的也很艰难，那时候身体也很胖，比较肉眼看到的就是190斤体重。
3: 190斤。
2: 对对对。
3: 那现在体重应该
2: 140。
3: 啊，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
2: 对，就
3: 是、这个是减肥之路。
0: 50斤的大米就被减掉了。
3: 50斤的肉很大一块。嗯、
2: 我认为就是这个盲人啊，其实都应该像我这样的一个运动。为什么呢？因为我跑步这7个月下来，就是比如说肉眼减的这个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也爱与人沟通了，朋友也多了，然后呢也热爱生活了，也不像以前的这种负能量这么多了，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分享给别人。所以到我跑步7个月以后，我就在北京就成立了这个何雅金助盲团。
3: 你们这个助盲团现在已经有9年了是吧？
2: 助盲团现在已经9年了，主办的这个活动啊，大小活动已经超过900次。
3: 900次？
2: 对，900次。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来走走的志愿者，就是因为工作的调度啊或者回老家了，志愿者已经超过了55000人。
3: 其实这个数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传递了一个对体育的一个热爱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你是让大家看到了你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2: 是的，就是我认为残疾人和这个健全人没有 本质上太大的区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的，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认知这个社会。所以我经常也说到，我就是一个走夜路的明眼人。
5: 刚才他说，别看我们盲人少，在北京哈，就这些盲人，但是有5万多个志愿者，所以说一个盲人视障者，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负责，是不是？
2: 是的，是的，是的，对，
7: 我们最多的时候有7个，
5: 你看
7: 7个人
3: 不如1个人，他是分段的，是的，
7: 不是，就是那个要在他周围保护他，人特别多的时候，
3: 对，
7: 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要配尽量多的志愿者，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啊，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勇敢地走出家门啊，融入到社会当中来。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帮助大家走出来。
3: 那现在何老师，你现在跑马拉松的成绩怎么样？
2: 我现在2年前吧，最好成绩3:14。
3: 我感觉脸上一脸的骄傲。
5: 轻易跑团里头也没有像他这个速度的吧？
1: 没有没有，我们越野跑界嘛，有一句话叫“330以内都叫精英跑者”吧。你看咱们何老师啊，虽然是盲人是残疾人，但他也是精英啊，跑者界的精英啊，他也跨进了这个界。
3: 高配速完成马拉松。
7: 就是到这个水平的盲友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找志愿者。
1: 对。
7: 就跟他能力匹配的，还有比他能力高很多的，
1: 对，
7: 又加上团长呢，他又是个全盲的，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要给他找够5到7个志愿者，每次都特别难找。
2: 我们要求每个志愿者至少比如说我今天要准备跑3.5个小时，他至少要比我快15分钟以上，才能陪我跑。
3: 他的配速必须要比你高。
2: 对，必须要高15到20分钟，甚至半小时以上。
5: 其实就是咱们看不见的盲人视障运动员，咱们更强了，最后逼得咱们领跑员也要更强，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把大家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成绩也好，或者爱好一点一点都提高，水涨船高了。
2: 所以只要运动起来，其实运动是积极的，是向上的，它也是一个经常我说的走运走运，走起来运气肯定会好，但是跑起来运动会更好，
3: 加速了
2: 这个运气的好，所以它改善了其实很多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的盲人以前我们可能都想做一个手心冲上的人，像是
5: 得到，
2: 就比如说志愿者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社会。

0: 给我们啥？国家给我们啥东西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个手心冲下的练习，说嘛，就去赛事给他们做做按摩啊、拉伸啊。我们别的不会，但是这方面我们肯定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按摩拉伸就在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就给很多赛事都做过这方面的，包括我们还去这个养老院，给养老院给每个星期给老人去做按摩，就这等等一些，包括像
1: 义务性的，是吧？
0: 都是义务性
1: 的。
2: 其实他们就用自己的一个能力、自己的手艺，就是去实现了更多的社会价值。
0: 他其实也是一个说，作为一个残疾人被人照顾的一个层面，转身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去帮助了别人。
2: 其实是相互的，
0: 对，是相互的。
2: 其实这就是陪伴的力量。就像郎平说的，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我们身边有队友，我们就有动力去坚持去拼搏。
1: 其实我有很多队友在最近巴黎奥运会残奥会也要登场，我们代表咱们祖国也要在巴黎进行比赛，到时候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国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而更多的国歌在巴黎上空奏响。采风这一圈包括接触了咱们的全民健身，包括接触了这么多残疾人的伙伴，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8500万的残疾人一定要走出来。
0: 是的，
1: 是吧？
0: 全民健身，一起快乐。
1: 对，
2: 其实这些年呢，各种运动场的无障碍化、无障碍的坡道以及我们的无障碍的卫生间呢，我们国家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我们残障人士的一个运动需求呢，也是被大家看到、被支持。这不仅为残障人士的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一个便利，也促进了整个城市的一个文明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个提高。其实我想，对于很多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照亮人生道路的这样一束光。那我们这次的采风也给我这个运动小白上了深深的一课。
3: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嘛，马拉松的魅力在于它还能传递光明。
1: 对，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2: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其实我想，这也许就是喜欢夺冠这部电影的视障朋友们所追寻的一个力量。
1: 对，我也是特别期待，这部无障碍电影夺冠，早日的这个播放，
0: 很期待，
3: 我们也很期待，
2: 一起期待公映日，
1: 对，
0: 好。
4: 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李端老师呢进行一个交流，比方说夺冠里边呢，我们会提到一个，比方说像背飞。这个专业名词，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电视上呢，因为看得到，
5: 对，
4: 所以很好解释啊。背飞就是向后的这样一个托举传球。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像这种获得冠军的时候，这种喜悦、这种激动呢，我们也要适当的留白，给我们的视障朋友一些自己想象、自己去感受、自己打动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5: 咱们把信息充足的呈现给他们之后，也让他们在想。
4: 哎，没错，没错，
5: 明白，明白了。
6: 那。我们去棚里面把这段录出来吧。
4: 走，咱们进棚。
5: 走。好
6: 嘞。女排队员已经适应了男排猛烈的进攻，稳稳防起后组织进攻。
4: 一定是要贴着画面说的，
7: 用动作来带一下声音和情感。
6: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再次夺得奥运女排冠军。
7: 好，师姐，那我们这个就 OK 了。
6: 好嘞，好嘞。
8: 我叫平雅丽，是一名田径运动员。1984年6月，参加第7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获得盲人 B2级跳远冠军。为我国获得了第一枚残奥会金牌。我一直相信，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奥运会，只要坚持，就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
9: 我叫王小芳。
10: 我叫陈鹏宇。
9: 平时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
10: 我俩平常会去打乒乓球，很有默契。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
11: 我叫陈德荣，是一名柔道运动员。虽然训练很苦，但是我是快乐的。柔道是我生命中的光。
12: 我叫谭婷。

0: 世界里，足球成了我最好的伙伴。在每次奔跑、每次踢球、每次射门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了自由。
1: 这次我接受邀请，
2: 这次收到邀请，
3: 收到邀请函，
4: 收到邀请函。
0: 这次接受到邀请函，很期待观看电影《夺冠无障碍版》。

0: 欢迎来到追光电影院。
1: 这是一号老队员，出了名的要求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没了。
2: 一号队员的护膝上已经渗出了血，却依然卖命的练习。
3: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
2: 队长面对连续的扣球，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3: 防三十个好球。
2: 队长跪地不起。
4: 有段时间我是特别讨厌柔道这个项目，因为那段时间教练在逼我，师姐也在逼我，就像刚才我看那个电影，教练一直在逼女运动员的时候，我也在哭，那我就特别难受，特别特别讨厌。
5: 其实刚才我都有点流泪了，看的那个，就是又给我拉回到四十多年前，我们那个，你知道郎平他们一堂训练课下来，地下都是血，陈忠和拿着墩布给他们擦。所以中国女排的几连冠是这么玩命出来的。
2: 观赛的礼堂里，比赛观众席上，都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6: 就联想到自己当时也在赛场上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让人心情愉悦，并且是被中国女排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深深的打动。
4: 我得到第一块牌的时候，就是想着，哇塞，好，真的好开心！我流了那么多血，那么多汗，终于得了块牌。
7: 加油，朱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回答我，
8: 为我爸妈。
7: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8: 为我自己。
7: 那你自己要什么？
8: 成为你满意吗？
9: 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2: 15-13，中国队胜利了。从不被看好到逆风翻盘，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绝地反击，续写传奇。
10: 最抓心的，我觉得还是郎平老师跟朱婷说的一些话，你不要成为我，你就是你自己。到最后关键球让他一锤定音，你说他不是郎平，但是呢，他做的那些事儿就是郎平老师所做的。
5: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如果我们拿了金牌回来，我们的国家从此就会做这项计划，我后面的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就会有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

0: 让我感觉到生命的那种跳动。体育
1: 做到正常人能做到的事情，虽然有点困难。
2: 我以前没有遇到足球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遇到足球以后，自己赶出门了，又考上了大学。
0: 国家也去过了，然后各个省也去过了。
3: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4: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

0: 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我不太接纳自己是个盲人。一年到头我不怎么出门，按摩这份工作它就是我的全部。
1: 来吧，我带你去跑步。
0: 我觉得跑步改变了很多。跑步是精神世界先跑起来，才会带着你的身体奔跑。

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我！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6: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存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稳定，
1: 。
2: 。
0: 你在央行上班，用电力公司的信封。
2: 我之前在印厂当过排版工，老板破产后就拿信封叠的薪水。
1: 信里边写什么了？
2: 先生，我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了。

0: 我看看，确实有一封信，但是没写名字，不知道让谁扔在报刊栏里。
1: 去哪？
0: 啊？
1: 去哪？

0: 林队长，我看咱们也别在这儿影响行里的正常工作了，咱们换个地方等着。
1: 好，
0: 行吧。

0: 那天是怎么样？有下文吗？
1: 没有。
0: 那他们以后还会来找你吗？应该会来找我，估计就这两天吧。那怎么办？不行，你赶紧跑吧。
1: 不用。
0: 我已经写了封自首信，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写得一清二楚的，寄到了侦缉队，恳请他们能够保护金条，抓住空档，还我清白。
2: 为什么要写自首信啊？如果我去自首的话，肯定会被押在侦缉队，就出不来了。所以我就匿名写了一封自首信，并且用电力公司的信封寄到了侦缉队。像这种信件，在他们那种部门，应该很难会被注意到。而且他们会是以为交电费的公函更不会注意了。最重要的是，按照邮戳上的时间，我可是提前自首了。
3: 等他们发现的时候，我就已经在央行了。当着央行那么多人的面，谅他们也不敢胡来。
4: 所以啊，你说你们来之前对魏若来不是把一切情况都坦诚了吗？态度肯定是没问题的。其次啊，这金条被人领走了，也是怪你们没有及时看信嘛，不能怪魏若来吧？
3: 沈先生，
5: 而且信封上的邮戳可以证明我寄信的时间，你给我闭嘴。
3: 林队长，那魏若来他到底是不是共党？我要听实话。
5: 根据我们目前掌握的情况，
3: 直接说是还是不是？
6: 不是，但他跟这件事牵扯不清，也同样是。
5: 那他为什么自首啊？
3: 说白了，这魏若来啊，他只是被动的卷入者，因为他哥哥的关系，他迫不得已罢了嘛。 沈先生，还有，即便他哥哥是共党，但血缘关系能代表立场吗？况且啊，魏若来已经及时的检举了共党啊。我承认，在这件事情上呢，魏若来肯定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在他知道所有的情况之后，没有及时上报，可是你们，你找到他是共党的一丁点证据了吗？有没有？那既然没有嘛，我们央行的人。

0: 自行处理。邓处长，
1: 那沈先生，
0: 那就无需林队长越俎代庖了。
1: 恕我直言，万一这个小子他真的是公道，
0: 我来担。
1: 好了，有您这句话就够了。告辞。
0: 忘了重要的东西。
1: 多谢，告辞。
2: 接到失败，当时一定有共党在现场。
3: 我们能盯上魏如来，他们也可以。如果魏如来肯配合他们，他们完全可以拿走金条，顺便出监。
4: 大哥，要不把魏如来放了，带回去慢慢审。
3: 沈腾南的态度你没看到吗？
4: 他只是个小助理，就算失踪了，沈腾南也没工夫搭理他呀。
3: 这事儿啊，你让我再琢磨琢磨。你回去跟弟兄们说一说，最近这段时间低调点，千万别让康爷找到借口发作。从南京来的弟兄就剩咱们几个了。
4: 哥，放心吧。

0: 你哥是什么时候加入共产党的？我不知道啊，先生。我真的不知道。那时候我跟我哥来到上海之后，我哥就一直在打工赚钱，然后我去上学，每天日子过得还挺辛苦的。一直到3年前他就突然消失了，我跟我父亲还以为他死了呢。直到前几天他又突然出现。
1: 来找我交代的几句话就真的离开了。为什么不及时给我汇报啊？
0: 我哥他毕竟是共产党，我这刚进了央行，我怕影响我的前途。
1: 那你欺瞒我就不怕影响你的前途啊？
0: 我怕。
1: 金条，你为什么给李生答案？
0: 金条交给侦缉队的线人给政府，总比给共产党强吧？对共产党什么看法，
1: 先生？我除了我哥，真的没有再接触过其他共产党了，所以我对共产党也不是特别了解。但是我觉得，一个健康良性的社会应该自上而下进行财富再分配，定制最公平、最合理的法律，让有钱人能够合法经营。
0: 穷苦百姓也能老有所依，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多数的财富都集中在哪儿了？如来不敢说。
1: 你刚刚描述的这一切呢，都是美好的愿景。为了创造这样一个国家，很多人都耗尽了毕生的精力，甚至牺牲了自己的生命。
0: 我沈图南，现在做好了这种准备。我想问你，魏若来，
1: 你呢？
2: 我也准备好了，先生。若来说过，这条命都是先生您的。
1: 三民主义的党义课上吗？
0: 上过。
1: 内容之三背给我听。
0: 党课内容主要之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学说，确立唯一的三民主义革命人生观。
1: 从现在开始，你把你所有的精力全放在工作上，别再给我分心，别再给我添任何的麻烦。
0: 听懂了？
1: 听懂了，先生。

0: 出事了！出事了！怎么了？
1: 刚收到消息，有人去租界捕房赎走了八名共党。
0: 什么时候的事？
1: 下午三四点钟。
0: 那你为什么现在才说啊？
1: 我去卢湾出了趟任务，回到侦缉队才接到电话的。我又托人向亨利探长打听过了，对方除了二十根泥条，直接把人带走了。

0: 再等了。民国成立快20年了，宋先生，可关税保管权还是在一些外资银行手里。政府越是缺钱，他们就越是趁火打劫。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了。
1: 图南，这些蒋委员和我又岂能不知呢？但收回保管权需要时机，你这么做呢，会影响到外资银行，尤其是那些大买办的利益。他们可是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
0: 大不了就是一死，我不在乎。先生，请您放心，此事若败，系图南一人所为，我愿承担所有罪责；此事若成，所有人都将名垂青史。
1: 哎呀，虚名罢了。改革不是大了，风险难料。商鞅、王安石、张居正，可都没什么好下场的。
0: 图南做事，只求无愧于心。沈家人丁兴旺，不需要我传宗接代。
1: 好吧，我会即刻发文，电告金融界所有头面人物。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央行全权代表。主导收回关税保管权。
0: 谢谢宋先生，请您放心，我一定鞠躬尽瘁，将国家关税改革进行。

0: 你说，你真是黄埔生啊？你黄埔教官要知道你最近干的这些蠢事，都得羞愧到吞蛋自尽吧？
1: 我们是你林队长，有功劳你先分，现在出了差错，你就得扛。
0: 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我都没脸出门见人呐！对不起，抗议，都是我的责任，跟兄弟们没有关系。兵松松一个，将松松一窝，弟兄们提着脑袋跟你干图什么？图的是风清因子，升官发财。为了大家的前途，你好自为之。
1: 是。开开！
2: 别扶，别扶，带着兄弟们出去。

0: 吃上了哈。嗯嗯，
1: 来，
2: 嗯，紧着呢。
1: 他这几天应该挺忙的吧，经常很晚才回家。你要是看见他呀，你跟他说说。
3: 你跟他说说吧，这大晚上的回来那么晚，多不安全啊。我见不着他。
1: 我要是能看到他呀，我肯定劝他。
3: 四叔，
1: 嗯，
3: 你问问金真，他要有空的话，这几天你跟他带着鱼儿回趟老家吧。
1: 回老家干嘛呀？
3: 四叔公身体不是特别好，我这也走不开，你们带我看看他，毕竟小的时候他对我跟金珍很好的。

0: 楚南，怎么了？你们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没什么大动作，别瞎想。
1: 否则你不会把我们支开的，你的眼神瞒不了我。别担心，最近世道乱，我们不出门就是了。一家人。 就是要整整齐齐的在一起，不能让外面的人看笑话。

0: 这次又是为啥挨打？公事儿。因为共党。要不你就别干了，每天齁累的还不讨好，辞了吧，我养你。
1: 你养我？我一顿饭可不少吃。不就是多骗几个小差吗？倒不算事儿了。
0: 你把我当小白脸啊？你胆儿挺肥啊！我好好跟你说话，你不走仕途，咱俩还有可能。辞职吧，我是认真的。这两年我攒了点钱。 就算咱们做点小生意，日子也能过得挺快活。

0: 别这样，我跟你说过，我随时会聪明。我也跟你说过，我跟这行，不是为了升官发财。
1: 我找你也从来不是为了当官太太。
2: 喂，你好。好，我查一下，您稍等。抱歉啊，先生的行程表中并没有这项活动。
3: 先生叫咱们赶紧过去一趟，快。
2: 好。进。
3: 先生。
2: 先生，从现在开始。 已经安排好的见面预约各项活动全部取消，你们随时待命，随叫随到，不可以请假。
3: 是，
2: 过来过来。
3: 这个呢是近年来各大商会还有银行的进出口数据，你要把它们全部给我记下来。
2: 近期呢，你要跟我一起去拜会这些金融界的大佬，我要用的时候，你要一字不差的告诉我。
3: 是，我现在去拜先生。
2: 嗯。
3: 先生，
2: 怎么了？
3: 先生。
2: 那您对我有什么安排啊？
3: 留下看家吧。
2: 我是您的秘书，而且我之前就和金融界那帮大佬打过交道，我对他们的情况也更熟悉啊，先生。
3: 我把你留下呢，是有更重要的事儿要做。
2: 近期呢，我们会收到大量的拜帖请柬电话邀约，而且有些人会直接冲到这儿来。
3: 那些人没有一个好对付，我把你留下，就是要你代替我去跟他们周旋。
2: 是，先生，那您最近是不是有什么大动作呀？
3: 很快就知道了。

0: 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电告，即日起财政部与央行共同委任特别顾问沈图南为全权代表，主持关税保管权收回事宜，以民主投票决议是否通过，各方与会者需积极配合，不得延误。财政部。
1: 沈图南，他妈的想钱想疯了！
2: 喂，
3: 敏君啊。
0: 啊，于老。
3: 财政部最新底文看了吧？
2: 刚看完。
1: 沈图南他是不想活了吧？老虎屁股他都敢摸？
3: 人家拉的是宋先生的大旗，玩的是阳谋，
2: 明摆着要对俺拉个财路啊！
1: 谁说不是啊？
4: 当年袁世凯向汇丰、东方汇理还有横滨正金借款，
1: 用的就是关税保管权作为抵押的，那可是一笔旱涝保收的巨额存款啊！
4: 他更是控制国府财政的一把杀手锏啊！
1: 如果没有这个利器，所有外商的利益都会受到严重的损害啊！他这不是胡来吗？
3: 侬先别激动，
1: 于老，我能不激动吗？通商已经被沈图南给抢了。
4: 我是托您的福，我才在汇丰高就。我现在负责的
1: 就是向您名下的产业还有其他钱庄借款，用的就是关税这笔钱。如果连这个都没有了，我们就没有活路了呀！这沈图南，他这是官逼民反。
2: 侬先别慌，无极，
3: 高就是有来有往。他已经落子了，接下来就该轮到咱们的了。

0: 妈，王妈，
1: 哎，太太，
0: 院子里的这些人呢，都是来保护我们的，所以一会儿煲点汤给他们送过去，千万别怠慢了。
1: 哎，好的，嗯。
2: 老大，
3: 嗯，
2: 这次关税改革你怎么看啊？
3: 先生做的决定我都支持。我之前不知道，可是最近看了报表才发现，原来我们的国家这么贫穷。
2: 岂止是穷啊，早就入不敷出了。打仗需要枪支弹药，搞建设需要石油煤炭钢铁水泥，没有钱我们什么事都干不了。所以这一次呢，我们一定要把关税控制在咱们自己的手里边，为此即便得罪一些既得利益者，甚至惹怒列强，也在所不惜。
3: 可是真正的改革都是要流血的，
2: 怕吗？
3: 不怕。我爹说了，天塌下来了有个高的顶着呢。
2: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要暗杀我，突然放个冷枪或者是在车底下放了炸弹，你不怕受连累啊？
3: 不怕。如果真有那种情况的话，我希望能给我发点抚恤金什么的寄给我爹，反正我这条命也不值几个钱，就都交给先生了。
4: 张先生，各位老板，久等了，久等了。来来来，您慢用，您慢用。
5: 你少来这套！沈同南呢？他到底见不见我们？
6: 叫他出来！叫他出来！
4: 我刚不是跟您说了吗？先生啊，他出门会客去了。我这回也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
5: 嗯，好，那我们就等着。我们天天来，天天等，我看他到底回不回央行。哈哈哈。
4: 张先生，各位老板，怎么说你们也是响当当的大人物，何必跟我们这些小的撒泼呢？
5: 你说什么？
7: 你说谁撒泼呢？
5: 你说谁撒泼呢？这刀都架脖子上了，我们还不能喊救命吗？沈都南明目张胆地朝我们下黑手，我们连喊冤枉的权利都没有吗？沈都南呢？我们今天一定要见他。
6: 站出来！
8: 警卫。
4: 请张先生挪个位置。
5: 是是，别动！我看谁敢动，谁敢动！
6: 放开！
5: 要干什么？我告诉你，我今天一定要见沈都南。知道这是什么吧？有种就毙了我！我今天血溅央行！妈的！
4: 张先生，这是央行，不是你们汇丰。更不是通商。顺便警告各位，如果你们按规矩办事的话，我们央行随时欢迎，但如果捣乱的话，休怪黄某翻脸不认人了。把他带走。
5: 干什么？别动我！姓黄的，你算个什么东西啊你？
9: 董一三，
4: 张老板，枪你拿好，慢走就行，后门再给他。
9: 是，
5: 不，放开我！不，放开我！
6: 放开我！
5: 放开我！
7: 唐先生，
10: 没事吧？
7: 你怎么那么勇猛啊？你那么厉害，
10: 好勇猛啊！
11: 居然敢
10: 冲出太阳圈！
4: 都回去工作吧，回去工作。
10: 太厉害了！扶我一把，扶我一把。

0: 普南，你这性子呀，还是这么急。这外头都乱成一锅粥了。
1: 没办法，不这么做的话，国将不国。
0: 不至于，
1: 至于江叔。

0: 您还记得明朝是怎么灭亡的吗？
1: 李自成，
2: 那只是一个诱因，更主要的原因还是财政破产。这国家收不上来钱呢，收不上来税，他就没有办法去养军队。遇到天灾的话，政府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没有钱去赈济灾民，导致民乱四起。说实话吧，现在国府的财政状况跟明末的时候差不了太多。
1: 那你还记得大清国是怎么灭亡的吗？
0: 保路运动。
1: 谢谢。朝堂贪利，罔顾信誉，撕毁合同，侵吞民财，势必导致民怨沸腾。

0: 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更何况关税改革触动的是西方列强的利益，坚破过甚，弄不好啊又是一场八国联军之祸呀。
1: 这应该不会吧？
0: 你说什么？
1: 哦，对不起，我这上课插嘴插习惯了，对不起，我胡乱说的。
0: 没关系，想到啥就说，咱这又不是开会，就是闲聊。
2: 别支支吾吾的说。
1: 哦，刚才您说的八国联军，我可能有不同的看法。
0: 哦，愿闻其详。
1: 大清朝重农轻商，朝廷对海贸有很大的敌意，所以对西方的列强根本没有办法正常沟通。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国府看重贸易，也遵守游戏规则，在商言商，所以我觉得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武装冲突。
0: 那如果切身利益受损，你觉着他们还会坐视不管吗？
1: 如果有足够利益的话，我觉得值得我们冒险。
3: 江叔，这孩子初出茅庐，说话呢也没个分寸，您多包涵。
0: 哎，这样最好，咱们都被架在高处，想听句真话都难。哎，你接着说，我看什么样的利益能让我们为之冒险。
1: 我有个房东周乙，他开了一个小洗衣作坊，每天从早忙到晚，但是还抱怨赚不到钱，就是因为他从钱庄那里借了钱，利息高得惊人。可是钱庄的钱呢，又是从那些外资银行拆借出来的，等于周乙借了一笔钱，两边吃利息。如果我们能够把关税

0: 保管权收回过来的话，这样央行就能以较低的利息贷款给那些需要的百姓，百姓过上好日子了，才会心向国家，国家才会更强大。
1: 关税改革成了，那我们这些实业家能有什么好处呢？
2: 这江叔问你话，你总看我干嘛？
3: 还要回答吧。
0: 江叔，这恕我直言，您名下的永诚银行一直都在支持纺织、面粉、造船等实业，但是近些年我国的实业一直备受外资的打压，您放出去的贷款已经出现了大面积的坏账，如果不改变现状的话，您觉得还能再撑多久啊？
1: 有点纵横家之风，上来就先吓唬人。
0: 所以如果关税保管权收回的话，央行将有更多的关于支持实业，对您也是重大利好。
1: 嗯，这个大饼画得不错。你教的？
2: 不是我教的，江叔。图兰做事呢，代表国家，一是一，二是二，没必要搞这些虚的，江叔。
1: 我可以带上我那些老兄弟投你一票，支持你推进关税改革。
2: 真的？
1: 不过我有个条件。
2: 您讲，江叔。
1: 我需要宋先生给我一个保证。
2: 什么保证？
1: 此后绝不再向我们摊派战争公债。
2: 江叔啊，你这话说的好像我们国民政府呢是强盗一样。
1: 从北洋起，政府的银行就一直是为战争筹款的工具，那些旧军阀摊派的战争公债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还。我们不希望蒋介石是一个新军阀，更不希望央行成为下一个战争工具。
2: 您放心，央行绝不是旧式银行，只要有我沈东南在这儿，我不会让这种事发生。
1: 好，但愿你说到做到。来喝茶。
2: 嗯，
1: 来，小伙子喝茶。
4: 我不用了，
1: 喝吧。
4: 说的不错，谢谢先生。
2: 江叔呢是民族银行家的龙头人物，这事儿他表态了，成了一半了。
4: 那另一半是指于世清吗？
2: 于世清，他是苏沪商会的实际控制人，靠跟洋人做贸易起家的，说白了就是一个大买办，像汇丰这样的外资银行跟的是一条心。
4: 像他这么厉害的人不好对付吧？
2: 他肯定啊，靠聊天肯定是不行的。其实这次改革呢，于世清应该是最大的阻力。
4: 那把他逼急了，他会不会乱来啊？
2: 一定啊，在不考虑政治影响的前提之下，暗杀是最经济的解决方式。
4: 那我申请一把枪吧。
5: 不行，
2: 你是我的助理，不是我的保镖，你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就好了。
4: 是。
6: 于老，奇耻大辱啊！连沈图南养的狗都那么嚣张，这要是让他得了势，我们就没有活路了。
7: 乡有我路，靠母难来谁呢？要动脑子啊！
6: 汇丰的习董已经在向我施压了，关税保管权如果保不住，我就只能走人了。大不了鱼死网破。
7: 至于政治是一门土艺的艺术，黑当黑色养啥养子，阿拉又不是土匪。
6: 那再不动手，我真的没有活路了，于老。
7: 侬急啥了？最近伊肯定要与我见面，先听一听伊啥想法。侬要是有空呢，可以先准备一下，必要辰光流眼血，也不是不可以。
8: 你没事吧？要枪干什么？
4: 啊，梁叔。最近不是不太安全吗？我就想要把枪防防身，也保护一下身边的人。不用太好用，能连发就行。
8: 没有。啊，我们是斧头帮，从来不用枪。
4: 那梁叔，您能帮我问别人要一把吗？ 我挺着急

0: 小老乡，你说实话，是不是碰上事儿了？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告诉我，我帮你出头。
1: 没有，梁叔，真没有。我送你把斧子，锰钢的，看腿不用使劲儿，赶紧走。
0: 没有了，梁叔，这个不太适合我。

0: 不早了，这是要出去吗？
1: 有个家宴，你也要去。
0: 我也要去。
1: 于世钦的太太，梦华影业的大老板，说刚刚拿到一个剧本，女主角很适合我。
0: 女主角很适合我，他们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1: 人家既然释放善意，我们也不能没有表示啊。
0: 你很想拍电影吧？
1: 你猜。
0: 很想。
1: 不想。但是我想，如果就这么拒绝了，那你就再也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所以我就想先对付着，见招拆招呗。
0: 有妻若此，夫复何求呢？
1: 知道就好。哪个好看？
0: 这个吧。
1: 嗯嗯。

0: 最近没有一件事情是顺心的。
1: 哎呦，哎呦，张公子，好了好了，消消气。
2: 看什么？你再看一下。
1: 哎呦，啊！
0: 陪我喝酒。
1: 哎呦，张公子，啊，哎呦，张公子，他是林乔松的人，林队长。
0: 林什么？
1: 林乔松，淞沪警备司令部侦缉队队长，你们应该是认识的呀。
0: 一个打杂的，我认识他干什么？来，连抗爷的面子都不给。
1: 哎呦，张公子，啊，
0: 还愣着干什么？过来陪我喝酒。你让开！
1: 哎，不是张公子，哎呀，美芝，你别跑啊！哎呦！
0: 谁让你们停的？继续跳，继续跳！白酒。
3: 这么好的酒，我一个人喝，多浪费。
0: 可以陪你，
4: 会不会玩骰子？
3: 会是会，都是玩的不好。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哎，
3: 我去趟卫生间。走开。

0: 梁叔，你小子还没有回家呀？
1: 梁叔，我帮朋友办点事情。
0: 快到年关了，到处都有抢劫的，晚上别在外头乱混。
1: 是，梁叔，你先回去吧，我马上就回去。
0: 我搭你去电车站。
1: 不用了，梁叔。
0: 上车。
1: 是。

0: 直都没有机会。
1: 嗯，
0: 这么多年啊，一点变化都没有。这次啊，终于能够合作上。
2: 女人等来多啊，就是。
3: 谢谢您的夸。
2: 啥个电影啊、美容啊、服装啊，叽叽喳喳，今天也讲不完。
4: 四叔是因为见到了于太太才开心的。
2: 哎，
5: 嗯，
2: 来。来个，
5: 那不，于老，我谢了。
2: 干了好，对身体好。
5: 是，
2: 我就是干了他。我跟侬讲，能够干一个人，才是有钢铁意志的人啊。
5: 除了意志，这图南好像别无所长了。
2: 侬跟人家讲就太谦虚了。今朝没外头人，我就开门见山了。搿段辰光，侬闹了有眼大啊。我是一直替侬担心啊。
5: 担心我什么？

0: 应该讲呢，侬的初衷是好的。我作为中国人，我从心里还是最认的。但是侬想过伐？侬的权利是南京拨的，侬能够保证南京上下一条心吗？
1: 那余老啊，你有何指教呢？指教对勿上，我呢倒是老想帮侬啊谈一笔生意。我事务商会啊，现在急需一名有能力的主持，我想了半天啊，只有侬我最信得过。侬要是不嫌弃闲话，我愿意拿我心爷八虎的股份全部转拨侬。<笑>
0: 武功不受禄，
2: 那洗手啊，洗手闲话，我可以拿你全部收藏的股份去。您把您所有的家当都给我，我也不能要。
0: 不是，是不敢要。
2: 我晓得呀，那是估计宋先生也得罪了。宋先生的脾气呢，您是知道的。
0: 他若是知道了我受了你的好处呢，他就会视我为背叛。那以他的能量呢，不说对我，我是担心他会对您还有苏湖商会会有不利呀、啊。宋先生的，侬放心，我会得摆平。来不来，关键还是侬自家。那现在蛋糕就搿能介多，我已经放了桌面高头了。侬勿来。 总归也有人来动啊。

0: 这样，玉郎，我考虑考虑。
1: 法姐，法姐，我等等好消息。
2: 啊，玉郎，

0: 你怎么来了？
1: 梁妈给我打电话说你被人欺负了，还好司令部离职够近。
0: 看我像是那种爱欺负的人吗？我要是连这种人都搞不定，干脆回家带孩子算了。
2: 但是这个张明权啊，他不好惹，有钱还很精明。
0: 那他对女人大方吗？怎么了？吃醋了？我又没想干嘛。
2: 你要是惹了别人，我还能对付，但是张明权背后有于先生撑腰，不好惹。
0: 跟他玩玩都不行吗？
2: 最好不要。放人吧。
0: 干什么？
2: 宣誓主权，回头看他起了冲动，可上头也能解释，我跟他打过招呼。
3: 哎，这边怎么开门啊？开门呀！
1: 干什么？
3: 什么干什么？你一个大男人在女厕所干什么了？
1: 趁机对办案。
3: 办什么案子啊？要到女厕所来啊？你们俩在干什么？
4: 没再废话，我就抓了你。
3: 姐，就算老姐抓我呀你！全上海滩，老娘没怕过谁呢？哎呦，美娟呀、啊，我跟你讲过多少次了，这个男人你离得远一点，你个闷小彪，闷小彪的晓得吧啦？

0: 什么意思啊？服务费？别喝你的劣质白酒，脑子都要烧坏了。您哪儿来的钱买酒啊？
1: 要不要？
0: 听得都不会睡。那于氏亲团的怎么样？老一套，先用钱开路呗。估计后面呢会找人干脏活。他们这些人也真是啊，都在这待了这么久了，也不能换个招式吗？
2: 招不在先，管用就行。<笑>你怎么样？我看这于太太整晚都围着你，说什么了？
0: 下周二试镜，说我是女主角的不二人选，你要力捧我。哦，女主角，那这后边你说你要是成名了，成了大明星，这整天我就是在财经版上，你在娱乐版上，别人只要看报纸就看咱们两口子，有够热闹的。
2: 热闹吗？
0: 很热闹。<笑>四叔。
1: 嗯。
2: 对不起啊！干嘛说对不起啊？因为我一意孤行，给咱们家添了很多麻烦，尤其是给你，整天都让你提心吊胆的，都不敢一个人出门。对不起。你觉得？
0: 我嫁给你是因为你有钱呢，还是因为你长得帅？我也挺有钱，也还算帅吧。关键是对你好，太完美了。<笑>
2: 很美了。
0: 太完美了。<笑>四叔啊，咱们两个再咬咬牙，把这一段挺过去。我相信中国一定会崛起。
2: 你信我就信，不过再忙也要注意身体。
0: 如果我老得太快，你就不要我了。我知道了。

0: 先生，票数统计出来了，一共是128席，支持票有54票，反对票是39票，还有31票没有表明态度，
1: 不够远远不够。投支持票的，于是请贝蒂里会搞小动作，他们会临时反水，没表态的那就是反对。
2: 最近每天都有人上门，想方设法的想影响咱们的决策。先生，嗯，
0: 不用说，
2: 我觉得他们这是来者不善。
0: 咱们这次要动的是这些大买办和外资银行的利益，我怕他们很可能对您不利。
3: 怕扎刺儿，鱼都不吃了吗？
4: 那之前您的车不也被炸？
0: 那又怎么样啊？我这次代表着央行和财政部，背后是宋先生和蒋主席，谁敢再太岁头上动土呢？您不用太担心我，把心思都放到工作上。去吧。
3: 是。

0: 几个意思啊？看不起你康远呀？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说起来啊有点丢人。前些时日啊，我在清秀，让人给抢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让人给抢走了。其实其他的东西都还好说，就是我那块怀表，那是于先生送给我的。无论如何。
0: 我得拿过来。这种事啊，你应该找警察局。你让我们帮你抓小偷，那是大炮打蚊子。谁不知道康爷手眼通天啊？警察局那些小杂鱼，他怎么跟康爷比呀？一个抢劫案，也用不了五根红。
2: 拜康爷的码头。
0: 我无论如何得有点诚意呀！好，就冲你这份心意，我从侦缉队给你挑个最能干的，帮你找怀表。
1: 我看那个林队长就不错。你俩没过节吧？
0: 哦，不不不，根本没见过。
3: 但是康爷的手下，我个个都久仰大名的。来人，叫林孝松来一下。
4: 报告。
5: 进来。
3: 康爷，您找我。
5: 小松啊，张老板在新秀。
3: 被匪徒打劫了，丢了一些东西，你帮他找找。
4: 匪徒的身份您知道吗？
6: 当然不知道了，不然找你干什么？
3: 我们侦缉队的职责是去找。
6: 是。那您现在方便吗？我想知道这桩案件所有的细节。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 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是这么回事，前些天啊，我在新秀喝多了，然后我就在厕所的隔间我就吐了，突然之间旁边不知道来了一个什么人，照我的后脑勺啪就来了一家伙，我后脑勺现在还有一个包呢。后来我清醒过来了，我的怀表、我的钱包还有我的枪都不见了。
1: 掌门，这是哪天发生的事？
0: 就是你亲自开车来新秀救那个歌女宋美娟那天。
2: 那小宋啊，张老板是贵人，值得一交。
1: 属下明白，这个专案件我会亲自抓，尽快把东西找回来。
3: 好，
0: 等一下，林队长，你打算怎么找？
1: 放开人手去找啊，去黑市里查赃，经常帮人销赃的就那么几家，一旦查出眉目，顺藤摸瓜就能找到抢您的人。
0: 哦，那我就静待林队长佳音了，如果破不了案，那我就只能跟康爷诉苦了。
4: 陈经理，不要，我不能对不起阿伯，你不能这样。
2: 停！
0: 来，过了，
4: 过了，
2: 戏过了。
4: 啊，
2: 感情再真挚一点，千万别浮夸。我们再来一条 ，OK， 好。好，来准备啊，我们再来一次啊，来。预备，开始！
4: 求求你，
2: 停！小草 ，no！ 你想想，你马上就要被人欺负了，你生活中碰到这样的事情还能如此平稳冷静吗 ？no！ 好吧，我们再来一次。好，来，再来一次，来，来，准备。好，来，预备。
4: 陈经理，
2: 停！这女的谁找来的啊？还学我？还 no！
5: 现在演艺圈有点这个地方，
2: 什么阿宝阿宝都过来说事，我当定我的事了。
6: 继续，
7: 不用啊，不用了啊，小草，
2: 你来着。小草，
7: 没有没有，
2: 演得很好，演得非常好。
7: 敢问小姐贵姓大名？
4: 没关系，苏。
7: 很荣幸与你合作，很好，演得太出色了。
8: 试的怎么样？过了吗？
9: 过了。哎
8: 呀，太好了！我就知道你行的。这个导演呀，从美国回来，有才，特清高，谁的话都不听。他能选中你做女主，说明你的才艺够棒啊！
9: 到我西餐厅去喝下午茶。
8: 啊，我还是，我刚进了黑海的鱼子酱，去尝尝啊。如果觉得好了，给小鱼儿带回家去磨吐司。

0: 余老，明天就要投票了，你到底心里有底没底呀？哎呀，侬急啥啦？没事他。余老，沈图南最近他一刻都没闲着呀，到处在拉票，现在好多老货都已经开始偏向他了。
1: 总归的是，搿种苦力，侪没好下场啊！侬等了看好了。哎呀，沈图南是不是我是不知道啊。
2: 我们要是再输一仗，我是死定了。你也好不到哪里去嘛。之前叫侬准备的么子，准备哪能啊？都安排好了，干还是不干，就等您一句话。康爷那边，我也去拜码头了。
1: 万一我们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就算他们不帮我，也会袖手旁观的。
0: 侬去寻伊做啥啦？康少杰是啥货色，我比侬清爽呀。搿朋友是做泥鳅呀，活勿留手，真的要有啥事体，第一个报的人就是伊。
1: 这正是，实在不行再加些筹码嘛。这天底下就没有钱解决不了的事情嘛。他沈图南身后。
3: 有宋先生，我们身后也不缺高人嘛。我再想一想，生意高头事体，勿到万勿得意，尽量还是勿要惹怒南京。进。
4: 先生，嗯，您的葱油拌面，
3: 放里面。你吃了吗？还没呢，我等一下去食堂再补碗小馄饨。
4: 小食堂的大排面特别好吃，你可以尝尝。先生，我现在还不够级别去吃呢。你觉得这样的安排对你来说是好事还是坏事？
3: 我觉得挺好的，先生，这样我会努力以后争取进小食堂吃饭。
4: 所以你看啊，差异并不是坏事，关键是晋升的道路，一个良性的社会，晋升道路必须保持畅通，这样才能给底层的老百姓机会，让他们靠自己的努力争取他们想要的生活，而我们呢，为之奋斗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社会。
3: 嗯，
4: 你看看，
3: 还是千钧一发，举步维艰啊，先生。
4: 光看数字呢，的确如此。所以，我们得争取一下外国人的投票。
3: 但是，我知道你要说什么。外国人是现行关税制度的受益方，他们一定会成为税改的阻力，对吧？对，尤其是于世清和赵明全他们，他们一定会向外国主子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的。
4: 无妨啊，在你给我的那份报告上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就是利益，只有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
5: 当然，前提必须得是他们的利益必须无条件的服从我们。进，先生，
4: 说呀，
5: 于世清打电话进来，说是新亚百货股东大会的事情，接吗？
4: 请替我去。
5: 侬呀，我晓得侬辣盖边浪听，
4: 新亚百货的股东侪辣盖等了欢迎侬。侬有空的辰光，一定要帮我回只电话。
5: 于先生，实在不好意思，沈先生不在行列，我现在也不知道他在哪儿。
4: 跟我来搿一趟。于世清再给我下最后通牒了。
5: 先生，他会不会狗急跳墙啊？
4: 你们两个先出去吧，我自己进。
5: 是。

0: 不管是谁，都不准离开饭店。
1: 就是说，女内不知，动手吧。
2: 是。
1: 等等，尸体一定要做得清爽，千万不要留母鸡儿。
3: 我明白，
1: 玉老，这次我全程亲自顶，绝对不给您添任何麻烦。
4: 玉儿，嗯，吃饭，吃饭，吃饭。哎呀，现在真是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是真难。
5: 嫂子呢？嫂子最近忙什么呢？
1: 试戏。
5: 妈妈要拍电影了。
4: 拍电影？怎么突然拍电影了？谁找她拍啊？
1: 于世清太太。
5: 因为观鲸的事儿。
4: 你怎么知道？谁跟你说的？全上海的人都知道了，还用听谁说啊？那些洋人和买办都快气疯了。这一次上海因为你动静可真够大的，我们兵工厂的德国老工程师说，如果这次提案要是成功，他们叫立马回国，不跟咱们合作了，让中国人自己玩去吧。
1: 我觉得挺好的，你怎么看呢？
4: 只要是对咱们国家发展好的政策，我就支持。
5: 以前没这么爱国吧？在德国的时候，整天跟那些外国人凑一块喝酒聊天，玩的乐不思蜀的。瞧你说的，这只是你看到的好吗？我受欢迎不行吗？行，
4: 反正呢，你要是那时候把所有的精力时间全放在学习上的话，咱们中国现在能造出大口径的高射炮了，已经。
5: 你说的特别对。如果哥哥要是当年把德国留学的时候喝啤酒的时间都花在学习上。
6: 那咱们国家现在早就金融一统了。你
1: 真会啊！回来了，回来了。
6: 对不起，妈妈回来晚了。嫂子，吃饭好。于太太把我给拖住了，一通闲聊，各种套话。反正她现在呢，就是真的认为我要当明星。
7: 这些东西全都是他们送的。
6: 会的，我都没拿。谢谢。 对了，说是有一套什么意大利纯手工定制的沐浴露和身体乳，全上海独一份，回头你试试。这么贵重啊？嗯，还是嫂子疼我。
7: 那妈妈有没有我的礼物啊？
6: 当然有了，还有爸爸的呢。
1: 不给他。我也不要，真不要。都给我，
6: 最好。
1: 这些你全都是你的。
6: 大口径高射炮，
7: 零容一统。大口径高射炮，
1: 零容一统了吗？吃饭呗。
7: 亲。哥。
8: 嗯。
7: 想什么呢？
8: 哦，没什么。
7: 借用你几分钟，换换脑子。来。
8: 干嘛呀？
6: 起来！这是我让同学从美国专门寄过来的最新科技的防弹衣，你试试。
8: 给我穿啊？
6: 嗯。
8: 就这东西，鼓鼓囊囊，还挺沉的，穿上之后怎么见人不穿？
6: 你试试。
8: 不穿。
6: 你不穿是吧？
8: 嗯。
6: 行。
7: 嫂子。
1: 真的很烦。
6: 嫂。
1: 穿不就行了吗？慢点啊！小心！哎呀，真合适。你说这一卡这么紧，我都透不过气，很憋的。
6: 透不透气不重要，重要的是能防弹。再说了，你这么瘦，穿厚一点看不出来的。行，我穿，行。
1: 一定穿啊！穿。
6: 还有点分量啊，完了，我自己。
7: 那你一定要穿啊！
8: 我知道，快去休息。
6: 那你别太辛苦了，早点睡。
8: 嗯。
6: 别想了啊。
8: 晚安。
6: 晚安。一定要穿哦。
8: 谢谢。

0: 那要是听你这么说，那电影我还演吗？
1: 演啊，不都定你了吗？干嘛不演？但我得提醒你啊，这事儿可能会有变数，你能不能演得上还说不准。因为从明天开始呢，他们会很锁。
0: 他们会对你下手吗？
1: 我是央行要员，我赌他们不敢。
0: 那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怎么办？
1: 不至于，做生意嘛，讲究的是利益，大家不至于最后撕破脸，真没事。别多想，睡觉了。

0: 要不要一会儿找个空地开两枪，熟悉一下手感？
1: 不用，我们又不是第一次干这种活。
2: 沈东南是政府要员，他有可能会穿防弹衣，而且
1: 信不过我，自己来。
2: 不，来，我给你指一下，明天沈同南四个必经之路啊。哦，一、二、三、四，明天九点送他进监房。

0: 先生，堵住了。
1: 他们来了，
0: 掉头。

0: 先生还没到，
1: 。
2: 诸位，请安静。今天，我们将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对央行沈图南先生提出的收回关税保管权的提案进行民主表决。经过与各国公使的一再协商，我们决定，如果今天投票的人数超过半数以上支持，此提案予以通过；否则将不予通过。我们将于9点。准时进行投票，在投票之前，沈图南先生将做出讲话。
3: 邓先生，沈先生还没

0: 没穿，我不是跟您说一定要穿是吗？
1: 那玩意儿那么厚，鼓鼓囊囊的，穿上让人笑。
0: 安全第一，您的性命比什么都重要。
1: 人家如果是朝你头开枪的话，你穿防弹衣有用吗？
0: 那，你穿了总比不穿强啊。
2: 我沈竹南一心为国，这种人要暗杀我的话，我相信老天爷会保佑我福安命大。

0: 沈顾问是投票的发起人啊，他不来这个票怎么投啊？
1: 继续进行，只是沈先生这一票将视为弃权票。
0: 这央行的全权代表都迟到，这说明央行根本就不重视这次投票嘛。
2: 对啊，
0: 那我们汇丰应该怎么放心的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你们呀？这还能交吗？

0: 来的路上，请大家稍等他几分钟。
1: 这票还偷偷了，这都几点了？
2: 这央行就这么办事的？
3: 对啊，
4: 对啊，
5: 是啊，
6: 取消算了。
7: 你们说取消就行，
8: 我们今天在场这么多人，你们不同意也成，
9: 多开点头。
10: 怎么办啊，董事长？
0: 姜老，你看现在这个形势，要不您上台讲两句？
11: 该打招呼的人都给说了，毕竟我不是央行的人，名不正言不顺了。
0: 这出来到底是什么情况？
12: 大家静一静，听我雨某来讲两句。沈顾问到现在没到，想必一定是碰到了啥棘手的事体，否则伊不会得不到。我相信伊现在一定是辣盖忙搿搭赶，所以大家也勿要顾问苛责。但是我要强调一点的是，信誉是银行一个利益资本，央行失信于阿拉。搿就好比自家娘当自家小人，没话好讲的呀。但是我要提醒大家，今朝到场的有英美德法各国公司，还有汇丰、花旗银行的代表，包括东印度行的代表也来了。如果央行失信于伊拉，请问今后还能够以啥个面目来示人？
13: 对
11: 对对对
12: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既有宁理，阿拉一定要维护养儿育女作为国人，阿拉丢弃个这面孔啊！
1: ！诸位，我宣布。
2: 各位，你赶紧下去！哎，
3: 保安，愣是干什么？我是沈先生的助理，沈先生说过，如果他没有及时到达现场的话，我可以代表他发表致辞。邓处长，邓处长可以为我作证。
4: 张经理，请稍安勿躁。魏柔来助理说的没错，沈先生确实说过这样的话。
2: 沈先生怎么交代的？你说吧。
4: 另外，我想提醒一下汇丰银行的张明权先生。 按照大会的章程，您没有发言的权利。您方才叫嚣的那些言论，才是真正的在扰乱会场秩序。
0: 哎，你不要胡说八道啊！你不要乱给我扣帽子。
4: 我再说一遍，如果您再继续扰乱会场秩序的话，被轰出去的将会是您。
2: 好了，
4: 诸位不要忘记了，今天这里是央行的主场。

0: 你给我的那份报告里面，我不是做了批注吗？他们这些人在乎的，除了利益还是利益，利益一致了才能达成共识。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今天到场的人数应该是124位，但是在我眼里，看到的却是全中国40000000的同胞们。
2: 那是你瞎了！
3: 闭嘴！
4: 你接着说。
1: 这次关税改革真的是中国本土与外国在华利益之间的零和博弈吗？我并不这么认为。去年美国开始大萧条，资本家宁愿把牛奶倒进密西西比河，也不愿意投向更饱和的市场。早年，德国为了更大的市场发动了世界大战；在更早年，英国为了打开中国市场，不惜发动了鸦片战争。这些国与国之间的角力是什么？没错，就是对市场的争夺。那么，能把各国从经济大萧条泥潭中拉出来的，同样也是市场。那么，在今天的这个世界，能解决经济危机的那个市场到底在哪里呢？很简单，人口在哪里，市场就在哪里。如今美国有1亿2000万人，苏联1亿6000万人，德意志6400万人，日本6400万人，法兰西4100万人，英国4600万人，而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人。我大中华40000000国民将会成为全球最大的市场。当前我们的国民还很贫穷，我们的国家还在饱受战争和饥饿的困扰，参与全球贸易的人口不过数百万，但是进出口额已经达到了34.34亿。那么试想，如果我们能够建立起一个稳定、自主、广阔、独立的市场，那么将来的进出口额将会是多少呢？无法估量，一定会超出你们所有人的想象。
2: 操你妈！这小错了，侬只晓得夸夸其谈，侬讲搿些跟今朝投票有啥关系啊？
1: 这也正是我想要说的。收回关税保管权将极大缓解中国的债务危机，充实中央政府的财力。这样国府就有钱有力量，就逐步建立起一个更加有生命力的市场，一个40000000人的庞大市场，这难道不是大家最想看到的吗？
2: 龙珠王，
3: 你闭嘴，让人家把话说完嘛。长辈也没个长辈的样子，你接着说。
1: 说句直白的话，种粮食需要浇水，需要施肥，再好的种子在长成之前都无法喂饱人。这关税对于中国来说就是山泉，就是肥料。你们所看到的贫瘠土地，只要给予时间和耐心，一定会长成足以支撑世界的经济良田。中国有句古话，乘长风破万里浪。我建议诸位外国友人，不如把眼光放得更长远一些。圣诞节刚过去不久，如果你们愿意把关税保管权交还给中国，那么中国一定会还给你们一个迟到的圣诞礼物，一个遍地黄金的庞大市场。

0: 今朝没辰光辣盖搿搭听侬废话，沈大南要是勿到，今朝投票就勿能作数。
1: 对
2: 对，
3: 如果马拉子，
0: 搿物事就是一纸空文。
4: 局长。
5: 别这么心急吧。
6: 哪能回事啊？
5: 湖南这不是来了吗？
7: 怎么了，兄弟？

0: 喂，你在干啥子？还在打牌啊？不打啊，就那边有个吃宵夜。
1: 哎，看下来，目前横刀有点人，就跟咱吵啊，都搞不赢了，都是搞不赢了，现在。

0: 我叫文泉，你要喊我喊三哥。我57岁啊，这店子开了23年了。
1: 现在随时大家精神年轻人都会出来管管三哥喊三顺的了有。
0: 我的烟瘾犯了。
2: 3、2、1，开始。
1: 我是主角，帅不能当饭吃。
3: 老板很严肃，就是我行我素的。
4: 他只做他们这种特色，你要吃就吃，不吃就算了。
5: 因为我的资格没有见到过其他老板做的热炒菜，然后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开的是一个我在这儿，三个搞不赢了2个，2个搞不赢了3个，那3个搞不赢了4个搞不赢，我超不得死。
6: 龙虾跟牛肉
0: 啊，龙虾牛肉啊，要得啊。
1: 我们家的客人基本上都会点墨鱼小龙虾，卖得特别好。龙虾一定要活的扯碎，要保证新鲜，把虾头虾线扯来就完了，脏东西不存在。
7: 老虎吃羊掌全部是活扯碎，这就是生活的。
1: 炒龙虾油要多点，一定要烧熟，然后龙虾下锅，肉马上就收缩，肉就有弹性了。炒龙虾的时候，把龙虾炒红了，倒入白酒去腥，再加入大蒜，还有八卦、大料、香草打制的粉末调味。锅的秘诀就是大火炒，小火炖，炖一定要用小火，这样才更入味。还有比别人家的多久一点才选。最后加墨鱼，再放点青海椒和葱，墨鱼入味快，等一哈儿的就可以起锅。

0: 材料比较新鲜，偏自贡味的。
1: 只有很好的朋友才带他来这里来吃，味道好吗？
2: 墨鱼就很入味，很香。
3: 回来哈，外面，回来。乖点，你不乖着打的，听到没有？讨厌的。
4: 对，
5: 他是下雨天不出单，心情不好不出单，有事不出单，他就是这么任性一个人。
3: 张子枫？
0: 不不不，没有没有，三哥挺勤快的。
1: 他这里想开就开，不想开就不开。我们来的时候基本上是打电话来的，提前半个小时，我就说他不开。
2: 生意好的时候，他就脾气就有点儿暴；生意不好，他都还清闲一点，还好玩一点。
3: 不，我好吧，五六十岁了还脾气火爆，年轻的时候差不多。天气不好，心情不好，你找不到借口耍动，就是帮不来刮风下雨噻。自己跟自己心里还是很安慰，找点借口噻。你这么子平白无故的，你耍客人来讨你，你确实有啥子事吗？你打电话的嘛，你好加一声是吧？
4: 直接外卖，
6: 过来吃嘛。
4: 你过来吃外卖。
3: 谁呢？咋开始啊？喂，好，下来，下来，下来。家里来人呐。那些电话就是客人打的噻，看到那几个电话我就投，看到那跑噻。
4: 快去吃你的牛肉去了啊！
3: 自贡都是重口味，红海椒很辣，青海椒不是很辣，但是有清香味，火豆嫩香就更出味。自贡牛肉要少放红海椒，青海椒多点，自贡多点。料要多放，我舍得，啥子都舍得。中国之菜好吃，饱死你！你要炒牛肉要放嫩肉粉，但不好吃。我就那么炒，油要宽，一下子就把它烫熟，然后和着青海椒、红海椒、嫩姜一起，香味出料就起锅，八十得板。
7: 特色菜我最喜欢吃的就是牛肉，
8: 牛肉，
2: 牛肉，
8: 辣，
2: 自贡人都会吃辣，
8: 不知道怎么说吧，反正非常辣，
9: 肯定是比较巴适噻，比较爽噻，
1: 太爽了这种感觉，
8: 就是辣，辣就虚噻，
3: 辣就喝酒，
2: 我说辣的口角，
9: 都是特色的，每样东西辣出来都好吃，确实它的味道在这贡井算是第一，
3: 贡井肯定是名人了。
1: 好像有人给这个老板叫给他买一套房子，叫他去别的地方去开这个宵夜，他都没去的。老板给我讲的呀，真的，给他找铺子，给他买一套房，让他去那里住，他都不去。他就喜欢这里，自由啊。
3: 我自由，是呗？随便哪个，晚上不摆就是不摆，我可以休息。随意的生活，现在我这个心态哈，就是随意的生活。有啥子说？那生意有你的。是你的生意，那随便到这点来，走很远专门开车的这点来，不是你的生意，就是走你边上过，你不都拖了吃了都不吃，不出钱有些那都不得吃。所以是你的永远是你的，有钱了是永远赚不完的。
8: 来，喝酒，喜一杯，嗨，
10: 快乐哈，今天

我跟邓局一起吃饭最放松，然后。

0: 我感觉很舒服，然后很巴适。邻居，我爱你，可以了不？
1: 可以了，可以了。
0: 好，
2: 我叫小邓儿，和大白菜一起吃饭，一起减肥，一起胖，就是因为吃才得一系列。
3: 张姐，
4: 一姐。

0: 乐的成长。
1: 我叫廖斌，有可能是以后三哥的女婿啊。我最想和李思音一起吃宵夜，跟她分享美食。原因没有原因呢，有些东西就是日久见人心吧。不管怎么样，我们长长久久，一直走下去。
0: 安姐撒花。
2: 贵州卫视7月15日起，每晚19:35，与你一起追忆峥嵘岁月，传承红色信仰。踏8000里征路，走进浴血前行的烽火岁月。
3: 我的丈夫张云奎在淞沪桂镇上未过卷局。
2: 8000里路，云和月。见证军民同心、寸土必守的家国赤诚。
4: 拉起各村落抗日武装，增援增队，
5: 打出我们经济支柱的威风来！
6: 这是我们的军衔，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2: 以热血守护我们的河山。
7: 人生无怨无悔。
2: 致敬潜伏暗处、
7: 不得
2: 隐姓埋名的无名忠魂。
7: 若一去不回，便一去不回。
2: 以坚守铸就沉默的荣耀。
8: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9: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8: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10: ，This car is so cool！
8: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1: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2: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1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5: 欢迎欢迎。3、2、1，
14: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16: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发展、侨务等工作。
0: 李炳军在与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

0: 都市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存贷款稳步增长，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
0: 围绕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主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深度嵌入产教融合。
1: 贵州学子助力中国队斩获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我省山地竞技体育强劲实力和青年体育人才的蓬勃朝气。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7月27号至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民进中央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推进会。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会主委孙发参加相关活动。
3: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毕节市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金沙县雨磨泡沫湾醋业有限公司、教育研究院附属第三实验小学、人民医院第十小学等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民进中央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28号，蔡达峰在毕节市出席民进中央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推进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总结经验，提升思想认识，推进帮扶提质增效。蔡达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把帮扶与凝聚共识、议政建言有机结合，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按照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的总要求，坚持为公为民价值取向，深入基层关心民生，多为群众办实事。要总结金沙教育帮扶经验，进一步深化同心彩虹行动，深耕开明系列帮扶项目，以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人才培养为重点，促进毕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改善民生，推动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走深走实，为毕节示范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前期间，调研组还召开民进中央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听取民进基层组织主题教育和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发展，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侨务、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学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等参加。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百年大党勇于自我革命、永葆风华正茂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走新路、展

0: 风采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全方位守牢安全底线，推动经济回稳向好，持续向心向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更好做出贵州贡献。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要求，持续提升思想引领实效和联络服务水平，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益，有力推动新时代贵州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砥砺严实作风，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提高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慎终如始做好学习研讨、整改整治等工作，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出席省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围绕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主题，听取委员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驻前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参加。
0: 会上，郁国军、赵磊、廖飞、龙从、霍宇佳、蒋正、刘祖荣、徐颖健、杨港莹等9位委员先后发言，提出意见建议。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要求省有关部门逐一研究答复，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李炳军指出，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靠前部署系列政策措施，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要更加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心向优向好发展。要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围绕8+5任务抓手，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能。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赵永清在主持时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的决策部署，在战略高度上深化思想认识，在战略实施上有效协商议政，在战略行动上汇聚各方合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政协。

0: 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省有关部门、省政协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会议。7月30号至31号，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应邀到会通报全省半年经济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驻前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列席。会上，省政协主席会议向省政协常委会报告半年工作，与会人员协商讨论我省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预期，保持定力，聚焦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深化调研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30号，卢雍正同志赴贵阳市开阳县调研旅居产业发展、旅游安全与服务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守牢旅游安全底线，始终以游客视角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利益联结机制，推动乡村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30号，郭强主持召开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政绩观教育，聚焦六个纠制，落实减负规定，强化靶向攻坚，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率队赴95507部队、省军区警备纠察中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7月30号，副省长、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家禄率队赴武警贵州省总队机动支队63816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前瞻时评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这要求各级各部门善于分清主次，把握节奏，协调统一，敢打敢拼。十个指头都动起来，奏出高质量发展的强音。下半年经济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必须在多重约束中找到最优解。统筹首先要兼顾好几个平衡，既要把中央政策与省内政策有效衔接，让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也要着眼长远，解决能源、交通、物流、水利、科技等战略性、基础性问题。既要着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新官理旧账，也要找准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取得更大实效。统筹还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起手，发展和民生两个成果共要，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同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越是头绪多，越要学会理线头，抓主要矛盾；越是任务重，越要坚持久久为功，拼韧劲耐心，把每一项举措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成效，让贵州经济行稳致远。
3: 7月30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贷款总量稳步增加，融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6月末，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0.5亿元，同比增长4.2%；各项贷款余额51306亿元，同比增长3.2%。
4: 今年以来，工业领域贷款

0: 快速增长，超一半的中长期贷款投向基础设施相关行业。六月末，全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16.2%，是同期各项贷款增速的5.1倍。
1: 同时，贵州引导全省金融机构聚焦消费品以旧换新、暑期消费、夜间经济等重点领域，投放支付立减、消费满减等优惠权益。2026年上半年，超800万人次通过云闪付参与各类促消费活动，拉动消费超100亿元。此外，贵州加大养老金融资源投入，增加养老产业信贷供给。2026年上半年，全省老年人存折银行卡业务办理7.4亿笔，交易金额超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1%、8.46%。全省20家全国性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服务消费与养老贷款超400亿元，涉及市场主体超50000家。
2: 今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核心主线是数字教育。交流周期间，一批成熟的 AI 教育类产品集中亮相，让参会各方快速找到合作切入点。
1: 数字教育的深入需要平台牵线搭桥。本届交流周期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
3: 项目整体规划建5个东盟的实体能力建设中心，加上1个线上的枢纽平台。第一个中心在马来西亚已经建成，并且投入常态化运行。泰国中心的开展课程共建、教师交流和成果共享。
1: 现场来自中国和泰国的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共同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
4: 民族药 AI 大模型啊，依托数字奇环和千问双技术底座，融汇啊苗、藏、蒙、维、傣等2000余部民族医药古籍，构建100万级民族药和天然产物的知识图谱，融通了研发、产业、教学的全链条，可支撑成分筛选、组方优化、工艺升级等核心工作。
1: 在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数字化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的会场外，校企合作推出的多款 AI 产品让外宾们眼前一亮。
5: 现在泰国没有 AI equipment， 但是的泰国学生要的，我想记得泰国给的泰国学生学
6: 产品有4大类：数字底座平台、智慧教育平台、中小学的人工智能课程、在我们高校的智能课程考核的应用的平台。
1: 这些产品作为东盟 AI 教育全域出海示范工程的一部分，在会场内进行了发布。现场还揭牌了面向东盟的创新实验室和教师联合实训基地。
7: 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 AI 联合创新实验室主要是开展 AI 赋能数字教育课程的研发、教研的实践，国内的这种体验转化为东盟伙伴可以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
1: 本届交流周上，传统文教交流进一步向跨界融合拓展， AI 产品不再是零散的展品，而是从人才培养到项目落地全链条深度嵌入产教融合。在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授牌成立了优选级华为 ICT 学院。
7: 华为原有的 ICT 学院主要是在理工类的学校开设，和我们贵州财经大学的合作的很大程度上是破解我们当前的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困境。我们面向数字专硕和本科生进行了以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实训项目。
1: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最具潜力的新赛道，数字教育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在本届交流周上，人工智能教育、智慧校园建设、虚拟实训研发等数字化合作项目占比超1/3，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正在落地。
8: 日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落下帷幕。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共有8名学生入选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在山地越野赛、淘汰越野赛中斩获2枚金牌、1枚银牌、3枚铜牌，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贵州山地竞技体育的强劲实力与青年体育人才的蓬勃朝气。
9: 4、9、8、7、6。 力量骑行，技术过弯。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队员们正在进行日常训练。在今年六月底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上，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八名学生在山地越野、淘汰越野项目中发挥出色，最终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10: 从来没想过我也能站在国际领奖台上代表国家冲到终点，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挺激动的。
11: 第一次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压力还是有一点的，不是一般的苦。拿我们东信做个例子嘛，早上八点半出门骑车，一天200多公里，一直在自行车上，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嘛进亚运会吧。
9: 这份耀眼的成绩浸透着运动员的心情和汗水，而学校则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养分。依托贵州山地资源优势，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建设了一条5公里的专业山地自行车训练赛道。同时，学校把省队的专业训练资源和高校育人体系融合，让运动员既能完成大学学业，又能接受高水平专业训练。
12: 贵州的喀斯特地貌让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地。
9: 近年来，贵州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山地自行车等特色体育项目，持续完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
13: 每年统筹专项经费，专门用于赛道升级、器材采购、师生培训、赛事开展和学生运动员保障，把强身健体、品格养成、意志锤炼融入日常教学训练，让体育真正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9: 7月30号，省委网信办联合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在黔南州龙里县举办第39届贵州新闻奖暨2026年上半年全省优秀网络作品分享会。现场，优秀网络作品创作者第39届贵州新闻奖新媒体组获奖者，围绕创意构思、认知塑造、创作过程、传播推广等方面进行分享交流。
14: 画笔下的抗战故事，画作里边每一个抗战老兵的那种情怀打动了我们，有精神底色的和有正向能量的，也是可以打动所有的大众的。
15: 4个人的年轻团队制作的费用总共是40块钱，花了5个小时就成片了，最终呢带来了全网50亿加流量。它不单单是给我们企业带来了盈利的价值，也带来了社会公益的价值。
9: 第39届贵州新闻奖是我省评选表彰改革后的首次评选，对标中国新闻奖改革，对原有评选项目进行优化，总项目数从22个减少至20个，获奖名额从此前每年一评360件压缩至约3年一评240件。经过专家精心评选，本届贵州新闻奖共评选出1等奖50件、2等奖79件、3等奖110件。
16: 选题有很强的时代的气息，又特别的鲜活，很多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人物故事，很多生动的细节，带有血脉土壤的气息，能够更好的形成共情，对于当下的这种新技术新理念的一种非常好的把握。
8: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报道，中国拳击运动员张家茂12岁走上了拳击道路，斩获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等多项荣誉。他将代表中国参加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拳击比赛。
9: 毕节市七星关区近日开展地震引发天然气泄漏事故综合应急演练，着力提升应急队伍的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8: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2: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8: 再见。

大家好，今天向您介绍的旅游目的地是位于贵州旅游北线的遵义市。遵义市南临贵阳市，北倚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

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养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节俭传下去。

0: 对了，他有没有提到家里的情况？没有。哦，他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好像是个儿子。儿子啊？
1: 嗯。啊，
0: 应该也不小了吧？嗯，你说什么？啊，没什么。嗯，你不要跟他说我不想吃饭，就说我不在，出差了。好，
1: 我这就去回复他。
2: 张良，林海燕看着就是个好女人，你们还有一个儿子，你们家一定很幸福吧？你的儿子一定很像你吧？
3: 财务已经去银行打款了，生产线我也都已经安排好了，只要货一到，我们就开足马力，
4: 立马开干。
3: 海燕，你真的是太能干了！哎呀，是我太幸运了。我没有想到我能碰到一个这么好的老总，今天的事情办得特别顺利。
2: 下午的票我都买好了，马上就能回来了。嗯，哎姐，我哥还有春梅怎么样？有进展了没有？哎呀，你说厂里事儿一忙吧，我就没再问他俩的事儿。我想应该没问题吧，红高粱都看了，
3: 这妹妹。
1: 肯定要大胆的往前走啊！那我回来之后就有嫂子了呗。行，我给他们买礼物。那你准备给他们买点啥呀？
5: 买衣服呀，给你们买衣服。这边的样式比咱们那边好看多了，我真是大受启发，真是要好好的取经，好好的学习。这一趟真是来对了。
1: 您好，您看一下。嗯，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适合您的。
5: 对，您皮肤特别白。这个衬衣这两件我都要了，这个拿 L 码，这个拿 M 码的吧。
1: 好的，您稍等。

0: 张小姐，您看看这几款啊。我昨天过来了解了一下情况，这几款销路很不错，所以我认为呢，我们目前国内玩具的市场前景广阔，我们可以扩大国内高端玩具的市场份额。
1: 他倒是问起过我在哪买玩具比较好，好像是个儿子。
2: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0: 销路这么好，应该可以吧。您是要送给朋友吗？这样吧，等回头我准备好送到您酒店去。
2: 好，算了，还是不用了。彭总，我有点不太舒服，我想回酒店休息一下。
0: 那好，那您早点回去休息啊。慢点，阿兰，照顾好肖小姐啊。
1: 好，放心吧。
0: 肖小姐，哎，有什么需要您随时联系我。
2: 好的好的，
0: 慢点啊。
2: 好，再见。
3: 再见，小姐。
4: 这个小宗啊也真可怜，听说他两条腿都是架子，多走几步就使不上力量。虽然家有万贯家财，却是个这么重的残疾，可怜得很啊。
0: 个寡怂，别瞎说这种话，千万不能在公司说啊，尤其是当着董事长更不能说，知道了吗？
4: 知道，两哥。
0: 你先回去吧，我在这个玩具柜台再转转。
5: 行，那我走了，
0: 走吧。
2: 彭总，你觉得一个十岁的男孩会喜欢玩这种玩具吗？
6: 这小格子都是我们卖的特别好的，我哥穿的话颜色太扎眼了。
7: 你再看一下这边这几款，
6: 这个可以。
7: 这个小香芋色也比较好看。
6: 它配个领带吧。
7: 领带这块您看有没有自己相中的呢？
6: 试试这个。
7: 好的，
6: 看看您配上。行。那就这件吧。
7: 好嘞，
6: 领带也要了哈。
7: 领带也要了，好了，行，咱们。

0: 好久不见，这么多年还好吧？好啊，挺好的。
1: 你一直在深圳啊？
0: 啊，好些年了。你怎么突然来这儿了？出差过来的。
1: 还在红星厂吗？没有，辞职好多年了。我现在在服装厂，日出服装厂。你呢，在这边做什么呀？哎，
0: 在一家企业给别人打工呢。成家了。是。你在这儿。
1: 有家了，挺好，挺好的。我马上就要走了，4点钟的车。
2: 这么快就回去了？
1: 啊。
0: 好，那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好。
2: 海燕，如果以后有机会吧，带着你一家人过来玩玩。
0: 多问一句，是男孩还是女孩啊？
1: 哦，男孩，10岁了，你们呢？

0: 男孩女孩？
1: 啊，没有，我还没有呢。你刚才说是几点？几点钟车？
0: 四点。我真的该走了。
2: 好，哎，燕儿，海燕，一路顺风。
0: 嗯，你也多多保重，铁军。
1: 再见。
0: 再见。

0: 过去了啊，对不起啊。
1: 去往原平的列车要开车了，检票了，检票了。
2: 北燕，
0: 野君，
2: 对不起啊，我刚才见着你，真是太意外了，我这脑子有点懵，是刚才我也没反应过来。
0: 也不知道自己说什么了，我连地址都忘了给你留了。啊，给你买了点东西，你拿走。哎呀，你干嘛买东西啊？这是我一点心意，这主要时间也来不及了，也没好好挑，你别介意。你看，这边这两袋啊，是我给你跟占良买的，这个啊小汽车、小手枪，这是给孩子买的，男孩都特喜欢玩。
3: 这两个礼盒啊。
0: 是我给姐姐和姐夫买的，我特别没给姐买酒，我想着可能太沉了，你也不好拿。等将来有机会了，到时候我再给他们寄。
1: 不用，你真不用买这些东西，真的。
0: 这样，一会儿我送你进站，我帮你把这些拿上车啊。
2: 这个是我的地址。
0: 我还住在原来的地方，铁军，没想到还能见到你，真的，我特别高兴。我也挺高兴的，海燕，对不起啊，当年我离开三分厂，一下就跑得没影了，也没来得及跟你当面说一声谢谢。 我真的特别感谢你跟占良，你这回回去一定替我送上问候。你告诉他，将来有机会啊，如果我们能见面的话，我一定当面道谢。
1: 占良，占良怎么样？挺好的吧？这么优秀，
0: 他现在是不是发展的还不错？还当警察呢吗？
1: 占良牺牲了，10年前，占良牺牲了。

0: 就是那天，我拿到了老公的证明，张良也拿到了交卷。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就是：“我去车站接你啊。”没想到，就这样永远的离开了。
1: 海燕，什么都不知道。哎呀，真的对不起。
2: 就是个混蛋。
1: 太自私了，这是我自己心态的问题。当初我还觉得陈铁军一走了之，特别潇洒，特别豪迈。可是我真的没想到，我再也见不到湛良了。真的就是个混蛋呢。
0: 铁军，你别这样，你的想法我都明白，都过去了，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张良在天有你，他也是安心的。
1: 我真的是太自私了，十年了，我一次假都没回去过，我甚至连一封信都没给你们写过。这些年你一定过得很艰难吧？
3: 我知道。你说战花姐，
1: 战花姐她多疼战良，她肯定心都碎了。你现在还带着战良的遗父子
3: 过去，战良他那么帮助我，我什么都没为他做，也没为你们做，我对不起你们，更对不起湛良。
0: 最艰难的日子都已经过去了，现在大家都挺好的。我们要珍惜眼前的生活，才是对湛良最大的告慰。
2: 海燕，
3: 我必须得跟你回一趟原平，我得看看湛花姐他们。
1: 你知道吗？我这心里头太想念大家了。

0: 要请长假回故乡。
1: 对，董事长，我已经十年都没回过自己的故乡了，这次呢有点事儿，
2: 我必须得回去一趟。您放心吧，工作上呢我一定安排好，保证不会影响公司和工厂的正常运转。
3: 说实话，小童，我是一天也不想放你走，
0: 但是这么多年你以公司为家，以厂为家，的确是太辛苦了，是该回家去看看了。
3: 放心去吧，正好我在国内，厂里的事由我。
2: 哎呀，谢谢董事长。
0: 小雅这次回来啊，我本打算带她到全国各地去转转，现在正好我就带着她到自家的工厂去旅游了啊。你早去早回。
2: 行，我知道了，董事长您放心吧。
3: 故乡对游子来说，那永远是一个心头上挥之不去的梦啊。

0: 海燕啊，爱吃脆的皮。
1: 哎呀，还有这个鱼眼珠子，你千万别弄掉了啊！咱小俊杰就爱吃鱼眼珠子。
2: 放心吧，大领导、大主任，做饭这件事儿啊，我马上。

0: 没掉过链子，
1: 放心吧。
2: 就你能，马大厨。哎，这海燕啊，他怎么跟你说的呀？他到底几点能到家？
1: 哎呀，他也没说清楚，那电话里闹哄。

0: 哎，大姑，
1: 您不能空腹喝酒，我回头得给您制定一个喝酒的规则。
2: 哟，
3: 知道了，大姑不喝。我们家的小警察跟你爸当年一模一样。哎，我们的林厂长回来了，凯旋回来，大姑亲自去开门。
4: 你妈妈回来了，咱们就可以吃饭了。
5: 海燕啊，
3: 回来了，
1: 姐，我回来了。
6: 张花姐，
5: 铁军，
6: 姐夫，别来无恙，我也回来了。
3: 啊，真的是你啊！哎呀，快快快，快进来，快进来，进屋。
7: 铁军，
8: 可算回来了。这么些年来，你怎么才回来呀？
3: 是啊，铁军，让姐看看。你说，这都成熟了，
6: 也上岁数了。张花姐，哎，姐夫，你们还是老样子啊，一点都没变。
3: 你个臭小子，你还知道叫我张花姐呀？这么多年了，你都跑哪儿去了？一次都不回来，你也太没良心了，你这个灰小子。
7: 姐，这些年没给家里来消息，是我不好，都是我不好。您骂我吧，啊，狠狠地骂我。
3: 不骂不骂，回来就好，姐高兴。
8: 铁军，多少年了，海燕是在哪儿把你找着的？你是怎么碰上的呀？哎，
5: 对呀，多亏了这次出差，我们还真是碰上的。
7: 这些年我一直在深圳。
1: 妈妈，这个叔叔是谁呀？
5: 这是你铁军叔叔，去给叔叔问个好。
1: 铁军叔叔你好。
6: 哎，这就是小俊杰吧？
3: 是啊，
6: 我叫佟铁军，我是你爸爸妈妈的好朋友，也是你大姑的徒弟，还是你姚奶奶的儿子呢。
1: 你是姚奶奶的儿子
6: 啊？
1: 铁军叔叔，那你肯定是个好人，我的命就是姚奶奶救的。你是我爸爸的好朋友，那你就是我的好朋友。
6: 谁呀？他真是个聪明的小家伙。嗯，好，你铁军叔叔是你永远的好朋友。
1: 好。
6: 你好。
1: 你好。
6: 哇！敬礼。

0: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1: 人生当苦无妨，良人当归即好。

我必须诚实跟你说，我撒谎了，我现在还是一个人，我还没成家。铁军，我会一直把你藏在我心底。 但现在，我只能是俊杰的妈妈。

铁驹，俊杰的事我真想告诉你啊，但我真的不能说。这些年，没有人知道我的内心有多不安。看着姐对俊杰的那种好，那种全部投入的感情，我想都不敢想，万一姐知道了真相，对她会是怎样的打击？我不能说，半个字都不能说呀。

0: 好，
1: 你们都是好孩子，都是妈的宝，妈有你们呀就高兴。
2: 妈，儿子回来晚了，我知道以后再也没有机会陪您吃饭了，妈，我想您了。

海燕，这么多年，让你吃了这么多苦，对不起。

0: 哥，你可真是的啊！你说约你看电影你迟到，约你吃饭吧你又说没时间，
1: 你也太不给我和张华卷面子了吧！
2: 哎，你得听我解释啊，我真不是故意的。
3: 这每一次都是因为医院里边临时有急诊啊。
0: 行，反正这一回啊，你把人春梅气得离家出走了，你满意了吧？
2: 啊？陶春梅离家出走了？
3: 不会吧，她去哪儿了？
2: 哎，张华也不是说这两天他跟他哥还有嫂子去房县玩了吗？
0: 行了行了，不逗你了。
1: 那等春梅回来之后再说吧。啊，
0: 我知道你林大医生平时工作忙，可你再这样的话，我可不管你的事儿了啊。
2: 我早就跟你说我不要管了嘛。哎，哎，我跟你说啊，海燕，我跟陶春梅的事儿啊，真的就算了吧啊。
3: 你跟张华去的好戏啊，哥心领。以后哥的事儿，
2: 哥自己能解决啊。
0: 你真是气死我了，亏我给你买那么多好看的衣服打扮你，
1: 这全白费了吗？
2: 不白费，怎么能白费呢？你给我买的衬衣我正穿着呢，
3: 特别合身，特别好看。
2: 还是我妹妹眼光好。
3: 哎，对了，
2: 哎，你刚才跟我说你这次是跟佟铁军一块回来的
0: 啊？是，我和铁军一起回来的。

0: 我们这儿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说，
1: 铁军。
2: 哎，陈大妈，
1: 坐下。
2: 哎，
1: 来，
0: 哎呀，
1: 喝杯水。
0: 哎呀，
2: 陈大妈，您这太客气了。
1: 坐下，坐下来。

0: 真的吗？
1: 那个海燕跟我说呀，说您有高血压，我给您买了点保健品，这个试试吧，看看能不能对这个降压有帮助。
2: 哎呀，难得你还想着我这个事儿。铁金啊，我知道你当年是被冤枉的，其实这事儿吧也不能全怪我们药物，我想这孩子当时也是一时犯浑。
1: 陈大妈，实话实说，我这场遭遇吧还真就是陈耀武一手造成的，这是事实。
2: 你现在还恨他呀？嗯，其实吧，耀武这孩子他不坏，他可孝顺我了。
1: 他是什么样的人，过去又做过什么样的事儿，这些啊都过去了，咱以后呢再也别提了。我今天来啊，不是想说陈耀武的事儿，我是特地的，您看，真是想谢谢您的。
2: 你谢我啥呀？
1: 您看啊，我妈呢，最后那几个月是在您这儿住的，有您这么个老姐妹陪着她，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她一定是挺高兴的。有人陪她说说话呀，聊聊天，她也就不孤单了。
2: 铁军呀，这个话你妈跟我也说过。她跟我说，她说大英子，咱姐俩都认识一辈子了，也好过，也坏过，也红过脸，斗过嘴，也吵过架。可是临了临了，我都没想到咱俩能搬到一起住，一块摘菜，一块织毛衣，一块聊天儿，互相陪伴着。他说：“大英子，这就是咱们姐俩在人世间最好的缘分了。你妈走了，把我一个人扔在这世界上，我可想他了。”
1: 真的吗？别激动啊！我今天来啊，我就是替我妈，也替我自己好好谢谢您，海燕和小俊杰，这也让您受累了，真的是，真的是谢谢您了。
2: 你不不不，铁军，真的不是这样。海燕住在我这儿啊，真的是照顾我们，我们祖孙三个全都靠她了。咱做人呢得有良心，我掏心窝子的说一句。海燕真的是好孩子，
3: 这照顾吧，其实也是相互的。海燕也告诉我了，就这小俊杰这么多年在您这儿生活，您也没少搭手，真的挺辛苦您的，我这真的是谢谢您了。
2: 哎呀，你别，你这越谢我，我心里难受。
3: 哎呀，您真的别这么说啊，陈大妈，其实说句心里话呢，哎呀，我妈走之后啊，常常就觉得这心里空落落的，
1: 自己再怎么坚强呢，可是一想这背后这棵大树没了，这心里凉飕飕的。所以现在我想起来，我觉得我妈说的是真对，都是缘分呢，这恩恩怨怨的一辈子都是缘分。老话不是说得好吗，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们都是您的晚辈，咱之前那些事儿不提了，那都过去了，只要有您在，我们就还年轻，我们还不老，干什么事儿我们都不害怕了。所以我真心实意地跟您说，我是太希望您啊，咱们永远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咱长命百岁啊。
2: 铁军啊，你说的太好了，你真是好孩子，你这些话都说到大妈心坎儿去了。大妈感动死了，感动死了，谢谢你，谢谢你。要我妈和你同事儿交了一辈

我总觉得我什么都比他强，我嫁得好，我条件比他好，我生的儿子比他的儿子有出息。可是今天。 我觉得我输了，你懂事儿，把他的铁军教得真好啊，怎么那么好呢？要我。 总是想着你，你做过啥？妈不想知道了，妈不要知道了。就算全世界都在骂你，妈还是想着你，因为你永远。 都是妈的儿子，永远可是儿子。

0: 铁军叔叔，你看，这是我爸爸，我还有我妈。
1: 嘿嘿。
2: 俊杰，这些画都是你画的？
0: 对呀。
2: 张花姐，
3: 哎，
2: 别说啊，俊杰这么小，这素描功底可真够可以的。哎，画的可真好。
3: 哎，铁军，你也觉得他画得好啊？
4: 我们俊杰啊，就是聪明，他可从来没学过。
2: 那这就说明有天赋啊。
4: 哎，我跟你说，你又不是不知道湛良那画画的水平，看来他没有的画画细胞全长在我们俊杰身上了。
5: 对对对，我记得那个时候湛良的美术作业都是铁军带错的，铁军画的最好。
4: 可不是嘛，看来我们这个俊杰宝宝啊，这点不像湛良，
3: 倒随了铁军。
5: 哎
4: 呦，哎呦，
6: 你看，
4: 哎，没事没事，再削一个。
6: 俊杰，你把你的宝贝拿来给铁军叔叔看看呀。
0: 什么宝贝？
6: 就是你收集的《水浒传》的邮票。
0: 不，我要先给铁军叔叔看看我最宝贝的东西。
2: 嗯，小家伙，卖个关子。
0: 铁军叔叔，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小木枪。他就是给我买这把小木枪的时候，追捕罪犯才牺牲的。你看。

0: 咱俩在三分场的时候有个约定，等我回到原平的时候，我要以酒代谢，咱俩一醉方休。
1: 既然说了呢，不言谢，以后啊，在我面前就不要提谢这个字，啊！嘿，等哪天啊，你调回原平了，咱俩好好喝一场，喝他个一醉方休。兄弟，对不起，我这么晚了才来看你。
0: 姐看见铁军回来，给他高兴坏了，喝多了。姐高兴的样子，就像是你以前出差回来之后，他看见你的样子一样。好久都没看见姐那么开心了。
1: 大梁，我看见你儿子了，这个小俊杰，真是个特别棒、特别棒的小男孩，我真喜欢他。俊杰呢？ 是海燕的宝贝，是战花姐的命根子，是你们全家人的宝贝。你放心吧，我一定替你照顾好他们。我是你们永远的好朋友，一辈子的好朋友。
2: 哎，姐，
3: 哎，海燕。
2: 你看一下这个计划表，如果没有问题的话，我就安排下去了。哎呀，这个您定就行了，生产进度全交给您，我放心。姐，哎，看看，
3: 那我们又签到一份新订单了。哎呀，太棒了，海燕，
2: 那咱们厂里的机器就彻底飞转起来了，
3: 太带劲儿了，
2: 太好，哎。
3: 铁军他还回去吗？
2: 如果他不回去的话，跟咱一起干多好啊！
3: 我还没有问过他的打算呢。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责任当事人。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2: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
3: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0: 这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
2: 在手上去粘的话，它居然可以粘成粉。
3: 谢谢，
2: 看不见那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
0: 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可以看到你的爱人。哇，
2: 大学的喽！
4: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0: 责任当事人。
1: 所有的攀登者都把自己的命压注于8000米之上。
2: 代表了中国2000万盲人啊！来，摸一下。
3: 珠峰不会因为你一个盲人会给你大开绿灯。
2: 你这速度的话是要出事的。
4: 在46岁那年，张红成为亚洲首位成功登顶珠峰的盲人。
5: A Chinese man has scaled the tallest peak in the world,
6: beating Asia and the third in the world.
7: 中国的美攀山者张红，
8: 他是最多的第一
9: 名，登上世界最高峰。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盲人攀登者张红。最近呢，在徒步G318，从海平面的上海，一直要走到珠峰大本营。全长5200多米，这一路上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11: 有湖泊，有平原，有高原，有草甸，更有大大的雪山。
12: 这一站，我来到了国道G318甘孜境内。

0: 那空心稻草人，笑我成了空心。
1: 这次呢，我就带着您去找张红老师一起走一走，近距离的去感受一位登山者的生活，向他采采风。张老师好，
2: 你好，
3: 张红
2: 好。
1: 特意来
3: 久仰久仰，
2: 感谢你。
1: 那今天我们来呢，是想邀请您成为我们智光电影院的志愿者，我们一起来制作《攀登者》的无障碍电影版。
3: 对，
2: 这是一部非常经典的电影。从它的故事也好，它的制作也好，都能够反映出咱们第一代
3: 登山
2: 家那种不畏艰难、团结协作、顽强拼搏的精神。

0: 那我们张宏老师呢，不仅是我们的一个观影者，而且他也是我们登珠峰的一个亲历者。
1: 是
2: 他的这个亲身经历，对于我们做电影的无障碍版本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在制作的过程当中，张老师的出现能够帮我们有更加完美的呈现，
1: 会有更宝贵的经验。
3: 这也是我一个学习成长的机会，我也非常荣幸，能有这样一个机会来成长。
0: 那我们今天就开启一场采风之旅。
1: 好啊，好。
4: 那两位可以扶着我。
1: 好的，
3: 行。
0: 那先给二位老师介绍一下。
1: 哦，
0: 我们现在呢是在墨石公园。
5: 哦，对，
3: 它不同的石头会有不同的粗细的一种质地。它随着温度、湿度、阳光的照射，它的颜色都会不一样。
0: 一个变色公园。哎呦，每天都会有不同的颜色。
3: 对。
1: 挺奇特的。没来过这种环境，就是说石头全是黑色的这么一个第一次来。
3: 当我用手去触感的时候，它表面是有松软的，在手上去碾的话，它居然可以碾成粉，那个粉会非常细，从你手指间流过。
0: 有一个问题哈，您当初准备去攀登珠峰的时候，准备了多长时间啊？
3: 从第一次知道盲人可以去攀登珠峰，到最后自己真正登顶，花了5-6年时间。一个是准备，还有呢，你可能各种条件的一个完善，
1: 还得锻炼身体，
3: 对，锻炼身体啊，各种
1: 肺活量
3: 等等等等的一些准备。
0: 像你们都做一些什么样的一些基础训练？
3: 最多的，也是最有效的。也是最原始的，就是爬楼梯。
0: 哦，爬楼梯，
3: 它成本最低，不用花钱，这是最关键的。因为对一个盲人来说，爬楼梯，他不需要去户外，也不需要人协助，就是一个人可以完成。关键是爬楼梯那种孤独，
1: 是啊，
3: 那种无助，不知道我这样爬
1: 有什么
3: 爬
1: 好结果吗？
3: 有没有结果不知道。
1: 回报
3: 你知道我每一次。从1楼爬到12楼，然后要走进电梯，你想在海拔3700米的拉上，背上50-60斤东西，那脚上穿着高山靴，哇，那就像走路真的是个太空人一样的摇摇晃晃。当你摸进电梯，你知道我手会第一时间去按紧吗？
1: 1楼，
3: 按5。因为我住在5楼，
1: 想回家，
3: 当时
1: 想回去睡觉，
3: 真的想回去睡觉。但是当我的手摸到5的时候，又马上就拉开了，就那个时候，好像内心有个声音跟我说，也不能就这样放弃了，我说如果我按下去，这一辈子再也没有机会了，而且到后期每隔上半个月，我要连续爬一次24小时，中间不吃不喝不休息。
1: 这个太强度太大了吧？
2: 为什么要这样？
3: 就是为了
2: 不吃不喝的这样的，
3: 为了模拟
1: 那个高山缺氧是吧？
3: 登顶的时候那种极端气候缺氧，的意志力和耐力。但即使这样的模拟，到我最后登顶的时候。连续50多个小时，没有休息，缺氧，低温，每走一步都可能会有生命危险。而你爬楼梯，你没有生命危险。
0: 那又是什么样的时候让你有了这样的目标，就是一定要去登珠峰？
3: 其实这谈到在2015年的时候，我在拉萨嘛。在老师的陪伴和带领之下，就登上了海拔5800的雪谷拉峰。站在那个峰顶上哈，那个风很大，吹在脸上，就有点又冷又疼，但心里面却是热乎乎的。就终于找到了我人生的目标，就是一个人啊，一辈子一定要做一件事情，能够让自己不遗憾。但是自己看不见这个世界，就希望能够做些事情，能够让世界看见我，世界看到了这个群体，是可以去和世界进行一个完全的拥抱。

0: 和世界拥抱的方式其实有好多种，比方去旅行啊，去结交新的朋友。
1: 过去就写过一本书叫《绿皮火车》。
2: 哦，听到这个绿皮火车，我们太有感觉了。
1: 那个时候坐绿皮火车是一种社交场所，那时候就是大家坐上火车就聊天，山南海北，有的也聊文学。买点啤酒，买点什么烧鸡、
2: 花生瓜子、
1: 花生瓜子、大白酒，然后一边喝一边聊，
3: 特别热闹，
2: 真正的
1: 特别热闹，
2: 烟火气息，
1: 而且它是人生百态，
2: 对，
1: 所以你应该多出去走一走，然后就是多角度的去打开这个世界哈。
3: 两个人的生活方式就像他们现在选择的旅行方式一样，一个选择徒步，是在探索，去探索自然，去感受世界，去证明自己；一个选择绿皮火车，是在融入，走进社会，去遇见其他人，去融入生活。
1: 其实最早呢，我是十几岁的时候参加过一回那个徐白伦老先生在北京办的盲童夏令营。哦，他把全国各地的盲童召集到北京，然后去爬长城啊，什么天安门啊，我那时候就是一个土小孩儿，啊，到北京，哇，我觉得这是大城市，这简直
3: 见世面了。
1: 对对对，真见世面，你就觉得这世界这么精彩，这么大。就是那次盲童夏令营，给了我一个人生的这种出口，或者一种对未来的一种美好的向往。
3: 所以现在您是也把这个盲童夏令营继续的延续下来了吗？
1: 对。我后来长大了，然后有一定的名望或者经济能力了，
2: 也带着
1: 我就想对重新办盲童夏令营。我们已经办了十年了，在深圳做过，在上海做过，在北京也经常做，然后就是把各地的孩子找来，然后通过我的这个朋友圈找到这些歌手陪孩子们一起唱歌，然后我找到过李健，然后孩子们见到李健他激动的哇，还有韩红教他们弹琴怎么唱歌怎么发声，带孩子去
2: 看世界，
1: 国家大剧院去听音乐会，因为你在那个各地没有这个条件啊，国家大剧院是吧，然后去爬长城吃烤鸭，就让他出来见世面，并且让他快乐，我觉得他未来是这就是个放飞的希望嘛。他未来想到这一天他会想，好，我应该怎么生活，我应该去更遥远更广阔的世界里去放飞自己，是吧。

0: 很多盲童小时候都没有去过沙漠，那么带他们去一趟，让他们爬一爬沙丘，然后摸一摸那种沙漠里的沙子，我觉得那个特别好，会很震撼。
1: 沙子是软软的，而且沙子很细，
2: 有些是凉凉的，完我也说不上像啥，有一些凉凉的，有一些热热的。
3: 只不过那天上又多了一片云。
4: 朱云鹏呢是随性的、松弛的，随心而动，随遇而安。张红就像《攀登者》电影当中的攀登者们一样，是锐利的，不断攀登挑战自我。
5: 因为我永远想去做自己没有做过的事情，现在已经在开始挑战马拉松，永远是在做自己以前不敢想、别人不相信的事情。其实人活着就是要不断的去让自己动起来。
6: 现在我在哪里呀？
7: 你在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双桥沟旅游路。
8: 哦，双桥沟，对对，而且到了冬天，这个路上也会积上雪。我记得我那个时候在去之前，在这个路上还跑过步，积上全是雪，真的觉得好
2: 冷。那一会儿我们有个休息的时间，我们连线一下我们中传的傅海正老师，我跟他一起来做一下这部电影的测评，而且想听一下两位老师的意见。
8: 好的，好的。
9: Hello，Hello， 主持人好，张老师好，周老师好，张老师也好久不见了。张红老师啊，我想问您，就是这个雪山的这个极端天气呢，给我们登山者是带

0: 带来了极大的挑战。那在这种极大挑战的环境和压迫感的紧张感，这如何表达，如何更好的传递给我们这个视障的观众朋友们呢？
1: 这个怎么说呢？压迫感，比如说一个盲人，你在马路上，你在走路的时候，突然一辆大卡车开过，轰，开在你面前，突然来个急刹，会有这种感觉。确实是这样，因为在面对高海拔的攀登，你每时每刻都可能会遇到一些极端环境。比如说我在珠峰的两个月，天天都听到雪崩。刚开始去的时候，听到声音就害怕得不得了，那真的是可以说全身哆嗦、发抖。狂风大作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是站不直的，我们只能几乎是半趴在地上，就一步一步向前爬着走，
2: 爬行，
1: 就精力非常的集中，就随时可能会面临一些极大的风险，只能通过那种动作的细微变化，还有肢体的抖动，可以描述给视障朋友，让他们通过这种表情的变化以及肢体动作的一个变化，能够感受到。
0: 那我想再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您作为亚洲第一位、中国第一位登上珠峰的一位视障朋友，在这个登顶的时候是怎么去感受这个冰天雪地，感受这个严寒，感受这个环境？因为我们是做无障碍电影嘛，我们又怎么用什么样的语言能够把它描述出来，让更多的视障朋友能够感受到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呀？
1: 就在我登顶的那个时候，其实我是不知道的，就完全没有概念，脑子里面一片模糊。然后当我前面的向导回过身来拍着我的肩膀跟我说登顶的时候，我是没有任何反应的，就还没有从那种反应里面能够回过来。而是当我听到他在用对讲和大本营对话的时候，他声音的那种兴奋，我才一下子意识到我真的是登顶了。但那个时候周围更大的压迫感瞬间向我靠拢，整个周围都那种又看不见，但是能感觉到那种无形的一种压力。是如何描述的？可能就通过声音，通过音效，把那种珠峰顶上那种狂风的呼啸，真的是要有区别于我们平时的一种风的声音，或者一种怎么样的旁白把它描述出来。
3: 张宏老师在登顶时候的感受对我来说是很有启发的，就比方说他想到的是登顶的时候脑中是一片空白，其实我们就可以采用留白的一种方式，这个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启发，就不光要描述环境的危险，也更要描述环境对人带来这种危险的心理般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应该是描述出来的，而不是应该是说我只描述客观事实，在这个时候一定要体现出危险给你带来的一种紧迫感、压迫感等等。
1: 在和傅老师沟通的时候，让我感觉到现在有一些高校、有一些知名人士在关注视障群体，在关注无障电影，这是我感到很欣慰的地方。
4: 那周老师，你也给我们傅老师说说，你平时看电影你有什么需求？
5: 看现在电影就是对白太少嘛，这反正我觉得对视障人不太友好，因为现在电影都是那种镜头式的语言，动不动就个长镜头，一句话也不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儿啊。
1: 这就跟咱们傅老师提出了一个
5: 对
1: 很高的要求了，要通过我们傅老师的才华，把这些只是用镜头的一些画面，用通过我们无障碍的一种描述方式，通过口述影像，能够把它这描述跟咱们的视障朋友们。
0: 谢谢傅老师，这个也确实是我们工作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任务，
1: 对，
0: 就是要通过我们语言的描述啊，
1: 对，
0: 让我们的视障朋友能够看懂，或者是能够听懂这样的美丽的景色，
1: 对，
0: 这样各种各样的表情，然后各种各样的情节啊，这是我们的任务。我们回头呢就把一个试验性的短片呢，然后做出来以后再跟您探讨吧。
4: 好，谢谢您，然后也谢谢两位老师，
5: 谢谢傅老师，
4: 也希望我们刚才两位老师提出来的建议，能够帮助到我们的制作团队，做出更精美的无障碍电影，呈现给各位老师。谢谢，好，再见。
0: 谢谢
4: 好，谢谢傅老师，拜拜，
0: 祝你们采风愉快。
4: 那我们就继续出发。

0: 人把张红老师誉为盲人徐霞客。
1: 不敢当，不敢当。因为徐霞客呢，他当时其实家庭还是比较富裕的，他变卖了自己的一些家当，就想要把一些名川啊，一些自然景观把它进行记录下来。路上会遇到很多的不测的一些事件，甚至一些危险，但他都没有放弃。就是你不管你条件多么的艰苦，这个我觉得
2: 路漫漫其修远兮，
1: 对对对，
2: 吾将上下而求索。
1: 对对对对，是的，是的，是的。
2: 我当年是东北出发嘛，我在北京生活十几年，北京算我一个重要的生活的一个基地。然后后来去绍兴生活，也是因为那时候喜欢绍兴，主要喜欢鲁迅。绍兴生活了2-3年，后来又去大理。
0: 就是原来您有个标签，有个头衔，就大家都喜欢叫你候鸟歌手。
2: 候鸟歌手，对，冬天去南方唱，夏天到北方唱，然后什么到海边，秋冬。我在西藏旅行的时候遇到一群牦牛，它就每个牦牛脖子上牛铃铛，叮咚的，然后那个牛有时候吃草低头，它低头，它抬头，它转身，它摇头，然后那个牛这个牛铃声就此起彼伏，像一个交响乐一样，然后我就感觉哇，这个太美妙了，那个音乐，大自然的音乐，我过去呢，那个名字，身份证的名字，父母的期待是周云鹏的鹏是个大鹏鸟，鹏程万里，然后就希望自己那样。但是我长大以后，我就改了一个，把鹏改成个草字头，就是那种鹏草。孤鹏万里征，李白不有诗嘛，是吧？然后散作九秋鹏，像个蒲公英，很自由的，随风飘荡的鹏草。我就更喜欢这种自在的这种，不喜欢那种宏图大志这种大鹏鸟。给自己不要那么多目标和压力，放松，自由自在的这个随波逐流，飘来飘去。此心安处是吾乡。
0: 那给现在生活一个形容词，你觉得应该是什么？
2: 我觉得过去是河流，现在就是湖水，就是像瓦尔登湖或者像杨都雍措湖这种沉静、安静、独处、自洽。这种高原的太阳，虽然这个刚开始很温柔，但是炽烈起来就是非常的
1: 看不见的
2: 杀伤力，
1: 杀伤力。其实，
0: 对，
1: 其实
0: 没有太阳，
1: 没有太阳，这里也紫外线也很强。
2: 对对对。
0: 那其实更多人会把张老师比喻成为高山，
1: 是因为怕珠峰吗？
0: 也有可能会是这样哈。
2: 对，
1: 确实，我觉得可能自己的性格也好，可能跟山还是有些关系。生活当中你要面临各种各样的风雨，可能今天遇到阳光的直射，明天遇到冰雹的袭击，后天遇到狂风的肆虐，有时候他承受不住的时候，也会有冰川掉落，也会有雪崩的时候，所以说我觉得自己跟高山有那么一点点的搭边吧，这确实也是，你像，
2: 但我也觉得登顶峰也是一种突围，对于自己的困境的一种突围，
1: 对。
0: 两位老师跟我的感觉是完全截然不同的。就像觉得山有顶峰，湖有彼岸，各自都用自己的方式去照亮了自己的生活。

0: 所以在张宏和、周云鹏两位老师身上，我看到了勇敢的不同诠释。大鹏逆风飞翔、振翅高飞是一种勇敢，鹏草随风飘扬、顺势而为又何尝不是另外一种勇敢。
1: 一个叫马

0: 哦，我们现在进了一个藏寨，特别美，眼前一亮，特别惊艳的感觉。
1: 藏寨的话是不是肯定会有经幡
0: 啊？有有有，我们现在头顶就有很多的经幡，然后
1: 有些好的藏寨，它还会有钻金筒。
0: 周老师可以摸一下，这是经幡，就是它一面一面的，像小旗子一样。
2: 这上绣的藏文的经文是吗？啊，
0: 对，上面是藏文的经文。
3: 谢谢
4: ，
0: 里面请。
5: 我这边身边呢，我接触比较多的是聋哑人比较多，包括我现在我们后厨也有聋哑人，他做菜。
6: 我们这里来来往往的客人当中，也有很多视障旅行者。
0: 现在这个小屋，像这两位老师形容一下，你们觉得它特别美？是一个七彩的，
5: 对，因为我们藏族是一个好色的民族，喜好颜色啊。其实来我们民宿的有好多好多朋友，有两个朋友在等大家。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伟林，来自广州，我是一名视障伙伴，然后也是一名咖啡师。因为听民宿的老板娘就跟我们说，就是周玉鹏老师跟张老师要来。然后我们也特别的兴奋，也特别想就是有机会可以请他们喝一喝咖啡。周老师你好
2: 、
7: 我先生是您的师弟，
8: 是吧？
7: 对，
8: 我是在学校毕业。
2: 你也是大毕业？
8: 对，长大。
2: 你哪个专业？
8: 跟推。2020年。
2: 我是你学长。
9: 是，
2: 我是
9: 学长好，
8: 学长好。
2: 我是94年毕业的。
7: 我是刚毕业。对。
10: 上大学的时候就知道他是我的学长，一直很仰慕他，然后也听过他很多的歌曲，包括像九月啊，是我最喜欢的一首歌。
7: 对，我们还特地给两位准备了一点咖啡，可以拿一下，看看能不能喝得习惯。
2: 据说你们的咖啡都特别棒哈。
7: 我们试试一下，试一下。
2: 对，
7: 行
2: 行。
5: 老师，嗨。
2: 那你们两个都知道这个工作吗？
8: 我们是来这
2: 玩啊，玩
8: 对，也是在这玩啊。之前还去过，像厦门啊，然后哈尔滨啊。
2: 厦门，对，鼓浪屿上有好多咖啡馆。
8: 是的，是的。我们应该是2017年10月份的时候去的厦门。然后当时我们在逛的这个过程当中，后面有一个小朋友好像在跟着我。开始呢，他偶尔的说话，我们也没有太注意。
7: 偶尔就提醒我们前面有楼梯。
8: 对，
7: 然后以为他是路过的。
2: 提醒你们呢。
8: 而且他是很主动的那种，是让我很感动的。
2: 几岁不小？
8: 10岁左右，因为他当时跟我说才上4年级。这个过程也是让我们感到，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互动真的是超级有爱的。因为周围有沙滩嘛，还给我们捡了个贝壳，然后放在我们手上，让我们去摸。我是觉得这个过程真的太
2: 了，
8: 对，太棒了。
7: 他还给我描述了上面有一些花纹啊什么的。
2: 好孩子。我在大学的时候，那时候就喜欢读书嘛，那时候就别的学院的同学，像那个外院什么，他们来给我们读书挺累的嘛。然后那时候当然我是教他们弹吉他，
7: 回报。
2: 对，他读一本书，我教他俩月弹吉他。还有一阵我就更干脆，是我那时候是在那个什么人民广场啊，还是轰动广场，我就自己在那做按摩挣钱，然后就读书付款，就是读100页给多少钱。这更有效。我记得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好像哪本书就这么读。就是别人读书就，因为读书挺累的，你
8: 是
7: 对。
2: 但现在没问题，现在软件上好，不用人读了哈。
8: 这就是经验交换嘛，所以挺好。
0: 其实说到这里哈，我还知道张宏老师这个故事。我们也知道张宏老师是我们的盲人亚洲的这样珠峰的
2: 中国盲人
0: 是啊。然后当时最后一程路的时候，就是氧气瓶就出现了问题。
1: 对。当时他们说的也是对于我来说，可能这是最重要的一次机会，可能也许是唯一的一次机会。那对他们来说，他们可能以后还会有机会，所以他们就。

0: 决定的是把他们的备用氧气留下来，然后他们就主动下撤，就把这个机会留给了我。
1: 我们和你不一样，我可以在晚几天加班，你没有这么好的体能啊，知道吗？所以说你这一次一定要搞定，要下雨一定要登顶。
0: 回来，我第一次在成都，一个黑暗中对话，差不多有50个市长朋友在跟他们分享的时候，那我跟他们讲到我穿的冰爪什么是什么样的冰爪，我的安全带什么的，他们完全没有概念，因为他们你如何描述，他们完全不知道。中国盲文图书馆，我就把整全套装备，从头到脚的，
2: 在中盲。
0: 中盲图，
2: 太好了，那有个触摸博物馆，
0: 触摸博物馆
3: 、就是那博物馆，
0: 那就博物馆里面。
2: 对，下去北京又有一个打卡的地方。
3: 那个衣服是什么？反正不是我们日常的衣服吧？
0: 那肯定不是，那一套装备，差不多6万块，
3: 5万到6万，
0: 从头到脚的。他的衣服是很轻很轻，但一定要
3: 可能又轻又保暖，
0: 而且还防在，因为我们
3: 对
0: 到爬山要遇到岩石，遇到冰块，这个衣服的材料，它可以在石头上磨，在冰块上滑，它没有任何问题，
4: 就功能性很强。
0: 对，而且下雨，它不会被淋湿。
3: 我也要买一套，我们在城市里穿玩。
4: 我以为你要跟张老师学习攀登呢。
3: 我就逛公园穿。
5: 嘿嘿，
6: 往后，
5: 往里走，
4: 往里走，
5: 走，往后。
2: 遇到了一个很好的老板娘，她会牵着我，然后去感受，包括也会跟我描述面前的这个篝火是什么样子的，它有多高，她也跟我说，怎么样去迈腿啊，然后怎么样跟着这个节奏去投入，
5: 拉着他们手往左往右，他们非常信任我，我就感觉一点不感觉是市场朋友，而且他们融入进来的这种情感没有区别。

0: 两位老师刚刚跳舞，辛不辛苦，累不累？
1: 尽兴，
0: 尽兴。
2: 是一种不一样的体验。
0: 就我们刚才旁边有很多的藏族的小伙，帅小伙，漂亮的姑娘，
2: 是因为这也是他们藏族美食篝火，就是小伙向姑娘表达爱意的一种表现。我那部纪录片呢，它不仅是登山的故事，可能更多的是讲到了就我和我爱人的一些故事情节。在我失明之前我们认识了，
1: 后来失明之前就认识，
2: 对，后来那个生病啊，眼睛开始失明，他一直坚守，就一直在我身边，
1: 是不离不弃。
2: 对，
0: 但是家里人反对吗？
2: 极力反对，而且我可能云鹏老师有理解，当你眼睛失明的那段时间，那种痛苦，那种崩溃，一不留神就发火。那么他安抚我这边，还要去跟别人道歉。那个时候我没有任何生活来源，他就摆地摊，就卖些什么锅碗瓢盆啊，
1: 是
2: 维持家用。后来就决定要嫁给我，那家里面极力反对，但他一直不离不弃。就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是脸型长得很漂亮，那现在也漂亮哈。其实有很多追求者，但他一直没有放弃，所以说我就一直想要做些事情，让他有一天在他的家里面见。
1: 抬得起头，
0: 选择是对的，一定要坚定他这个信念。
2: 对对对，这么多年来，其实我心里非常非常清晰，他一直在默默的付出，承受了很大的委屈，我只想说一句，你受苦了。从去年我的电影上映之后啊，很多人看了以后，他们发现又可以相信有爱情了。
1: 我觉得就是当世界看到了你的同时，他也看到你的爱人。
0: 就其实现在你们俩是
1: 已经达到了，对，你是一体的，现在是。就他其实也登上了珠峰。
0: 其实可。

0: 可能他也没告诉过你，就是其实您的梦想，也许也是他的梦想。
1: 是，
2: 爱情故事感动了上天，看下雨。
3: 就下雨了都开始哭了。
1: 我得有点沉重，听云峰，周老师的。
4: 我的故事都是失恋的故事。
3: 失恋的故事也是爱情故事啊。
1: 那我就唱不会说的爱情吧，给我们再添一缕新愁来。

0: 然后就写了这么
1: 绣花绣得累了吗，牛羊也下山喽。我
0: 他的印象是来源于诗经，诗经有一篇叫君子喻，就是写他怎么没回来呢，牛羊都下山了，牛羊都入圈了，这个爱人怎么还没回来。但是我觉得哦，他好美，我那意境
1: 徘徊在你的未来，徘徊在我的未来。
2: 他跟那个姑娘其实相爱了很久，但是也是因为家庭的原因，然后不同意，他就去了拉萨。当他从拉萨回来的时候，这个女生就结婚了，所以就有了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不会说话的爱情》。
0: 后来人民文学就把这个歌词破例给了我一个那个年度诗歌奖。

0: 我觉得咱们这稿子虽然之前已经写了一版了，但是咱们要根据他的想法来进行一个简单的修改。
1: 而且那个张红老师在我们的连线的时候，他提到一个，我说那你对风的这个怎么，如果是你，你怎么描述？然后他说，如果是我，我用声音，他是用声音来描述了风。他说这个声音非常大，风吹的这个耳朵嗡嗡作响。但是我们用一个什么合适的词能体现？
2: 像这一块就大段的没有，对吧？是需要去描述那个场景，对。
0: 你像我们如何描述这个雪崩，这个
2: 带来的这种恐惧和压迫
0: 啊？对，其实可能来说，我们看见这种场景的时候，就觉得也这个危及了我的生命，可能我就是渺小，太渺小了。
3: 就其实包括我们在写的时候，可能也会想说，它其实雪崩之外，它可能还有很多别的一些环境，比如说你看它那些就是雾啊什么的那种场景，就是不是也需要说都给盲人朋友描述一下。
4: 首先我是觉得呢，这个采风是特别必要的。采风到的这样两位我们的视障朋友，其实就像我们的老师一样啊，告诉我们怎么样去从盲人的视角去描述好这些感受。我觉得就让我们的无障碍电影的作品能够更好的去走进盲人朋友们的心里面。
5: 我们应该更多的去了解这些朋友他们真实的体会和感受，反而能对我们的创作和写作过程有一些新的看法和角度。
0: 跟张红老师这些沟通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对我们的片子一个整个的一个把关性的一个补充，对这个特别有意义。
6: 我是无忧，首位参加中国诗词大会盲人选手。虽然从小失去光明，但是我非常热爱生活，喜欢音乐，喜欢读书，更喜欢诗词带来的力量。这次收到邀请去看电影《攀登者》的无障碍版本，我一定会赴约。
7: 我叫陶静，今年60岁了。我画画已经30多年了。对我来说，绘画是和生活交朋友的一种方式。
8: 我平时也很喜欢看电影，我很开心收到《攀登者》无障碍版电影的观看邀请。
9: 我是赵运辉，从小对芭蕾心存向往，为了实现舞台梦想，我付出了很多努力。大家称我为中国首位盲人芭蕾舞者和黑暗中的舞者。
6: 收到去看电影《攀登者》无障碍版的邀请函，我特别期待。

迎来到追光电影院。无障碍电影攀登者观影开始。

0: 此时一名登山队员摔倒了，队长扶着他说，眼看雪崩就要将他们全部吞没掉了，在这千钧一发之际，队长将铁锤狠狠插入雪地中作为固定拉住队员，但队员撞击在一块岩石又弹了出去，队长的铁锤也断裂开来，他跌落在那块岩石前喊道，黑夜降临，绵延山峰中只有三人头顶的电灯发着微弱的光，他们沿着山脊继续向上攀登，周围依旧是雪山峭壁疾风，但渐渐的感觉这些都被甩在了身后，他们的体力达到了极限，周围也拄着拐杖和杰布一起看着五洲。
1: 要国际登山界承认，需要具备两个条件，一，在山顶留下证物，二，在峰顶拍摄360度影像。我相信你们登上了珠穆朗玛峰，但你们怎么会没有照片呢？亲爱的朋友，
2: 电影中中国登山队第一次登顶珠峰的时候，虽然完成了当时登山界认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由于没有留下影像资料，不被国际社会认可。作为一个登山者，我能明白他们的心情，因为我能想象他们为这次登顶付出了多少。
3: 最打动我的瞬间是徐英，她告诉她的男朋友，你一定要坚持，你一定要战斗到最后。
4: 我觉得意义太大了，她通过电影可以欣赏到一些文化生活，能够丰富我们精神内涵，通过音效，通过声音，通过旁白去感知外面的世界。
5: 无障碍的电影应该经常播放，就大家还有个社交的机会，还有这种讨论也很必要。我希望的是首先理解这个群体，然后再谈到怎么爱，怎么尊重他们。
6: 带着同学们在一起研读本子，包括在审片的过程中，我几次就跳出了这个电影，我在觉得说，你看攀登者们他们这种一直向上，一直去克服困难，最终取得成功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这里面所蕴含的这种精神和力量，其实就是我们盲人朋友们在自己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这样的一个写照。
7: 用一颗心就去征服一座山，攀登者这部电影里的攀登者们的勇气、毅力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其实非常让人振奋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会将这部电影制作成无障碍版本的一个原因。在视障朋友的身上，这种精神也非常的动人。他们在黑暗中把自己活成了一道光，舞动人生，是一般的生活。用自己独特的方式去感知美好，享受世界。
2: 我希望别人提到我的时候，不只是亚洲首位登顶珠峰的盲人张红，也是跑马拉松的张红，徒步的张红，是一个永远不会停滞不前的张红。人生就是一座看不见的顶峰，我也将一直在路上。
8: 古话说事不可磨易，音乐给予我的名望，我应该用它来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孩童是人生的起点，我想让他们先触摸语言，听到爱，然后再谈其他的人生选择。
7: 或许每个人都是自己内心那座山的攀登者，每个勇敢的人都在追着光，成为光。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销售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田径运动员，残奥会四枚金牌获得者。2008年残奥会曾打破三级跳远世界纪录。

0: 听说了，乡村篮球，包括咱们的村 BA， 还有兴义的马拉松，特别火。我作为一个体育人，虽然退役了，但是心里头一直有着一个体育的心，所以说正好抽时间，到这边采风。
1: 去了，我没看到那个三分，
2: 我也没看到，咱俩一样。
3: 分给列王石来，孙悟空的三分球被干扰了一下，
4: 没进。
5: 科奇了，
2: 当地的解说。
1: 对对。
3: 这些大家想去为反手上篮被爆了。
1: 从那个体格上来看，身高上那个
2: 河北要强，
1: 河北强得多。
2: 反超了，
1: 对。

0: 们这村憋的现场感觉怎么样？
1: 气氛非常好啊，
0: 气氛好、
1: 而且感觉就像我比赛那种感觉，就是比赛的时候我是主角，在场地上跑啊跳啊带动观众，而现在咱们是观众，被底下的运动员所带动。
2: 我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但是由于一次意外，我成了一个盲人，当时也消沉过。但是后来残疾人体育又给了我平台，给了我实现冠军梦的这个平台，我抓住了。
3: 哎，李端！
4: 哎，李端！哎，李端！
3: 哎！
2: 我就想把眼前这片黑暗跑出去，争取啥时候唰一跑一下看着。

其实我做了功课，但是来到这里和你听说的和想象的确实不一样。哎呀，那种震撼和那种气氛把你带入了这个春 NBA 这个现场，让整个的这个观众包括热爱春 NBA 的这些球迷们都是非常快乐的，而且是非常接地气的一种体育运动。

0: 昨天晚上那种感觉，哎呀，气氛特别好，整个这个体育给百姓给村民带来这种快乐，带来这种体验，哎呀，确实让我是激情澎湃，到现在还是感受到那种兴奋哈，那种快乐。
1: 其实我们旁边这个地方挺特别的，它是我们台盘村的一个老球场，哦，就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这个球场的那个篮筐球板，嗯，它都是用那个就树就是砍下来了以后给它磨平了，木头板就是很古老的那样，
0: 简单的来说现在这个场馆就是村 BA 的以前的一个历史，
1: 嗯，对
0: 村 BA 以前就是在这里起步，完了，一步一步走到现在这么火，嗯，而且走到像昨晚这么快乐哈。
1: 那您看，我们想邀请您给我们一起做夺冠这部电影的测评，其实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夺冠我们本来就是讲述了我们中国女排几代的这个拼搏的这个体育精神，而您呢刚好也是我们的奥运冠军，同样有一个夺冠的这样的经历，我觉得您在夺冠的这个路程当中的故事一定可以给我们很多的建议，让我们把这部无障碍版本的电影做得更好。
0: 对，因为我以前夺过冠，而且也是运动员，而且更是盲人，所以说怎么样理解盲人，像我
1: 想知道自己知道想要的是什么。
0: 对，
1: 但其实跟您一起来就是这样测评采风，我还是压力很大，毕竟平常我的生活里哈，我就是一个体育小白，没有任何的运动细胞。
0: 嗯，放心，我这个半辈子搞体育了，我会把整个运动带来的这个好处哈讲给你听，让你以后爱上体育。
1: 那我们先一起去感受一下这个快乐，看看能不能感染到我。
0: 这是球场，
1: 在这个村里就到处都有球场，
0: 是吧？
1: 前方有一位我们的熟人，李大哥。

0: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会吗？
1: 对，我们这打那个姑妈来说，只要他们开心就好。哦，拉拉扯扯，
2: 怪不得这个
1: 没有规则的。对啊，
0: 就是没有规则。
1: 对，没有规则的。
0: 只要进球就行。我感觉打的不是球，是欢乐。
2: 对，就是快乐。
0: 对对对
2: 对。
3: 就是因为我们这一边平时过年过节他都会举行一些赛事，姑妈他们回娘家的时候呢，让他们一起开心娱乐。
2: 娘娘冠军球队，
4: 娘娘，
2: 哎，好，你好，你好，我的眼睛不方便。
1: 跟着那会儿呢，跟着那会儿呢，
2: 谢谢，
1: 跟着那会儿呢，
2: 都是少数民族的服装。
1: 对对对
0: 对
1: 对，
0: 来来来，段哥，
4: 我们都是苗啾啾。苗啾啾啊，
2: 这头发的，头上的啊，
4: 长头发很长。
2: 就像顶一个葫芦一样啊，完再打球。
1: 他都是真的，他都是
0: 真头发，
2: 真头发啊！而且在运动中，是不是能感觉出快乐？
4: 很快乐，
2: 对，就别的烦恼都抛掉了。小白呀，
0: 小白在这儿，小白在这儿，运动小白，
2: 运动 beautiful， 所以说得运动起来。
0: 我
2: 像娘娘，像娘娘一样，对。我以前眼睛没有受伤的时候哈，就是打球的。知道吧？你有球吗？我来给你们。完了，哎，给。
4: 看端哥那个玩球的这个技巧那么熟练，我觉得相信他投球一定很厉害。
0: 打篮球肯定是个
2: 高手。投球还是投篮？
4: 投篮，
0: 投篮，
2: 好。
0: 准备开始。
2: 好，我要我的眼睛给我击掌。哇，出来！
5: 啊，这是谁啊？那么帅！
2: 这是我的孩子，小名叫然然，啊，好，给我声音，计时啊，
0: 三、二、一，开始！
6: 短了，
2: 哈，小劲儿，快！
0: 短了，哦，还要分析一下我们这距离，好，争取时间哈。
2: 啊，好。
0: 差一点点。

0: 好球！耶，
1: 终于进，好事成双，争取再来一个。好，
0: 太棒了，厉害！不知道该怎样去定义他去投篮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他在18岁以前他还能看得见，之前他是一个专业的篮球运动员，可能他在篮球的路上一直保持了对篮球的那个热爱啊，所以他现在还能投篮，其实我觉得他是因为对他热爱的一个坚持。那给我们娘娘队，
1: 娘娘队，
0: 好吧。
1: 为了公平，娘娘队也感受一下看不见投篮的感觉，好不好？戴上了吗？
2: 我戴上了，
0: 对，
2: 感受一下。
1: 戴上了，你得
0: 来来来，
1: 你得给他转一转，这样转一转，让他转一转，对，转一转，转一转。
2: 还要给我加难度？
1: 好，好，完了，你来上，
2: 你
1: 比
2: 爪
0: 子。哎，你看，他知道。
1: 来，听声。
0: 来来来，
1: 我的娃给你拍手，听着声，不许偷看啊。
3: 戴上眼罩蒙上眼睛的时候，我觉得我的世界是一片漆黑，然后感觉到很恐惧。
0: 可以啦，你可以听到掌声吗？
2: 听到。
0: 好，我们现在开始啦。啊，有点
2: 啊，没事没事，王奶奶呢？
1: 王奶奶，你看她跟我一样，她也不知道北了，
0: 球已经飞了。
1: 再找啊，听声，先听声。
2: 倒计时啦。哎
0: 呀，太激动了。
4: 走了。
1: 你都快把球投到你家去了。
0: 我们开始倒计时10秒了哈，十秒，好，还有
1: 完了，你这真找不着北了，就不知道投哪去了，
2: 就是也不知道去哪里，
0: 到处乱砸。好，我们一起倒计时5秒，一起五，

0: 有机会，快！
1: 二一，
2: 解散，解散，快解散，解散！哎呀，到时间了，到时间了。这
0: 跟我一个级别一起，不用眼睛来投篮，什么感受？
3: 我觉得还是我们端哥厉害，我真的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没有看见，所以当我在投篮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往哪边投，所以我真的觉得端哥太厉害了，还能够投进球，端哥真的，
1: 我要向你学习。
0: 眼罩摘下来了吧？
1: 摘下来了，
0: 怪不得能摸着我手呢。
4: 你感受到我们娘娘对这位选手的热情了吗？
0: 是，而且
4: 他眼眶里现在都是泪花，我感受到从他的眼睛里就是。从心里对您那个敬佩，
3: 我觉得李老师在他因为眼睛看不到的这个情况下，他都还能够把这个球技、这个球性、球感练得那么好，我确实很佩服他。
5: 莫名的有一种心酸的感觉，就是感觉他肯定付出了比得到的多得多。
6: 因为我也是因为一次意外嘛，就是双目失明了。双目失明了，当时我就很迷茫。残疾人体育，哎，找到我，但是想法都特别好。尤其一上了场地，难度就特别大了。因为你不是说像以前能看见的时候，我就说投篮就投篮了，我说做热身就热身了，这头一点也看不见，走道都需要人领着，何况你跑啊、跳啊。教练说了。李端你就跑吧，我在这块给你声音。我说我不敢跑啊。他说没事啊，你要跑歪了我就喊你了，就停下来。我说你喊我停下来，但是我已经跑起来了，不是说停就停的。我要是歪了撞着谁或者是怎么地的，哎，教练就说啊，那怎么整呢？那你就离近一点，咱们先从两步、三步啊、四步，一步一步这么练习。
7: 一点一点的来。
6: 对，我们就是这个比赛要跑直线，跑直线呢是非常主要的，因为你要跑歪了你就跳不进去沙坑了嘛。第二呢，但是得有速度，你要没有速度，最后你比的是跳远和三级跳远，还有远度啊，你要是没有速度他肯定跳得不远。再一个就是每一步的距离要一样，如果不一样你踩过了那个起跳区就犯规了。如果要没进那个起跳区，跳早了就吃亏了，就必须正好得跑得直，速度快，而且步数准，最后才可以起跳。
4: 步数就是你跑多少步你是算好的是吗？
6: 对对对，因为我跑12步嘛，我这个每一步都要2米1。如果一步要是多了5厘米，那最后有可能就犯规了，就踩出那个线了，得反复的去练去磨。

0: 那我们现在就和中传连线。
1: 给您介绍一下哈，端哥，
2: 这
1: 是我们中国传媒大学的，我们做无障碍电影的傅海珍老师，也是我的联合发起人。
2: 哦，嗯，李老师好，主持人好，
3: 好。
1: 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端哥哈， Hello. 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对我们电影夺冠的一个建议，同时我们也想听一下您夺冠的一个故事。
2: 那我们之前呢也制作了一个就是电影夺冠当中的几个片段啊，然后也请这个李老师和我们的杨璇老师呢来共同帮我们看一下，也正好来给我们提提建议。嗯，
1: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片段。
4: 在奥运会颁奖仪式的郎平，在奏响国歌前拨通了电话，手机传递给陈忠和来自现场的国歌。

你看我的手上，在听那个这个国歌和激动的时候，汗毛孔都立起来了。因为我对那个国歌的渴望，它是很漫长

0: 因为第一次参加那个悉尼残奥会，那个时候我是获得了银牌和铜牌，银牌和铜牌吧，只升国旗不奏国歌，而作为我们视障人群，他站在领奖台上升国旗，我看不见，只能在心中升起。所以说当时我和教练在雅典终于完成了这个任务，我披着国旗，教练领着我绕着这个雅典那个田径场跑了一圈，而且到跑到哪里，哪里的观众就用英语 China good China good， 所以说当时
1: 到处都是欢呼声，
0: 对，中国强大，中国强起来。
2: 我想问一下李老师，因为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北京残奥会的时候，我也在鸟巢，
3: 是吧？
2: 也就见证了您当时这个拿到金牌的这样一个瞬间那能不能您也讲讲您当时这个夺冠以后的心情和状态，我们也做一个借鉴。
3: 2008年咱们北京这个奥运会，咱们鸟巢这个主场，当时跳到第五跳的时候，已经就是第一名了。而上天也是特别眷顾我们，在最后一跳也是比较放松的情况下，不光蝉联了这个奥运的金牌，而且把世界纪录留在了咱们，留在了鸟巢。对，而那天当我升国旗奏国歌颁奖的时候，那是全场90万观众和我一起齐唱国歌。

0: 端哥，我也有一个小片段想给您看一下。嗯，
1: 我听一听。
2: 让您听一听。嗯。陈忠和推着球框走入排球场地，队员们正在跑步热身，郎平在场边独自练习。二人目光对视时，郎平慢慢停住，陈忠和转身看向门上的国旗。
3: 你知道吗？从国旗最下边到地面的距离是3.32米，那是海曼的魔高。总有一天我会超过他的。
0: 当时您会不会也有这样自己心中有一个小目标呢？
1: 教练曾经暗示过我，说李端，你助跑的方向就是升国旗的方向。平时在训练中要成千上万次的那种练，汗水呀、把衣服啊都浸透了，所以说每天训练下来都是很辛苦的。我记得有一次，就是我的脚踝关节扭伤了，受伤之后2个多月还感觉这个踝关节特别疼，然后我们就去到医院，医生看完之后就告诉我，这个踝关节已经骨折了。因为你这个疼痛现在属于是就是整个骨折的后半段了。我们就像这部电影夺冠路上非常艰辛而且非常曲折的，这就是夺冠之路。我经常说的夺冠路上肯定会很艰辛，我想制作这个无障碍电影也是非常艰辛，而且也要抓住我们这视障朋友这个心里头，然后用语言把整个电影给我们讲述出来。
4: 其实李老师啊，杨老师，在这个体育电影当中其实一直有一个难点啊，就是如何把这个就是赛场上的那些激烈热血，包括每一个人夺冠时候那种复杂的心情传递给观众，这都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过程。那我想听听您刚才看完了这一段以后有怎么样，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1: 感受，因为我是运动员哈，我还是就是通过这个解说一下子能把我带入到这个画面里面去，但是我感觉就是要是不太了解体育的，就像那个推着球车，它还有一种就是装囚犯的车，也是球车。就有个建议哈，如果咱们中传这边以后无论是配什么样的这个电影的解说给我们讲，也是戴上眼罩先听一遍电影，就会理解我们这些视障人群哈怎么

0: 还想知道什么，从电影里的画面感，然后你们再看看完了之后，再把这个解说词通过用心和语言哈来传给我们这些看不见的。
1: 李老师其实就是说把我们那个电影的一个制作过程啊，其实把我们最后的一个审教环节提前到前面，然后要提前了解这个电影里面的他自己觉得闭上眼睛探索的未知，然后再去写这个讲述稿，再去录制这个。
0: 对对对，我感觉这么还好一些。
1: 好的，然后我也会把今天呢跟二位老师的交流啊，把这个融入到我们的接下来的这个电影的一个修订当中，然后把一部更好的一部电影夺冠无障碍版本的呈现给大家。
0: 好，
2: 那我跟我们的李敦老师接下来继续启程，
0: 好，
2: 继续我们的采风之旅。
0: 太好，谢谢傅老师，
2: 谢谢
0: 我们电影的眼睛。
2: 好，傅老师再见。
3: 拜拜。
4: 跑步是视障群体参与运动的最低门槛，贵州新义的马拉松跑道很有名，所以我今天带着杨小白来这条最美的跑道上感受奔跑的快乐。
2: 段哥，
5: 哎，
2: 大口呼吸，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
5: 哎呀，特别好。真是的，就感觉这个当时听说这个地方的负氧离子哈特别强，真是像往肺里头钻一样。
2: 闻一下花香，闻到了吗？
5: 闻到了，淡淡的那种啊。
2: 我们周边都是那个小黄菊
5: 啊，
2: 对，
5: 像绿色的这个海洋中间的星星点点一样。哎，我接个电话。
6: 零老师，你到哪了呢？
5: 咱们到哪儿了？
2: 我们现在已经在景区的跑道内了。
6: 那离我们不远呢，我们就顺着跑道过来，就1公里左右。
5: 好的，一会儿咱们见。
2: 走起。

0: 哎，
1: 卢老师，
2: 哎，
0: 哎，你们好，好嘞，
2: 来到我们新苑，
0: 好，谢谢，这就是我说的刘老师，
1: 啊，
0: 咱助跑团的团长，这是杨泉老师，他是咱们贵州卫视主持人，
2: 好的，
0: 好的，
2: 这是我们那个全新兰州残疾爱跑团的志愿者和残疾人队员们，我们有盲人，有坐轮椅的，还有其他肢体残疾的，还有听力障碍的。那今天还有两位特殊的朋友，我给介绍一下，从北京来的特殊的朋友。我们这条马拉松赛道呢，它是从阳光谷景区到万峰林景区，连接了两个国家4A级景区，也是全国唯一的一个连接两个景区赛道。形容我们黔西南风貌的一句话叫“万峰成林处，阳光黔西南”，奔跑于我们山水画卷之中。感受有氧运动带来的魅力，
3: 这个地方的确不错，我已经跑步10年了，今天到这里来感觉吸收了很多氧气啊，空气也特别清新，对一个一点看不见的人是非常开心的。
4: 是特地来兴义来感受这边的跑道的吗？
3: 是的是的是的。
0: 刘老师，您是咱们这个黔西南的跑团的团长，你简单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跑团的情况。
2: 我们跑团成立1年了，我们现在一共有35名残疾人，算我35，我也是残疾人，
0: 你也是残疾人，
2: 我胳膊有点残疾。我们就说残疾人很渴望融入社会，体育是最好的桥梁，我们这个跑团就我们要残健共融，我们寻求一个平等参与的机会。
4: 那其实我还是有个疑问哈，你像我们明眼人跑步，我觉得是个很简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视障朋友他们要怎么跑，或者是我们要有些什么样的注意事项，要怎么去帮助他们呢？
2: 带领视障跑者跑步了哈，第一步是要让他们过心理关，第一要迈开腿，他迈开腿是建立在他对领跑员的信任基础之上的。那么我们跟我们这个跑团呢，就是成立了1年，那么我们有我们配合的一些新的，那么像何老师他们是10年了，
4: 他们10年
0: 更有，咱俩是1小时啊，
2: 对，他们更有这种默契的感受，跟我们又是不一样的。
4: 就是两位老师其实有个细节，他们俩的手都是一直搭在一起，
3: 因为这个盲人看不见嘛，他必须得一个手就是抓住个东西，就是一个安全上的线，就比如说你看得见，你是用眼睛，就是肉眼睛看的，但是对我。

0: 时候我看不见，我只能用这个肢体抓住这个东西，我心里才踏实。
1: 心手相连，
0: 对，我自己安全了。
2: 那跑步的时候也是这样，手拉着手一起跑。
3: 我们是有一根助跑绳啊，就是我们
4: 这个就是我们的引导绳，就是引导员与盲人之间信任的纽带。咱比如你现在是志愿者，咱们班哥是视障跑者，你们就要靠这个来引导方向。
0: 比如说那个左转的时候，你这个比如说左转，那个杨老师就可以左转。
2: 我就
0: 右转的时候，你就用你的左胳膊推他一下，就知道右转。
2: 就推他过去一下。
0: 对，推一下他就知道了。
1: 就扒拉了我一下，就这样。
0: 对，
2: 就是过去一点啊，是这个意思啊。那我去跑道上试一下，反正端哥今天也想来试一下。
1: 对呀、
2: 跟大家加入跑团，
1: 都想比赛的感觉了，是吧？走吧，咱们出发。
2: 那我接着就这样拉着您啊，
4: 不能分开了，
2: 哥，
4: 分开是要被警告的。
2: 好。我觉得我一定会是个合格的陪跑员，一定把你引领好。
5: 对，我不相信你。
2: 就是因为现在我感觉就是可能这个。身高的问题哈，
3: 就是你的手可能得稍微往上举一点，
2: 往上举，
3: 李丹老师呢就往下下一点。
5: 好，
3: 你们两人找一个中间的点，
5: 对，完步子你的呢稍微大一点，我呢稍微小一点，哎，我俩就平衡了。
0: 对，我现在用手机来记我的这个公里数，在这里，我现在打开这个 APP。
5: 好的，看看咱们今天能跑多少公里。
0: 开始，走，
1: 走。
2: 慢点。这冲得太快了，
4: 对，我们先开始慢，
5: 对，
4: 然后慢慢的提速，
5: 一二一，
2: 我们俩要不要加点速？
5: 一二三四，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这个空气，
2: 口号喊的，
5: 这公园哈，
4: 对，
5: 这感觉，
2: 而且远处，就是山峰成林
5: 啊，远处，近处我听到鸟鸣，远处是山峰。
2: 端哥之前有这样户外跑吗？
5: 很少，我们都是在我们场地当地的那个运动场啊田径场跑。在这种景区里跑，哎，是头一次。但是感觉确实不错，
2: 就不一样的感受。
5: 这种跑和我们这个竞技体育啊，得金牌的这个残奥会的感觉就是不一样了。哎呀，这是什么人啊？朋友啊，你们这个跑团的，
2: 对，
5: 哎，你们好，加油！别给我们超的太多了，
4: 我们马上要过一座桥了
5: 啊，还有桥啊，前面
4: 有水，
2: 你听着有水的声音啊，
5: 左面
2: 是桥，还是马上我们就要上桥面了。
0: 这条河叫什么河呀？
4: 腊骨河，
0: 腊骨河，
4: 这个桥叫腊骨桥。
0: 腊
4: 是福贵一族的语言，它有水的意思。腊骨河旁边有一个腊骨龙潭，就是带腊字的。
2: 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个流水声，应该就是龙潭流下来的水声吧？
4: 对，
0: 那前面还有河吗？
4: 有。
0: 在这边是吧？
4: 这是哪边？
0: 这个地方。
4: 对，
5: 我觉得在你那边。
4: 哇，
5: 对，在这边你看，
2: 对，
5: 又一条河，看着。
2: 就是每跑一段就有不同的感知。
5: 是。你看又下坡了。
2: 就可以感受到环境的一个变化。
5: 哎呀，这个是瀑布。
4: 对，我真要闻。像庄哥，你听到了啥？
5: 像瀑布。
2: 对，
4: 瀑布。
5: 像喷泉一样。
2: 哎呀，
5: 感觉好啊。何老师，
0: 上去游一个。
5: 听到了吗？
0: 听到了，
5: 这就是传说中的花果山水帘洞。
0: 猴哥，哎呀，
5: 八戒是你吗？
0: 我是猴哥。
2: 两位老师出来跑步，这个欢乐太多了。
5: 对，我感觉现在我怎么有点像领着你跑似的呢？加油，
2: 老小子。
5: 加油啊，还有点缺氧了，好缺氧了。
4: 一会儿我们到那边去休息一下吧。
5: 好，
4: 可以等一下来了。
2: 必须歇会儿，这体力还确实不行。
0: 对，
4: 大家都在坐会儿休息会儿啊。
0: 这座，
6: 给我们找个座。
4: 好的，就在这。
2: 大家补给一点。太累了。但你看，我跟端哥就是非常明显哈，就是端哥比我好太多了，到后面都可以带着我跑了。我就完全跟不上，一点都跟不上，喘的不行。
5: 我就吃老本的，还有点底子。
2: 就是我们合团和刘团，就是蹭蹭就往前冲。
5: 他俩的小 case 今天。
2: 你们俩怎么一点都不累啊？
0: 平时训练的也比较多吧，已经毕竟跑了十年了，所以这个体能的储存还是比较多的。
2: 就现在每周也要跑很久吗？

0: 每周差不多有两次固定的活动吧，周三跟周六。
1: 其实对于盲人来说，最主要的就是第一就是能出行，敢出行，到最后能坚持出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因为很多盲人总是觉得自己看不见啊，不太方便啊，也不太与人与外在的一些人呢、交流，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一个痛点。
2: 我还知道那个以何雅金老师言行的一部电影叫《了不起的老爸》，这个就是他的故事。
3: 其实我看过《了不起的老爸》这部电影，确实没有想到哈，是因为我们的何老师这样的一个原型给改变出来的。其实何老师是不是也经历了这样一个很长、漫长的这样的一个故事？
1: 是的，其实我是四川人，就是去北京的那时候开始跑步的也很艰难，那时候身体很胖，比较肉眼看到的就是190斤体重，
3: 190斤，
1: 对对对。
3: 那现在体重应该
1: 140
3: 啊，对，我就觉得应该是个非常非常标准的一个体重。
1: 对，就
3: 是、这个是减肥之路。
4: 50斤的大米就被减掉了，
3: 50斤的肉很大一块。嗯，
1: 我认为就是这个盲人啊，其实都应该像我这样的一个运动。为什么呢？就是我跑步这7个月下来，就是比如说肉眼减的这个肥。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也爱与人沟通了，朋友也多了，然后呢也热爱生活了，也不像以前的这种负能量这么多了，就特别愿意把自己的一些这个经历啊分享给别人。所以到我跑步7个月以后，我就在北京就成立了这个何雅金助盲团。
3: 你们这个助盲团现在已经有9年了是吧？
1: 助盲团现在已经9年了，主办的这个活动啊，大小活动已经超过900次。
3: 900次？
1: 对，900次。然后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来来走走的志愿者，就是因为工作的调度啊，或者回老家啦，志愿者已经超过了55000人。
3: 其实这个数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体量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不光是传递了一个对体育的一个热爱哈，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你是让大家看到了你对生活的一个态度。
1: 是的，就是我认为残疾人和这个健全人没有本质上太大的区别。什么意思啊？就是说眼睛看不见的，他只是换了一种方式来认知这个社会。所以我经常还说的，我就是一个走夜路的明眼人。
4: 刚才他说别看我们盲人少，在北京哈，就这些盲人，但是有5万多个志愿者，所以说一个盲人视障者有可能会有很多的志愿者来负责，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对，
0: 我们最多的时候有7个，
4: 你看7个人，
3: 他是分段的，是的，
0: 不是，就是那个要在他周围保护他，人特别多的时候，
3: 对，
0: 如果这个盲友那个眼睛完全看不见，我们就要配尽量多的志愿者，希望所有的残疾人朋友啊，通过这个节目，能够勇敢地走出家门啊，融入到社会当中来。我们有很多的志愿者，愿意帮助大家走出来。
3: 那现在何老师，你现在跑马拉松的成绩怎么样？
1: 我现在2年前吧，最好成绩3:14。
3: 我感觉脸上一脸的骄傲。
5: 对对对，
4: 轻易跑团里头也没有像他这个速度的吧？
2: 没有没有，我们越野跑界嘛，有一句话叫“330以内都叫精英跑者”吧。你看咱们何老师啊，虽然是盲人是残疾人，但他也是精英啊，跑者界的精英啊，他也跨进了这个界。
3: 高配速完成马拉松。
0: 就是到这个水平的盲友呢，我们就有一个问题，就是很难找志愿者。
2: 对。
0: 就跟他能力匹配的，还有比他能力高很多的，
2: 对，
0: 又加上团长呢，他又是个全盲的，所以像我们有的时候要给他找够5到7个志愿者，每次都特别难找。
1: 我们要求每个志愿者至少比如说我今天要准备跑3.5个小时，他至少要比我快15分钟以上，才能陪我跑。
3: 他的配速必须要比你高。
1: 对，必须要高15到20分钟，甚至半小时以上。
4: 其实就是咱们看不见的盲人视障运动员，咱们更强了，对方逼的咱们领跑员也要更强，所以说这样的话就会把大家这个马拉松的这个成绩也好，或者爱好一点一点都提高，水涨船高了。
1: 所以只要运动起来，其实运动是积极的，是向上的，它也是一个经常我说的走运走运，走起来运气肯定会好，但是跑起来运动会更好，
3: 加速了
1: 这个运气的好。所以它改善了，其实很多这个层面。其实我们的盲人以前我们可能都想做一个手心冲上的人，想是
4: 得到，
1: 就比如说志愿者给我一个什么东西啊，社会给我们什么，国家给我们什么东西啊，但是现在我们也愿意去做一个手心冲下的人。

你去说吗？就去赛事给他们做做按摩啊、拉伸啊。我们别的不会，但是这方面我们肯定是专业的。所以我们的这个按摩拉伸就在这个时候就派上用场了。我们就给很多赛事都做过这方面的，包括我们还去那个养老院给。

0: 转身变成了一个志愿者去帮助了别人，
1: 其实是相互的，
0: 对，是相互的。
1: 其实这就是陪伴的力量，就像郎平说的，只要我们心中有目标，我们身边有队友，我们就有动力去坚持去拼搏。
2: 其实我有很多队友在最近巴黎奥运会残奥会也要登场，我们代表咱们祖国也要在巴黎进行比赛，到时候我也相信会有更多的这个国旗在巴黎上空飘扬，而更多的国歌在巴黎上空奏响。采风这一圈包括接触了咱们的全民健身，包括接触了这么多残疾人的伙伴，给我的感觉就是这些8500万的残疾人一定要走出来。
0: 是的，
2: 是吧？
0: 全民健身，一起快乐。
2: 对，
1: 其实这些年呢，各种运动场的无障碍化、无障碍的坡道以及我们的无障碍的卫生间呢，我们国家在无障碍的环境建设方面都取得了非常显著的一个进步。我们残障人士的一个运动需求呢，也是被大家看到、被支持。这不仅为残障人士的运动提供了更多的一个便利，也促进了整个城市的一个文明水平和治理能力的一个提高。其实我想，对于很多残疾人朋友来说呢，体育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像是照亮人生道路的这样一束光。那我们这次的采风也给我这个运动小白上了深深的一课。
3: 我们有这么一句话吗？马拉松的魅力在于它还能传递光明。
2: 对，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1: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其实我想，这也许就是喜欢夺冠这部电影的视障朋友们所追寻的一个力量。
2: 对，我也是特别期待，这部无障碍电影夺冠，早日的这个播放，
0: 很期待，
3: 我们也很期待，
1: 我们一起期待公映日，
2: 对，
0: 好。
4: 那么我们也跟这个李端老师呢进行一个交流，比方说夺冠里边呢，我们会提到一个，比方说像贝飞。这个专业名词，如果说我们在日常的这个电视上呢，因为看得到，
5: 对，
4: 所以很好解释啊。贝飞就是像获得这样一个冠军传球。还有一个，其实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像这种获得冠军的时候，这种喜悦、这种激动呢，我们也要适当的留白，给我们的视障朋友一些自己想象、自己去感受、自己打动自己的这么一个过程。
5: 咱们把信息充足的呈现给他们之后，也让他们在想。
4: 哎，没错，没错，明白，明白。
6: 那。我们去棚里面把这段录出来吧。
7: 走，咱们进棚。
4: 走。
6: 好嘞。女排队员已经适应了男排猛烈的进攻，稳稳防起后组织进攻。
7: 一定是要贴着画面说的，
8: 用动作来带一下声音和情感。
6: 球打到巴西球员的手后出界，15-13，中国队胜利了。再次夺得奥运女排冠军。
8: 好，师姐，那我们这个就 OK 了。
6: 好嘞，好嘞。
9: 我叫平雅丽，是一名田径运动员。1984年6月，参加第7届世界残疾人奥运会，获得盲人 B2级跳远冠军。为我国获得了第一枚残奥会金牌。我一直相信，人生是一场永不落幕的奥运会，只要坚持，就一定会取得辉煌的成绩。
10: 我叫王小芳。
11: 我叫陈鹏宇。
10: 平时我最喜欢的运动是乒乓球。
11: 我俩平常会去打乒乓球，很有默契。虽然我们看不见，但我们对未来充满自信。
12: 我叫陈德荣，是一名柔道运动员。虽然训练很苦，但是我是快乐的。柔道是我生命中的光。
13: 我叫谭廷璐，今年14岁。我喜欢游泳，每次跳进水中，我就会忘记一切，忘记黑暗。
14: 我叫冯雨迪，是河北省盲人足球队的队员。在黑暗的世界里，足球成了我最好的伙伴。

0: 每次奔跑，每次踢球，每次射门的时候，都让我感受到了自由。
1: 这次我接受邀请，
2: 这次收到邀请，
3: 收到邀请函，
4: 收到邀请函。
0: 这次接受到邀请函，很期待观看电影夺冠无障碍版。

0: 迎来到追光电影院。
1: 这是一号老队员，出了名的要求不要命，浑身都是伤，膝盖软骨都磨没了。
2: 一号队员的护膝上已经渗出了血，却依然卖命的练习。
3: 今天大家在场上配合的不好，继续加练。从队长开始。
2: 队长面对连续的扣球，体力不支，倒在地上。
3: 防三十个好球。
2: 队长跪地不起。
4: 有段时间我是特别讨厌柔道这个项目，因为那段时间教练在逼我，师姐也在逼我，就像刚才我看那个电影，教练一直在逼女运动员的时候，我就特别难受，特别特别讨厌。
5: 其实刚才我都有点流泪了，看的那个，就是又给我拉回到四十多年前，我们那个，你知道郎平他们一堂训练课下来，地下都是血，陈忠和拿着墩布给他们擦。所以中国女排的几连冠是这么玩命出来的。
2: 观赛的礼堂里，比赛观众席上都爆发出了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
6: 就联想到自己当时也在赛场上拼搏的样子，我觉得非常的让人心情愉悦，并且是被中国女排那种不服输的精神深深的打动。
4: 我得到第一块牌的时候，就是想着，哇塞，好，真的好开心！我流了那么多血，那么多汗，终于得了块牌。
7: 加油，
8: 朱婷，我问你，为什么打球？回答我，
7: 为我爸妈。
8: 那你永远也打不出来。再想，为什么？
7: 为我自己。
8: 那你自己要什么？
7: 成为你满意了。
9: 你不用成为我，你只要成为你自己。
2: 15-13，中国队胜利了。从不被看好到逆风翻盘，中国女排顶住了压力，在关键时刻咬紧牙关，绝地反击，续写传奇。
10: 最抓心的，我觉得还是郎平老师跟朱婷说的一些话，你不要成为我，你就是你自己。到最后关键球，让他一锤定音。你说他不是郎平，但是呢，他做的那些事儿就是郎平老师所做的。
5: 当时我有一个信念，就是如果我们拿了金牌回来，我们的国家从此就会做这项计划，我后面的残疾人的兄弟姐妹们就会有训练经费和训练场地。

0: 让我感觉到生命的那种跳动。体育
1: 做到正常人能做的事情，虽然有点困难。
2: 我以前没有遇到足球之前，我都不知道我就是以后会怎么样。但是遇到足球以后，自己感触蛮大，又考上了大学。
0: 各个省也去过了，
3: 心中有光，脚下有路，
4: 我们朝着有阳光的方向奔跑。

0: 我不太接纳自己是个盲人，一年到头我不怎么出门，按摩这份工作它就是我的全部。
1: 来吧，我带你去跑步。
0: 我觉得跑步改变了很多，跑步是精神世界先跑起来，才会带着你的身体奔跑。

0: 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能不能？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2: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海燕啊，
1: 有个事情姐还得跟你说。你觉得
2: 你跟铁军你俩还有戏吗？
3: 姐，

0: 我和铁军现在就是朋友。
1: 我知道，这些都知道。你心里啊，一直装着战良。姐还是那句话，你不能一个人这样过下去。
2: 上回春龙那档子事儿不行也就算了，
3: 但是铁军不一样啊，
2: 你们两个人是有感情基础的，
1: 而且他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家，
2: 他的人品方方面面咱都放心呢。
1: 这俊杰吧，他姓冯，是战良的骨血，但是我敢打赌
3: 铁军啊
1: 一定会像对自己的亲儿子一样来对待俊杰。
0: 姐，咱俩就先别说我的事儿了，行吗？还真有件事找你商量
1: 啊。
0: 那个，我哥和春梅的事儿怎么弄啊？我怎么感觉咱俩这红娘工作进度不太顺利呀？
1: 是啊，你说他俩咋老凑不到一起呢？
0: 对呀、啊。

0: 海燕，我知道我还爱着你，你一直在我心里，我们之间还能有新的开始吗？
1: 盛龙，这个产品要盯紧了，不能再耽误了。
2: 你放心吧，我都盯着呢啊！哎，回家吧。
1: 回家了。
2: 那我开车送你回去。
1: 不用了，我还想走走呢。
3: 铁军哥，
4: 陈龙，
1: 铁军，
4: 海燕，
2: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
4: 刚回来2天，换上西装，你小子还挺精神。
1: 你是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4: 这个，我正好看你快到下班时间了，过来接你的。啊，
1: 我是要回家了，俊杰和丰收还在家等我呢。
4: 那我陪你吧，春龙，那我们先走了。
2: 啊啊，那行，再见。哎，那这铁军哥回来了，我怎么办？
4: 海燕，
1: 你先说。
4: 你先说吧。
1: 这条街不认识了吧？前几年改建过，还记得吗？那以前是个酱油店。
4: 啊，对对对，我还真有印象。那旁边就是个粮店，是吧？哎呀，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妈让我出去给她买米，哎呀，排了好半天的队呀，终于排到了。突然发现这兜里头我那购粮证忘带了，生就没买成。现在想起来，你说那会儿买个米还得用购粮证，买个肉吧，哎，得用肉票，反正买什么东西都得凭票购买。现在想想，这变化真是太大了。
1: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想起来了，家里的米没了。不过现在买米也不需要什么购粮证了，想买多少买多少。
4: 海燕，艰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0: 海燕啊，
1: 哎，
0: 海燕，我爸妈今天给你熬红枣粥，
1: 啊，
0: 回来想着喝啊。
1: 行，一定喝。
0: 嗯，
1: 您怎么这么早就开始锻炼了？
0: 哎呀。

0: 我得锻炼呐，我得听话。我跟你说，那个
1: 通铁君不是来看我来了吗？哎呦，他跟我说了一番话，那个贴心哦，把我感动坏了，我流了一夜的眼泪。他一切都是为我好，所以我得锻炼呐。
2: 铁君这人吧，总是替他人着想的。
1: 嗯，
2: 他都跟你说什么了？
1: 他跟我说，他说大妈，你得好好保养啊。他说老一辈啊都死光了，就剩你一个了。
0: 他说特别希望我呢，健健康康的，硬硬朗朗的，长命百岁。
1: 每一句话都说到我心坎里去了，哎呀，我心里这个暖和。那个海燕啊，就你上次送我的那个补品特别好，吃了效果挺好的，你再送我，多送点儿。
2: 行，给您送，给您送。
1: 哎呦，你说你这个哥，他可真要命，你让他住在这儿，他就不住，害得我现在这量个血压都麻烦。哎呀，真是的。这大礼拜天他也不过来看看你啊，他啥时候过来你告诉他带着血压仪啊，给我量量血压，然后呢给我看看我那体检报告啊。
2: 行，我这就去宿舍找他，要不咱俩一起去。
1: 哎，好好好，你等我啊，我去拿体检报告啊。
2: 行，今天风大，记得带个围巾啊。
1: 哎，好，我再穿个外套。
0: 哎，一大早啊我就看通铁军过来了，他把小俊杰给接走了，说带他出去玩。你怎么不去啊？
2: 我姐约了春梅吃饭，我叫上了我哥，我得跟他一块儿去。
0: 哦，我明白了，你和冯占花是想把你哥和陶春梅往一块撮合。
2: 就没您不知道的。猜对了。
3: 真没必要跑这一趟
4: 啊。你想念了吗？
5: 喜不喜欢？
3: 好看，喜欢。
4: 那你晚上去我那儿呗，我买了盘邓丽君的磁带《甜蜜蜜》，可好听了。晚上咱俩一块儿听。
3: 好啊，那我送你上班吧。
4: 啊，
3: 走。
6: 哥。
3: 哎，海燕。陈大妈。
2: 你们怎么在一起啊？
3: 哦，我给你介绍一下啊，这是我对象唐美香。美香，这是我妹妹林海燕，这位是陈大妈。
4: 啊，林海燕，她是你妹妹啊？
3: 啊，
2: 哥，我们之间不需要介绍。
3: 你们认识啊？
1: 岂止认识啊，我们太认识了。海宁，你可真会找对象，唐美香厉害。
7: 那什么，海燕呢？我们是一起插过队，陈大妈在店里理过发。
2: 我们之间就这么简单吗？
7: 啊，那什么，海宁，我还要赶着上班，不能迟到，我先走了啊。
3: 我送你。
7: 哎，不用不用不用，你们聊吧，你们聊吧。那什么，陈大妈再见，海燕再见啊。
3: 慢点啊。
7: 哎。
0: 哎呦。这个唐美香可真有两手。
3: 哎，海燕，你们跟唐美香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怎么觉得那么奇怪啊？
2: 我们之间，孩子没娘，说起来话长。
8: 怎么样，俊杰，累不累？
9: 行，喂。我可喜欢爬山了，可是妈妈太忙，没时间爬山。大姑又爬不动，大姑父膝盖不好，平时就没人带我爬山。嘿嘿，
8: 铁军叔叔可喜欢爬山了啊！这样，以后叔叔就带你来爬山。这样，只要你不上课的时候，咱们俩就出来，好不好？
9: 那你不回深圳了吗？
8: 嘿，你个小东西，你可真是个小机灵鬼啊！叔叔问你，那你是希望叔叔留下来是吗？

0: 我希望你能多陪我爬山，在你走之前。
1: 哎，行，这样吧，我向你保证啊，咱们
2: 只要有空就出来爬山，好不好？
0: 好，天君叔叔，一言为定。
1: 俊杰同学，一言为定。
0: 哎，行了，那咱们开始比赛吧。比赛谁先跑到山顶？预备，跑！
1: 走，我来了啊！跑！
3: 快，快跑！哥，我是真不想干预你的个人感情，但是我敢肯定，这个唐美香不合适你，你太不了解她了。
4: 你总说让我多了解多了解，我就不明白了，美香她到底怎么了？他哪儿不好了吗？我就觉得他挺好的呀，温柔、热心、善良。
3: 温柔、热心、善良，哥那可是唐美香啊！哎，行行行，你们认识的时间还是太短了。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哥，你就听我一句劝行不行？唐美香真的和你不合适。
4: 那我跟陶春梅就合适了。
3: 啊。
4: 啊什么啊？你跟张花姐一直想撮合我们俩，说我们两个人合适。哎，我就不知道了，你们怎么就知道我们俩合适了？
3: 就知道。
4: 我知道，你们是对我好，是关心我。但是我喜欢谁，我不喜欢谁，那最后还得我自己定吧。
3: 那你不想和春梅相亲，你干嘛不早说呀？
4: 我本来是想说的呀。这不是不好意思扫你们的兴吗？哎，本来我今天就不想来。再说了，我现在有了美香，我今天过来吃这顿饭算怎么回事？这对美香来说也不尊重嘛。
3: 哎，不不不，哎哥哥，行了行了，你的想法我算是了解了。你今天算帮我一个忙行吗？这都已经到门口了，就进去吃顿饭。一会儿呢，你别提美香，我也不撮合你和春梅了，就当是普通朋友聚一聚。春梅是我的好朋友，我不想让她太难堪了。一会儿进去，就纯吃一顿饭。行吗？
4: 纯吃饭。
3: 嗯。
4: 说好了啊，纯吃饭。
3: 说好了，知道了。
4: 美艳，对不起啊，哥刚才语气有点重，别往心里面去啊。
3: 哥，你在四川待了那么久，吃了那么多苦，我是知道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就想我哥有一个安稳幸福的家，有一个温柔贤惠的嫂子，能够真心真意对你好。
4: 行了，我都知道。哥的事儿，哥自己知道啊。走吧。

0: 林海宁竟然是林海燕的哥哥，我这怎么没想到呢？哎呦，我这猪脑子，这下完了。
1: 嘿，
2: 哟，
1: 哎呦，陈大妈，您吓我一跳，
2: 我看你在那发愣啊。
3: 唐美香，真有本事。你是怎么把李海宁搞到手的？
1: 陈大妈，您说什么呢？啥叫搞到手了？我和海宁是正大光明谈恋爱。
3: 拉倒去吧，我听人家说你都是老大难，你相亲相了一大堆，越想越差。嗯，哎，这怎么呢？一转身你就把林医生给搞定了，你在他身上使了什么手段，都干什么了？告诉告诉他妈。
4: 我跟您啊说不着。
1: 可我怎么弄啊？剪还是吹？
3: 不剪也不吹，我来找你玩来了。
1: 找我玩？
3: 对啊，咱俩不是忘年交吗？
1: 哎呦，陈大妈，合着您真是跑过来消遣我的是吧？
2: 你别瞎说，我消遣你干嘛？
5: 我来了，我是真心想劝你几句。
3: 你跟李海宁没戏，你要找别的医生啊，那也有可能，他不行。为什么呢？第一，林海宁人家太优秀了啊，你俩不般配。第二呢，他是谁的哥哥？林海燕的哥哥呀。你和林海燕啥情况，你自己心里没点数

0: 再有一个呢，你以前干的那些事儿，我就是打十八圈麻将我都说不完。孩子，你有前科。
1: 什么前科？你说什么呢？你可真有意思你。
2: 这次大妈开玩笑了。
1: 陈大妈，合着您真是跑过来逗我玩的是吧？
2: 呀，那都不是。
1: 我告诉您，我和海宁是正儿八经的谈恋爱，海宁是真心喜欢我，就算林海燕是她妹妹，她也拆不散我们。我现在就找她去。
2: 别去，别！哎呦，这动着真情呢，这是。
3: 哎，唐美夏，
2: 哎，唐美夏，这孩子，
3: 你听我的，我劝你别去。
4: 你说他现在离医生干嘛呢？人家在冯占花家跟陶春梅相亲呢，你说你去了不自倒霉劲吗？
1: 海宁和陶春梅相亲呢？
2: 当然了，
1: 海宁他骗我，我找他去。哎，
2: 你不能这么说话，人家怎么骗你了？人家是单身，有选择的权利。你瞧你这样，你去了肯定大喊大叫的，那人家不更烦你啊？听我的，别去啊。
5: 走过路过不容错过，走，给我吹个头发去。
2: 走，听我的。来，给你来，春梅。
0: 谢谢。
2: 海宁，
1: 春梅，
3: 为了你俩迟到的接头，你们俩得碰一杯，快快快。
6: 那个姐。我哥下午要去医院值班，不能喝酒，我替他喝。
1: 哎，不行，你不能替，
2: 让他俩意思一下，碰个杯就行。你别忘了咱俩的主要任务，好不容易把这两个人拽到一起了，还不得抓紧时机让他们两个人奔着自己的幸福日子高歌猛进。
6: 哎，我姐夫是不是又在搞什么创新菜啊？
7: 姐夫，你是又在做什么创新菜了吧？
3: 哎呀，海燕，
2: 不许打岔，这在说海宁跟春梅的事儿呢。
8: 占花姐
1: 啊，
8: 海燕，海宁，我向大家道个歉，我其实不想来相这个亲的，我是怕扫了大家的兴，我目前真的没打算考虑这个问题，让大家费心了。
9: 陶春梅，没想到你这么坦率。其实我也没有这个意思，你能这么一说呀，我真是松了一大口气。
2: 哎呀，啥情况啊？春梅，你啥情况？海宁，你又是啥意思啊？合着我跟海燕，我俩这是在瞎操心啊？
6: 姐，好像就是这个情况。
10: 海燕，来帮下忙。
7: 来了，来了。
10: 你把这个给俊杰带回去。
8: 哎，
10: 我给铁军也准备了一份。
8: 啊，
10: 话说他们出去玩了。
8: 是啊，俊杰这两天天天让铁军带他出去玩。
6: 哎呦，这俊杰现在可能跑了，我陪着他玩一圈，气喘吁吁的，陪他玩成体力活了。
10: 这方面俊杰倒是像他爹了，占两小子就这样，特能跑。我花儿两个都跑不过呀。
8: 小男孩都一样，一样。
11: 铁军叔叔，等等我！
12: 快，加油！体力不错呀，小伙子。
11: 铁军叔叔，我之前跑步的时候，春梅叔叔还有风声和肉姐姐，他们都会让着我呀，你怎么一点都不让着我？
12: 让了你得那第一名，那你好意思吗？啊，要想得第一名，那就得自己去努力去争取，只要你努力了，你拼了命了，甭管得第几名，那都是好样的。
11: 可是我还是小孩啊，大人都应该让着小孩啊。
12: 可是早晚有一天你会长大的呀，你现在是小孩，等回头你长这么高了，你成为真正的男子汉了。

0: 那时候让你再学，再给你讲道理，那就晚了，那就来不及了。在这个世界上，永远都会有人比你强，永远都会有人比你优秀，他们可不会让着你，而且他们也没有必要让着你。俊杰，有时候落后一点没关系，只要你朝着你自己的目标永远往前追，往前赶，就一定能看见最美的风景。小伙子，明白了吗？
1: 行，等我努力跑，那我一定会超过你。
0: 加油，我追你啊。小家伙，我来了啊。
2: 陶春梅，我得向你道歉。不管怎么说，前几次咱们一块约着见面，都是因为我医院临时有事儿，我爽约了。今天呢，我就以茶代酒，给你赔罪了。
3: 行，咱碰个杯。其实你不用放在心上的，你是医生嘛，救死扶伤肯定是第一位的。我还想着什么时候找你请教一些医学上的问题，请你替我扫扫盲。
2: 没问题呀。你可以随时找我。
4: 哎，你说你俩这不有说有笑的又喝上了，我就看不懂了，这不挺投缘的，咋就没戏呢？
2: 张花姐
4: 啊，
2: 我呢就不瞒你了，其实我已经有对象了。
3: 看这不好事儿吗？张花姐，情报工作不到位啊。
4: 你都有对象了，那海燕咋没告诉我呢？
2: 这事儿海燕之前也不知道。
4: 合着你这是在搞地下工作是不是？那你老实交代，你这对象是哪儿的？是不是咱原平的？还是你从四川带回来的浪妹子啊？
2: 他也是咱们原平人，说不定你们还认识他呢。
5: 马大厨的创新太好了，徒弟吗？
4: 哎呀呀，你别打岔，是咱原平的，你对象那就是你们医院里的医生啊。
2: 不是，他是一名理发员，叫唐美香。

0: 哎，别老嘟了个脸，跟个苦瓜似的。你得面对现实。人李海明那么好的条件，人凭啥看上你啊？人贵有自知之明，嗯，这一点你得清楚。嗯，
1: 我怎么了？我怎么就不能找一好的呀？现在社会越来越发达了，条件好的人多的是，有钱的、有车的、帅的、有本事的，不满大街都是。凭什么我唐美香不能找一好的呀？
0: 有钱的那是银行，有居有帅的那是象棋，有本事的那是孙悟空。哦，合适你想找一个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啊？哎，不错，你这想法挺好。嗯，能不能实现倒是另说着哈。
2: 陈大妈，合着您还真是特意跑过来消遣我的哈？再说了，
1: 我和海明谈恋爱，碍着你什么事儿了？
0: 你爱咋咋地，跟我有啥关系啊？但是，我关心我们家林海燕，你让她不高兴了，
2: 我就不答应。去！
0: 哎呦，你烫死我了！
1: 啊，轻点，轻点。
0: 小鸡爪子，你轻点。小心眼，立马报复哈！
2: 你坐好了。
0: 我不跟你计较。
3: 海燕，你可不能让你哥掉进唐美香的魔爪。
4: 没错，海燕，
1: 虽然我跟海宁不可能，可我也不想看他变成第二个我哥呀。
3: 我也不喜欢唐美香，他以前那些事儿我可都记着呢。
5: 那他以前的那些破事儿你都跟你哥说了吗？
3: 还没来得及跟他说呢，但肯定得告诉他。那是我哥，我能看着他被人耍呀，但我得想想怎么跟他说。我哥那人吧，看着温文尔雅的，可是脾气可倔了，你不能跟他硬杠啊，否则的话你给他说东他非得往西跑了。

0: 跟上我，看着脚底下啊！哎，站到这儿来，看着前头，这风景怎么样？啊，
1: 这儿真好，铁钉叔叔，我还从来没有来过呢。
0: 我跟你爸爸呀，我们俩小时候经常来这儿。来，坐下歇会儿。
1: 铁钉叔叔，
0: 我们呀啥也不干。 就跟咱俩刚才一样，就在这大山里疯跑，跑累了，我们就扯着嗓子对着这大山大喊，可痛快了。
1: 喊大喊啊！嗯，你怎么喊？我爸爸也会喊吗？
0: 我教你啊，跟着我学。

0: 买那打牌那个钱袋子呢？你帮我找找。
1: 啊，来了。
0: 哎呦，这群众理发店这电吹风有质量问题呀、啊，这怎么吹得我这头晕晕乎乎的呢？汤美香是烂手艺也是。
1: 奶奶，这个钱袋子您自己看着点儿，别到处乱放呀。你看一嚷嚷头就晕吧，肯定是血压又高了。要我说，那个打麻将您以后就别去了。
0: 管我呢，赢钱的事儿别挡道。我血压高，我血压高还不是你给我气的。
1: 我
0: 告诉你啊，那个事儿啊，我不同意，想都别想。
1: 不是为什么呀？为什么就不同意呢？
0: 你嚷嚷什么？嚷嚷什么？就是不同意，不同意就是不同意。你吃我的，喝我的，给你养这么大，我还没见到回头钱呢。你也没孝顺我，没报答我。哦，你这扭头就走了，走什么走啊？不行啊，你是个女孩子家，女孩子家，别想那些不沾边的事儿啊。你要和生离换换，那你是个男娃，你爱干啥干啥，我连说都不说。
1: 换不了，我俩就换不了。不是奶奶，您都这么嫌弃我了，就干脆让我走了得了呗。
0: 不让，就是不让。你大学不考我都同意。哎，其实高中毕业挺好的，好好找个工作，好好找个男人一嫁，俩人一块儿赚大钱，孝顺奶奶，挺个好的。奶奶就盼着这个呢。
1: 我才18呀，奶奶。您这就想着让我嫁人了？
0: 早晚得嫁人，还不趁着年轻瞪大了眼睛找个好男人呢。
2: 人家那唐美香就那个条件，我的妈呀，人家都能敢盯着林海宁，
0: 那你咋的？
1: 盯谁？
0: 林海宁啊。哎呦，奶奶告诉你啊，你今后要找男人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哎，俩人一块儿啊，报答奶奶的养育之恩，知道吗？
1: 不是，

0: 海宁叔叔他找唐美香，
1: 那怎么的？能拿下林海宁，那也是唐美香的本事，你得学着点儿啊。你以后出嫁的时候，你别指望我给你拿嫁妆，我没钱，钱都叫你给糟完了。你还记得吗？当年一个月黑风高的晚上，
0: 哎，又来了，奶奶，真是。
1: 钱有的说呢。
0: 哎呀，走，成天就这点事。嗯，海宁叔叔找唐雨香了。
2: 你做不成我嫂子，我可舍不得了。哎，一会儿你干嘛？去我那坐坐吧。
3: 不坐了，我跟我嫂子明天就走了，回去替他们收拾收拾。
2: 哎呀，春根现在做的可真不错，他那个废品回收站经营都风生水起的。
3: 我哥这也算是勤劳致富了，我嫂子也好，你看他看着娇气啊，其实特别吃苦耐劳，他俩都特别好。我跟你说，幸亏我哥当初没栽在那个唐美香手里。
2: 这就是好人有好报，春根是个有福气的人。哎呀，我哥可怎么办呢？
3: 说到这个，海燕，你可得盯紧了，唐美香真不适合你哥。哦，对了，我听说童铁军回来了，你俩怎么样啊？能从重新开始吗？
2: 哪那么简单啊？
3: 这战良都牺牲那么久了，再说当初要不是那个黑板报，你俩。
4: 林阿姨。
2: 哎，丰收呀。
4: 唐阿姨好。
3: 我们小丰收快高中毕业了啦。
4: 嗯，
3: 以后有什么打算啊？
2: 丰收的打算那可了不起了。
3: 是打算干什么呀？
4: 我想参军。这个是山楂，报纸上说吃了对血压好，您替我给奶奶吧，她又说头晕，就让她每天吃五个就行。
2: 你干嘛不自己给她呀？怎么吃你告诉她呀。
4: 我不愿意跟她说话，反正说来说去就给我一顿骂。
2: 你想参军的事情奶奶还是不同意啊？
4: 她让我想都不用想，提都不用提。林阿姨您支持我吗？
2: 参军是件光荣的事情，只要你自己想好了，阿姨就支持。
4: 谢谢林阿姨，但是奶奶说我是个女孩，反正去参军也不会有什么出息，就让我赶紧找工作，找个人嫁了。哎
2: 呦，这点啊，你不能听她的。你这女孩子怎么就不能有出息了？她那是封建思想在作祟，重男轻女啊。男孩和女孩有什么区别啊？关键看自己怎么做，对吧？丰收，你可以的，阿姨相信你。
4: 谢谢林阿姨。我吧，是真的特别想离开我这个家。
2: 嗯，这也不是所有的家庭都能一直和和美美的，每个家有每个家的问题，那哭哭笑笑的都有的。等你离开了，你就知道了。这个家呀，它是个港湾，是盏灯，你牵挂它，它就牵挂你。
4: 嗯，可是奶奶从小到大她总说要是我跟胜利换个脑子就好了。那我倒是想换啊，她能换吗？她每次这么说吧，我心里可难受了。你说她就那么讨厌我呀？
2: 哎呀，你奶奶这话呀，她说的有时候就像是一口老血就堵在你胸口了，吐不出去，憋不回来，活把你给气死，
4: 对吧？是不是那感觉你也明白？哎呀，反正我跟奶奶的关系是永远不会好了。
2: 不会的，没你说的那么严重。阿姨知道你心里一直惦记她呢，是不是还有一个小本子，把怎么照顾奶奶的注意事项全写上面了？
4: 我那不是惦记她，我是怕她啰嗦，我就把所有事儿都放在前面做。我，哎呀，林阿姨，有个天大的事儿，你知不知道？我听我奶奶说，海宁叔叔要跟唐美香在一起了。我跟你说，我不同意这个事儿，我太不喜欢那个唐美香了，我一点都不喜欢。
2: 我也不喜欢，我不同意。

0: 我还以为你是看中这顿饭吃呢，大拉皮都没来得及拌，扯出个唐美香来。
1: 你说这海宁是不是读书读多了给读傻了，能看上唐美香？

0: 又是烦心事儿。
1: 你就说铁军，他也回来一段时间了，
2: 也不提回深圳的事儿，不是陪着俊杰玩，就是围着海燕转，
0: 就跟这黄瓜丝儿黏糊着大拉皮儿一样。我那天也问海燕了，海燕说他俩就是朋友。你说铁军是啥意思啊？
3: 要不哪天我问问他。
1: 哎呀，不行不行，
2: 别问了，这事儿问了呀尴尬。
3: 好，那我就不问了。
2: 哎呀，你说这黑不提白不提的，这算怎么回事儿？老黏糊着这海燕也不是个事儿啊。
4: 冯叔，
5: 哎，启正叔叔，哎，来了来了。哟，你背这么多大米啊？
4: 海燕说呀，你们这儿不是没米了吗？我给你们扛两袋过来。米缸在哪儿啊？
5: 哎，这儿这儿这儿这儿。谢谢叔叔，麻烦您了。哎，
4: 客气什么呀？哎呀，这桶不错啊。
5: 这个是战良叔叔以前给我们做的，还有里面的案板也是。就是以前他专门给我们做的，他说那种案板切菜就不累。哦，
4: 哎呀，战良真是个细心的人。
5: 战良叔叔在我印象里面，就是一直笑容满面的，特别亲切。
4: 对，他就那样，人特热情，而且呢，喜欢开玩笑，讲故事也好听。他给你们讲过故事没有？
5: 还真没有。其实他跟林阿姨结婚之后，我就没怎么再见着他。他不是警察吗？老得出差，要么就值班，几乎就没来这住过。嗯，后来战良叔叔就牺牲了。
4: 我这一想到他都走了这么久了，都觉得有点不真实了。行了，把这收好了。
5: 好。
4: 啊。嗯。那我走了。
5: 好，谢谢叔叔。
4: 哎，别这么客气。
6: 真好吃，酸酸甜甜的，太好了，你尝尝。
7: 这是丰收给你吃的，他说了啊，每次只能吃五颗。
2: 你说说，丰收这孩子多好啊，什么都想着您，你就别老给他甩脸子了。你说这搁谁谁高兴啊？
8: 你忘了他是我孙女啊？那我当奶奶的说他几句咋了？委屈他了？真是的呀，他想着我，他想着我，我也没亏待他呀。电子表，
6: 我托人给他买的，出口转内销的呢，可不容易搞到了。
8: 哎呦，我不想着他呀，啊，甚至啊，是挺好吃的，不，买这是才几个钱儿啊。当初他给我糟的那些钱要拿现在，我告诉你，哼，都栽一片山楂树林子了。
7: 您看看您看看，说来说去又说到那个饭盒子了，您就别再提了。
0: 您和他是一家人，这十几年的感情抵不过一盒子钱呐。
8: 我不管，反正我看见他我就心烦，我得骂。
2: 行行行，您骂您骂您骂。那我就搞不明白了，那您干嘛拦着丰收去部队啊？
0: 他离开家了，那您不就眼不见心不烦了？那您干嘛要拦着呀？
8: 我不能让他去，他吃我的，喝我的，住我的，我好不容易把他养大了，他该孝敬我了，该伺候我了。
6: 哎，他全都没做到，
8: 他一转身参军去了，这是逃避责任。他心里还有我这个当奶奶的吗？哎呀，他真想当外甥了啊！
6: 不同意，我坚决不同意，我就是不同意他去。
7: 您看看，您不愿意他去部队上，
2: 就是担心没人照顾您啊。
6: 嗯。
7: 哎呦，陈大妈，陈大妈，您这心思都在自己身上，你就不会丰收想想呀？
8: 都说养儿防老，我命苦。

0: 早早就走了，陈丰收呢，是我们陈家唯一的一个顶用的人了，啊，你说他走了，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丰收去，真的大可不必。
2: 我答应您，只要有我林海燕在，您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他。

洲好，山水妙，家乡美，物不生，大丰收。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赋予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

0: 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可以，杜鱼浪费。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0: 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日常生活中排除家庭火灾隐患，防患于未然才是确保安全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艾，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1: 又是什么？
6: 好精致。
0: 对，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1: 是不是？
3: 哦，那里有
5: 创作
3: 当人
5: 是吧？哇哦！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places. I draw inspiration from nature and water, and I use clay to capture the form of wind, water, and rain. By integrating elements of all these things into porcelain, I crystallize fleeting moments into eternity.
1: 我是陈子颖 Selina， 来自广州，是艺术家兼策展人。我喜欢天马行空、俏皮荒诞的风格。这里是一片艺术与创意野蛮生长的热土，而我愿做那个不断扩宽边界的人。
0: China brought Selina and I together, and it's where our love grew.
1: 我们就像泥土与火焰，一个沉静，一个热烈。彼此不同，却恰好相融。
0: The kiln fire never goes out, just like our love, which grows even more passionate and harmonious.
2: 来，两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3: 我是 Matt Watterson， 我的中文名是马特。我2018年来金德镇，然后我是一个美国艺术家。
4: 我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2: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你们是分开的？
3: 我们都有。
4: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2: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5: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大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4: 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小的，而且是
2: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6: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4: 就哪个
2: 上面那杯子？
5: 上面那个蓝的那个。
4: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
6: 对，我
4: 鸡蛋那个，
6: 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2: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4: 其他都是马特的。
2: 哦，其他都是马特的。哇
5: 啊！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4: 对，也是。
2: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5: 啊，真的是。
2: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0: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4: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2: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对？
4: 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对啊，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2: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4: 没有？
3: 没，我也没有
4: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5: 你等一下，
4: 然后我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2: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这个还挺传奇的。
3: 景德镇，
4: 他是我的景德镇导游。
5: 反过来了。
0: I was already living in 景德镇 for a few

0: 结婚纪念日，一个默契大考验给你们，看你们这一年的感情是在忙碌中越来越有默契呢，还是在忙碌中有一点丢失掉默契度。第一个问题是 What's Selena's favorite food？ 我是三二一啊，三二一。Wet food，
1: 你就猜对了一个吧。
0: 什么叫做 wet food？
2: 就是
1: 他说我喜欢吃湿的东西，
0: 就粥啊，
2: 就是粥汤。
1: 你知道之前他病的时候，他就是我就说一定要多喝粥。
3: 那广东人吃的粥跟汤，
1: 对。然后呢，我们俩一起发烧嘛，那时候我一喝外那个粥，我就退烧了。他就说不行，我胃酸要上涌了，我要吃点面包给那个胃酸给缩起来。哎，我说你这什么逻辑啊？就然后他就吃了面包之后他就更病了。我就说你不听我的吧，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都在中国了，你就应该吃点这种汤汤水水的东西。
0: 这是广东人的
1: 广东，在广东。对。
0: 好，第二题，第一次见面的时候 ，When the first time you guys met， what's Selena's clothes？ 哦
2: ，I know。
1: 我怎么知道？衣服
0: 好，三二一，哦 ，tank top shorts flip flops，
2: sandals flip flops 是 the same 呀。
1: 但是这个好简单啊，
2: yeah，
1: 我感觉我每天
2: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4: 那现在也是这样啊。
0: 加一题 ，what color？
2: That I don't
1: know。他不爱我。
2: Do you know？
1: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
0: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5: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0: 有可能。
2: 等一下，等一下。
1: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6: 翻翻。
1: 对。
2: OK。
0: 是什么
2: ？One, two, three.
0: Oh my god！
3: 什么？看病。
2: What do you put？
0: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2: Same time.
7: Meet family. Ah.
8: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0: Oh my god！
5: 唯一看得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哦，
0: 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1: 对
0: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e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5: 为什么？为什么？
1: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
0: 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1: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9: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1: 对，我跟宋总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9: 你就是被感动，
0: 你有点，
1: 这个不是感动，
0: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
1: 的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0: 对对对，
1: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就是就是
0: That's okay, Iris.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0: no, no, no, no, no,
1: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 no,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
0: 有点手段。
1: 所以
6: 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1: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他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三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哦，我这个世界上哪里去再找到一个可以一年陪我工作，从头到晚工作，甚至然后还能陪我去三个月

0: 这段还哎呦哎走了，
1: 困了有点
0: 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男嘉宾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
1: 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
0: 对，
1: 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
0: 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对于Selina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
2: 就是去见了他父母。
0: 关键是什么？
2: 觉得就是善良。他爸妈真的是非常善良的人，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然后他们还会，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荡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我就觉得 OK， 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就是他是这样子的人。
3: When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1: 我还说他俩，
0: 结婚才1年是这样子的啊。
4: 我们才2年，你们谈几年了？
2: 4年。哦，
5: 2年，
6: 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
4: 就我早就看你们了。
6: 我也是。
0: 我们今天呢，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或者是他要想。

0: 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1: So Selena and I have a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 Room JDZ, Yao 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H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2: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1: through our eyes.
0: Okay. Yeah. 那但是天木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
2: 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
0: 就是
1: New friend,
0: 也是 online 是吧？
1: 新朋友。
2: 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
0: 那我相信这位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哈，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3: Hello.Oh, thank you.
4: You arrived today.
3: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
4: Welcome. Hope you have a good time around Sculpture Factory. We're excited to see you here tomorrow. We're setting up for our event right now.
3: 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5: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3: 这个是什么做的？
5: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3: 你们来自景德镇吗？
5: 我们是广州。
3: 广州是吗？
5: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3: 我是广州女婿。
0: 哦 ，Really？
1: 真的。
5: 真的。哦，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0: 那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
5: 了。买了。
3: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5: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的，
3: 可以买。
5: 我有个 action。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5: 过来玩一下，
3: 是吗？
5: 学点东西，
6: 学点陶艺。
3: 是你们做的是吗？
7: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3: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7: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试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8: 景德镇陶瓷大学，
3: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8: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3: 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景德镇是吗？
8: 我是安徽的。
3: 你那是哪边？你是景德镇的吗？
9: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10: 安徽的，
11: 我们是河南的。
3: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8: 欢迎来，
3: 对，
8: 欢迎
3: 光临。好，
12: 景德镇你好。
3: 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5: 有，我有看呀。
13: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第一次我来景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
3: 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
14: 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
3: 啪啪，操！食材太轻松，这可以忍。身杯倒一把，满面许分真。不恼，不打不打打打贼。新闻，打汤叫上发配人，打汤叫上。

0: 人。
1: 哎呦，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
2: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0: 好，
3: 好，哎，
0: 好，
3: 好，
0: 好，
3: 绝活。
0: 我从那个方向头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嗯，
4: 好，
5: 好。
0: 哇！喂！哇！嗨！薅！
3: 薅！自己配音。
0: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买东西了。
4: 你好，欢迎光临
0: 啊，利日年年。
4: 这个颜色是我们利日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0: 对，看出来。
4: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
0: 啊，是吧？
4: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0: OK， 嗯，
4: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了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0: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呢，在哪里见面？
4: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
0: 啊，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4: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烘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面一样。
0: 嗯，你喜欢哪个？我喜欢这个。嗯，我有一个想法。嗯，
4: 你说。
0: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嗯，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
4: 可以。
2: 很会交换。哎呀，
1: 行啊。
0: 你们可以过来。过来听他的小店，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东西也是不太贵了，你们可以进来看看。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6: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0: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2: 抓到了
0: 重点。外面才人，他的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4: 空调，哦。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0: 真的是吗？
4: 嗯，真的。
0: 谢谢。这个老板是正版。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景德镇，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家的东西。

0: 实很漂亮。
1: 哦，好贴哦。
2: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哦，
3: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1: 他太太是你的粉丝。哦，
2: 他就是个路人。他也给了我一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叫一个微信。
3: OK。
4: 好了，雨。
2: 哦，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4: 微信。
2: 当然必须的。
0: 不是。
2: 雨。必须。

0: 人是吗？哦，她是朱姑娘，她的中文应该特别好，
1: 还可以吧？
0: 然后你是
2: 中国人？
0: 那那那那那那那那那，我在瑞典，很想你了。那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3: 比爱姐成爱人了。耶！
4: 又见面了，哇！从这儿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
3: 走了一辈子，
0: 好累了，
1: 走了一辈子。
4: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 Jemmo。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哇，好。
3: It's called 爱之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Oh,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忘了。
3: 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
1: 我忘了呼吸。
5: 哎，有了，哦，
1: 出来，
5: 快一点，快一点。
3: Is it you? Oh yeah, the snail thing.
1: Porcelain's really cool.
4: Find me, Kimmy.
1: Doing Guangdong.

0: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海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乱了，我的票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gal！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气、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有没有？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
0: 全部上来。
1: 诚意之作哎，这是油鸡枞的。
0: 云南人说啊，鸡枞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好，我们今天用这个油鸡枞，我们来做一道菜，叫油鸡枞蒸鸡。其实是把鸡肉蒸好之后，把油鸡枞放上去。
1: 它不是把油鸡枞和这个鸡放在一起拌好去蒸吗？
0: 鸡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油鸡枞它本身它的香味很特别，你要是拿去蒸可惜了。哦，因为油鸡枞的，我第一次，你常吃油鸡枞吗？
1: 有些这个云南菜里面它可能会有。
0: 因为我第一次吃是我一个朋友，我是在微博上面认识他的，那他是
1: 网友。

0: 对对对，他看过我的节目之后，那他就很喜欢我的节目。
1: 然后呢，给你寄了有机棕吗？
0: 他就是每年，像上一次我来，他也寄了他自己手做的一些甜点。盐巴进来，给它多一点好了。
1: 现在是要腌它是吧？
0: 对，然后现在有米酒了，然后有姜，有葱，葱姜水都进来。
1: 哎，你这个姜你还把它捏得再碎一点，让它更好的
0: 让它味道释放出来，
1: 对，汁里面。
0: 然后就把鸡肉放进来，半只。
1: 虽然一罐好的油鸡枞，它的要点在哪儿？
0: 首先油鸡枞本来就贵，那油鸡枞在云南，那因为它是野生，它不是说我自己可以种的菌菇，啊不，有自己种的菌菇，那但没什么了不起啊，对不对？但他们是不是？他们是要是野生的，所以说一定是当令的季节，他们才有办法做。而且听说是整村的大大小小的
1: 都去采，
0: 大人约小孩，所有人先去采，采完之后又要洗，因为它的沾的泥巴很多。你有去采过那个？
1: 有，
0: 那个叫什么松茸啊？对不对？你知道它很复杂嘛？
1: 对
0: 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这个就把它放过来，
1: 腌过了一下，
0: 腌过了一下，然后这个我们就把它拿进去蒸，20分钟，
1: 直接进去蒸是吧？
0: 直接蒸，
1: 是把它蒸到全熟的一个状况。
0: 对，就去蒸它，
1: 大火蒸20分钟。
0: 对，
1: 那接下来呢？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面，因为我们肯定要跟它做结合啊，
1: 空心面。
0: 对对对，
1: 野生油鸡枞的这个酱，它和面是很搭的。
0: 对对
1: 对，对吧？而且我们这还是空心面，它还能带点这个酱在我们这个管里。
0: 那因为油鸡枞，我那时候吃的时候，我就觉得哇，好吃，一吃成主顾。然后也是他给我吃的那一次，让我觉得哇，原来油鸡枞这么好吃。
1: 所以你想把这样的美味带给更多的人。
0: 这边这是蚝油，然后酱油来，
1: 哎，这么一点酱油就好了。
0: 糖，部分的香菜，
1: 会不会有点拌不开呀？还是你就是要它这么有点黏糊搭搭的，不太好拌？
0: 因为这代表拌面油
1: 哦，所以它可以稠一点，味道浓一点。油鸡枞是不是要炸过或炒过之后才能做成酱？
0: 任何的菇类都要炒，你要炒成酱也都需要时间。
1: 但我其实挺好奇的，它为什么叫油鸡枞呢？
0: 因为它把鸡枞菌下用油下去炒过，就叫油鸡枞啊。
1: 哦，油炒过叫油鸡枞哦，油鸡枞。
0: 水泡过叫水鸡枞。好，现在这边冒烟了，对不对？刚刚蚝油这边把它冲进来。哇，啊，这个是让它有枞的味道，一点点就好了。油鸡枞你把它放进来。阔气，

0: 棒是吗？
1: 非常好，现在我们就把东西面放进来。
0: 煮这个要放盐吗？
1: 还好，因为我们酱够多。对，
0: 煮面要点水吗？其实很好奇这个。
1: 要看面。
0: 看面的什么粗细还是品种？
1: 因为这很容易就熟了，所以你其实可点可不点啊。
0: 但是面线基本上就不用点了，因为它够细了。
1: 因为够细，你点温度降下来，反正吃水不好。对，让它回滚。好，这边先放部分的有机中的油进来。
0: 野生的油鸡中的油和我们刚刚用热油冲过的葱油，
1: 带油脂进来，面也比较不会稠揪在一起。对，好，鸡也好了，就可以把鸡
0: 好。它这样其实就已经就是之前抓腌过一下之后，然后继续蒸，它就入味了，是吗？嗯，
1: 但也没有到不需要完全入味，
0: 因为它有一些味道，
1: 还有油鸡中嘛，
0: 烫哦。
1: 好，这个好油，
0: 汤啊。

0: 基本上它可以新来了。
1: 鸡腿，对。其实我们是这一个小时比如叫两道菜，对不对？
0: 熟的刚刚好。
1: 我觉得很嫩哎。

0: 好，最后油鸡中，
1: 油鸡中，
0: 再全部撒。
1: 诚意之作呀，这是油鸡中的。再来一点，
0: 鸡中油是好
1: 香。嗯，
0: 好，试试看。

0: 让你试试看。
1: 这个油鸡中比鸡还贵，这瓶酱。
0: 对啊，云南人说啊，鸡中是留给自己吃的。
1: 哦，真的。
0: 松茸是留给外面的人吃。
1: 就肥水不流外人田。
0: 对对对对对，想吃门都没有。
1: 但是现在有了嘛，我们有云南的朋友嘛。
0: 哦，那这么说，那上次我那个云南的朋友，他给我那算是把我当亲人。
1: 真的呀，真的呀。
0: 对啊。
1: 真爱了。嗯。香哎。
0: 嗯。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0: 它还是有季节性吧，他们把它炒起来，它也不是说炒了你可以放很久，它有时候怕会有油花味，而运输也不会，它都在产地那边直接就做了。
1: 所以它所以碰到就赶紧吃到这一口，
0: 真的是季节到了赶紧就对了，或者是想办法交个云南朋友，试试看你不会后悔，好。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可以哦，
1: 好香，嗯，而且它那个里面那个菌子啊，它越嚼就越香。
0: 对啊，哦，
1: 好绝啊，这个拌面。大自然馈赠给云南人的礼物。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10: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6: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我是李庆庸，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饰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扔下我，我和胜利没人管了，这日子怎么过？
1: 这家里有我呀，如果为这个不让冯守娶，真的大可不必。
2: 只要有我林海燕在，你和胜利我会永远照顾他。
0: 林海燕，这些年啊，你对陈大妈不错，真的，我从心里承认不错。可你是外星人呐，你现在是冯家的媳妇，你给冯家养孩子呢，你回头哪天你又改嫁了呀，那你说我靠你我能靠几天？你靠不住。
2: 哎呀，这外姓人怎么了？那我和我妈也不是一个姓啊，这有什么关系啊？我答应照顾您了，我就一定会照顾的。
0: 哎呦，我跟小玲子能比吗？

0: 可比不了他。当初你把小玲子当自己亲妈带，你可没把我当亲妈带。你和小玲子那比和我亲近多了，这个我心里清楚。人心隔肚皮，但是隔着肚皮我都看清楚了。
1: 您说的没错，我和我妈感情是挺好的。您觉得我对她好，其实她对我更好，每一处每一样她都在为我着想。那您看，人和人之间不就是这个样子的吗？那就得真心的，得付出，家人朋友都这样，您和丰收也这样。
0: 什么真情假情的呀？李海燕，你现在别给我讲大道理，我什么我都听不进去。我就是一条，我不放他走，我不放陈丰收走。
1: 您看看这说了半天一点用都没有，那您还是不放他走，也不相信我照顾您。行，那您就把丰收好好的留着。那反正我一个外姓人，那你们陈家的事儿我也不管了。以后有事儿您别来找我。嘿，我突然一下觉得特别轻松，我乐得一身轻松啊。行了，那我就美美的回去睡一觉。怎么了这是？干嘛呀？
0: 你真不管我了？
1: 我这个外星人吗？
0: 不是，那丰收还是个小丫头片子呢，也没上班工作，一分回头钱他都没有，他没挣来钱呢。那你说你现在走了，谁养我呀？再说了，好歹你也当过我的儿媳妇啊，你真不管我呀？
1: 那您是还得让我管您啊？
0: 你不能不管我啊！你想想，你现在是个有头有脸的人，对吧？你不管我，你不孝敬老人，不尊重老人，不服侍老人，不赡养老人，这叫外人一看，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你。
1: 你陈大妈，哎，你这十几年了，您就会这一招啊？那当年我林海燕没怕过事儿，我现在能怕呀？
0: 啥也不说了，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说你照顾我一辈子，一辈子对我好，你真能做到吗？
1: 那得看您的表现了。
0: 这还带条件呢。
1: 那当然了。
0: 那你说吧，什么条件？
1: 第一，这丰收去部队，你得绝对支持。第二，您对陈丰收的态度要彻底改变，不许翻旧账了。
0: 就这两条？
1: 就这两条。
0: 行吧，我答应。你要真能留下来照顾我，照顾我一辈子，这两条我能做到。
1: 只要您能做到，我一定照顾您。成交。
0: 成交。
1: 那您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啊，走了。这又怎么了？
0: 你说完了，我还没说完呢，我还有话跟你说呢。
2: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了。
3: 哎呀，是我们最幸福的家，有我最爱的家人，
2: 也有我最爱的家人。
3: 海燕，你还会接受我吗？俊杰会接受我吗？还有战花姐，我还有机会再次成为你们的家人吗？
0: 这童铁军啊，你回来好。

0: 好几天了啊。我经过观察呢，我觉得这孩子真是不错，有教养，善良，尊重老人。哎呀，这孩子真的是好。我就想啊，你这年纪也不小了，你还拖个油瓶子啊？如果你们俩要是都想有个那个打算的话，你主动点儿。哎呦，新时代了，这个是不一样。你这个女人啊，主动点儿，她不丢人。
1: 怎么和孙悟空又扯上关系了？
0: 这个就是唐美香跟我说的，说她好男人吧，得具备三点：第一，得有钱；第二，得长得帅；第三是得有本事。哎，这三点我发现通铁军全具备。我对这孩子印象真的是太好了，所以你一定啊要先下手，不然的话他是抢手货，叫别人给抢去，你后悔都来不及。过了这村没这个店儿，你明白陈大妈的意思吧？啊，
1: 陈大妈，
0: 哎，
1: 这么多年了，您第一次关心我，谢谢您啊。
0: 其实吧，我是关心你，同时我也是关心我自己。我是这么想的啊，童铁军这孩子呢是个好孩子，他那么心地善良啊，对老人那么好，那么孝顺，你们俩要走在一起，他不会亏待我，他肯定对我特别好，那我这后半生那可就舒服了，那我可就长命百岁了。
1: 您一定长命百岁。行了，不和您聊了，我回屋了啊。
0: 嗯，
1: 您早点睡，养生啊。
0: 嗯，哎，那童铁军那是咋说？
1: 哎呀，知道了，对孙悟空主动点儿，您赶紧睡觉吧。
2: 哎，过了这村可没这店，你得抓紧啊。
3: 知道了。
0: 哎呦，你知道个啥呀？这童铁军呢，还真是在银行里下象棋的孙悟空。

有啊，要是林海燕还能和董铁军在一起，你当年走的那个孽就减少了一大半，你轻松了，妈也轻松了。

0: 这个案子你参考性的看看，小彤临走前给你准备的，他说你可能会需要。童总考虑的还挺周到的嘛。哎，
1: 小雅，小彤这个他怎么样？工作能力挺强的。我是问小彤这个人怎么样。爸。
2: 您是不是又在替我物色结婚对象呢？
0: 小雅，你也知道，你的事儿是爸爸压在心头最大的一块石头。爸爸越来越老了，你总这么孤身一人，您让我怎么能放心呢？
1: 爸，您放心吧，我挺好的。再说了，我的情况您也是知道的。
0: 小雅，据我观察，小童这个人啊，正直、善良、忠诚、勤奋，他这个人真的很善良。

0: 你们俩要是能发展感情，他肯定能够接受你的身体状况。爸爸保证，他一定会好好爱护你的。
1: 爸，我想您是搞错了，并不是您之前给我介绍的那些人他们不够优秀不够善良，而是我根本就不想结婚。爸，我求求您，以后这种事情您就别操心了好吗？
0: 小雅，爸爸理解你的心情，可这个小童不一样啊，他真的很好，他比爸爸之前给你引荐的哪一个人都好。爸爸希望你不要这么断然拒绝，你可以先把他作为一个普通朋友，就是多了解了解，行吗？
1: 爸，我是把他当朋友的，而且我还想多了解了解他的家乡，有机会去看看呢。
0: 你要去小童的家乡？
2: 哥，你和唐美香的事情我不同意啊，你不了解他，你们俩不能在一起。
3: 除非你给我一个明确的理由，否则这件事情以后就不要再跟我提了。
2: 哎呦，你还需要什么明确的理由啊？哥，好多事情一两句话说不清楚的。那你了解一个人是需要时间的，你才认识他几天呢，你这就陷进去了。我今天特地来找你，就是要告诉你，你们俩不合适，真的不合适。我不是跟你开玩笑的。
3: 我也没跟你开玩笑，我对唐美祥是认真的。
2: 哎呦，哥，
3: 你说我不了解他，行，我会去慢慢了解的，但是我请你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情了。
2: 哥，你
3: 好了，你不是要给陈大妈打药吗？跟我来。

0: 你回去之后啊，跟陈大妈说，一定让她按时吃药。她不是最讲养生吗？
1: 怎么吃药事儿她忘了？哎
2: 呦，平时比谁都讲究，一上了牌桌，别说吃药了，饭都忘了吃。
0: 真行。
3: 海宁。哎。海燕。
0: 李湘，我正想去找你呢。
2: 哥，那我先走了。
3: 再见啊，海燕。海宁，刚才海燕肯定跟你说了很多我的事儿吧？本来我是想亲口告诉你的，可是我没有机会。现在你知道我的底细了，你不会不理我了吧？
0: 李湘，你别哭啊！我是想问问你的，你跟海燕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如果真的有事儿，我也希望你能自己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我全都告诉你。就这样，回城以后，我每天拉着个马桶车，风里来雨里去的，受尽了别人的白眼。我都咬着牙，为了就是早一点离开清洁站，我求过陈耀武帮忙，他没有搭理我。后来是陶春根帮了我，我才当上了理发员。我和陶春根处过对象，但是后来实在是因为性格不合，很早就分开了。我知道林海燕和陶春梅对我有意见，可是这些事儿也不能全怪我呀。
0: 李湘，我能理解，都能理解。其实清洁站的工作也不丢人的。
2: 我那个时候太年轻了，不太会处理人际关系，我就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找一个对我好的人。但是后面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怎么就和海燕他们产生了那么多小误会。
0: 海燕是我妹妹，我了解她，她呢不会因为一些小误会就对谁抱有成见。你们两个人之间肯定有什么事儿触碰到了她的底线，我说的没错吧？

0: 我坦白，我继续坦白，确实还有事儿。我还骂过陶春梅，骂过冯占良，还有就是
1: 美香，你听我说，你不用把所有的事情全都告诉我。如果你不想说的话，可以不用告诉我，真的。但是呢，你既然知道你自己做错了，就应该有勇气去道歉，去改正。
0: 海宁，我道歉，我错了，我真的错了。我以前那样做是因为我从小就一直被人看不起，我就老想着要一个体面的工作和一个体面的生活。我以前那样做就是想让别人看得起我，我想争口气。可是海宁，你已经知道我是那样的人了，你会不会看不起我？
1: 我没有看不起你。
0: 那你还会要我吗？我以前做了那么多错事，你真的还会要我吗？海宁，为了你，我可以改，我改还不行吗？我改成你喜欢的样子，我以后一定好好做人。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
1: 美香，这过去的事儿呢，全都过去了，我都不会在乎的。但是海燕呢，说过一句话，我觉得没错。两个人之间啊，除了看缘分，还要相互多了解了解。美香，我希望你也能多了解了解我。
0: 我了解，我对你什么都了解。海宁，你那么好，你就是我梦寐以求要找的人。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你相信我，自从认识你的第一天开始，我对你就是真心的。相信我。
1: 我信，我相信你。这些日子，我对你也是真心诚意的。
2: 你就像那一把火。
3: 唐美香，海燕，我有话跟你说。怎么来这么早？我要说的很简单，你都给我听好了。
2: 海燕，你别那么严肃嘛。要不你到店里去洗个头？我们店新推出了一个干洗头发的，哎呦，可舒服了。
3: 不用，我哥说他愿意和你交往，我的意见是不同意。
2: 可是你哥他……
3: 你听我把话说完。我本来不想干涉我哥的个人情感，换做其他的姑娘，我肯定不插手。但因为是你，我信不过你。唐美香，你和我哥不合适。
2: 海燕，我错了。以前真的是我的错，我道歉，我给你道歉好不好？
3: 不用道歉，我就是信不过你，我不希望看见我哥成为第二个陶春根。唐明香，我希望你主动离开我哥，再也不要招惹他。我的话就这么多。
2: 哎，海燕，你等等，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求求你了。我是真的喜欢海宁，你相信我，我这次真的想要痛改前非，那是因为，那是因为，童婶曾经对我说过的话。
3: 我妈跟你说什么了？
4: 美香啊，你年轻，长得也挺好看的，但你想过没有？你从头到尾珍惜过自己吗？你打一开头啊，就把自己当成一个东西，不管是为了一份工作，还是一些蝇头小利，你都拿自己去交换。你都不珍惜你自己，你还指望别人去珍惜你啊？
2: 珍惜自己啊，
4: 美香啊。你也可以像其他姑娘一样认真去找，找一个你喜欢他，他也喜欢你的，两个人互相喜欢，那就是最幸福的事儿。

0: 竟然什么都知道。
1: 就是童婶劝我要好好的珍惜自己。
2: 童婶说，姑娘家的就是要珍惜自己，别老冲着目的啥的。
0: 这话像我妈说的。
2: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没有嫁人，是因为我没有找到互相喜欢的人。现在我遇到海宁了，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我们俩是真心的。我自从和海宁恋爱以后，我就一下想起童婶对我说过的话，我就觉得吧，他好像站在我面前，亲切地对我说：“美香啊，婶支持你，婶希望你幸福。”童婶真的是一个特别善良的老太太，我现在挺想她的。
0: 我哥呢，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他为人正直，责任心强，一心扑在工作上，对物质名利看得很淡。唐明香，你确定你要找一个这样的人吗？
2: 我确定，我非常确定，海宁就是我一直要等的人，而且他也喜欢我，他亲口告诉我他喜欢我。海燕，你就再给我一次机会，再相信我一次，好不好？
0: 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但不是为了你，我是希望我哥幸福，也因为我妈说的那些话。唐明香，我希望你能珍惜我哥。
2: 我珍惜，我一定珍惜。你看我表现吗？
0: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承诺。
2: 我记住了，我一定记住了。

你个林海燕，就知道教育我。等我做了你嫂子，就轮到我教育你了。长嫂如母，懂吗？

0: 怎么样？吃饱了没有？
1: 嗯，吃饱了。大肉包子、粉丝汤都美美的躺在这儿。
0: 嘿，你看看。这样啊，俊杰，咱们呀、啊、再玩半个小时，回去写作业。嗯。还想去哪儿玩？
1: 我想去公园玩。我想玩飞镖。嘿，我眼神可好，一飞一个准。
2: 铁俊哥，俊杰，你们俩怎么在这儿呢？
1: 啊，春龙叔叔，铁俊叔叔接我放学，然后我们正要去公园玩飞镖呢。啊，
3: 春龙啊，我听海燕说你去凤城送一批货，
0: 你这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刚回来，这不寻思买俩包子吃呢。
4: 冯俊杰，快来下跳棋啊！
1: 啊，好，等等，我这就去。
0: 行，那先下棋去吧，一会儿咱们去公园啊。
1: 行，你等我下完棋去公园玩。
0: 去吧。
5: 俊杰，那个人是谁啊？我看他这些天都来接你放学。
1: 他是铁军叔叔，是我爸爸的好朋友。
5: 哦，那他也是警察呀？
1: 不是，但是他是从深圳来的。反正他可厉害了，什么都懂，什么都知道，背古诗，讲英语，画画，爬山，样样都行，厉害吧？
5: 你爸爸是英雄，那他好朋友肯定也是英雄。哎，没准就是个便衣警察。
1: 就是
6: 金色盾牌，热血
2: 铁英啊，当年在库房我又断你水又断你粮的，对不起。
0: 哎，我说你小子想什么呢？

0: 这都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了，你还放在心上？你要再这么见外，我生气了啊！行，哎，后来我们保卫科去三分厂交流工作，我还专门找你来着，但是他们说你辞职了。哎，那里的人都在聊你技术革新的事儿。
1: 是，了不起啊，铁军哥！
0: 哎，这有什么了不起的？就是工作嘛。
1: 我得向你学习啊。
2: 那个。
0: 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啊？
3: 你去三分厂后啊，就和海燕姐分手，但她一直为你的事儿奔走。
4: 成龙，
2: 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
4: 该你了，该你了。
3: 我不玩了。
2: 嗯。 其实海燕也挺好的，你说这些年我们一块儿工作，她真是挺好的，你不用担心，有我呢。哎，
0: 是。海燕现在真的是挺好的。
2: 你什么时候回深圳啊？你这次回来你就探个亲，你还得回去吧？
0: 再等几天吧，我想再等等。 那你决定了什么时候回去，你告诉我，我送你。
2: 行，谢了，兄弟。那我走了。
1: 金姐，我走了啊。
0: 成龙，这下坡慢点啊。
1: 啊啊，行。
5: 俊杰，怎么不跟春龙叔叔打招呼啊？啊，咱们小警察得有礼貌啊，是不是？嘿嘿，你看这孩子。
6: 不，我把话就搁这儿，啊，只要你们能好好的，我就没意见。哎呀，有了我妹妹的支持啊。
5: 我这个悬着的心呢，总算是放下了。放心吧，我们一定会好好的。哎，都是你呀，铁军也回来了，你们两个能不能？哎呀，怎么又扯我的事情啊？阿哥，那我不跟你说了啊，姐来了。
7: 哎哎，不是，
5: 海燕啊，
7: 还好你没有下班，
5: 怎么了？
7: 哎呀，那批衣服出问题了，啊？怎么回事啊？
8: 厂长，您看这拉链根本就不行啊，短了一截呢。
7: 这短了整整2公分啊！
5: 哎呀，
7: 这批货都这个长度吗？
8: 是，全是这样。
7: 怎么会这样？
9: 你看尺寸完全不对，哎，这怎么回事啊？厂长，你别着急，我现在马上去联系拉链厂，现在就去啊。这个拉链厂平时出货一直挺靠谱，这次怎么犯了这么低级的错误？哎呀！大家听我说啊，先休息一下，这批拉链出现了问题，我们要等拉链厂重新调货，等货到了之后，大家要开个大夜班了。
5: 这批服装必须按时交货。好了，厂长，大家辛苦了。好，我知道了，我会跟厂长说的。怎么样，姐？拉链厂说了，是他们的责任，他们把型号给弄错了。哎，现在不是问责的时候，关键是我们要按时交货呀。那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补货？
7: 最快也要到下星期三了。
5: 不行，这批衣服后天一早必须交货，这合同都签死了。
7: 海燕，你先别着急，你姐夫还有春龙，他们已经去朝阳服装厂了，那边说先匀一批拉链给我们用。
5: 我估计还是不够。姐这样吧，你今天晚上在车间盯着，好，我姐夫一回来，有多少货咱们赶多少货。我马上去趟新民厂，看能不能拿到点货源，价格肯定是顾不了了，先拿到货应急再说吧。
7: 新民厂，那在石口县呀，那么远的地方，这大晚上的

0: 你还是别去了。这样吧，等春龙回来，让他明天一早去。
1: 来不及，我得赶在明天工人开工之前把货拿到赶回来呀，
0: 这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2: 哦，姐啊，那个等我姐夫一回来，你让他去看看那俩孩子吧。
0: 啊，你放心吧，啊，交给我们。
2: 行，那我走了啊，
0: 你自己慢点啊。
2: 哎，知道了，
0: 注意安全。
2: 嗯。

哎，你跟海燕姐当年感情那么好，这次回来会不会重新开始？我跟海燕当年的感情是挺好的，但是这以后怎么样还不知道呢。爸爸，铁军叔叔他真的是你的好朋友吗？他是个好人吗？ 他和妈妈到底什么关系啊？他为什么一直留在这里？他要干什么？

0: 林厂长，铁军，车趴窝了吧？你怎么过来了？我给你们办公室打电话了。战花姐说你火急火燎的，开着车就往石口县赶。我这一路上追你啊，别的先不多说了，来给我帮忙，拿手电给我照着。
1: 行。
0: 这个车型发动机应该在副驾驶，你先上车，我把手电递给你。
2: 帮我照着来。你怎么知道我车坏了呀？战
0: 花姐跟我说了，说你开出来的这辆车呀，老出毛病，是辆故障车，很有可能呢就得趴窝。我这一路上就赶着追过来了。
1: 你来的太及时了，都快我急疯了。
0: 及时雨得及时下呀。来，照我这儿。
1: 你这修车的手艺。
0: 看你的底儿了，那是啊，看家的手艺可不敢丢啊。
1: 回头你教教我，等下次车再坏了，我可不能这么干等着，我得自己会修。以后你这车坏了，我跟你修，我一直跟你修。
0: 技多不压身呀。
1: 我教你，教你修车。
0: 这能修好吗？好了，来，你打个火试试，把手电给我，
1: 这就行了。
0: 你试试吧。

把机盖放下来，看着手啊！一会儿啊，我开着摩托车在后边跟着你，给你保驾护航。你从这后视镜里看着点我啊，有什么情况你就随时停下来，听见没有？嗯。

0: 这新米厂的人怎么还不来上班啊？
1: 哎呦，林厂长，哎，同志，你看看，这才凌晨5:30，你这是要半夜鸡叫？
0: 是太早了。哎呀，我昨天意识到出了岔子，我都狗急跳墙了。
1: 嘿，我们勇敢的海燕还会狗急跳墙啊？
0: 哎呦，以前真的是什么都不怕，有一种大无畏的精神，总是在喊你这勇敢的海燕在闪电中高傲的飞翔，这是胜利的预言家在叫喊，
2: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呦，现在就想喊暴风雨，你拐个弯吧，你爱去哪儿去哪儿，别淋着我们日出厂的兄弟姐妹们，太不容易了。
1: 我们林大厂长这是要呼风唤雨啊，厉害啊。
0: 我胆子变小了，对吧？我觉得我没以前那么勇敢了。
1: 燕儿，其实你一点都没变，你还是原来那个勇敢的海燕，
3: 只不过呢，你现在肩上的担子重了。你看，现在工厂里这么多的工人，每一个工人就代表一个家庭。
1: 你是因为心里装着他们，你才有了压力，你才会紧张。
0: 谢谢你这么说，理解万岁。
1: 理解万岁。你刚才这么一说啊，要说变呢，其实我是真变了，没有原来那么鲁莽了。
0: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也成熟了。
1: 海燕，我们从头开始吧。
0: 什么？
1: 海燕，你知道战良在我心中的位置真的是很重很重，我真的怕我的想法会伤害了我的兄弟，但是我对我自己说，佟铁军，你可是个爷们儿，是个男人，你就不要受情绪的干扰，你觉得对的事儿你就大胆的去做，去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所以我想，战良来不及完成的事儿，我真心实意的想替他去完成。海燕，请再给我一个机会可以吗？让我照顾你们吧，真的不介意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但请让我留在你跟俊杰身边，照顾你们，保护你们，可以吗？

日出了，日出代表着希望。就当我们刚刚认识吧，让我们重新开始吧。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卷一团米粉，在热水里焯两下，盖上码子，浇上热汤，再来几份配菜，用不了两分钟，一碗粉就可以开吃了。方便、快捷又好吃，是嗦粉人的永恒追求。但若功夫不到位，粉不鲜，汤不香，肉也没味儿。所以，要想粉好吃，可不能嫌麻烦。
1: 晚上过了九点，就基本上很少有饭吃。有些时候你没在高速路上跑起，你那个点儿你就没得办法吃饭的，
2: 我们就只能望风兴叹。
0: 公路网交织的遵义虾子镇，嗦一碗没有虾的虾子羊肉粉，只要一口就能击中长途奔波寂寞难耐的胃。
3: 两碗粉买没平？
4: 三十六块倒是比京津肉，车流量很大。有些大车司机只要经过这个地方都要来吃粉，所以说我就选择了24小时运力，说我是第一家。然后反正我从18岁的时候就做了26、27年，然后就卖到现在。
0: 米粉率先亮相，羊肉跟上，羊汤抄底，最后用一勺热辣的红油收尾。曾经的小镇姑娘尤天美，靠着一碗羊肉粉支起这摊生意。他家的粉不仅汤浓肉香，还有比米粉更嚼劲十足的米皮，总有一个理由能戳中饥肠辘辘的你。
4: 好像就在我们家吃到我们家粉啊，看到人家把汤都喝干了的话，我们心里面是比较高兴，是很乐呵呵的。
5: 专门来吃遵义的虾子羊肉粉，
6: 汤也比其他的香，粉层也更好吃。
3: 好久没吃了，又想到它的味道了。
7: 我那都想吃了。
8: 那我老板那我多加点。
3: 他慢着，多掉几条大鸡。
0: 食客们心心念念的羊，此刻正在贵州的山上，嚼着百草，自由奔跑。这种贵州特有的矮脚山羊，羊肉拥有浓浓的青草香气。多年的跑酷，成就了紧实的肉质，口感比南方地区的其他同胞更显 Q 弹。
9: 你们昨天停电了呀？那你昨天啥都没到，啥样子没有？今天早上才啥的？
10: 今天早上
9: 哈。
10: 看到了才啥？
9: 确实紧。
0: 虾子羊肉粉中最麻烦的工序，从这里就开始了。整只羊的骨架、羊蹄、肋排、尾骨等入锅。最后出场的是秘制香料包。
11: 我家的汤底是妈妈用几十年时间一遍遍试验出来的，在别人家是

0: 不到这味道的。
1: 小狗的凡尔赛是这锅汤给的底气。五个小时的熬煮，需要瞅准时机换料加汤。当汤头中悬浮着足够的奶白时，这锅汤才算合格。

0: 身在辣椒宇宙的中心，遵义这碗粉怎么能少得了本地的朝天小辣椒？虾子朝天辣，个头小，能量大。粉碎后的辣椒叠加花生酱、辣酱，180度的热油浇入，香与辣不断升腾，很是写意。残渣过滤，留下清亮红油，浇入汤锅，羊汤从素颜变成红妆。有了辣油的加持，这一锅来自湘江河谷的热汤，配着2两米皮，来上一口，所有疲惫烟消云散。
1: 我们汤有点咸是吧？
2: 没有没有，他怕咸，怕外咸。这个汤不咸，我上了的。
0: 有了女儿的陪伴，尤姐肉眼可见的开心。
2: 我在上海待了7年，其实刚开始我也是不想回来的。
0: 7年来，尤天美从未跟女儿提过回来帮忙，因为她知道这间小小的店装不下女儿的心。
2: 妈妈从来不说辛苦，但我能感觉到她这几年越来越累了，我就决定从上海回来帮她一起经营粉店。
1: 现在他在店里面的话，我就会坐立不安。
2: 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喜欢去跟人相处。
0: 从大城市回到小镇，小狗努力适应着粉店的节奏。给羊肉去除湿气是小狗每天的必修课。天将降大任于此羊，必得劳其筋骨。30斤的石头挤出水分，再经过4小时的冷藏，胶质伴随美味被锁死。烫几下米粉，放几片羊肉，再淋2勺羊汤，一场肉与牙齿的约会即将上演。历时10小时用心做的一碗粉，不管是新朋友还是回头客，都能让你吃到心满意足。小狗也慢慢感受到了做店主的快乐。
2: 樊师傅他是看着就我长大的，他说你终于回家了，我们以后就可以经常碰面了。
3: 反正就是走到那路的时候就基本上都要吃，过一次就吃一次。
4: 兄弟伙计，快点来下次吃羊肉粉。
2: 他吃粉的话，他的习惯就是他的汤只要半碗，他觉得这样味道会更重、更入口。
4: 一碗粉，汤上点哈。
2: 好嘞。这边分好了，端一下哈。满足感。满足哈！
5: 对于他们这种不能按时吃饭的人，送上一个温暖的，会让我感觉到很有成就感。
0: 路途中的米粉店，温暖有人情味，不知道给多少奔忙的人继续走下去的勇气。他又何尝不是小狗的人生加油站？

0: 偶尔去打打麻将，挺好的赢点钱。
1: 要钱我带。
0: 我知道。
1: 嘿嘿，要踩我了，这份好不容易，我给你点时间了嘛。
2: 妈妈在哪儿，哪儿就是家。
3: 东西长大了，相信他会做的比我做的更好。
4: 家在千里，味在这里。不打烊的羊肉粉，给你温暖，让你想家。奔忙的人们由小镇母女输送温暖，武冈人的胃显然是这位大师在保驾护航。王少雄，叱咤米粉界30年，靠的是一碗武冈米粉。70岁的老王每天早上7点雷打不动出现在后厨，熬汤底、烫米粉，通通亲自上阵。王师傅这碗粉，开启武冈人元气满满的一天。只用10分钟就能嗦到酣畅淋漓的武冈米粉，制作可没这么简单。大米泡足10天，充分的发酵，让硬实的大米变得软糯，磨浆后丝般顺滑。行云流水的操作被大石块按下暂停键，接下来便是一夜的冷静。领军武冈米粉江湖30年的老王，也在培养自己的继承人。小王，老王的独子，国家2级厨师。但在老王眼里，他依旧是个欠练的大龄学徒。辣酱与精油炒香的腐乳混合，奠定武冈米粉鲜辣新香的基调。真正的功夫就在几秒之间。生肠、猪肚、鱼肉，每天新鲜采购的食材，在老王的手下奏起武冈人的湘菜交响。盖码和汤底中的8种配料，被浪漫的武冈人称作都梁八景。王师傅米粉店每天卖出1000斤粉，相当于6个老王摞起来那么重。话不多说，闷头嗦粉是食客对这碗制作繁琐的粉最大的尊重。
5: 煮饭呀，又要做菜呀，就是都搭配好了嘛。
6: 就是有点辣辣的，然后呢有一点点麻，但是呢又很香。
7: 我看到米粉有那个嚼劲，好吃有脆。我发现的那个米粉不好吃。
8: 反正回味无穷，吃了还想再吃。
9: 做粉的工艺它是不马虎的，它不是为了赶时间，或许是抓经济，效益啊，它不是这么考虑的，它还是要把粉恭恭敬敬的、规规矩矩的把它做好。
10: 在苏峰那家的生意蛮好，没得争的，夸的夸的。
4: 经过一夜冷静的米浆，质地变得紧密，揉坨也因此耗时费力。经过铁掌锤炼的粉坨，蒸熟、压榨。再经过冷水降温，这米粉坚韧的跟武冈人的性格如出一辙。
11: 做粉的话大概一天要跑17、8趟到20趟嘛，

0: 我们的米粉它不加任何防腐剂，现榨出来的话一般在2个小时之内必须要卖完，不卖完的话它会变质。
1: 武冈人严格传承的工艺，成就了百年历史的南门口米粉店。老王师傅还是小王的时候，曾是这间老店的主厨，历练多年后才有了今天这碗霸满武冈30年的王师傅米粉。
2: 这些要不要辣椒？这什么要辣什么？牛肉粉要多少？牛肉粉少牛肉？
3: 现在是一个人给我杀的时间了，就在年夜饭我就不管了，一切由他的父亲支配。
4: 六块买的吗？
2: 6块
4: 了，要吃几的？
2: 要吃几？
4: 有包好多钱钱？有好多钱钱？
3: 这搞一斤了。
4: 啊，不要不要不要不要这个
2: 不要吃的，
4: 不要气的，不知道为什么气的。
1: 今天老王亲自到市场采买食材，准备对小王进行一场试炼。鳝鱼盖马是老王家众多马子中难度最大的一种，鳝鱼优点是肉鲜而不腻，但缺点同样突出，那就是泥腥味重。小王能不能接班就看这碗鳝鱼粉了。
5: 回来以后胸口就痛了，一检查然后医生就跟我说马上就抢救。
1: 没有老王镇店，还没经过测试的小王严格遵守老王的招式，招呼着挑嘴的食客们。然而复刻一碗正宗的武冈米粉可没有那么容易，为了更入味，熟米粉需要在热汤里反反复复烫上3遍，这就是传说中的过三关。只有劲道的武冈米粉才能过了这三关，仍然弹牙。为了好吃，武冈人可最不嫌麻烦。经过1个月休养的老王还惦记着那场测试，特意邀请共事20多年的老伙计作为这场测试的评委。这碗鳝鱼粉决定着小王能否接过武冈传奇粉店的招牌。
0: 对别人的要求还不高，对我的要求很高的。火候不把握好的话，你炒老了它会苦，你炒嫩了它不会香，刚好要保持那个火度的话，它就会很香很香的那种。
6: 粉非也筋道，
7: 烫得也好，
6: 碗粉很烫得那么好，他能够接近他的学那个一点呢？
0: 我的大姐是明天是大姐是吃了做的这个，
8: 吃了挺腻，那就是难念。
0: 我长这么大的话，没有夸过我一次。
8: 又夸他又越高，不能够夸，日子是你。
0: 那现在就是自己独当一面。
1: 小王20岁开始学艺，父爱的深沉，让这份认可等了25年。时间在走，街市里的孩子们不断长大，人来人往，记忆里的味道不曾改变。10年，50年，1个世纪，很难用时间来定义一家店面的传承。

0: 能知道那个老板依然姓王就已足够。如果说武冈人的不怕麻烦体现在超长的制作流程，腾冲人则从寻找食材就开启了麻烦之路。白杆杆黑伞伞，只有每年的雨季我们与他的约会才悄然而至。它生长在垂直落差超过4000米的高黎贡山，在超过4800种植物中寻找它的踪影可不是件容易的事，但在视君如命的云南，好吃比省事更重要。隐身在落叶和植被下，只有经验才能带你赴约。拿走了菌窝里的鸡枞，要将泥土仔细覆好，珍惜这次的相遇，才会有下一次的久别重逢。高黎贡山出产的鸡枞，配上当地的土鸡，这鲜香强强联手的组合，在云南腾冲一个不起眼的小农家院里，释放着诱人的香气。老杜，腾冲界头镇美食圈的头一号人物，靠着一碗臭油灯炖鸡米线出了圈。
1: 开这个农家乐来说呢，开了到今年是6年了。
2: 小火慢炖啊，很厉害，
3: 真的不错。
4: 加了一点鸡枞，还有这个本地的鸡，糊在一起特别好吃，特别香。
5: 比我平常吃的要香的辣，确实要
6: 很很有香。
5: 汤了那些各方面更浓了。
2: 杨姐，杨姐。
1: 我老伯今年65了，还是有点这个咳嗽，他就是有点胃有点不舒服。
0: 不善言辞的老杜是个行动派，准备亲自操刀为即将过65岁生日的老伴做一碗专属的鸡汤米线。养足2年的母鸡已经是生活阅历相当丰富的成年鸡，要想抓到它，老杜也得费点功夫。

0: 离老杜家2公里的集市，是新鲜鸡宗下山后的第一站。采菌人的出现没有固定时间，即使在云南这样的菌子大世界，新鲜鸡宗也需要靠点运气才能等到。从老杜憨厚的笑容不难猜出，今天运气不错。这个跟胡椒是近亲的小果子叫臭油果，带皮直接压榨，就是自带辛辣味道的臭油，用来点油灯。去皮后的白色果仁可以榨出清澈的香油，用来炒鸡，为鸡汤注入清新的香味。新鲜的鸡宗只需要清水洗掉浮土便可待命，准备随时投身鸡汤事业。
1: 好多人来学乌龙食物，每一道工序都是要一老到十，要做得好。
0: 耗时7天，备齐专属鸡汤米线的所有材料。香果油烧热，与自由生长2年的鸡肉一起舞蹈。1-2颗草果伴奏，鸡肉微微收缩，裹满香果油时，

0: 仙气的鸡枞出场提鲜，最后用玉米糊封锁住罐内的香气。这是老肚排鸡汤的全部内容。眼前的大木箱就是老肚排鸡汤与其他鸡汤拉开差距的秘诀。点一盏臭油灯，这个昏暗的小世界就是这鸡汤的修炼场。
1: 我这个大龟祠是宝贵的，这是我老祖宗传来的四代人了。
0: 这个有200年历史的秋木箱子质地密实，能把油灯微弱的油温保护得很好，木材自带的甜香气息也能通过陶罐身上的细孔给鸡汤输送木质香气。
1: 我一天8个小时我就要敲一次，一定要有爱慕心才炖得好这个鸡。

0: 我们是七三年认识的吗？
1: 这一点我还不认他。
2: 我老公他是很老实很朴实，我心里有瘾，他就是很认得我的气。杨姥姥，真的好。
3: 一碗平日觉得奢侈的鸡汤米线，每一个步骤都融入了老杜无言的关爱。
2: 八个小时了，
0: 我吃不得很多。
2: 哇，这个香锅油已经喂很多了，多吃一点的了。

0: 小事夫妻老是掰吧。他年轻时候太苦了，到老来一定要照顾好老婆。
1: 携手40余年，老两口的情感也许没有那么轰轰烈烈，但把柴米油盐过成诗，不正是我们向往的平淡又闪闪发光的生活吗？母女相守，离家再远也远不过厨房。
2: 我家女儿也回来了之后，感到家还是一种幸福。
1: 时间慢顿，让寻常爱情变得不再寻常。
0: 我老婆我俩妈现在也很开心，现在这种社会相当好。
1: 子承父业，换来最不轻易放心的放心。
3: 我老爸累了一辈子，以后呢，家里有我就可以了吗？
1: 算了吧，太麻烦了，这是很多人的口头禅。但就像这一碗碗费事的米粉，没有老板的不嫌麻烦，哪来时刻的真心相伴？岁月奔流里，时间给了我们最真的味道。那些日复一日的用心，日子会给你最好的答案。

0: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31号。
1: 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蔡达峰率队到我省调研。
1: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发展、侨务等工作。
0: 李炳军在与政协委员座谈时强调，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全省存贷款稳步增长，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
0: 围绕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主题，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着力推动人工智能全链条深度嵌入产教融合。
1: 贵州学子助力中国队斩获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我省山地竞技体育强劲实力和青年体育人才的蓬勃朝气。
0: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7月27号至30号，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进中央主席蔡达峰率队到我省调研，并出席民进中央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推进会。民进中央副主席王刚参加活动，省委常委、毕节市委书记郭希文，省人大常委会党组成员于杰，省政协副主席、民进贵州省委会主委孙发参加相关活动。
3: 连日来，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毕节市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教育科学研究院、金沙县铝模泡沫湾醋业有限公司、教育研究院附属第三实验小学、人民医院第十小学等地实地调研，详细了解民进中央开展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困难。28号，蔡达峰在毕节市出席民进中央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毕节工作推进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报。他指出，2026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常态化精准帮扶工作起步之年。统一战线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已进入关键期，要深入总结经验，提升思想认识，推进帮扶提质增效。蔡达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毕节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把握参政党性质定位，把帮扶与凝聚共识、议政建言有机结合，发挥中国新型政党制度优势，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按照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学思想、讲大局、重实干、出实际的总要求，坚持为公为民价值取向，深入基层关心民生，多为群众办实事。要总结金沙教育帮扶经验，进一步深化同心彩虹行动，深耕开明系列帮扶项目，以教育、医疗、卫生等领域人才培养为重点，促进毕节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立足改善民生，推动地域加领域组团式帮扶走深走实，为毕节示范区建设做出更大贡献。在前期间，调研组还召开民进中央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调研座谈会，听取民进基层组织主题教育和重点工作情况汇报。民进中央及部分省级组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1: 今天，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全面从严治党、经济发展，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侨务、安全生产、学习教育等工作。
3: 省委书记徐林主持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省政协主席赵永清、省委副书记马汉成。

0: 等等参加。会议指出，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决定召开党的20届五中全会，研究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若干重大问题，充分体现了百年大党勇于自我革命、永保风华正茂的强烈历史主动精神，对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实现党的使命任务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从战略全局高度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坚持严的基调不动摇，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全面推进党的各方面建设，为走新路展风采提供坚强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笃用习近平经济思想，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形势的分析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坚定信心迎难而上，抢抓机遇扩大有效需求，加快推动新旧动能接续转换，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措并举保障和改善民生，全方位守牢安全底线，推动经济回稳向好，持续向新向优，奋力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强军思想为指引，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更好做出贵州贡献。会议要求，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侨务工作会议要求，持续提升思想引领实效和联络服务水平，更好凝聚侨心、汇聚侨志、发挥侨力、维护侨意，有力推动新时代贵州侨务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扛牢政治责任，砥砺严实作风，动真碰硬，抓好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反馈问题整改，举一反三，提高安全生产治理能力，更好以高水平安全保障高质量发展。会议要求，要进一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把学习教育和中心工作紧密结合起来，慎终如始做好学习研讨、整改整治等工作，着力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引导党员干部以更加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不断创造高质量发展新业绩。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出席省长与政协委员座谈会，围绕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更好把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盛世主题，听取委员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7月30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按照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坚定发展信心，发挥比较优势，大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省政协主席赵永清主持，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驻前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参加。
0: 会上，郁国军、赵磊、廖飞、龙从、霍宇佳、蒋正、刘祖荣、徐颖健、杨港莹等9位委员先后发言，提出意见建议。李炳军认真听取发言，要求省有关部门逐一研究答复，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政府工作。李炳军指出，今年以来，省委省政府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统揽全局，靠前部署系列政策措施，全省经济顶住压力，延续了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成绩来之不易，值得倍加珍惜。要更加奋发有为，做好下半年工作，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要坚持把产业发展作为重中之重，加快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大力发展新能源、新材料、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围绕八家

0: 五任务抓手，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为经济增长提供强劲动能。希望广大政协委员发挥自身优势，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为贵州高质量发展贡献智慧力量。赵永清在主持时说，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政协委员要认真贯彻落实省委省政府关于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的决策部署，在战略高度上深化思想认识，在战略实施上有效协商议政，在战略行动上汇聚各方合力，为推进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省政府秘书长魏树旺、省政协秘书长张欣、部分驻前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省有关部门、省政协各专委会负责同志和部分省政协委员参加会议。7月30号至31号，省政协十三届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贵阳召开，传达学习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精神，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省政协主席赵永清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应邀到会通报全省半年经济工作情况。省政协副主席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李健、冉霞、石化清、孙发，秘书长张欣出席，驻前全国政协委员李汉宇列席。会上，省政协主席会议向省政协常委会报告半年工作，与会人员协商讨论我省半年经济运行情况，会议审议通过有关人事事项。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重要讲话精神，团结引导政协委员和各族各界人士正确看待经济发展形势趋势，进一步坚定信心，提振预期，保持定力，聚焦深入实施强化比较优势战略，深化调研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1: 下面来看一组政务简讯。
0: 7月30号，卢雍正同志赴贵阳市开阳县调研旅居产业发展、旅游安全与服务工作，要求坚持底线思维和极限思维，守牢旅游安全底线，始终以游客视角提升旅游服务水平，不断完善利益连结机制，推动乡村旅居产业高质量发展。7月30号，郭强主持召开三季度省级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会议，要求深学笃用习近平党建思想，加强政纪官教育，聚焦六个纠治，落实减负规定，强化靶向攻坚，切实把减负成效转化为治理效能。在八一建军节来临之际，7月28号，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胡广杰率队赴95507部队、省军区警备纠察中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省军区有关负责同志参加。7月30号，副省长、省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董家禄率队赴武警贵州省总队机动支队63816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2: 前瞻时评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全省半年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抓好经济工作要以系统科学的方法强统筹，这要求各级各部门善于分清主次，把握节奏，协调统一，敢打敢拼，十个指头都动起来，奏出高质量发展的强音。下半年经济工作头绪多，任务重，必须在多重约束中找到最优解。统筹首先要兼顾好几个平衡，既要把中央政策与省内政策有效衔接，让政策红利精准落地，也要着眼长远，解决能源、交通、物流、水利、科技等战略性、基础性问题。既要着力化解历史遗留问题，做到新官理旧账，也要找准比较优势，推进四个大抓，取得更大实效。统筹还要处理好三对关系，发展和生态两条底线起手，发展和民生两个成果共要，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同抓，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0: 不断提高经济增长的含金量、含锌量和含氯量。越是头绪多，越要学会理线头，抓主要矛盾；越是任务重，越要坚持久久为功，拼韧劲耐心，把每一项举措都转化为实打实的成效，让贵州经济行稳致远。
1: 7月30号，记者从中国人民银行贵州省分行2026年第三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全省存贷款总量稳步增加，融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6月末，贵州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40.5亿元，同比增长4.2%；各项贷款余额51306亿元，同比增长3.2%。
2: 今年以来，工业领域贷款快速增长，超一半的中长期贷款投向基础设施相关行业。6月末，全省工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3.9%，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4%，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贷款同比增长16.2%，是同期各项贷款增速的5.1倍。
1: 同时，贵州引导全省金融机构聚焦消费品以旧换新、暑期消费、夜间经济等重点领域，投放支付立减、消费满减等优惠权益。2026年上半年，超800万人次通过云闪付参与各类促消费活动，拉动消费超100亿元。此外，贵州加大养老金融资源投入，增加养老产业信贷供给。2026年上半年，全省老年人存折银行卡业务办理7.4亿笔，交易金额超1.2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3.1%、8.46%。全省20家全国性金融机构累计发放服务消费与养老贷款超400亿元，涉及市场主体超50000家。
3: 今年，中国东盟教育交流周以让智慧教育更好助力友好家园建设为主题，核心主线是数字教育。交流周期间，一批成熟的 AI 教育类产品集中亮相，让参会各方快速找到合作切入点。
1: 数字教育的深入需要平台牵线搭桥。本届交流周期间，中国东盟职业教育数字化能力建设中心泰国中心正式成立。
4: 项目整体规划建5个东盟的实体能力建设中心，加上1个线上的枢纽平台。第一个中心在马来西亚已经建成，并且投入常态化运行。泰国中心的开展课程共建、教师交流和成果共享。
1: 现场来自中国和泰国的多所高校科研单位共同发布了全国首个民族药创制 AI 大模型。
5: 民族药 AI 大模型啊，依托数字奇环和千问双技术底座，融汇啊苗、藏、蒙、维、傣等2000余部民族医药古籍，构建100万级民族药和天然产物的知识图谱，融通了研发、产业、教学的全链条，可支撑成分筛选、组方优化、工艺升级等核心工作。
1: 在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数字化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活动的会场外，校企合作推出的多款 AI 产品让外宾们眼前一亮。
6: 现在泰国没有 AI equipment， 但是的泰国学生要的，我想记得泰国给的泰国学生学
7: 产品有4大类：数字底座平台、智慧教育平台、中小学的人工智能课程、在我们高校的智能课程考核的应用的平台。
1: 这些产品作为东盟 AI 教育全域出海示范工程的一部分，在会场内进行了发布。现场还揭牌了面向东盟的创新实验室和教师联合实训基地。
8: 中国东盟多彩智慧学院 AI 联合创新实验室主要是开展 AI 赋能数字教育课程的研发、教研的实践啊，国内的这种体验转化为东盟伙伴可以共建共享的合作模式。
1: 本届交流周上，传统文教交流进一步向跨界融合拓展。 AI 产品不再是零散的展品，而是从人才培养到项目落地全链条深度嵌入产教融合。在2026国际产学研用合作会议上，授牌成立了优选级华为 ICT 学院。
8: 华为原有的 ICT 学院主要是在理工类的学校开设，和我们贵州财经大学的合作的很大程度上是破解我们当前的人才培养和市场需求之间的困境。我们面向数精英专硕和本科生进行了以人工智能开发者的实训项目。
1: 作为中国东盟教育合作最具潜力的新赛道，数字教育交流合作成果丰硕。在本届交流周上，

0: 人工智能教育、智慧校园建设、虚拟实训研发等数字化合作项目占比超三分之一，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正在落地。
1: 日前，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崇礼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落下帷幕。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共有八名学生入选中国大学生体育代表团，在山地越野赛、淘汰越野赛中斩获两枚金牌、一枚银牌、三枚铜牌，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充分展现了贵州山地竞技体育的强劲实力与青年体育人才的蓬勃朝气。
2: 4、9、8、7、6，
3: 力量骑行，技术过弯。在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山地自行车训练基地，队员们正在进行日常训练。在今年六月底举行的2026年世界大学生自行车锦标赛上，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的八名学生在山地越野、淘汰越野项目中发挥出色，最终帮助中国队取得历史最好成绩。
4: 从来没想过我也能站在国际领奖台上代表国家冲到终点，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挺激动的。
5: 第一次代表学校代表国家参加世界级的比赛，压力还是有一点的，不是一般的苦。拿我们冬训做个例子嘛，早上8点半出门骑车，一天200多公里，一直在自行车上，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嘛进亚运会吧。
3: 这份耀眼的成绩浸透着运动员的心情和汗水，而学校则为他们的成长提供了养分。依托贵州山地资源优势，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建设了一条5公里的专业山地自行车训练赛道。同时，学校把省队的专业训练资源和高校育人体系融合，让运动员既能完成大学学业，又能接受高水平专业训练。
6: 贵州的喀斯特地貌让我们有一个天然的训练场地。
3: 近年来，贵州深入推进体教融合发展，大力培育山地自行车等特色体育项目，持续完善竞技人才培养体系。
7: 每年统筹专项经费，专门用于赛道升级、器材采购、师生培训、赛事开展和学生运动员保障，把强身健体、品格养成、意志锤炼融入日常教学训练，让体育真正助力学生全面发展。
3: 7月30号，省委网信办联合省新闻工作者协会在黔南州龙里县举办第39届贵州新闻奖暨2026年上半年全省优秀网络作品分享会。现场，优秀网络作品创作者、第39届贵州新闻奖新媒体组获奖者，围绕创意构思、认知塑造、创作过程、传播推广等方面进行分享交流。
8: 画笔下的抗战故事，画作里边每一个抗战老兵的那种情怀打动了我们，有精神底色的和有正向能量的，也是可以打动所有的大众的。
9: 4个人的年轻团队制作的费用总共是40块钱，花了5个小时就成片了，最终呢带来了全网50亿加流量。它不单单是给我们企业带来了盈利的价值，也带来了社会公益的价值。
3: 第39届贵州新闻奖是我省评选表彰改革后的首次评选，对标中国新闻奖改革，对原有评选项目进行优化，总项目数从22个减少至20个，获奖名额从此前每年一评360件压缩至约3年一评240件。经过专家精心评选，本届贵州新闻奖共评选出1等奖50件、2等奖79件、3等奖110件。
10: 选题有很强的时代的气息，又特别的鲜活，很多作品所展现出来的人物故事，很多生动的细节，带有血脉土壤的气息，能够更好的形成共情，对于当下的这种新技术新理念的一种非常好的把握。
1: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工人日报报道，中国拳击运动员张家茂12岁走上了拳击道路，斩获全国锦标赛、全国冠军赛等多项荣誉。他将代表中国参加2026年名古屋亚运会拳击比赛。
3: 毕节市七星关区近日开展地震引发天然气泄漏事故综合应急演练，着力提升应急队伍的突发事件处置能力。
1: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内容。
11: 关注贵州新闻联播和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下载本台动静新闻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这种外观的包子并不常见，不过它更独特的地方还在于馅儿。干腌菜提供鲜味，肥膘带来汁香，小火慢蒸，肥鱼的油脂充分浸润干腌菜，这只是底色。五味鱼腌菜的白砂糖，甜与鲜强强联手。这就是腌菜糖包，外皮饱满暄软，干腌菜早已化为细沙，糖油一接触舌尖，甜味便以极限速度传递到大脑。
1: 三十四个包的人在那里，365天在这里。
2: 三十人就是俺就做，要吃，像不早做呢，炒点包子啦。
1: 现在呢，搬走了，到这里呢，我们要10几公里，我每天呢，电动车来这里喝茶。
3: 到了长沙，真正吃包子要吃得好的话，你要知道长沙的这种已经消失的这种正宗的吃法，就是双包案的吃法，等于是一个糖包一个肉包，下面这种底板把它抠掉，
4: 抠胶底板，
3: 对，然后呢把两个包子这样的按起来，不断的用力的按，这个糖它就渗透到这个肉里面去了，啊，就是双包案的吃法。吃双包案，它不能没有茶。
0: 关于双包案，考据很少。最初或许只是为了便捷，同时也有彰显富足的意味。然而，这种绝代双包，直到今天还影响着老长沙的每一个早晨。火宫殿，长沙湘菜传统名店。我第一次知道这里一天营业要分上下半场，每天天不亮客人就已经填满了所有座位，腌菜糖包在内的各种甜食在这儿大行其道。眼下全民控糖，对甜的嗜好以及湖南甜食的丰富都出乎我的意料。还有一种甜点更为极致，肥膘和白砂糖1:1混合成糖油，

恰到好处的筋度，让面皮拥有极强的延展性。薄透的面皮作为载体，将糖油层层包裹。动物脂肪、蔗糖和充分醒发的面皮，在水蒸气的反复催动下，呈现出晶莹的质地。这种大彻大悟的通透，湖南人给取了一个形象的名字——脑髓卷儿。餐厅早上7点营业，中午11点中场休息。老长沙陆续离开，紧接着游客涌入，各种热辣湘菜上桌，火宫殿又变回我熟悉的样子。餐厅就像这座城市，风味既矛盾又统一。任大猛形容它是双子座的长沙，意思是说我们往往被它表面的热闹和美味吸引，却无暇顾及它厚重的过往。

0: 长沙有多厚重呢？按任老师的指引，我来到了天心阁，这里见证了湖湘近代历史的发展和变迁。我还约了两个朋友，相识多年的严肃近代史作家谭伯牛，不太能吃辣，却写下了中国食辣史的草语。
1: 这个怎么回事？
2: 连着换花岗岩了。
1: 因为以前是这个地方，长沙是最高的地方啊，
3: 可以俯瞰整个长沙，
1: 能看到湘江什么的。你如果假设把这些楼都去掉，它就基本上可以看到整个长沙，对不对？
3: 我是觉得这个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拐点，就是湖南之所以能够崛起，就是因为仗打赢了，
4: 战争胜利主义。
3: 对，
1: 太平军来进攻天心阁的时候，
3: 他竟然守住了，就是湘军这个对太平军的这个胜利哈，就给了湖南人一个空前的机会。
1: 其实我觉得可能湘军刚开始崛起的时候，湖南的饮食第一本地上，说白了，他肯定是比较乏善可陈，因为他一直是一个很落后、很边缘的地区，
3: 然后后来湘菜的这个兴盛，其实跟这个跟湖南人做官有关系，湖南人做官是也是因为立了军功。
1: 那毕竟大家都到全国各地去做官，那真见识。
3: 主要是中上层的这些军官，
1: 在
3: 那个后来基本上做的地方巡抚大员都是他们。
1: 后来这个湘军将领很多人，他们宅子在长沙都很大的一片的花园。这个那会儿的士大夫吃饭，这个人的花园里面，咱们上午先到。小桥流水假山，沿着那个花园能走个一个多小时，然后大家再喝茶摄影留念，然后再上桌吃饭。
0: 湘籍官员带回的大量财富，在100多年前影响甚至改变了湖湘上层的饮食。最具代表性的是因民国大佬谭延闿而得名的祖安菜，因为制作工艺繁复，对刀工技巧、烹饪方法的要求极高，今天能做祖安菜的厨师已经不多了。

0: 谭伯牛今天带我们来的这个地方，一些菜过去我只在传说中听到过，比如用炖足四小时的鸡汤打底，再放入童子鸡，隔水蒸一个半小时。再比如把干制的蹄筋低温过油七次，再用面糊洗去油分。又比如耗时五天泡发的干制海参，配上酸辣调味，才让人隐约感受到这是在湖南。
1: 哇，真漂亮，这个好舍得。
0: 还有这种从十斤青菜中取嫩芯儿，只为衬托初秋的寒峻。
2: 这个炖着一吃，一口如同到山林间。
1: 是啊，很浓的松树的香气。

0: 祖安菜里最繁琐甚至有些夸张的是把豆腐、肥膘、鱼肉、鸡肉分别剁碎，反复过筛成细蓉，再蒸制重塑。然后淋上八种食材熬制的高汤调味，而最终得到的只有眼前这一方豆腐。
1: 它其实已经不是豆腐了，我觉得
2: 异化了。
3: 它异化了，它就是要这个效果。
2: 它带有阶级属性了嘛？
1: 对，看上去像豆腐，吃起来是别的东西。
2: 对，所以刚才说，如果是谭老爷子，他要请特别重要的客人，他同样做这个豆腐，他要给他配解说词，这个豆腐我是怎么做的？以彰显被请的客人的尊贵，我为你付了心力。
3: 对，当时中国有很多这类型的东西，就是我很多功夫，但是我不能让你看到。我可以在这个包子里面的葱花上面雕花，但是包子还是个包子，就是你看不太出来。就如果你要是把那种珍馐摆在席面上，他们叫陈腐满眼，就是看着就不入流。你这个东西就是要显贵是吧？就显得就不行。
1: 因为我们人本质上很多时候是个唯心的动物嘛。这个境由心造，你如果觉得今天这个里面，你比如说祖安菜这个东西，因为想到谭延闿啊，又是这个翰林出身啊，又是这个民国政府的高官啊，书法家呀、美食家呀、东西美食都能，他都能接受。他估计也是很早的一批的长沙城喝啤酒啊、威士忌、白兰地的人，
2: 睁开嘴巴看世界的，
1: 大嘴吃四方。
3: 是。
2: 你说，从现代人的口味上来说，我更喜欢吃刚才说的没有那个爽裂的那个感觉的豆腐。那它就是特别嫩，它就是豆子味儿特别浓，它你能感觉到山坡上大豆地里边那个阳光照射的那种感觉。
0: 说实话，官府菜的制作有自己一套审美逻辑，而我个人更喜欢烟火气浓厚的所在。

湖南人固执地认为，只有茶油才能赋予河鲜植物的香气，但这还不是美味的终点。

0: 煎到两面金黄的小鱼，放到铺撒着米糠的炭火上方，稻壳噼噼啵啵作响，烟气带走小鱼的水分，香味分子不断附着其上。浅熏一个小时，金黄的外壳下，鱼肉的滋味变得深沉浓郁。这种烟熏风味的小鱼，在浏阳被称为火背鱼。辣椒、豆豉、杨梅干，加上再次出厂的茶油，合力为火背鱼调味。水汽让火背鱼回魂，鸡肉纤维恢复弹性，鱼肉的鲜香也多了复杂的滋味。蒸这种烹饪方式，7000年前就在世界多个文明中出现，但只有中国人把蒸用得让人叹为观止，其中就包括湖南浏阳。今天我请一位朋友吃浏阳土菜。陈山青是位语言学教授，浏阳正是他采集样本的地方。
1: 我跟他们特别熟，
2: 是吧？
1: 苹果姐姐，我已经等得不行不行的了。
2: 快了快了，
1: 我已经准备好了三个胃。
2: 太能干了，马上就要吃了啊！
0: 苹果姐姐是我的老朋友。和小马一样，他没有拜过师傅，却凭着家庭烹饪的经验做得一手好菜。
1: 今天打算让我吃几碗饭呀？
3: 太香了。嗯，
1: 这只猪的身份证肯定是山里的。
3: 他这个火候，蒸的火候掌握得特别好。
1: 外婆菜。
3: 外婆菜，
1: 佐料，蒸佐料，来，我们摄影师来，我来拌，你来拍，再大一点的特写，这个油反复往上走，太上头了。
3: 这苦瓜都好吃啊，您这么苦的也习惯吗？苦的，
1: 没问题，这个苦哪有拍片苦啊？你问问他们，太好吃了，鳝鱼能蒸成这样。这要了命了，这米饭不够啊！我尽量少吃点米饭，但是我今天肯定两碗是打不住的。
3: 久等了，辛苦了。
1: 你跟我们以后一起吃吧。
3: 好的。
1: 不要告诉他们我已经吃了第四碗。肯定是导演让把米饭给撤了，不让我吃了。
3: 您这个证明了苹果姐姐的这个手艺啊！
1: 用嘴投票。好夹的呢。
2: 好夹。
1: 好夹。
3: 哎，苹果姐姐，您这个菜所有的菜不都是高压锅吧？像苦瓜不需要高压锅吧？
2: 不要。
4: 就是这个鳝鱼，
3: 那个排骨，
4: 排骨我先是用高压锅把它压透。然后再把这个辣椒放上去，蒸个10几分钟就做了。那排骨要蒸透，要
1: 这个蒸还那么复杂呢。
5: 工艺都一样。
0: 在苹果姐姐这儿，我看到了和祖安菜不同的另一种食不厌精。

带皮的五花肉反复油炸水煮，逼出油脂的同时多次脱水吸水，使肉皮起褶，形成漂亮的虎皮纹。铺上薄薄一层辣椒，再填入炒香的盐菜和肉丁。蒸足2个小时，直到盐菜扣肉颤颤巍巍地上桌。

0: 现在对于地方文化来说，可能有两个比较显性的表征，一个是食物，一个就是语言。今天待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浏阳，它的大体的方言的构成是什么样子？
1: 一个是湘方言是排第一，然后是赣方言，还有客家，就这三大方言都在浏阳。讲赣方言的就应该主要是来自于江西，客家话的这个来历呢，就是它主要是来自广东，像浏阳蒸菜这个这些叫法呀，我们湘语和赣语的就是发，就是猜这个发猜，蒸菜，但是客家话它发的是蒸炊，炊，是不是有这个？
0: 是
1: 广东那边包括有点粤语啊，是吧？所以浏阳它这个这种蒸菜是由客家人带过来
0: 的，就等于它是一个纯外来的方言以及纯外来的生活方式。
1: 对，有源头。他们有句俗话叫做宁丢祖宗田，不丢祖宗言。客家人他还有个特点，就是群居，
0: 聚居，
1: 他们
0: 大家族住在一起。
1: 你就说嘛，客家人其实心很齐，他们做事呀、行事呀、这个传统的坚守啊，都非常有特色。
0: 我们拍美食，我们怎么找食物？就是有一个秘密，就是如果一个地方和另外一个地方相互说话讲得通，他们在口味上不会起争执。
1: 哦，您这个观察很有意思。
0: 方言和食物往往是一个强捆绑的关系。
1: 对。
2: 同样是制作繁复，官府菜和浏阳蒸菜却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体验。这让我再一次感受到长沙的双子座气质。那么，湖南菜是如何长成今天的模样？谭蜗牛又带我来到了闹市中的一个小院子。
3: 这个地方是十五学堂的旧址，十五学堂在当时的，我们如果说湖南带动全中国进行改革，带动清朝进行改革的话，它也是一个发动机之一。
0: 这个地方培养了很多的名人。
3: 十五学堂当时他们肯定都意气风发，
4: 同学少年是吧？
3: 口气都很大的，湘军为湖南为长沙带来了财富，但是这个还不够，甚至认为它不重要。重要的是中国要强大起来，人民要拥有自己的权利。
0: 可不可以这么说？实际上，进入20世纪的前后，湖南或者是湖湘这块地方，几乎成了中国思想最活跃的一个中心。
3: 这个应该没有问题，
0: 应该没有问题。其实我们从
3: 绝对没有问题。我觉得那个时候的中国人很有朝气，这个将来的一个新国家、一个新世界，需要年轻人去建设。所以我们年轻人干好自己的事情。后来越到后面，革命思潮就起来了。你这些人以前就想他
2: 革命思潮不仅给湖南带来了新气象，也给湖湘带来了新的风味。
4: 就是不吃辣椒不革命啊。然后强调这个中国革命跟吃辣的这个关系，就不仅仅是一种食物了，它代表的一种革命的精神。但是它辣椒这个时候还没有迎来一个最根本的东西，就是在70年代以前还没有迎来最根本的，就是移民时代。历史进程当中，人们是充满了像辣椒一样的火红的热情和活力的，就是一起吃辣，一起汗流浃背，一起仪态尽失的情况下，那你就会感受到一种同甘共苦，一种共情，这种共情就是人的一个基础的纽带，更是一个社交行为。

0: 很难说清楚是湖南人选择了辣味，还是无辣不欢的潮流推动了湖南人。为体验长沙的流行风味，我和曹宇分头行动。
1: 我想要一杯这个辣妹子辣，这个也很新奇哈、啊。这个把这个辣椒和咖啡放到一起，它消费这个符号的价值要远大于这个商品本身的这个使用价值。
0: 当时有资料说，长沙是著名的米市，其中很大的一部分吧，都在朝宗街，现在都成了这个样子。
1: 哎呀，小时候玩的可多了。其实这个地方嘛，有一种城市人的乡愁的感觉，就是这几十年城市改造了以后，很多人的这个家都已经没有了，或者说他从小长大的地方都已经完全的被现代城市给取代掉了。所以这个时候，像这样子的东西是有一种这给人带来一种回忆的感觉，或者他找回他失去的家。
0: 我甚至还去了刚刚落地长沙时，的士大姐推荐的网红夜市。是的。打个卡。
2: 好好吃啊，你怎么这么懂事啊，还给爸爸打扇子。你怕爸爸热呀、啊、
3: 好吃多。
2: 好吃，真不错，可以吗？
0: 了解了湖南的过往，我很希望在一些曾经吃过的食物中发现新的味道。夜幕在我一通吃吃吃中降临，我和曹宇约在市中心碰头。据说这里是中国人流量最大的路口之一。
2: 这被我拍到了，长沙。
1: 被你拍到，
2: 像不像涩谷？
1: 是，人潮涌涌啊。
2: 我几乎每年都来长沙，我从来没来过这儿。这是我真的发现，长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我完全不认识了。
1: 就我觉得，就长沙现在哈，就是你看北京王府井啊，上海南京西啊，广州北京路步行街，基本上已经看不到这样的场景了，就只有长沙有。这真是人气旺了。所以长沙一定是做对了什么，就不是很能捉摸透。但这个东西我们还要观察，因为它这个出现时间太短，还要等个5年时间。可能我觉得它这个网红经济还是在于拍照打卡，打卡其实也是一种参与感，就是现在人能参与的东西太少了。那你一旦因为现在人的工作被剥离的任务导向，就是你没有明确的任务。
2: 是的，是，
1: 对，你上班就纯粹只是就是上班而已，你没有一个明确任务，所以现在人要找各种方式来完成任务，打卡就是一种典型的完成任务。
2: 走吧，咱们去打个卡。
0: 长沙的风味变化从来没有停止，今天它仍然站在风味潮流的十字路口，人潮汹涌，没有人能判断它下一个去处。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4: 用心做拍，扫码免费领。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

0: 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3: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0: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待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10: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个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1: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12: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7: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 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

0: 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3: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脖。哎，这个两脖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0: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4: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2: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

0: 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英儿，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3: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3: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啊。
3: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3 2 1，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是啊，是一个艰苦危险、长期的工作。
1: 抗日打拐子，这咱们最大的事儿。
2: 呸！
3: 汉奸走狗，
2: 组建一支便衣队，专门负责收集情报。
4: 你是怕了孙天连队了？
5: 以弱胜强不是以弱硬刚，
6: 要致敬退，要形成实际战斗中的以强击弱，确保胜利。
7: 咱们的家乡，打一场中国的马德里保卫战，打出我们鼎鼎之辈的威风来。
8: 我们的人民寸土地。 我们壮烈的河山，
9: 这是我们的祖先，祖祖辈辈留给我们的，谁也不能抢占。

0: 魔法大对决，
1: 花心超人和小心超人为了拿到晶石，分别成为了魔法师霍哈哈和乐呵呵的徒弟。
2: 魔法师争霸之宝石争夺战现在开始，有请今天比试的乐呵呵徒弟、小心超人以及霍哈哈徒弟圣弗朗西斯、叶风迈尔、傲天花心超人。那么比试前双方有什么话要和对方说？
0: 胜利一定是属于我的。
3: 随便。
2: 小心超人如此敷衍，难道是瞧不起花心超人？
0: 什么？
2: 小心超人不回复，看来是真的瞧不起花心超人。
0: 小心超人，我一定要赢你。
2: 比赛前两位魔法师要检查他们共同保管的宝石是否还在。

0: 果然是晶石。
1: 我尊重你，